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1: 告诉大家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04:56了哈。各位，这算不算是给大家来了一个加时？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 国盛给大家问好，看看此时此刻省会长沙目前通行状态怎么样？来，有请路况记者唐冲。
4: 国盛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那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省会长沙目前的实时路况。河东方面呢，从东二环开始啊，从红山寺一直到亚子铺都是北往南的方向有一些拥堵的。南二环在劳动路立交桥的东往西的方向是有一些车流量大，请大家多多留意。过江桥面呢是湘福路高架、黑石铺大桥以及猴子石桥都是西往东的方向稍微有一些拥堵。那在河西呢，从北二环开始，鼓山一直到岳麓大道的北往南还是处于一个拥堵的状态。岳麓大道在建塘立交桥的东西双向都是有一些拥堵的。最后我们关注一下一个管制的情况。截至到早上的8:30，湘福路大桥西上行匝道实行卡一放一，万家丽香樟路南往北实行交通管制，万家丽北往南晚报大道上行匝道一到8:40实行交通管制。那截止到早上9点实施管制的路段有西二环建塘立交桥的北往西、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到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省会全省的高速公路的一个情况。目前呢，高速公路除了 G6022 离楼高速湘潭段谭家山乌石湘湘南山枣鱼塘入口因为暴雨管制外，其他通行都是正常的。另外呢，长张高速的长义段益阳东收费站附近以西是46公里处，东往西因为有三车发生追尾事故，占用了一个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通行。好的，国盛，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了。
2: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5: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2: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5: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5: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5: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更加要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在世界杯期间来到湖南交通频道，来到国声开讲，提醒各位熬夜看球的球迷们，不管怎么喜欢看足球都得把觉睡好了呀。这昨天呢，我在厕所的时候碰见同事啊，对对，是就是这样，事实情况确实如此啊，上班带薪如厕嘛。碰见同事的时候，哎，同事就是寒暄嘛，聊天说，哎，国声，这看了几场世界杯啊？就是他那意思，就是我看了几场直播。我说，哎呀，我现在，我跟你说，一场都没了啊！同事说，啊，不可能嘛，每一场的集锦都看了。哎，工作的原因嘛，你看早晨要起大早给大家做直播，所以说真是没敢尝试啊，熬夜看球。但是各位啊，我知道我身边有不少啊球迷朋友，他们确实。那比我强，人家看直播啊，就是你看集锦啊，那都已经知道结果之后啊，你就没有那种期待和紧张的心理了。这点我确实承认，但是我也劝他们，我说哥们儿，球要看好，觉也得睡好。为啥？因为睡觉可不仅仅是休息，睡觉是人生能量的重启。我这些日子啊，越来越觉得，睡觉就是人生头等大事，养好了睡眠，各位。我们才会有好的身体。兴旺唯爱睡眠魔毯三大核心优势：精准助力、高质量深睡，帮助各位球迷在世界杯期间，哪怕就是看了球，哎呦，咱心里边也有一丝安慰。为啥？来吧来吧，把兴旺唯爱睡眠魔毯安排上，这样的话我就算是熬夜看点球，哎，这感觉呀，这身体这能量好像也没有怎么被消耗，对不对？你看，三大核心功能释放负氧离子，营造森林般的清新微环境，舒缓紧绷的神经，平复烦躁的情绪，躺下之后啊，快速放松，深层远红外线渗透机体，疏通循环，缓解周身的酸胀啊，为你卸下日间的疲惫。细胞膜电位调节细胞，修复细胞活力，改善机体失衡的状态。你看这三大功能协同作用，从安神放松舒缓身体到深层细胞修护，全方位加持，不用额外调理，躺着睡着了就能养生了，稳稳地守住睡眠这件人生头等大事，每一晚都让你有一个深睡的高质量睡眠，第二天早晨哇，能量满满，完成重启。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进球咱拍桌，爆冷咱唠嗑，不想熬夜看就听国声说，上班路上带你绕过时差，直击世界杯名场面，
1: 来，我们一起砍个球，
2: 国声看球，国酒喝咱。

淘汰赛又见绝杀，最刺激的情节呀，巴西2-1逆转日本。为什么？因为上半场日本率先进球啊，把师傅给吓够呛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日本呢这些年一直在足球的发展道路上是效法巴西的，而且当年呢季科啊，巴西传奇名宿，带着一众巴西的足球专业人士啊，空降日本，为日本呢打下了坚实的风格基础。日本队也确实，他们这些年呢一直效仿巴西，也被誉为呢是亚洲的巴西队啊，打法细腻，而且呢在场上攻防转换的速度也非常快，在亚洲可以说一骑绝尘，他们没有对手。但是这一次遇见师傅了，也把师傅吓出一身冷汗呢。哦吼，小家伙啊，还1-0领先了，最终巴西2-1逆转日本。2026美加墨世界杯拉开了淘汰赛的高光时刻。那这一次呢，1/16决赛啊，各位，这是这届世界杯独有的。以前呢，32支正赛的队伍呢，直接在小组赛期间呢就完成晋级16强。那么再打淘汰赛呢，就是该进8强了。那这一次呢，由于是48支球队，所以呢有了一轮1/16决赛。那这一场比赛，巴西迎战日本队，第29分钟，日本队率先破门呢。第56分钟，卡塞米罗头球破门，巴西扳平了比分。那下半场补时6分钟，马丁内利破门完成绝杀，感受一下那一时刻。广东给了马丁内利打门，你看啊，打门，2-1，最后逆转日本，成功晋级了16强。那么接下来呢，巴西队将在1/8决赛当中呢，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那日本队呢，是继2002年那一届呢，还是他们本土世界杯啊？还有2010、2018和2022年之后，日本第5次冲击淘汰赛首轮关口，仍未能突破这道墙。看看，看了这场比

伊斯廷啊。为什么说巴西足协啊近60年来，你看他首次聘请了外籍教练，以前巴西国家队是没有外籍教练带他们的。这么多年啊，就是在我们看球的这个生涯当中看到的那都是本土教练呢。他们为什么这回召唤来了欧洲名帅安切洛蒂啊？因为他们明白桑巴足球不能总是依赖天赋和美感而固步自封，他们当然想保留巴西传统桑巴足球的这种艺术之美，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了要想重回巅峰必须融合欧洲的务实还有一定的赛事谋略。安切洛蒂正好就是这样的人选。安切洛蒂下半场的调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你看那个边肋起高球传中，为什么要这么干？因为上半时他发现，哎呦，这个小徒弟现在真的有两下子了，如果跟日本队持续打地面，其实优势并不明显，因为日本队你看他在中场抢断马上迅速来组织反攻，他的每一步传球，他的脚法的处理，攻防转换时阵型的保持都非常棒。而在这种状态之下，如果你还打地面渗透，是很难取得一击致命的成效的。那怎么办？利用日本队身高并不高大这个软肋，那就要起高球，就要传中破密防来把比分扳平啊。于是这个改变立刻奏效，而把边锋马丁内利又安排到了中路，这又是一个妙招。你看全部调整招招见效，这就是引进欧洲名帅的作用。我非常看好安切洛蒂带领这支巴西队能够继续前行。那日本队呢，也是连续这么多届在淘汰赛啊被逆转，仍然无法突破宿命嘛，这是连续三届了啊。因为2018、2022和2026他们三次都从小组赛当中呢高光突围，也就是说在小组赛当中他们面对世界强敌几乎都能够跟他们掰手腕不落下风，但是一进入淘汰赛不一样了。各位，淘汰赛就是淘汰赛，90分钟你解决不了问题，再给你30分钟的时间，再给30分钟，如果拿不下，点球大战最残酷的一刻你必须面对。它不像小组赛，小组赛你稍有一时失利，哎，打个盹儿还行，你下一场还可以再谋划一下，但淘汰赛就是这么残酷。在抓对手失误利用高效的攻防转换上来打反击取得进球，日本队现在是亚洲做的最好的，甚至在这一点上在世界强队面前他们也不落下风。这次他们的门将铃木彩艳的成长也是很有收获，他们整体的攻防也非常好，但还在等待一位或者是两位，哪怕有一位吧，天赋异禀的攻击手。这么多年日本队啊在整个攻防转换的阵型保持以及整体的打法上是非常具备威胁的，任何一支强队在面对日本队时都不敢有任何的松懈，但是日本队总是在最后那一刻，就那致命一击的时候，他们站不出来一个能够摧城拔寨能够决定比赛能够杀死比赛的攻击手。没有这个，对不起，那就没办法在大赛当中具备击败世界一流强队的实力。你最多跟他们打平，你最多把他拖入加时，你最多跟他站在点球大战的舞台上。但是你看在点球大战的时候日本队脚很软呢，是不是？上一次他是跟西班牙是吧，结果好像一个点球都没进。好，那么今天凌晨的4:30，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德国对阵巴拉圭这场比赛呢，也是刚打完不久啊。德国队2胜1负从一组头名出现，巴拉圭呢是1胜1平1负，从 D 组呢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是勉强出现。那本场比赛的胜者呢就将在1/8决赛的时候对阵法国和瑞典的胜者，那这比赛可不好打。那这场比赛呢，中国裁判员马宁担任了第4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半场战罢呢，巴拉圭是1-0领先了德国，下半场的时候哈弗茨头球扳平了，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德国是1-1跟巴拉圭战平。加时赛的时候塔头，这一次德国队啊有点让我们感觉，哎，怎么不像他了。加时赛的时候若纳坦头球破门，但是因为推搡门将被吹无效。那加时赛战罢，德国呢1-1跟巴拉圭依然是握手言和。点球大战，德国3-4输给了巴拉圭，最终德国总比分4-5不敌巴拉圭啊。
各位啊，这可是德国队啊，德国在打点球上面是很

0: 很少输的呀，就像是在欧洲的五大联赛当中，就像是在欧冠的赛场上，人们也很难能够在点球大战当中迈过拜仁那一关，而德国也一样，在打点球大战的时候，他们向来稳得吓人，稳得可怕呀。而这一次德国队没能迈过巴拉圭这道墙啊，德国不光是输在了十二码，全场啊手握大量控球权，但是始终呢是深陷攻坚困境。怎么说呢，就是得势不得分呢、没用。这种得势啊，试探几回之后，巴拉圭也不会害怕。为啥？你没办法完成最后的那致命一击。他这是有点什么呢，我是打哪儿指哪儿。他不是那种拥有天才射手的球队。你像大家还记不记得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你看那会儿巴西对阵土耳其，也是全场打得非常非常艰难，但是外星人罗纳尔多就是那个连盘啊再突破，最后用脚尖那么一个捅射就完成致命一击。你必须依赖这种天才射手能够在某一刻灵光乍现。他可能全场都没有什么高光表现，但是他只要拥有一次机会就够了。可是德国队没有这样的人，日本也没有，所以在大赛在淘汰赛阶段，有的时候就只能面对饮恨而归的这种局面。德国队撕不开巴拉圭的防线，大量的进攻都被对方后卫和门将一一化解了，空有场面优势，没能打出强队应有的压制力和统治力。于是德国队回家了。世界杯精彩还在继续，欢迎大家随时锁定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在晚间您没空看球的时候，一早上上班的路上，交通频道为您做好汇报。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来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5: 兴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

0: 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1: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丸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0: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2: 啊，对对对，感谢豆豆，豆豆发来信息，他说昨天我刷到你们的视频了，好像有一位数学家还去体验了这个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哦，对，这是中南大学以前数学学科方面的带头人侯振挺教授，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90岁高龄了，他来到了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啊，公司这个体验馆，来和我们一起呢来体验了一下。为什么呢？他说他这些年呢就是受睡眠困扰，你看90岁高龄啊，他说他晚上有的时候睡不着觉，干嘛呢？各位你猜猜，起来继续做数学题。这个是真的热爱呀。正如三妹发来的信息，他说，哎呀，郭生哥，我感觉你每每说到足球的时候都激情四射，真的感受到你心里的热爱。那是从小呢就是踢球，在上学阶段呢，足球就是治愈我所有的那个灵魂陪伴，就是当你有什么不开心啊，学习和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难事，没有是一场足球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那个时候啊，你看我在东北长大嘛，就是冬天下大雪的时候，我们就喜欢下那种厚厚的鹅毛飞雪。下了大雪的时候，你知道吗？下那种大雪的时候啊，它并没有风，而且外边呢还并不冷，是下完雪之后它才冷嘛，这个物理现象啊。那么那下雪的时候呢，鹅毛飞雪，它就会把我们那时候我们上学那条件不行，没有现在学校里边这种好的足球场的环境。你看现在大多数学校它都能铺上人工草坪，我们那会儿那都是土场，我天哪，那真是就像在大漠上踢球一样啊，尘土飞扬的，那也踢得很带劲儿。但是冬天一下雪的时候呢，踢起来特别爽，你可以哐哐哐的飞铲，因为你铲球也不疼，然后被你铲倒的同学呢，他摔倒了也不疼，那地上有厚厚的雪嘛，那特别好玩。可是那时候啊，踢完球也挺遭罪的，因为外面天气很冷，又踢得一身汗，回到室内的时候，哇去，整个那一堂课呀，你就拿着那个垫板啊，不停在那扇风，不停在那扇风。其实呢，那内衣啊，那里边穿着那个秋衣秋裤，什么都是汗的，都很湿很湿。那也不觉得，现在你看，你要是踢场球什么的，衣服会很湿，你赶紧得换，你就觉得很不舒服。但是那会儿你看，外面还套着外套呢，就那么湿乎乎的挺着上课，那一下午也就那么过来了。谢谢谢谢这么多朋友啊发来信息，还有朋友呢留下信息，他说哎呀这没看出来呀，郭生啊，你这对球还真挺懂的，这还没看出来，你这一看就是才听湖南交通频道不久吧，我以前在节目当中可没少说球啊，是不是？还有朋友发信息呢，他说哦对，笨小孩发信息，哦你是东北长，对，我在东北长大，但是现在我已经是湖南人了，在湖南的年头，我看看，哎呦，是不是都已经超过在东北的年头了？哎，是的，是的，是的，各位。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维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富氧离子、远红外线、细胞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款睡眠魔毯，请留下您的电话号码，我们项目组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我们可以约个时间，就在我们马栏山文创园内啊，可以到兴旺科技集团去感受一下这背后上市公司的科技研发，靠谱。哦，谢谢栗子发来信息啊，栗子他说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国生，日本队呢确实缺少一位天才攻击手，可是这要怎么培养呢？没办法培养。

0: 啊，这个就像是外星人，你看这么多年，巴西也没办法再培养出一个罗纳尔多，对不对？葡萄牙也培养不出来另一个 C 罗，阿根廷也培养不出来另一个梅西。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啊，当然我这个纯业余的啊，我也没有经受过这个职业足球的历练，就是这么多年对于看球的观察来说吧，我觉得场上任何一个位置的球员，你都可以进行培养，尤其是后卫，你可以进行培养。但好的前锋只能诞生。
1: 开通只要一秒，退订要找半天，消费者头疼不已的自动扣费乱象，最近又频频出现新套路，让本该有的便捷服务变成糟心体验。自动续费的套路到底还要玩到什么时候呢？
0: 哎呀，现如今你说这刺客太多了啊，这不又来了一个续费刺客。哎呀，我估摸着肯定有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各位，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啊，我有的时候就是，哎呀，想起来了，赶紧把这个微信呐、支付那个后面打开，我看一下有哪些是当初一时冲动开通了这种自动续费的。没办法，它有些充值啊，你要是不点那个自动续费，好像都操作完成不了，你就只能先同意自动续费，回过头之后呢，你再去取消。也就是说，这样你才能够完成那一刻，你必须要开通续费而拿到那个资源。没办法，你看现在刷个短视频、追个剧、听书的时候，弹出一个巨大的、诱人的弹窗，啊，1分钱体验7天会员，哇，太好了！首月1块钱畅看全集，哇，真棒，好实惠！哇，那大字晃得你，哇，眼睛受不了，手一点呢就开通了，全程一秒搞定。等7天试用期一过，哼哼，平台一声不吭，直接扣你个几十上百，年费啊！等你反应过来了，想关掉自动续费，好家伙，菜单翻3层。设置点5页，哼，找入口跟闯迷宫一样，折腾半小时你都找不到地方。网友啊，给这种套路啊起了2个特别形象的名字，一个叫"续费刺客"啊，冷不丁，这个扎你钱包一下；一个叫"幽灵扣款"，悄无声息的把钱就划走了。等收到扣款短信之后，才知道，哎呦，我这自己这不是当了冤大头吗？本来好好的自动续费的功能，硬生生的被玩成了无数人的消费心病。咱平心而论啊，自动续费设计初衷是一件双赢的好事。对咱们普通用户来说呀，不光每个月要记着手动充值、反复输密码，那看剧听歌呢又不中断，还能拿到低价优惠。对平台来说呢，稳定留住客户，又有持续营收，不用天天打广告拉新。这本该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创新，但是你看，可偏偏不少平台动了歪心思，套路不断升级，隔段时间就换花样。以前呢，只是小字藏钩选框，现在呢，直接把自动续费默认打勾，藏在页面最底部的灰色小字里，不放大屏幕你根本看不着。哎呀，以前呢好歹发条短信能提醒我们一下，现在呢只在 APP 内发一条站内消息，有时呢站内消息你哪会注意啊？你看不到啊，你10天半个月要不打开软件，嘿，完全接收不到通知，甚至呢还有不少朋友卸载了软件，以为啊万事大吉了。你以为万事大吉了？你卸载了，但是那支付渠道它照样按月扣费呀。钱扣完了才发现，哎，我软件都删了，怎么这坑还在呀？大家心里的火气，你说到底有多大？投诉数据啊，就是最直观的答案。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检索"自动续费"，截至今年3月，累计相关投诉已经突破22万条了。我的天哪，这也搞不过来呀！有人呢被扣2、3年的年费，浑然不觉；有人家里那老人看不清那小字儿，误点低价体验，然后连续扣费半年多了。被扣的钱呢，或许不算巨款，但是这种被平台刻意套路、蒙在鼓里消费的憋屈，真是让人难受啊！比这世界杯比赛的最后1分钟被绝杀还难受啊！很多人可能以为玩这种小心思的，那都是那些没什么名气的小众小软件吧？错了，大平台它也照样这么干。恰恰是大平台带了这么一个坏的头。数据显示，自动续费投诉排行榜前5全是月活上亿的头部大平台。这就说明什么？自动续费玩套路早就不是个别现象了，已经成了互联网行业一部分企业的通病了。从法律层面来说呀，各位，平台这套操作明明白白踩了红线呢，刻意把取消流程做得繁琐复杂，诱导用户啊在不知情、非自愿的情况之下被扣费，事后呢维权举证难、退款渠道堵，已经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自动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属于点。

典型的违规经营。其实国家呀早就有明确规定，比如说今年4月10号正式落地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吧，明确了3个硬性规定。第一个就是自动续费不能默认勾选，第二每次扣款之前要提前把扣费时间、金额、取消途径清清楚楚，要通知我们消费者，不能只藏在软件内部。第三，开通和取消流程必须对等，取消入口要显眼，操作要简单，用户随时随地都能一键关闭，不能人为设置障碍。你看白纸黑字的规则呀全都摆在这儿了，问题就出在平台上，平台它真的是五行缺德呀，我跟各位讲，你上边这么规定了，然后他还想别的办法来套路你，暗地里玩文字游戏。对有些网络平台来说，这都是什么？这都是他们轻车熟路的套路。哎，我有时就在想，有多少风气都是如今被这些网络大平台给弄坏的。大家想想，就算前段时间那外卖大战一样，大家想想，那不都是那些外卖平台搞的幺蛾子吗？一时之间呢，咱们好像还都觉得占了便宜，可是你就算占便宜了，你也占的是那一顿两顿饭的便宜。最后怎么样？各大平台把那些商家给坑的呀，要命啊！那些商家那个时候又不得不配合他，不配合，以后把你打入冷宫，在我这平台上你别想冒泡。你看，这就是软威胁，配合吧。配合有的店子，哎呦，一时之间呢都得临时再请厨师，根本都做不过来，那单都爆了，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赚了2.5毛。这就是那些平台干的损事啊。结果呢，是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吗？没有，最后把整个餐饮市场搅得个乌烟瘴气。这些平台得好好反思反思，弹窗低价诱人钱，若要退订全是砍，法规条条明底线，不能眼里只有钱。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绿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6: 哎呦，都8:36，我看，哎呀，52秒，准准的啊。好，各位看看此时此刻省会长沙目前啊交通通行状态到底怎么样，来连线路况记者。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6: 来，有请路况记者唐冲。
8: 好的，国政，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半个小时过去了，来看一下省会长沙目前的通行情况。河东方面还是东二环集中在红山寺以及一直到了鸭子埠的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大，其中车流量最大的路段集中在福源路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和在过江桥面方面，像猴子石桥啊、湘府路桥啊、南葫芦隧道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那猴子石桥主要集中在河西的阳光100的这个方向，是上桥的方向有一些拥堵。在西二环呢，主要集中在北往南的古山方向，岳麓大道则是集中在建塘立交桥的东西双向，南二环是集中在劳动路立交桥以及在濮院南公交车站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都是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那截至到早上的9点钟，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和西二环杜鹃路的北往南上行匝道都是实行交通管制的，请各位多多留意。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的情况。半个小时前，里楼高速的谭家山乌石湘乡南山枣鱼塘收费站是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目前呢都已经解除了交通管制了。那武深高速通平段南江收费站附近是182公里处南往北是有一辆小车撞到了护栏，占用了超车道最左边的车道，还请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好的，国生，我现场情况就这样。
9: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八粒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9: 夏天蚊子真讨厌，
1: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9: 室内吸烟要不得，
1: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10: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11: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1: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9: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2: Nice，
6: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谢谢这么多朋友关注啊！刚才呢，有位朋友发信息，他说：“哎，我看到周末呀，有一位数学家到兴旺唯爱公司去体验睡眠魔毯了。”是我们的短视频呢，昨天给大家呢发布了这个信息啊。兴旺唯爱睡眠魔毯，负氧离子、远红外线、细胞膜电位三大功能在一个魔毯上全实现了。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这魔毯是原来我记得上周上节目有朋友问我是盖着的吗？是盖着的毯子还是怎么样？是铺的啊，铺在床单下面，你可以把它想象为是一床电热毯一样。那你可能会纳闷说，那这是一个铺在身子底下的这个毯子，它怎么能够实现什么负氧离子和远红外线这么多功能呢？对，负氧离子大家都知道啊，负氧离子这个 我已经不需要过多解释了，咱们去伊尔康做按摩的时候，你都能看到有负氧离子发生器，对不对？那么这个睡眠魔毯呢，它在床头位置这个地方，大概呢要摆着一个台灯大小吧，那比那个台灯啊要小很多的，很方便啊，有个床头柜就能摆上，有这么一个发生器。那这个发生器呢是制造负氧离子的，那么远红外线和细胞膜电位这两项功能呢是在毯子上就实现了的，明白了吗？啊，有时间赶紧留下您的电话和我们一起去体验馆感受一下。

0: 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2: 测评。
3: 今天的关键词啊，我们讲的是测评。那首先来说说网上各种商品测评博主啊，这类测评视频呢，很多人看过。有人买东西呢，习惯先刷几条测评来做做功课。这本来呢，测评是帮咱们避坑的。可是央视呢，最近一调查发现，不少测评啊，早就变味了，全是专门给消费者挖坑的。你比如说，母婴博主随便兑一杯液体，就下定论说羊奶粉更好。拿个便宜的紫外线灯一照，就瞎说这果蔬，你看这农药参标超标了啊，打工业蜡了。哎呦，看着那个数据挺详实，看着那个镜头好像很逼真，其实全是演出来的。说实话啊，测评博主也是人，合理变现没问题，他也要做生意，他也要养家糊口。关键是你生意可以做，但你不能眼里只剩生意啊。假如你那测评全都是收钱办事儿，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还给人家说成好的，你这就不是做生意了，你这是透支信用，你这是颠倒黑白，你这是在作恶。商品可以测评，人心也一样。说一个离奇的新闻吧。前段时间呢，北京的高某啊，因为缺钱花，在路过北京一家超市的时候呢，心生歹念。你猜他想了一个什么计谋？说出来你都会觉得这太奇葩了，这都不敢相信呢。他通过网络平台联系某个搬家公司，谎称这个超市啊需要整体搬迁，邀约对方呢上门服务，又谎称呢自己没带钥匙，搬家公司呢也不测评，直接把锁呀就给开了。开锁之后呢，还把超市给搬空了。高某提出用烟酒啊，我来抵付这个费用，又在搬运的途中呢，让搬家公司啊在指定的旅店休息，就引起了搬家公司人员的怀疑，于是呢就报警了。经过调查，这个高某盗窃的东西价值90000多。最近法院判处高某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不是，你说编瞎话都不眨眼睛的吗？让人家半夜加班搬，没钱付搬家费，就拿货抵，一分都不掏，连冰柜里的雪糕都给搬走了。你说你这真是，哎呀，这人都做到这份上了，你这么明目张胆，心理素质可真好啊。心理素质好吧，又能怎么样呢？做坏事不照样得被抓进去吗？搬家公司也是心大，这家伙是钥匙没带，说你把门开开吧，啊，说开门就开门，你好歹你得查个营业执照什么的吧，你这心得有多大呀。离谱的事儿啊，咱见过，可是看病输液也玩这二选一二送一，那也太离谱了吧。最近呢，有媒体曝光说，云南昭通一家诊所电子显示屏上打出输液连续输2天送1天。不是，这我这都不用了，医生，这还我还再来打1天，为什么啊？送你的呀。我这也太离谱了吧。这很多行业都在卷，你比如说买奶茶买水果都有买赠活动，是不是？这大家见怪不怪，你没想到连诊所输液现在都开始搞促销了。云南昭通这家诊所连输2天送1天啊，本来2天就可以好的病，我非得给你摁着扎3天，这把人都看懵了。这事儿啊，经过当地卫健委的干涉，标语算是被撤下来了。可这事儿带来的恶劣影响没有完全被拿下来呀。道理非常简单呐，输液从来不是越多越好，过度输液是公认的医疗陋习呀。你诊所搞这种促销，我看最应该输液的是他们，从三观到医术他都没有通过测评还输液，我看得把他们摁手术台上来个大手术。哎呦，还真是谢天谢地啊。各位你看这段时间啊，有没有发现这几天湖南这天气也还算好吧，啊，晚上呢好像不开空调也还是有点难受，但是没有太热。可是欧洲那边，各位，我跟你说，受不了了，天气特热，继前段时间呢，大家都知道，印度啊已经热得不行了，那有些人可能真的就被热死了。但是现在欧洲又来了，德国、捷克接连打破了高温记录了， 当地人呢、啊、那是热的真是发愁啊。于是啊，咱们中国这边的国产好货、国产好物在那边直接卖断货了。跨境电商数据显示，义乌的消暑小家电的订单直接暴涨，成了外贸新风口。不管是手持小风扇、带风扇的遮阳帽，还是电冷毯，哎，对，各位，你没听错，以前咱冬天说睡电热毯，这义乌啥没有啊？电冷毯有，全都卖得火热。最抢手的，还得是咱们专门为欧洲设计的移动空调。哎呦，德法商超啊，据说现在排队抢购，一机难求啊。为啥欧洲本地人放着本土的电器不选，就认准了中国空调呢？因为中国空调经得住现实的测评啊，能解决现实问题啊。据说欧洲啊，现在很多老建筑外墙啊，它不让打孔，那租房人群呢又多，装空调呢又得房东审批，而人家又不愿意在那个外墙上打孔来装那个空调外机。哎呦，好家伙，装一个空调要耗时啊几个月，你搬家的时候呢又带不走，更离谱的是安装的人工费，据说啊在欧洲安装个空调那人工费比空调本身还贵。于是你看，各位，市场就这么来了，有需求就有市场啊。咱们中国的厂家直接抓住了这个欧洲市场上的痛点，来搞创新搞研发，赶紧给我推出免打孔的移动分体空调，外机随便放阳台上放地面上，哎呀，普通人自己就能安装，制冷效果还不

输传统机型。啥叫用户思维？各位，这就是标准的用户思维，实打实的解决当地人的刚需啊。再厚的市场壁垒也挡不住好用的中国制造走向全球啊。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1: 有没有想过，各位，你看看我们的幸福生活，吹着小空调，喝着小啤酒，吃着小龙虾，看着世界杯，哎呀，这滋味。再想想欧洲的朋友们，热的都已经排队买个咱中国的国货都买不着，为啥？需求太大了，你这运过去也得给我们点时间呢，等着吧。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咱们这边什么叫法啊，你像在我的老家那边，那小时候你往墙上钉个钉子，那都叫洋钉啊，什么东西都是洋的，洋蜡，为什么带个洋字？就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都得依赖着从人家欧洲那边啊把它进过来。所以怎么着，你看在这种情况之下，现在呀，我们的货已经反向卖到欧美去了，他们现在得用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了。嘿，在他们那边会不会也把这东西叫洋机？什么洋机？这来自中国的智能空调，好洋气，洋机。哎，我这是瞎说的啊，自己瞎蒙的。来吧，还是务点实，享受咱自己的美好小日子，边看世界杯边剥小龙虾，哇，想想都爽啊。今天啊，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安排上啊，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共计两种口味，麻辣的，蒜蓉的，一盒700克，市场价四盒的价格是139。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同样四盒到手只要79.9元，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啊，用的都是2026年的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呀都经过严格挑选，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土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那都已经把它洗得干干净净了。专业大厨掌勺，精心烹制，想吃的时候从冰箱拿出一盒，直接加热就行。虾肉啊，紧实 Q 弹，轻轻一拨就脱壳了。鲜嫩的虾肉裹满了香辣的汤汁，这一口咬下去，呵，满满的幸福感。冷链运输，大家记得冷冻保存啊。你看看晚上弄点咱自己买的小龙虾，咱想吃啥口味就做啥口味。你看，这又不让别人当刺客。你要说晚上熬夜看个球，哎呦，自己这准备一点什么小吃，然后再从什么天宝兄弟什么文和友弄小龙虾，那也太贵了，他们家那小龙虾一做完啊，再跑个外卖到家里，那真是挺肉疼的。你看咱自己做着多好啊，是不是？来，市场价4盒139，我们这4盒到手79.9元，一盒700克呢啊。今天呢还给大家安排了迪奥口红呢，是吧？小龙虾吃完了，哎，再涂点口红。这哪跟哪儿啊，你是小龙虾有时候就是有口红效果啊。迪奥口红3.5克一支啊，市场上一支的正装要400多，金芒果商城呢夏日特惠单支仅需99元，而且现在下单呢第二支直接半价啊，两支正装到手只要148.5元，有效期呢是2026年11月或者是2027年1月。是这日期呢有点临近了，所以呢价格打下来了嘛，但是也够用了啊，2027年1月份这也够用了，买一袋溯源可查啊。在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金芒果就能下单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热快评。快评。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

0: 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平安车险400860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2: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为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负氧离子、远红外线、细胞膜电位，一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睡眠不是休息，睡眠是我们一次次重启。居家康养新时代，相信上市公司背后的科技守护。守护什么？守护您全家人的健康。

0: 眼观六路，
1: 耳听八方，
0: 头头是道，
1: 有味有料。
2: 谢谢啊，这么多朋友在官方微信平台上回应今天国成跟大家探讨到的一些话题啊。萨米啊，还在听节目呢啊，谢谢你的支持。哎呦，那你这路上好像这时间挺长的啊，上班路。他说啊，在德国呀，人工是从他出门就开始计算时间的。他说我之前啊，在德国装一个电话线，早上啊，工人出门的时候就告诉我，他开始计费了。哎呦，这家伙。好家伙啊，如此丝滑这费用计的。对，爱吃柚子的羊发来信息，他说哎呦郭胜，东北是不是，那你一定很会滑冰吧。还行吧，滑冰的技术呢谈不上有多高，但是在滑冰的时候摔跤的技术呢我是一流的。爱吃柚子羊说，北方那个是不是叫什么溜达滑溜？不是不是，那叫呲溜滑。呲溜滑，你一会儿啊，在我们开始铃声节目当中，你也可以问问我们巴菲赵老师，他也懂。29号凌晨呢，四川宜宾市高县呢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成都、重庆部分震区啊，感受很强烈。一名烧烤店的老板王先生说呀，地震发生的时候，顾客都仓促地跑到了空地避险，确认没有危险之后，又都折返继续用餐，全场没有一桌逃单。据了解呢，这家店铺啊，距离震中30多公里，地震时呢，大概持续了10多秒，当时啊，墙都震裂了。他说熬的那个烧烤油啊，也溢出来了。如果顾客不回来呀，自己呢也能理解。逃生啊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付款呢是刻在心里的素质，两者放在一起其实并不矛盾，反倒是照见了一种难得的默契。这大概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哲学，再大的晃动晃不散人与人之间朴素的信任。这是什么？这就是诚信的魅力啊。最近全国各地的商场啊，找到了新的引流手段，就是举办各种抽象大赛啊。抽象大赛啥意思？厦门举办了偷吃大赛，宁波的插秧大赛，再到贵州举办的刮洋芋皮大赛，广州的嗑瓜子大赛，都让不少人感受到了抽象比赛的乐趣，网上也获得了很多好评。但最近呢，咸阳万达广场发出的活动预告，你在7月4号举办考试作弊大赛，宣称想得高分却要作弊，一下子引起了争议。公序良俗是社会运行最基本的底线，我们可以让成年人呢上演偷吃东西，都知道啊，这是好笑，是玩笑，好玩。可是这场考试作弊大赛说10周岁以上就能参与，让10几岁的孩子在一场有奖竞赛里边练习作弊，哼，这就不是好笑了，这是胡闹啊。你是把错误的价值观包装成了游戏，这要不得啊。最近啊，山东某小区一位男业主啊，在家，这哥们儿也确实可能是太想凉快了啊，也赤身裸体，他又没拉窗帘，对面楼的女邻居看见了之后，掏出手机拍了个清清楚楚，反手就发进几百人的业主大群了，还配文说在家不要裸奔，拉上窗帘好不好，免得影响其他邻居和未成年人。男业主看到自己的照片被全小区围观，评论回击：“你犯法了，你知道吗？你犯法了，法盲。”随即呢，他报警了。有律师表示，男子在家里啊，这是自我行为，只要不是故意的，不受法律约束。女子将男子的这视频照片发到业主群里，是对男子隐私权的侵害。男子可以要求女子删除照片赔礼道歉，严重的可要求赔偿损失。这也给我们上了一课呀。现在呀，很多业主群里啊，大家习惯拍了再说，楼上掉个衣架拍下来骂半天，楼下停车歪了挂群里冷嘲热讽骂半天，门口放错了快递先不问这是谁的又在那骂半天，好像只要自己觉得占理了就可以在那随便骂街，但这个边界一不小心就跨越了。现在呀，很多高层小区那楼与楼之间的间距啊实在是太近了，所以说各位啊， 真得注意。你这夏天了是挺热的，你在家里你说你要凉快凉快，把窗帘拉好啊。得嘞，看看时间，今儿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开始铃声，跟随巴菲特老师一起来好好学学到底该如何理财。
3: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咯。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武警。特别提醒各位呢，常惠长沙的绕城高速在西南段平塘收费站附近以东50公里的位置，西往东方向呢正在施工，所以这路段呢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请大家特别的注意。那马上一起来走进本档的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汛情提醒，根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30号到7月3号，湘北、湘中有强降雨，其中6月30号到7月1号为降雨的最强阶段，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暴雨，湘东北局地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湘北、湘中100到200毫米，湘东北局地30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具体来关注，今天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其中湘北部分地区暴雨，岳阳东北部大暴雨为100到150毫米。7月1号，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岳阳南部、长沙东部有大暴雨为100到150毫米。7月2号到4号白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湘中局地有暴雨。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全力做好突发灾情险情的应急处置。近日，省应急委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对在6月18号开始的强降雨过程当中，7起教科书式转移避险典型案例的7个集体、4名个人吹哨人送奖上门，共计奖励21万元。这轮强降雨过程当中，截止到6月24号，省应急委办公室共接报37起转移避险典型案例，成功避免人员伤亡348人。今年呢，湖南也是专门出台了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奖励暂行办法，明确对成功避免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集体和个人，给予最高50000元或30000元的奖励。湖南交通频道汛期应急安全微广播剧《雨夜守桥人》已经是全面上线了，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守桥人”，您就可以解锁收听真实案例改编的汛期湖南基层应急避险成功案例。记住，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守桥人”就可以解锁收听。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世界杯的最新动态。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6强淘汰赛两场赛事落下帷幕，巴西队2-1逆转日本队，日本队上半场率先破门，卡塞米罗头球扳平，马丁内利补时绝杀，最后取得了晋级。来听现场情况。
3: 广东给了马丁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虽然铃木彩燕碰到了皮球，但是无法阻止皮球入网，弹在球门远端立柱的内侧滚进了球门。
2: 在德国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当中，常规时间1-1战平，最后呢是历经加时赛之后进入点球大战，德国队最终惜败出局，巴拉圭队闯入了16强。
4: 卡纳莱中后卫，巴拉圭队第三次手握赛点，卡纳莱助跑打门，球进了，第三次送上来的机会不会再被浪费掉。
5: 是的，
4: 德国队停下了本届世界杯前进的步伐， 连续三届世界杯，德国队前面的两届世界杯都未能从小组当中出现。本届世界杯虽然从小组当中出现，但他们倒在了16/1决赛，没有进入16强。巴拉圭队面对着实力强大的德国队，通过点球大战，他们终结了德国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点球全胜纪录，他们淘汰德国队进军16强。
2: 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最新救援动态。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根据初步统计，截至到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经向委方捐赠物资超过了115吨，包括了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机具以及医药物资等。另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会在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在委中资企业后续将会视情况采购并且捐赠更多物资。委内瑞拉强震之后，多家工程类中资企业主动调配工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救援。目前两台吊机已经投入抢险作业，并且配备至少8名工作人员。另有两台挖掘机、10个集装箱以及2台应急发电机将会根据需要投入使用。那么截止到当地时间29号的14点呢，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经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了帮助。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地震已经是造成了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据伊朗外交部29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谈判。伊朗本周将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的事项。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了，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2: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1: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2: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3: 大家好，我是吴锦。今天是6月30号啊，七月，值得期待的七月马上就来了。你看昨天啊，又是心惊胆战的一天啊，市场再度检验了芯片股作为市场主线的这个成色。早盘虽然回落了，市场负反馈明显啊，一度就是哗哗的超过4000多家个股下跌。那么关键的时刻，存储芯片又率先企稳啊！你像权重、兆易创新又获得支撑之后逐步抬升，板块呢随之止跌，科创50也翻红转涨。那么下午1点的时候，你像韩国存储扩建计划的这个消息落地之后，韩国综指是应声上涨，那么 A 股午后也进一步企稳，在芯片的带动下啊，三大指数震荡回升。那么临近晚这个尾盘的时候啊，资金是继续抢筹，芯片的权重蓝企科技直接涨超10%，那么兆易创新也再创历史新高。你看之前我们几个月之前说兆易创新的时候是觉得它很高，200多，结果现在一路飙升，
2: 高了还能更高，
3: 800多啊，
2: 对，
3: 嗯，
2: 对，这个就是景气度啊，你有景气度高了就还能更高。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有疑惑啊，就说哎，昨天这么一个深V反弹，今天会怎么走啊？资金会不会有一个兑现的压力？尤其是昨天特别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虽然说科技股还在涨，芯片股在涨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创新药这个方向，沉寂已久的创新药昨天放了一根远古巨阳出来，而且是爆量啊放出来的这根大阳线。那么这个创新药到底是昙花一现的这个反弹呢，还是说迎来拐点的反转？来吧，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1: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2: 赵老师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赵老师您看啊，今天呢是 A 股6月的收官日，那么预计7月份您觉得市场是震荡向上呢，还是震荡向下呢？是风险大于机遇呢，还是机遇大于风险呢？
4: 啊，今天是收官之日啊，这个大盘的月线就是一个大概率是一个阳十字星啊，因为这个进入了七月份啊，我可以跟大家明确的讲，叫七月决断。原来我们就个五穷六穷人七翻身啊，那是历史啊。今年呢，任何科技啊，星光啊这些啊，叫五不穷六不绝。你看走得非常好啊，但是呢对于北证五零啊这个万德微盘小微盘来讲，真的是五穷六绝啊。那么七能不能翻身啊，这都不一定啊。那么七月份呢，为什么说叫七月决断？因为大盘今年以来啊6个月就围绕的事情，你看呢横盘整理了六个月啊，上下波动，低点到高点，这是历史最低的，目前啊12.29%啊，12.29%啊，之前是2021年12.65%，第二年就大跌啊，那2017年啊14.6%啊，2018年大跌。这历史规律就是你只要跌百分之这个震荡幅度低15%，低点到高点，第二年大，那明年呢？今年如果就这样的话，那明年是不是大跌？而且今年又走了3年的阳线了，对吧？所以七月要决断，否则的话，七月为什么呢？

0: 啊，所以我说七月决断。那么七月能不能翻身呢？我觉得中小市值股票又很难。为什么说很难呢？因为基本上它已经被边缘化了啊，很多我们从公布出来的，实际上国家统计局已经给出了前五月的这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话，已经明牌了嘛，还是科技嘛？昨天为什么硬核科技走这么牛啊？业绩摆在这里了，尤其是电子的这些原材料啊，啊，666%增幅，你说它有没有上涨的底气啊？对吧？所以你包括有色啊、化工啊这些啊，包括为什么昨天上午医疗板块走得非常好，下午也没回落多少，也没回落。全天走的最好的还是医疗，为什么？名牌了，业绩相当不错，20%多的业绩增长，在当前的环境下，能够20%以上的业绩增长，而且现在反内卷，啊，医药反内卷，这个集采，也不是说你取价最低了，啊，现在都知道了要反内卷，所以。医药的这个见底回升，我认为这次涨是真的，所以哎，好的就可能起来了，不好的呢，啊，你像建筑建材呀，你像钢铁呀，都在滑落了，对吧？哎，农林牧渔啊，汽车呀，对吧？所以到底怎么走啊？所以。应该是七月决断，我认为七月指数没有问题。为什么？作为先行指标，科创板、创业板甚至深成指都创了新高，而且连涨三个月，先行指标是向上的，所以七月指数是向上的。但是是不是能够恢复赚钱效应，或者是实现这种普涨，我认为很难，还是一个劈腿的状态，可以行了，谢谢。
1: 另外呢，赵老师，我们想聊一下这个光模块的三巨头啊，包括这个光纤概念，昨天依然在调整，这个资金是不是从光流出这一点已经确定无疑了？那到底流向哪儿呢？是创新药吗？券商吗？
0: 现在是这样的啊，这个光啊，最近是资金流出的是比较多啊，资金流出比较多。这个啊，尤其是我们看到的机构资金呢，有一些减仓的动作。为什么这个芯片没有还在加仓，反而光是减仓了呢？你说光的业绩不好吗？很好，啊，但是呢，说不好听，就是我们大家现在关注的是什么？跟着国外一样的，大家关注是芯片。芯片为什么呢？因为关注的 OpenAI 啊，所以这一个系列里面，而光呢，是我一直在讲，是我们啊国在全球里面唯一能够有一定的定价权和话语权的，业绩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我们是不自信的，我们的机构是不自信的啊，我们都是跟着人家走的。人家做今天存储不一定就涨了，为什么？因为昨天美光大长腿，闪迪是跌的，但是昨天晚上美股的这个应用科技这些大型科技，七姊妹都是涨的，啊，芯片也是涨的，但是存储昨天是大长腿，虽然美光涨了一个多点，盘中大跌，所以你看看今天日韩股市，很明显嘛，啊。韩国股市就表现就远不如什么表现就远不如这个日经225指数啊，为什么？因为日经225里面有个东京电子，东京电子是做 PCB 这些的，做电子这些的，所以现在电我从我们公布的企业规模企业经这个经这个利润来看呢，确实是电子这块这个业绩的名牌增长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资金都往

0: 追逐，而光这块上面还没有透露出一点啊，这个半年报业绩啊，那么资金呢就选择你不公布我先流出，哎，预判着你的预判可能你不见得像一季度那么狂那么好，所以资金流出到哪里呢？创新药里面大概是这么个事情。谢谢。
1: 赵老师，刚刚您也讲到，因为这个中报的行情还没有披露啊，所以资金就流出。那如果披露之后反馈依然不错的话，是不是还有机会呢？因为很多朋友其实是错过了四月光的行情，这两天连续调整，当下这个布局行不行呢？
0: 等一下名牌吧。为什么？因为资金机构资金之所以在光当中流出，它必然有它流出的道理。很多散户你是调研不了的，你没有那个能力也没那个精力。机构是能够啊，他经常调研的嘛，甚至有很多券商要给他研究所给他们路演嘛，把这些东西都名牌告诉他怎么回事嘛，所以他们有的资金就流出了嘛，所以先等等看。谢谢。
1: 好，时间来到了9:22，咱们先进入选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港股开盘的情况。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全球市场快报，跨市速递，决策先机。
1: 来吧，我们看一下港股开盘的情况啊。恒生指数今天是跌0.08%，恒生科技指数今天上涨了0.54%啊。这其中你像这个医疗方面的这个真健康医疗，还有这个寻龙科技是上涨的。今天呢，港股方面这个黄金啊，都是一个集体下跌，而且这个跌的还蛮多的。
4: 赵老师怎么看就是今天港股的这个走势啊？医药这块还行，那么会不会给我们 A 股这边医药这块继续提供一个前瞻的指引呢？
0: 今天恒生科技是高开的啊，高开0.54%啊。那个最近恒生科技啊走的还不错，原因就是这些啊，包括这个腾讯啊什么都是这个这些应用科技表现还是相当可以的。一个是超跌，已经跌的很多了。第二个呢，这不有个消息，腾讯要购买这个长芯呢200亿的芯片嘛，啊，就那么也就是说呢，他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腾讯要在这个这个算力啊，或者是在这个应用端啊，可能要这个做一些发力啊。实际上呢，未来算力能够，就是说我们卖的是什么？卖的是 B 端啊，现在就是还没到 C 端啊。那么 B 端是什么 ？Token 啊，就是这个它的使用端多少啊，来决定了啊这个 A 端这块上面的这种力度啊，这个能够生产的这个量啊。所以呢，从这点上来看呢，就是说呢，港股当中的恒生科技之所以能够啊昨天走出大幅上涨的走势啊，它是有其原因的。所以这两个因素啊，也让我们关注到啊，看看港股的应用科技能不能把 A 股的应用科技给带起来。毕竟港股当中的应用科技呢，占比是相当大的。谢谢。
4: 好，目前距离开盘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来梳理一下可能会对今天个股板块产生影响的一些重要消息啊。首先呢，就是全球首支内存领域的主动管理型 ETF 叫 DRAM ETF 进行了调仓，首次将 A 股的存储龙头兆易创新纳入到了投资组合当中，也是第八大重仓股。那么这样的一个消息啊，我们今天看到昨天呢，兆易创新啊，赵老师，昨天兆易创新 A 股是报收到840块钱，股价创了历史新高，

0: 成交额也位列 A 股的首位，高达431.5亿元。那么兆易创新的港股股价也创了上市的新高。但是从今天 A 股港股开盘目前的这个走势来看啊，兆易创新的股价都是一个不同幅度的低开啊。今天 A 股的兆易创新目前是低开了3.57%啊。所以想请教您啊，有这样的一个消息的催化，昨天呢也确实涨得比较好，今天这个低开我们怎么去看它？那么科创50指数还能接着奏乐接着舞吗？
1: 是这样的，今天呢科创50呢，实际上科创50的这个
0: 成色究竟如何，我们应该怎么去看？比如说咱们以中继续创为例啊，如果中继续创今天能够守住20线，咱们是不是可以得出它这个回暖的成色还是不错的？
1: 第一呢，对这个20线要收上来啊，这个中继续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今天他们休息一下也好，今天你发现没，今天小票都开始动了，哎，这个不错啊。目前虽然大盘是下跌的，但今天上涨加速是多于下跌加速的啊，这个黄线和直接就干上来了啊。虽然今天医药股没有走的那么强，但商业航天啊，光里面的细分三道光纤这块啊，都起来了。所以今天啊，昨天是赚了指数不赚钱，今天会不会亏了指数不亏反而赚了钱呢？咱们拭目以待好了。
0: 对，今天光当中除了 CPU 啊，感觉那些大权重股有回暖的这个迹象，另外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 PCB 这个方向，前期也是光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细分方向，而且涨得也很好的。你比如说像 PCB 当中的盛虹科技目前呢是涨了8个点，沪电股份涨了4个点，深电南路呢也涨了2个多点啊。就整体感觉确实前期调了一段时间，所以今天想要去做一个修复啊，做一个资金的回流，但这个成色究竟如何我们还要再观察一下。那么赵老师，如果今天能够做一个有效的去修复的话，那么光的这个行情是不是确实再次验证还能够再持续一段时间呢？
1: 对，这个光这块上面呢哪有那么轻易的去结束呢？只是有资金获利了结了，有人先跑了，但也有，我刚才讲了，有些经理他不会啊，他不懂啊，他就知道哦，回调了，我的仓位不够，我再又去补啊，我不会买别的嘛啊。也有散户资金呢，因为这一段时间是被教训怕了，知道吧，哎呀打不过就加入吧，所以就跟着就往里冲啊，一有回调机会，哎，觉得这是回调机会，知道吧。对，所以现在呢整个市场的博弈啊，还是比较激烈的啊。我们看看今天是不是风格，这如果能够实现一个高低切的话，我们看看今天的量能啊，目前量能还没有得到有效释放，但是指数啊，哎，表现的还是各有不同啊。对，大家还是在挖掘在底部或者是涨幅还没有那么高的一些科技股当中的去挖掘，而且开始像商业航天啊这些应用端啊，你现在包括有些医药它也没有去完全就说啊，就一日情，也有回盘中有的回落并不高啊，并不多啊。所以来讲呢，市场呢现在有机构资金在引导它做一些高低切啊，这样的市场的风格能够均衡一些。谢谢。
0: 我看这个万德创新药指数啊，从目前来看它的这个底部趋势，走出底部趋势的这样的一个走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创新药指数今天呢虽然说好像开盘的时候没有像昨天那么走的那么好，
1: 现在拉起来了。
0: 对，但是现在逐渐拉起来，目前是涨了0.3%的样子啊。那么今天我们也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创新药指数它的这个持续性到底如何，因为很多朋友啊，我看对于创新药它能够涨起来好像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因为今天是6月30号嘛，公募基金它可能有一些如果是风格漂移的，比如说本来是创新药的，但是他去买了科技的话，那你现在因为马上要披露自己的半年报了，他就必须把这个钱拿回来，从科技当中抽离去买自己本来应该买的一些方向。所以赵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理由，这样的一个解释能不能成立？就是对创新药的这个上涨，它是不是一个原因之一？
1: 有一定道理啊，但是呢说不好听，咱们还是炒美股的收益。
0: 对，美股的创新已经涨了1个多月了啊。跟
1: 对
0: 呀、
1: 啊，然后最近军工拉了，昨天军工涨得好啊，所以我们今天商业航天起来。所以 SpaceX SpaceX 啊，这也

0: 算是属于大涨了。
1: 嗯，它七月七号要纳入到纳斯达克
0: 指
1: 数当中去。
0: 对啊，所以我们还是很多也在操作月。嗯，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你就看看那些外盘哪些涨的啊，哪些是跌的啊。所以你看看今天存储 A 股的存储就表现很一般，虽然兆易创新有这么个利好，但是它啊还是下跌的，对吧？
1: 嗯，
0: 哎，所以来讲呢，这个我们还是要什么，还是要大家都是什么呢，就是适当的啊，别一定得做一些切换，别一条道走到黑。好，谢谢。
1: 嗯，好，来，我们来集中回答一下大家的提问啊。我看了一眼提问呢，基本上还是集中在医药和这个光这个方向当中啊。比如说这位叫威的朋友就想请教赵老师说，医药到底有没有持续性？
0: 医药这回是真的，好吧，谢谢。
1: 嗯，好，这个叫周健的朋友请教赵老师说，这里 AI 硬件算是形成了双头了吗？炒作周期是不是快结束了？
0: 哪有那么轻易结束？那结束了不就行情都结束了吗？今年的空间不够，要不向下找空间，你认为可能吗？要不向上拓展空间，啊，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一直说，我说七月决断呢？原因就在这里，好吧，谢谢。
1: 嗯，好，这位叫姚科的朋友请教赵老师，主要是 PCB 这个方向啊，他想问两只也是前期关注度很高的，一个是申意，一个是鼎鹏，他可能被套牢了，他想问这两只怎么办。那么从目前来看啊，不管是申意还是鼎鹏，今天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资金的回流，所以如果赵老师他像买 PCB 的一些情绪龙头然后被套了，今天出现一个回暖，那么他应该是趁着这个回暖去减减仓位，还是说继续拿着观察一下？
0: 那先观望一下吧，好吧。拿科技股，我就我经历太多了，哎呀，那些一涨一跌一点，张老师是不是我要被套了？我这怎么办？涨一点，张老师我是不是马上出来？这会儿交手续费和纳税了，好吧？
1: 嗯，好的。那么这个叫小笼包大漂亮的朋友还是请教光模块啊，他说请问赵老师怎么看光模块，比如说像中继续创新、盛东山精密这些大屁股，怎么看光模块？嗯，
0: 光模块说了嘛，反正这个
1: 今天大屁股都在回暖
0: 啊，对，这个大家还都是在光里面啊，去继续挖掘一些啊回调当中的一些机会了，谢谢。
1: 嗯，所以其实赵老师的观点很明确啊，就是说科技的这个方向，你光也好，锌也好，它不会那么快就结束，只是说现在位置可能就是比较高，所以高位抖动也会比较明显，所以这考验我们对它的信仰如何，能不能拿得住啊？
2: 嗯，
1: 对，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位叫火龙的朋友说，感觉这轮科技只涨半导体，好像也不是这么回事，四月份的时候光也涨得很好呢。
0: 四月份的时候光涨得好，接下来就是五六月份的时候芯片涨得好，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当时芯片也是忘了光也是吧，那创业板当时表现那跟这个
1: 科创五零
0: 一中天比，
1: 啊，
0: 那有点觉得挺郁闷的。现在是科创五零在芯片带领下又很牛，人家连创历史新高，今天又创
1: 了
0: 历史新高，
1: 又涨了两个多点，
0: 啊，反正资金就在里抢，反正你回调我就涌进来，你回调，反正资金现在是大家比较乱，就是原有的强势的继续保持强势，我在抢资金，对吧？不想资金流出啊，继续拉啊，有的呢低位的呢，场外资金进来就也要抢这个低位的一些，反正。市场现在今天收官日嘛，半年报收官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所以今天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一个什么大家一个看怎么一个回归吧，谢谢。
2: 嗯，好，那么时间来到了9:50，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马上来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

0: 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1: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1: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4: 来吧，我马上要连线的是华泰证券湖南分公司资深投资顾问谢婷妮老师。谢老师，早上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华泰证券谢婷妮。
4: 嗯，谢老师，你看昨天创新要大涨，今天好像又不太给力了啊。所以这个很多重仓创新药的朋友，而且已经坚持很久很久，很多朋友就是说已经下挫20个点了，该怎么办？就是一日游了吗？
5: 嗯，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昨天这个医药的情况啊，因为昨天其实这个板块的话有20只股票是涨停的，它那个净流入的话是144亿，行业第一。然后这个催化剂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就是医保，然后目录它的出损率通过了92%，然后包括第12批的集采的话，也明确了专利期的话创新药不纳入，所以这种灵魂砍价的这种担忧也开始松动了。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创新药的话，它的估值确实是在历史底部的，而且你要知道中证医药从2021年高点回撤了52%，而且 PE 的话也是在近10年的这个10%的分位以下的啊，特别是港股创新药 PE 只有32倍了。我们说它的基本面也是在改善的，然后科创板28家创新药企业，对吧？一季度的整体的是扭亏的，包括我们的 BD 交易的话，614亿的美元也是占全球的近70%，88家药企的话也是集体进行一个回购。但是，最怕说但是，对不对？但是因为这个创新药的技术面还没有进行一个确认反转，为什么呢？因为它下行的趋势线还没有扭转过来，听说一根大阳线它不能改变方向，就像我们那个今年1月份了，是吧？然后之前出过的那个白酒一样的，就是出过这种巨量大阳线，但是反弹一段时间没有了。但是我要说的是，创新药的话，特别是那个CHO 的话，我觉得这一块的大家一定要拎清楚。我认为今天的调整反而值得我们去关注起来。因为如果说创新药今天继续大涨的话，我们反倒要谨慎，因为科技的虹吸效应是非常强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基本上没有一个板块是可以顶住的。但是它主动选择了回踩，我认为这是一个想要在底部筑底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反而可以密切跟踪起来。那在最黑暗的时刻，我觉得应该已经过去了。嗯，好。
4: 好，谢老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啊，是可以做这个右侧交易追涨吗？因为今天表现又不错了。
5: 先回答我的观点吧，就是我认为追涨是需要谨慎的啊，但是它的中期逻辑非常硬。你要知道，设备国产化率的话，现在不足20%，材料不足15%，这个题材空间是非常非常之大的，而且这个事情我们大概率是一定要搞成功的。然后一季度的话，像设备板块的话，这种营收也是增得非常快的，包括我们的净利润也是增长54%，它是真有业绩，同志们，真有业绩。而且，这种涨价不停的在涨价，再叠加强行存储，7月中下旬，马上就要登陆科创板了，是不是？所以这整块的话，它的逻辑是非常非常硬的。但是你想想看，你的追涨真的是要谨慎，为什么？因为你看昨天科创50，然后也是成交量也是犯了一个历史天量，对吧？然后证明这个地方多空分歧是比较大的，短期的波动它是会加大的。而存储芯片的话，然后现在的话，它的那个融资买入的占比占成交额的接近18%，所以这种杠杆资金扎堆的情况之下，证明它是情绪溢价比较多。那么情绪溢价的话，一旦情绪转向，容易形成一个踩踏， 明白吗？所以这个的话，而且很多那种设备的话，今年都已经翻倍或者好几倍了，对不对？包括设备 ETF 今年年内也已经翻倍以上了，所以这个时间段你去追进去的性价比在下降啊，你别

0: 也就大阳线，你可以等什么呢？等回调五日线或者靠十日线附近，你再逐步的去建仓，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合算的。而且七月份长线上市的话，包括中报披露前的话，如果有回调，我认为反而是很好的一个介入机会。我们节奏会比方向更重要一点。嗯，好的，以上。
1: 嗯，好，非常感谢谢婷丽老师带来的专业分析啊。那总结来讲，我感觉啊，谢老师对于创新药这个方向，似乎比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感觉目前当下如果去介入的话，可能更加有性价比一些。谢老师认为创新药方向可能更有性价比一些。那么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务必要掌握好节奏，一定要低吸啊，在五日线或者十日线低吸，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些。那么时间呢，还是要赶紧交还给直播间的赵维老师。赵老师，从目前来看啊，盘面上您发现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2: 目前现在盘面上面呢，就是说波动比较大啊，包括这个黄线，你看大幅冲高之后大幅回落，然后再去拉啊，整个这个节奏呢在加快啊。另外一个呢，我们来看呢，就是方向还是没有变的，光学、光电子啊这些光。啊，今天芯片表现一般，啊，但是光表现的相当不错的啊，包括军工，啊，商业航天，啊，整体上面啊，包括这个应用端的华为手机、通信设备啊，华为海思概念啊 ，AI 眼镜啊，今天啊，应用端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这个昨天如果说切到医药的话，那么今天呢，就是在往这个应用端这切，哎。很简单，你看着美股就行了，咱们就是啊盯着，一边看着美股一边看着日韩股市，然后去操作。早上起来你看看啊，这个美股当中的应用端还是相当不错，那么今天我们就应用端就走得好。谢谢。
1: 好的，那么时间来到了9:57，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再次感谢特邀嘉宾赵维老师，也感谢华泰证券湖南分公司资深投资顾问谢婷妮老师。各位，今天是 A 股6月的收官日，我们在这里呢也祝大家账户长红，7月我们都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收获。那么我们就明天再见，7月再见啦，拜拜。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来吧，这两天天气非常的凉快啊，可是北方更凉快啊。这个假期你看一定要给孩子和全家安排一次新疆伊犁游，这次我们是三飞。以前大家都知道去了乌鲁木齐还要坐很久很久的车，因为新疆太大了啊，这次三飞省时省力啊，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还有就是独库公路刚开放一年，人家就开4个月，这次咱们正好赶上，一路上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不同的风景全部都有啊。另外呢，如果想去西藏、内蒙、云南青甘县，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就可以了。
5: 欢迎光临。
6: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5: 你是说这张吗？
6: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7: 2019年夏天 ，SHE 出了一本新书，叫《爱的三温暖》，里面不仅有7万字的私密记录 ，Ella 亲手画的插画，还夹了一首特殊的主题曲。他们翻唱了1985年齐豫和潘越云的经典《梦田》。三毛的词写的是最朴素的愿望，每个人心里一亩田，用它来种桃、种李、种春风。但歌词里那句“用它来种什么”反复盘旋，始终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他们请来当年在齐豫和潘越云原版中担任和声的黄韵玲亲自重新编曲，在保留三毛诗意词句的同时，大胆融入了 Ella 的 RAP 段落和他们最擅长的三重唱和声。你心里种的是桃是李还是春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离春天不远了。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要提醒大家，因为暴雨的原因，对以下的收费站入口采取临时性的交通管制措施，具体解除的时间待定。请大家注意的是，收费站管制有长张高速、益阳东、全椒河收费站所有的车辆，张花高速、张家界、张家界西、毛岩河收费站两客一微车辆进行管制。那么详细的路况信息，如果您需要了解的话，可以通过96218-1号键咨询到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的时间，晨光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马上带来为民热线。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

0: 播的热点，长沙市气象部门预计，即日起到7月3号，长沙位于副热带高压边缘，雨日雨量增多。其中呢，今天白天大部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单点最大小时雨强30到40毫米。今天晚上到7月2号有一次大到暴雨过程，累计雨量80毫米到120毫米。其中宁乡北部、望城北部、长沙县北部、浏阳东部、南部局地120毫米到180毫米，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40毫米到50毫米，6到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强降雨时段出现在今天夜间到明天。再来关注的是，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根据省气象部门预报，6月30号到7月3号，湘北湘中有强降雨，其中6月30号到7月1号为降雨最强阶段，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暴雨，湘东北局地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湘北湘中100到200到200到200到200毫米，湘东北局地30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汛期防汛一线真实故事上新了，湖南交通频道原创应急安全微广播剧《雨夜守桥人》已经上线。本剧呢，是由湖南基层防汛避险真实救援案例改编，还原了守桥人暴雨夜值守排险的全过程。如果您想沉浸式的聆听一线的应急故事，现在可以打开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公众号，在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守桥人”，回复关键词“守桥人”就可以一键免费解锁收听完整的广播剧了。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高考的最新动态。
1: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0: 记者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在湖南招收公安专业学生面试分数线划定并且公布了，本次分数线按选考类别、性别分别划定，面试考核将于7月1号起按生源地市州分批次开展。那本次面试分数线具体为：历史类男生446分，历史类女生548分，物理类男生496分，物理类女生460分。报考公安院校公安专业并达到了相应的面试分数线，而且符合报考基本条件的考生，按照湖南省202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报考须知，2026年6月13号已经发布。按照这个须知要求，参加政治考察、面试、体能测试、测评和体检。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的8点到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那么也要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教求助。为了方便居民就近接种疫苗，避免跑空或者多跑，湖南省疾控局即日起正式上线疫苗接种点查询功能。居民在湖南省疾控局官方公众号就可以查询到全省的接种点信息了。天气逐渐炎热，哪里凉快去哪里，正在成为今年夏季旅游市场最鲜明的消费趋势。相比海滨城市的人潮汹涌，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选择走进森林、峡谷、溪流和高山草甸，在22度左右的山峰里寻找夏天最舒适的打开方式。而根据省林业局的推荐，记者从夏季平均气温、景观特色、配套设施、交通便利多维度综合筛选，整理出了一份湖南大山的清凉攻略，各位可以记好了：浏阳大围山、炎陵神农谷、双排阳明山、桂东齐云峰、平江幕阜山、宁乡围山、兴化大熊山、永州金洞、 洞口罗西。

这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长沙的朋友可以就近选择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里的森林覆盖率是达到了 99.5%， 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度。此外，8月31号之前，炎陵神农谷和双排阳明山对所有应届中高考考生是免门票的。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大家好，欢迎通过湖南交通频道 FM91.8、 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 APP以及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我们的节目是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以及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拨打电话96218-0号键联系到我们。这路电话在直播时间段10点到11点30分为大家开通。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那么这一路渠道是24小时为大家开通。当然，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后台私信的方式，大家同样可以反映咨询问题。不过在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写清楚时间、地点、什么事情、经过是怎么样的，您需要求助为民热线什么，最后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如果你有图片、视频、音频可以作为佐证的话，也可以在后台一一进行上传。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你的问题是什么，需要我们帮助你什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先来看一下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在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首先周梅呢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首先你有没有租过车？那么你在租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像这样的问题？比如按时归还租赁车辆，车辆没有损坏，用车没有违规，租车公司却凭空罗列了各类的费用，恶意克扣相关的资金，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过？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近日呢，长沙市民徐先生就遭遇到了这一类事件。他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自己今年四月在湖南和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租赁了一台二手家用的小车自用，双方呢是约定租赁周期为一个月，合同明确有约定说，还车之后如果说没有任何的车辆问题、违章记录，那么租车公司需要在30天之内退还5000块钱的租车押金。可是时至今日，这一笔押金呢却迟迟都没有到账。
7: 4月19号，湖南和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租了一台家用车子，一个月租金是5400块钱，押金是交了5000块钱，然后周期到了，我按时还车了，没有违章，没有碰撞，他是约定还车以后没有异常的情况下面是在30天之内退还押金，押金一直没有退。与他沟通的话，他就是反正乱七八糟的一些费用往上面套，加速折旧是500，然后底盘没有碰没有挂，他是自己写。

0: 下面底房坏了一个吊销，要扣1000零几十块钱吧。
1: 徐先生告诉记者说，无论是前期沟通还是签订合同时，租车公司呢从来都没有提及车辆加速折旧费用这一相关的收费项目。他按时还车的时候，工作人员现场呢也没有查验出底盘刮蹭或者是轮胎破损等等任何的车辆问题。可是在还车一周之后，租车公司呢却突然单方面列出了多项的扣费项目，其中就包含了底盘刮蹭扣费1380元，车辆维修误工费300元，换胎费用280元，车辆加速折旧费用500元，各项费用合计要扣费2460多块钱。徐先生表示说，租车公司毫无依据的扣费行为完全是将消费者作为冤大头，刻意进行宰杀。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接到了我们徐先生的投诉线索之后，那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第一时间将相关的情况反馈至了望城区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迅速进行介入协调处理此事。当天下午，望城区交通运输局安全法制科副科

0: 的时候，他们已经之前协商已退给徐先生了。
1: 随后，记者对徐先生进行了回访，他表示说呢，目前已经收到了3000多块钱的押金退款，此事呢也算是及时止损。
2: 这3000多块钱，
0: 自己止损吧。
1: 虽然说徐先生的个人纠纷已经圆满的解决了，但是呢，望城区交通运输局安全法制科副科长郭灿也透露说，近期呢，部门陆续收到了多名司机的投诉，揭露了货车网约车行业暗藏的套路租车的骗局。个别汽车服务公司是以高薪就业为噱头招揽求职者，而且呢，还诱导求职者签订租车或者是合作协议，借机收取高额的车辆押金。可是司机正式入职之后，或者是实际运营之后，才发现啊，公司承诺的稳定货源、高价派单、高额收益全部都没有办法兑现，司机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盈利，不少人只能够被迫主动退租，而公司便以此为契机恶意克扣押金，非法进行牟利。郭科长还表示说，这一类租车的投诉看似是劳务纠纷、购车纠纷等普通的民事纠纷，实则呢是企业精心设计的租车消费陷阱，通过合同内的苛刻的陷阱条款、求职套路和消费者在这里进行协商，其实就是套路消费者。那目前呢，望城区交通运输局已经牵头联动法院、人社等多个部门，集中摸排，协同处置此类套路租车的问题，整治行业乱象。同时，他也通过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提醒广大的求职司机，当前网约车、互联网货运行业市场已趋于饱和，入行的门槛虽然低，但是盈利的难度大，大家千万不要听信公司的忽悠，大家务必要谨慎入行，谨慎签约。
0: 现在已经趋于饱和了，实际上也很难赚到钱。如果是老的司机，他还能说是产生一定利润，现在由着他们新的司机，基本上很难产生太多的效益的。所以我们建议慎重选择，这个市场是饱和的。我们也提醒司机朋友，你不要轻易相信那铺设什么那个合同，因为那个他是招网约车啊什么东西，但是实际上运营的时候可能你达不到的条件，他就要你租车啊什么东西，并且他会有一个很详细的合同，只是条件比较苛刻，你签合同要把合同条约看清楚。
1: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进行反映，直接告诉我们节目组，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喷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电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7: 湘江漆。
8: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9: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8: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9: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8: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9: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10: FM91.8。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

0: 年，每一风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弹幕上留言说我们的电话打不进哈，确实，为什么叫为民热线？因为确实我们的热线很热，如果一个电话进来了，我们的记者要跟他了解情况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就会出现盲线的情况。那么打不进来没关系啊，因为我总是在节目当中说我们的反映问题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您还可以通过您现在观看的平台，观看节目的平台，抖音平台或者视频号平台，您直接私信的方式反映也是可以的啊。另外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一位朋友说湖南岳阳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进行反映？岳阳的问题当然可以，我们目前受理的问题是发生在湖南省内的问题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刘女士，看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欢迎你，哪里的朋友，什么问题请说。
2: 我这边反映的就是湖南省桃江县非山岗镇，然后下属的一个村庄的一个用水的问题。
1: 哪个村哪个组？
2: 就是雪峰山村。
1: 雪峰山村
2: 王家伦组。
1: 王家伦组啊，用水的问题怎么了？具体情况
2: 就是一个自来水很浑浊，就是有黄沙，然后就是正常的用水每天基本都用不了了。
1: 你们这里通自来水多久了？
2: 就是、可以形容的话就是连洗拖把都感觉很脏。
1: 发黄是吧？
2: 对。
1: 这个你们通自来水已经多长时间了？
2: 通了好多年了。
1: 它这个水质发黄有泥沙的情况持续多长时间了呢？
2: 那近一两年都有这种现象。
1: 是每天都有还是偶尔有？
2: 并不是说就是下暴雨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极个别下暴雨，就是说不下雨的情况下也是这种，也是那种黄色的。
1: 持续时间长不长，还是说每天都这样？
2: 现在基本上每天都是黄色的。
1: 那你们现在平时用水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2: 我用水是直接自己买水是吧？
1: 都得托运回来是吧？
2: 对。
1: 村里住的人多不多？
2: 也有几十户人呢。
1: 现在这个水质发黄有泥沙的情况是只有你们组上，还是说整个村上都有这个情况呢？
2: 村上其他不知道，但是我们组的话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1: 其他不知道，你们组有十几户的村民受到影响了，对吧？
2: 对对对。
1: 有没有跟镇上反映过这个问题，或者跟水厂反映过？
2: 没有。
1: 都没反映过啊。
2: 是的，因为有时候你反映，有时候那边就是，问一下相关人员也问不到人。
1: 那还是反映过嘛，对吧？只是说没有找到人，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像这个问题有没有处置的相关的方式方法。先来打一下镇上的电话吧，来记者打一下灰山岗，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好，打一下灰山岗镇人民政府的电话，我们先来咨询一下，看这个水质发黄有泥沙的问题，镇上是不是有接到居民的反映，他们有什么办法解决没有？您稍等啊。
2: 好。
1: 好，电话正在接通，我们先来咨询一下镇政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96218-0号键。你好。
3: 好。
1: 请问是灰山岗镇人民政府对吗？
3: 是的，您。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并且反映一下啊。线上有一位刘女士，她是来自于咱们镇上的雪峰山村王家伦组的一位村民，她反映说呢，他们这个村上通自来水啊已经有蛮多年了，但是近一两年呢，就是这个水质啊出现持续的发黄，然后有泥沙的这个情况。请问这个问题咱们镇上有接到过居民的反映吗？
3: 雪峰山村是吧？
1: 对，雪峰山村王家伦组。
3: 雪峰山村王家伦。
1: 这
3: 样子，我这边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一个村政府。
1: 您的电话有点断断续续，能不能拿起听筒跟我来说？
3: 喂，你现在听到吗？
1: 您说。
3: 是这样子，我这边我们是一个值班室的电话，然后每天值班的人都不一样，所以我这边的话也是把这个情况记录下来，然后跟当地的村支书还有部分的领导反映。好吧，
1: 嗯，好，这个情况呢，因为我们的居民说呢，也多次的有去进行反映，但是可能是因为没有找对部门，所以这个问题呢，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现在居民的喝水用水呢，都是自己去打水，啊，或者是买水，所以非常的不方便，而且持续又有这么长时间了。他说这个水质发黄，有泥沙呢，并不是在下暴雨的情况下才这样，平时也是这个情况。所以呢，要麻烦我们重视，并且进行协调处理，好不好？
3: 好的，好的。你再跟我说一遍，她是雪峰山村王家轮组的刘女士吗？
1: 对，王家轮组的刘女士。
3: 王家轮组的刘女士，雪峰山村。好的，我这边去跟支书进行联系，好吧？
1: 好，您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您那边的信号总是断断续续的。来，我们的回复电话是0731-8554-7177，
3: 0731-8554，
1: 七幺七七，
3: 0731-8554-7177，
1: 对，
3: 这边的回复电话对吧？
1: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3: 好的，好的，
1: 嗯、好，谢谢。来，记着把电话接出去吧。这个信号确实不太好，断断续续的，有的时候声音大，有的时候声音小。我们再来跟桃江县水利局办公室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涉及到农村用水的问题啊。水利局有一个专门的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管理站，我们也请这个办公室呢转办一下，去核实一下情况，协助一下当地的政府来协调解决一下老百姓的用水安全问题。电话正在接通，目前我们连线的是桃江县水利局办公室，正在接通。
4: 喂，
1: 你好，请问是桃江县水利局办公室对吗？
4: 对。
1: 嗯，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是关于我们农村安全饮水的相关问题。是这样的，线上有一位刘女士，她来自于辉山岗镇雪峰山村王家轮组啊。她反映说呢，他们村组已经通自来水有蛮多年了，但是呢，最近一两年这个水啊就出现了是黄色泥巴水，然后有泥沙杂质，没有办法饮用，拖地都很脏，这个水质就肯定不是很好了。所以呢，他们目前这个组上的村民啊，喝水、饮水、用水都是从外面拖回来，很不方便。那么据说呢，他这个问题呢有跟村组反映过，然后呢也跟镇里面反映过，但是可能是反映的这个部门不对，所以呢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回应，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一块呢，因为咱们水利部门下面有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管理站，所以呢要请你们把这个问题转给他们，来核实一下情况是怎么样的，并且协调处理好村民的用水问题，好吗？您在听吗，这位工作人员？你好，桃江县水利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在线吗？是否听得到我的声音？来，记者电话接出去跟他沟通一下，看怎么回事。如果是电话掉线了，重新拨打一下。桃江县水利局办公室那边应该是有人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一直跟他沟通呢就没有声音了。我们再来打一下啊，看看刚才周梅反映的问题他听到了没有。记者正在调试这一路电话。你好，好，重新拨打。你好，
4: 哎，
1: 桃江县水利局办公室，刚才我说的您听到了吗？
4: 听到了，
1: 嗯，
4: 自动挂断了。
1: 嗯，是自动挂断了是吧？那这个问题呢，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就是了解清楚，看这个水质为什么会出现发黄，然后又有泥沙的情况，还是要保证老百姓的用水和饮水的安全，好吗？
4: 好的，好的。
1: 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零七三幺，
4: 嗯，
1: 八五五四， 7177

0: 0731-8554-7177。
1: 好的，好的。
0: 那这个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一个回复电话，我们尽快的了解一下情况，协调处理好这个问题，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好，刘女士，这个问题呢，不仅跟咱们镇上反映了，同时呢，也跟县里面的水利部门进行了反映。后续我们看看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水质发黄、有泥沙的问题，然后看他们有没有办法去处理好，好不好？
2: 好的，好
0: 哎，
2: 的，
0: 好，
2: 谢谢你们。
0: 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0号键为您开通，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到了10点32分，我们要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
3: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点吧，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当中，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问题。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都在进行视频同步播出。那么在微信后台大家可以反映问题，同时也可以观看我们的节目。有朋友在问啊，弹幕上问，他说常德的问题能不能够受理？常德的问题你要看是什么问题啊。目前我们受理的问题确实是发生在湖南省内的，但是比如说你的家务事，比如说你跟朋友之间的经济纠纷，或者等等等等这些啊，这个问题或者走向的这个法院的审判的这一流程的，我们是不受理的。那么如果说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帮你协调到相关职能部门的，那么我们也乐意帮助到您。您可以先反映一下看看好不好。但是外省的问题呢，暂时为民热线栏目组还没有受理，感谢大家的信任。您可以看一下当地有没有类似的媒体或者是其他的渠道可以帮助到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曾先生，听听他的疑问。曾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6: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什么问题请说。
7: 哦，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是那个雨花区正经街道新出集美村陈小区的这个16栋的业主啊。然后我们小区的话是2021年交的房，然后这个产权证就是一直没有办下来，然后早应该是上个礼拜吧，上个礼拜我们是16栋这边已经陆陆续续已经下来了一些证，大部分应该是证已经下来了，但是我们少部分可能10来户左右吧，这个证还是没有下来。
6: 嗯，
7: 我们也去问了这个物业，也问了这个开发商，然后他们这边也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回复，也就是说跟我们讲，就是说在统一办理中。
6: 嗯，
7: 但实际上啊，我们后面也问了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应该是这个开发商这边啊，没有把我们这个没有办证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资料推送过来。
6: 嗯，
7: 所以他们这边，因为他们是讲他们是一申请办证，所以我们这边就无法进行一个预告登记，就无法办理这个产权证。现在我们主要事情就是说我们这个产权证要怎么去办，
6: 也就是说你们在长沙不动产登记公众号上查不到房屋的任何的信息。
7: 哎，查不到任何信息。
6: 现在是谁告诉你你们的资料没有提交呢？
7: 是不动产

0: 产那边。
1: 哦，就是长沙不动产这一块儿，
0: 对对对，
1: 告诉你们，你们的东西没有提交过去。
0: 是的，是的。
1: 哦，那他这个问题是让你们找开发商，对吗？
0: 他们先由我们去跟开发商这边联系，我们也跟他们也联系了。
1: 嗯，他们怎么说呢？东西交过去了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开发商说你们的资料确实没有交过去，是吧？
0: 是的，是的，没有交。
1: 嗯，那现在他们说这个什么时候交过去，什么时候办证，有没有告诉你们呢？
0: 没有。
1: 嗯，你们这个是什么时候咨询的他们？
0: 我开发商是吧？
1: 嗯。
0: 开发商，我们是上个礼拜四还是礼拜五啊？礼拜四我们去他们开发商那边去进行了一个登记，然后就问了他们。然后这个礼拜一的话，我们昨天就是昨天我们也跟他打了电话，打了电话的话，他们是说还是要跟他们上一级进行一个请示吧。
1: 嗯，
0: 啊啊。
1: 那为什么其他的人都已经办下来了，只有你们这几户没有办呢？
0: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困惑，我们的疑问，为什么就是单单的我们几户没有办，其他都能够办下来呀、
1: 现在大概还有多少户没有办？你是几栋的业主？
0: 啊？我们是16栋的，他具体讲我们16栋多少没有讲，他只讲了我们这一批是
1: 嗯。
0: 有整个有4栋，一个7栋，一个9栋，一个15栋，16栋，整个有39户没有办，但是我们就是16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
1: 嗯，
0: 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就是发布，就是说有没有这种像我们这样同样情况的没有办理残疾证的，可能大概只有个4户5户的样子，在群里面有反映过这个事情吧。
1: 哦，也就是你是其中一户，你是哪
0: 对
1: 一
0: 对，
1: 单元哪个房号的业主呢？
0: 我们是2单元706，
1: 嗯，
0: 16栋2单元706的，
1: 嗯。
0: 啊。
1: 好，这个问题你自己也问了开发商，但是现在呢，他只是告诉你资料确实没有提供出来，但是呢，什么时候可以办也没有告诉您，所以您想加快一下这个进程，对吧？
0: 我们想就是想，我们这个残疾证本身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又办不了？我们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办，能够真正把这个残疾证拿到手。
1: 我在想他是不是分批在办理，所以你这一批是不
0: 嗯，
1: 是在后面还是怎么地？我们
0: 是的，
1: 先
0: 这
1: 了解一下，好吧？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0: 这个就是你讲这个问题，不动产那边已经明确给我们表示，就是说我们这一个批次的已经全部办完了，也就是我们15、16栋的已经全部办完了，也就是说如果交了资料都全部办完了，
1: 对嘛？我们现在就是想问一下，你们这个资料为什么没有交？然后这36户业主什么时候去办理嘛？对不对？我们的问题是要解决这个，是吧？
0: 对，你第一个这个资料什么叫万一？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们也跟我们讲到了，就是说可能这个资料很有可能就已经遗失了，找不到了。那这种情况我们要怎么搞？怎么办？
1: 我们先了解情况，好不好？
0: 好
1: 先
0: 好
1: 了解
0: 好。
1: 看是什么原因，我们不去做主观的这个判断，也有是不是有一种可能，就是它是分批办理的，先办理一批，然后再办理一批，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们先找相关部门了解清楚什么原因，我们再对症下药去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嗯，好，不着急啊，因为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也有关注到，咱们这一块呢，动景街道它有一个工作专班在督办这个事情，我们就先打一下这个动景街道办事处金科集美天成小区项目工作专班的电话，我们先了解一下，看是怎么回事啊。嗯，
0: 好好
1: 好，
0: 好，
1: 稍
0: 谢
1: 等，
0: 谢，
1: 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如果你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96218转零号键告诉我们，电话正在接通。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动景街道办事处金科集美天成小区项目工作专班，对吗？
2: 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您核实，并且咨询了解一下，是这样
2: 请讲。
1: 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曾先生，他是来自于金科集美天成的16栋2单元706的业主，现在他反映说呢，就是他们这个小区。是2021年交的房，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产权证啊，之前呢一直没办理，所以呢也是在我们专班的协调之下呢，慢慢的也进行了一些办理。现在呢，就是在2026年又出来了一批，现在他们这一批还有36户，39户没有办，一共是7栋、9栋、15栋和16栋的39户业主。他们的产权证到现在为止没办，于是呢，业主就到了长沙不动产登记的这个大厅去咨询情况。对方说是因为他们这几户都没有上交资料，然后呢，他们又去这个开发商去咨询了，开发商说他们的资料确实没有进行提交，然后呢，具体什么原因没有提交，什么时候能提交，

0: 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证办下来，他们也没有进行回复。所以呢，我们想向你们了解一下情况，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这一块是否了解呢？
1: 啊，是这样子，那个我们你稍等一下啊，我把这个资料先调出来。因为我们前段时间这个组织召开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会议，就是就这个15、16号洞这个办证的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这个应该说是15、16号洞整体已经这个是可以办证的，但是涉及到他们有应该说是有多少户，我这里没有数据啊。
0: 15、16栋不知道，但是他说呢是7栋、9栋、15、16栋，一共39户。
1: 啊，对对对对，因为之前这个开发商这个因为是怎么说呢，他们这个就是没有这个所这个房款没有进入监管账户，相关的监管账户，因为这个也是他们之前开发商这个操作的这个行为，这个所以说是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进入监管账户，所以说这个没有完成这个网签备案，目前呢，这个我们已经这个进行了这个专题研究，就是落实国家单方办证专项政策，是吧？这个办证系统审批流程，这个无政策障碍，现在已经是明确的没有政策障碍了，然后我们现在正在组织，是吧？这个向区里面、向市里面申请，然后这个以落实这个国家这个单方办证的这个专项政策，争取尽快给这个业主把这个房产证办下来。
0: 哦，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因为当时我们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它的开发商的房款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监管的账户，所以导致了没有网签，然后所以这39户他们的证就是在后一批我们再想办法来办，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正在走这个流程，6月17号开的会嘛，
0: 6月17号就开了会，在专题研究这个事情了。
1: 对对对对，区里面已经是这个区领导组织进行专题会议啊。
0: 也就是说，这现在的这个工作已经推进到区里了，区里面申请了之后，还要走到市里面审批，审批完之后应该就没问题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我们已经是跟市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已经是进行了对接，这个落实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是吧？应该。是这个审批流程是没有政策障碍的，好吧？
0: 那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办下来？这个清楚吗？
1: 具体的时间我现在还没法给，因为这个东西，讲句实话，这个他这个审批不在我这里，所以说我们只能说是加紧的推进相关的这个工作，
0: 好的，
1: 尽快给大家去办理，
0: 好
1: 吧？好
0: 的，那就麻烦您。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情况呢，就是今天我们咨询的这个情况，包括业主的诉求呢，也麻烦您这一块反馈给区里面，然后呢，让他们核实一下，看我们的这个步骤到底走到哪里了，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把证给居民办下来？因为确实，您看钱交了，房子买了，现在就这39户没有把证办下来，他们也挺着急的，就是有些工作该解释的解释，该说明的说明，我们还是让大家知道，把心放到肚子里，这个事情我们这个街道也好，区政府也好，是全力的帮助大家去解决的，好吗？
1: 我们的这个沟通渠道始终是畅通的，业主朋友如果说是吧，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我们办公室，来我们这个街道办事处，是吧，这个来咨询，我们全程进行这个开放接待，好吧？
0: 好的，您稍等一下啊，来，曾先生，您听到了吗？
2: 你好，
0: 就这个情况呢，首先您不要着急，因为刚才呢，据我们的这个专办的工作人员已经回复到了区政府的领导，也是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目前呢，我们是已经把相关的这个手续交到了市里面，市里面审批了之后，应该慢慢的这个证就可以办下来，但是可能我们还需要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但是这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他们并没有不管，是在协调解决的。您听到了吗？
2: 我听到了，但是啊，我可以再说一下吗？
0: 你有什么疑问您说。
2: 就是刚刚啊，他们提到的一个这个网签啊，其实我们这个东西的话，网签其实我们一开始买房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网签，并没有像刚刚讲的，就是说没有进行一个网签备案。这个网签备案我们是一直可以查得到的，我们查不到的是那个预告登记查不到。
0: 什么登记查不到？
2: 预告登记查不到，他讲的是因为这个我们没有进行一个网签备案，实际上我们是在买房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网签备案，也就是说在2020买的。

0: 房子是就已经进行了网签备案的。是这么个情况。包括我们去不动产这边，他也能够查到我们是进行了网签备案，只是没有进行预告登记。预告登记，他们说之所以没有进行预告登记，而是因为开发商这边没有提交资料过来。
1: 这样子好吧，这个主持人，
2: 您说，
1: 那个这个曾先生，我不知道你跟我们，应该说你来过我们这里是吧？你跟我应该是也很熟悉是吧？如果说你有什么具体的这个，
0: 我没有来过，我没有来过。
2: 他没有来过。
1: 你是在长沙吗？
0: 对，我在长沙。
1: 在长沙，你可以过来找我一下，好吧？
0: 在哪里？在哪里？你们是？
1: 洞景雨花区洞景街道办事处。
0: 几楼？
1: 在一楼。啊，
0: 一楼几年级？
1: 1112，好吧，哎，
0: 112是吧？
1: 对。啊、
0: 你要不这样，你方便留个电话给我吗？到时候如果是我也可以电话直接跟你们这边联系。
1: 可以。
2: 您这样好不好？我把我们的回复电话，包括待会儿呢，也请咱们这位工作人员，您把电话留给记者，记者再来在节目之外转给我们的这个曾先生，好吧？因为我们的节目直播，我们就不在直播当中透露个人信息了，好吗？
1: 好的。
2: 哎，好，那这个事情就辛苦您，我们多盯着点，然后呢，把这个事情呢尽快的落实到位，也跟居民呢解释清楚一下，让他们不要着急，好不好？
1: 好的。
2: 可能呢，我们的这个曾先生他的情况还有一点不一样，他不是涉及到网签备案的问题，他涉及到的是这个预告登记的问题，所以呢，他自己也到不动产登记去问过了，说是因为开发商没有提交资料，我们看是不是这一批的问题，也核实清楚一下，好吗？
1: 曾先生可以到我这里来，然后就你是具体哪一栋哪一号是吧？我们可以跟开发商对接。
2: 他是16栋，
1: 搭建平台。是吧？这个来解决相关问题，
2: 好
1: 吧？
2: 它是16栋2单元706。
1: 啊，16栋2单元706。
2: 对，好吧。
1: 好。
2: 待会我们的记者把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告诉他一下，先把工作人员电话接出去，然后留下他的联系方式，再把这个曾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他一下，方便他们取得联络啊，曾先生。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帮您协调到这儿，好不好？后续如果说没有回应的话，我们再给你往上一级部门打电话，好不好？好，谢谢我们的这个曾先生啊。那这个问题呢，可能具体的是哪一些流程，这个是不是同一个情况，我们还需要这个专班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呢进行一个协调和分析。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请曾先生单向和我们专班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联系，那么后续有消息之后呢，也请工作人员给我们一个回复啊。这个事情为民热线持续关注，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9621820号键。

0: 还在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要继续有请线上等候的朋友，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马上有请到的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欢迎你，李先生，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是湖南耒阳的。我在6月22号星期二的时候，应该是。我的那个车辆在行驶这个村庄道路的时候，因为这个村庄道路它是由于这个京港澳耒仪项目部他们在这边施工嘛，然后他们的渣土车子，从这里经过，把这个道路给压塌陷了。然后我的车辆在像往常那样子正常通过啊，因为我当时出差，我不知道这个路面塌陷了。正常通过的时候，他突然我听到一声砰的一声，然后我就停下来，我就看到我的车辆底盘被刮了，因为我
0: 的车是电车。这是哪个路段呢？哪个路段？
1: 村庄道路。
0: 是
1: 花桥村委会前方的那一条那个村庄道路。
0: 哪个街道？
1: 水东江街道。
0: 水东江街道的花桥村委会前面的一条路，什么路不知道是吧？
1: 对对对，它没有名字，是叫村庄道路。
0: 它是因为这个渣土车长期在村庄的道路行驶，把这条路压坏了，所以你在这里经过的时候就把底盘给破坏了，对吗？
1: 是的，是的。
0: 好，然后现在呢？
1: 现在他们就是我已经跟那个村委那边联系了，他们已经正式在修路了，只不过是拖了大概一星期才开始修的。然后修了之后，我跟他们负责人打电话，他们不接。就是因为他们当时第一时间跟他们沟通，他们说会进行赔偿，然后他们不接，赔偿，然后说过两天之后给我答复。过两天之后呢，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不接听了，就是打了十几个都不接的那种，发消息也不回。然后在今天早上，我通过向村支部书记跟他们进行沟通，然后跟他们联系第一个负责人，他说让我找另外一个负责人。我找这个负责人，这个负责人说让他等他去核实情况，然后我就说你核实了一个星期多了，你还没核实好吗？然后就是这样子，他们现在就是说还在核实情况。
0: 您现在实际的情况就是路已经在修了，那就是你底盘破坏的这个情况，你需要有赔偿，对吧？
1: 对的。因为不止我一辆车子，还有我们单位另外一个同事的车子，我们两辆车子。
0: 两辆车子都已经破坏了，对方当时是答应赔偿的，现在就联系不上人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你
1: 今天通知村支部书记联系，他们说是等核实情况。
0: 等什么？等核实情况。
1: 核实情况，他们已经核实了一星期多了，还没核实好。因为我们已经去交警大队立的案了。
0: 交警队怎么说呢？
1: 交警队说是因为路面坑洼导致此次事故。
0: 路面坑洼导致的，所以呢他们是同意赔偿，现在又说要核实，所以你就想问什么时候核实清楚，什么时候给你们谈赔偿，对吧？
1: 对对对。
0: 他赔多少钱呢？这个定了吗？当时你自己核了一下没有？
1: 我的车子 4S 店报的价格是1258。然后另外一个城市的车子，他是修理厂，是报的是300块钱。
0: 300，
1: 对，我是电车。对，
0: 你是电车，他是油车。
1: 是的，是的。
0: 好，这个情况我们先来联系一下。这个施工方是什么单位呀？
1: 中建交通京港澳高速耒仪段项目部。
0: 中建交通集团。
1: 对。
0: 京港澳耒仪段是吧？
1: 对对对。
0: 京港澳高速耒仪段，好，我们先来联系一下吧，好吧？我们先来联系一下项目部的工作人员。来，记者先打一下项目部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耒仪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了解一下情况，因为之前呢是跟他联系的，说是可以赔，现在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要了解清楚了才知道。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看这位工作人员会不会接我们的电话。来，接进来了啊。
2: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耒仪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对吗？
2: 哪位？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先生啊，他是来自于咱们的这个水东江街道的一位村民，他反映说呢，在6月22号的时候，他经过我们花桥村委会前面的道路呢，他的这个底盘被刮坏了， 当时是联系到的您，

0: 进行一个赔偿，您是说了可以赔偿，但是这个事情呢说要进行核实，今天说也联系到了您啊，请问这个情况现在核实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哦，他们那个在核实在处理啊，那个村委的。
0: 村委不是说由你们来进行核实处理吗？
1: 他由我们，但是也是我们跟那个村委沟通处理。
0: 嗯，
1: 那个不牵扯到有个人的，因为我们这个也都是公对公的。
0: 是公对公，
1: 那个，会跟他处理好啊。
0: 但是现在不是村委处理好，这个是你们来处理，因为这个项目是你们负责的，而且交警他的立案他也显示，确实是因为这个路面的问题，然后导致的刮擦。
1: 你调查清楚了吗？我想问一下。
0: 嗯，
1: 你那个他那个事故认定也是他的权责呀。
0: 居民来说一下，来李先生，他说是您的权责。
2: 首先，我跟您说一下，这个事故这个事故不是我个人的权，不是我的权责问题，它出事的原因是由于路面坑洼原因导致车辆底盘刮蹭，不是我的权责。
1: 我们始终是认那个，我们认那个事故判定书，你把事故判定书
2: 你当时
1: 可以上传上面，上传上面就行了。
2: 事故判定书的时候，你说是会赔偿。现在你又要认事故判定书，所以说你们到底是认什么东西？一下又要认村委，一下又要认事故判定书，所以说你们要认什么东西？我去给你们开具，好吧？
0: 嗯，
1: 事故认定书咯。还有一个，你早上不是打了电话吗？我都已经安排人跟你们，就是说村委那边对接，然后
2: 处理了。安排人，我从上一周就开始，你们就在安排了。那中途电话一直都不接，你们是什么态度？你们还说你们爱找谁反映找谁反映，是不是这个态度？我聊天记录都保存了，录音我也有。
1: 啊，行了，那你该反映反映了哈。我们这边也跟那个当地，你们当地政府这边交通局这边也是跟指挥部也是都反映了的。好的。
0: 嗯，但现在这个第一个
1: 还有点事情哈，不好意思。
0: 哎，您不要急着挂电话啊。第一个路的问题咱们是在修了，但是产生的这些问题，咱们不能够说你该怎么反应就怎么反应，还是得协调处理啊，对吧？为什么居民？为什么居民有意见？
1: 他这个我们肯定是以当地，比如说那个政府的意见为主，我们不会说是那个跟那个以始终以他们当地政府的意见为主。
0: 嗯，您的意思是当地政府不让你赔吗？
1: 村委这边我也是安排人对接了，对吧？
0: 现在当地政府的回应是什么呢？跟你们说不用赔还是咋地？
1: 他跟那个当地政府的在处理啊，你叫他问一下村委嘛，那边也是跟他们已经是沟通好了的。
0: 怎么跟你沟通的？村委
1: 这里说是这里去反映，那里去反映的话，你该那我们也是。
0: 他一个星期之前就反映的这个问题，然后您这一块没有回应，现在今天上午给您打了电话，您又说还要去核实这个问题，拖了这么久了，您还说他这里反映那里反映，他反映问题不正常吗？他的车子受损了呀，而且是因为路面坑洼确实是受损的嘛，对不对？这个问题是存在的，咱们还是得积极应对吧。
1: 就是你叫他把那个事故认定书拿出来，那个交警那边有事故认定的。
0: 嗯，开了吗？
1: 如果说是因那个坑洼造成的，那你觉得会只是他一个人吗？
0: 嗯，对呀，
1: 主要的你事故认定书就行了。然后
0: 您说那个李先生，
1: 哎，我现在这边还有点事哈，
0: 让你协调问题，您就有事了。李先生，您说您的这个事故认定书有没有？
2: 我的事故认定书在交警大队，交警大队他们那个警官他调离岗位了，他说要等他交接好工作开具给我。
1: 这个当地政府我们也去核实过的，他事故认定书就是他权责。
0: 嗯，您去看了吗？
1: 你可以。
2: 首先这个事故认定书我自己都没到手，先生你怎么知道我事故认定书判定我权责？我自己都没拿到手。
1: 咋可能呢？别人发上传了呢。
2: 交接工作。
1: 你反映过去以后，别人就上传了的。
2: 先生，你这个有点未卜先知啊，这个
0: 对呀，您从哪里了解
2: 到
0: 的这个情况？您通过什么渠道知道的这个情况呢？现在李先生说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情况，你怎么知道是他的权责呢？您找了谁呀？
1: 那是别人那边上传了的。
0: 啊，
2: 你上传，
1: 你们这边肯定有当地的。
0: 上传在哪里了？
1: 交管部门，因为你投诉了这个事情，别人上面都有给你回应的，知道吧？
0: 好，那是这样的，李先生他说有回应，那您就查查看有没有回应，看他通过什么渠道查到的这个回应，对吧？他至少要有你的个人信息才能够查得到呀。
1: 你们他们当地这边交管部门还有他们的投诉件然后反映出来的。
0: 哎，来，
1: 不是说什么未卜先知的。
0: 你知不知道这位李先生是谁？
1: 那个事故认定书。
0: 您知不知道这个李先生是谁？您的那个事故认定书在哪个网上看到的？我们李先生自己也去查一查，他自己都不知道，您先查到了。您是通过他的电话查到的，还是身份证号码查到的呢？
1: 咋可能呢？你问一下他，你亲自问一下他，你核实一下证。
0: 那他在线呢，他
2: 再
0: 说呀。
2: 给您打电话给那个彭警官好吗？我处理事故的彭警官，他调离岗位了，他现在在交接工作。他说的是，等他交接完工作，我才能去领取事故认定书。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啊。
0: 这个就有点搞笑了啊。电话挂断了，不能自圆其说了。这是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多少有点赖皮的意思啊。他说呢，认定是李先生的全责。李先生说，我自己的这个判定书都没有出来，你怎么知道是我的全责？那我们想问问，这个项目部的负责人从哪个渠道、哪位工作人员的口中得到的这样一个结果呢？他说，在网上可以查到的。你通过哪个网上查到的呢？连我们李先生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情况。警官跟他的说法是，现在他要调离这个岗位，要等这个问题处理完、交接完才能够告诉他。结果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磊仪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部的工作人员说他知道了。哎，我们的李先生质疑，难道你未卜先知吗？我的东西都还没下来，你就说是我的全责了，你是怎么知道的呢？这个提问是有理有据，是质疑的合理的呀。工作人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说你自己去问他嘛，人就在线上，你跟他对质啊，对不过来把电话挂掉啊。但是至少我们要确定的一点是，这个确实造成了底盘的刮坏。那么我们如果说路面是因为修路被挖机压坏了，现在导致有一些车辆的底盘出现了损伤，我们到底怎么应对呢？能不能够进行解决呢？而且工作人员说，我们再沟通啊，你们找村里面解决就行了。这个问题是村里面造成的吗？怎么是找村里面解决呢？我们的李先生多次拨打工作人员的电话，不是不接呢，就是不回信息。无奈之下，李先生找到了村委会，村委会打电话接了，但是说问题还没有核实。可是事情是上个星期就说要核实，怎么到现在核实了这么久呢？是什么原因？是压根儿没有去核实，还是不愿意核实，还是其他的原因呢？这个问题我们先打一个问号。是这样的，李先生。
2: 哎，你好。
0: 啊，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这个交管12123平台上有没有上传你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呢？你自己看过
2: 没有？
0: 没有，
2: 我看了没有，他们当时交警大队还打电话给我了，说要等那个交接工完工作，我自己到场去拿。
0: 啊，要你到场去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压根儿就没有出来。
2: 对。
0: 所以您刚才提出了质疑，这位工作人员是怎么知道是你的全责的？是怎么拿到这个认定书的？他在哪里看到的？也就是说网上并没有进行上传，你自己也看了，对不对？
2: 主持人，我想说一个情况，就是他说，怎么就只有我一辆车子刮蹭了？其实我们单位还有一位同事，然后并且村干部也反映了，说不止我一辆车子会被刮，
0: 嗯，
2: 不止我一辆车辆，只不过那些人没有去反映，因为反映没有用。
0: 好，您这样吧，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再跟你来联系一下交通部门反映这个问题，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好，您稍等啊，小段宣传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帮助这位先生协调解决问题。北京时间来到了11:05，接下来我们得先进一小段宣传了。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告诉我们。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3: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大家，娄新高速的潘桥刘家牌隧道内81公里到83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维护施工不定时占用了车道，预计要到19点施工才能够结束。长张高速的长义段益阳东全交河收费站入口已经解除交通管制，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通过96218转一号键，96218 转一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晨光继续为您送上热点，热点之后继续带来为民热线，稍后见。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新华社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截至2025年底，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5,976.5万名，占59.0%，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女党员3,191.4万名，占31.5%，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少数民族党员787.8万名，占7.8%，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工人和农民仍是党员队伍主体，占总数的32.4%。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内容。近日 G6025 洞口至天柱湘黔界高速公路两阶段施工图设计顺利通过了评审，为项目年内启动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洞天高速是 G60 沪昆高速湖南段扩容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交通运输部及“十四五”交通运输重点项目，起于邵阳市洞口县石江镇，接拟建的 G60 沪昆高速娄底至洞口段扩容工程，止于湘黔两省交界处的普稳乡，与洞天高速贵州段顺接，全长129.946公里，采用的是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总投资为284.5亿元，建设工期4年。项目建成之后，湘黔两省将会再添一条省际通道，可以有效地缓解 G60 沪昆高速车流压力，强化湘西南与长株潭长三角的连通，改善区域交通运输条件。继续来关注的是，日前长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联合公安、农业农村渔政、城管、水利等多部门开展专项联合巡航整治行动，多措并举排查水域风险，劝导危险涉水行为，守护一江两岸群众生命安全。长沙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湘江、浏阳河、唠叨河属于开放式通航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漩涡、水下障碍物、船舶盲区等多重致命隐患，严禁在通航河道内野泳、违规野钓，千万不要私自驾驶桨板、摩托艇进入主航道游玩，尤其是不要带领未成年人下河戏水，珍爱生命，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从一条短信里的国家项目内部名额当中，到一张30万元的转账单，长沙一对八旬老夫妇经历了一场从满怀期待到险些血本无归的惊魂，这背后啊，是一个以所谓高额回报为诱饵的典型骗局。那今天热点当中，反诈进行时就来剖析这起案例，来听一听骗子是如何利用内部名额的话术，将黑手伸向老年人钱袋子的。
1: 多一次警惕，就能避免一次损失；多一份防范，幸福生活就多一份保障。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刑侦。

0: 总队推出反诈特别宣传节目《反诈进行时》，与您一起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6月2日上午，长沙市开福区两位八旬老人先后来到两家银行，要求办理30万元转账业务。银行工作人员询问缘由，老人含糊回应投资项目，说不清平台和用途，只是一个劲儿催促，声称名额有限。两家银行同时警觉，立即停止业务，并将线索上报红山桥派出所。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红山桥派出所副所长李维：
2: 我们得知后迅速行动，不料民警还没赶到，两位老人便匆匆离开。我们多次致电劝阻，但老人坚持要转账并挂断电话。值班民警王洪武、张峰火速上门敲门呼喊，屋内无人应答。民警转而联系老人家属，终于在其女儿的劝说下，老人才不情不愿地打开了家门。面对民警，老人一口咬定我们心里有数，没有被骗，你们不用多管闲事，对高额回报深信不疑。民警王洪武没有放弃，拿出宣传单，找出同类型真实案例，一遍遍地讲解。一个小时后，终于说服老人打消了转账的念头。
1: 原来老人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某投资公司手里有国家项目内部名额，投入少量资金就能获得高额回报。所幸警银联动及时，30万元养老钱保住了。李维：
2: 我们要特别提醒广大听众，尤其是老年朋友，凡是自称国家项目内部名额稳赚不赔的投资都是诈骗。诈骗分子往往利用老年人对国家政策的信任和对高收益的渴望，编造内部渠道、稀缺名额等话术实施诈骗。请记住，任何正规的国家项目都不会通过电话或短信私下推销，更不会要求将资金转入个人账户。接到此类电话，请立即挂断或拨打110核实。子女们也要多与家中老人沟通，帮助他们提高防骗意识。
0: 一人受骗，全家受损，全民反诈，万家平安。湖南交通频道、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共同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果您不幸被骗，请留存好转账记录、聊天信息、涉案 APP 等重要信息，及时拨打110报警。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了。
3: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4: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3: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4: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4: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4: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

0: 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欢迎拨打参与，我是主持人周梅。那么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欢迎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刚才的这位李先生啊，李先生。
2: 哎，你好。
1: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耒宜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部工作人员的回复，那么这个电话呢被他挂断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联系一下耒阳市交通运输局，跟他们来反映，请他们进行协调处理，好吧？
2: 好的。
1: 嗯，您稍等一下啊。电话正在接通，现在联系的是耒阳市交通运输局。

0: 喂，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是主持人周梅，请问您这里是耒阳市交通运输局吗？
0: 对，你好。
1: 哎，你好，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啊，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可以吗？
0: 你请说。
1: 是这样的啊，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李恒李先生，恒是恒星的恒，李是木子李，他反映说呢。他是在6月22号的时候，行经咱们耒阳市水东江街道花桥村委会前面的一条路的时候，他的这个车辆在经过的时候刮到了底盘。具体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耒宜高速改扩建项目的渣土车啊，在这里经常行驶，所以把这个路给压坏了，导致的这个情况。那么当时呢，有来自于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耒宜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呢，跟我们的李先生进行了联系。就是这个车子刮到的，其实不止他一个人，当时还有他的朋友。据村委会反映说呢，还有其他人也有这个情况。那么他们找到了这个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之后呢，当时是说可以进行赔偿的。这是在上周的时候反映的，但是到后面打电话也不回，也不接，然后发信息也不回。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的李先生又再次找到村部，村部又打了电话给这个项目部，项目部说还在核实。上个星期就说核实，这个星期呢又说核实。刚才我们打电话，这个工作人员更加是说，他说判的是李先生的全责。而且是在网上看到的判定书。那么李先生说，目前他的交警告诉他，工作进行交接，要交接了之后才能够出判定书，告诉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判定。而且呢，在这个咱们交警的12123平台上呢，也并没有上传我们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就是想知道我们的这个责任判定到底是怎么样的。其次呢，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产生的一系列的后果，要麻烦你们协调一下。然后再有一个，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项目部的工作人员说，他都已经看到了全责判定书了，是我们李先生的全责，我们不清楚他在哪里看到的，是谁告诉他的，又从哪里了解到的。所以这个问题要麻烦你们核实了解一下，然后帮助一下我们李先生协调解决一下问题，好吗？
0: 我想问一下，
1: 您
0: 他是
1: 说。
0: 在哪个平台？
1: 什么在哪个
0: 就
1: 平
0: 是
1: 台？
0: 他是在哪个平台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投诉？
1: 他现在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啊，然后我
0: 不，
1: 们直
0: 他
1: 接
0: 之
1: 反映给
0: 前，
1: 你们了呀。你之前反映过吗，李先生？
0: 他之前
2: 我
0: 在
2: 没
0: 哪
2: 有
0: 个
2: 反
0: 平
2: 应
0: 台
2: 过。
0: 的？
1: 之前没有反映过。
0: 你之前没有反应过，怎么会有你刚刚都说的那些什么什么事故认定书啊，或者？
1: 对呀，所以我们觉得奇怪，这是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刚才在节目当中说的。李先生自己都没有拿到这个认定书，他说是他的全责，他在网上看到了，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打到您这里来？就是请你们
0: 我
1: 核
0: 们
1: 实
0: 也
1: 这个
0: 非常
1: 情
0: 奇
1: 况。
0: 怪，你现在讲的我们也是懵逼。
1: 对，我刚才被这个工作人员说的，我都有点觉得非常的奇怪，因为李先生本人他都没有拿到这个事故责任判定书，对方说是李先生的全责，他看到
0: 那
1: 了。
0: 你这样啊？那你这个只能是请这个李先生先等这个事故判定书先出来，你出来之后再去找他的。
1: 不，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想了解到的是，我们的交警到底有没有对这个事情进行判定？谁在说谎？
0: 你交警，我说实在话，因为我们这边是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交警是公安部门，我们也不清楚他们那边是怎么。
1: 这一块待会儿我们也会去核实。然后这一块，但是这个事情呢，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啊。
1: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零七三。

0: 幺八五五四七幺七七啊，零七三
1: 你
0: 幺。
1: 刚刚说的那个项目部指的是垒一高速扩容这个两
0: 垒
1: 段
0: 宜
1: 的
0: 高
1: 项目
0: 速
1: 部，对
0: 公
1: 吧？
0: 路改扩建项目部是在花桥村委会这一路段。
1: 花桥村委会指的是它发生事故的这个地方。
0: 对，是的。
1: 你说这个项目部是指的是这个。
0: 垒宜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部。
1: 改
0: 改
1: 扩
0: 扩
1: 建
0: 建
1: 项
0: 项
1: 目，
0: 目部，对。
1: 两段啊，两
0: 嗯。
1: 段啊，
0: 是的，好，那就麻烦你们好吧。我们的回复电话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您需要这个李先生的联系方式吗？
1: 不需要啊，
0: 不需要是吧？好的，来，记着把电话接出去吧。那这个问题呢，来，李先生，李先生，李
1: 哎，
0: 先
1: 你
0: 生。
1: 好。
0: 就是关于刚才我们的这个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垒宜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部的工作人员的回复说，他看到的相关的判定书这一块呢，你要跟你的这个交警核实一下，好不好？
1: 我刚刚已
0: 您
1: 经跟
0: 核
1: 他
0: 实。
1: 发消息了，他说届时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我。
0: 好，那后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他说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他从哪里判定的这个情况？您自己本人都不知道这个事故的责任认定已经出来了，他知道认定了，但是这一块后续的这个赔偿的话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来进行关注。我们还是请这个耒阳市交通运输局帮你来进行协调处理，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好，行，那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您待会儿跟这个交警联系一下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呢，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但是周梅呢，还是想多说一句啊，作为这个路行驶在路上的时候，第一个作为驾驶员，我们要注意安全。那么其次的话，如果说是因为咱们的这个项目部的渣土车把路给压坏了，而且现在呢，你也在把这个路进行修复，过往的车辆确实产生了这个底盘刮坏的一些情况，那么该承担的责任咱们就承担，当然不归你的责任，那也不会让你来进行承担。好，接下来的时间，小段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见吧。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直通12345，来关注一下近期在12345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长沙市民林先生拨打了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说长沙芙蓉区桃李九张大同实验小学旁边的长白路是周边居民和学校师生出行的关键道路，原计划2025年通车，后面官方回复计划2026年6月完成建设，后续项目方呢又回复说，计划竣工日期为2026年8月14号，但是近2个月没有一点进展。桃李九张小区已经交房1年多了，周边居民入住率不断提升，大同实验小学呢也已经投入使用。请问，长白路到底何时进行全线贯通？那么这一块的话呢，待会儿我们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敏捷来了解情况。
2: 直通12345。
0: 好，敏捷你好，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对接了哪个部门？现在处理的进展如何呢？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周梅。那么，针对林先生的问题，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呢，是对接到了长沙市芙蓉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得到的答复是这样子的。市民反映的呀，是岳麓山实验室集聚区周边配套道路工程建设项目，它是从2025年5月21号正式开工的，预计的建设工期是450天，计划是在2026年的8月14号竣工。截至2025年的12月份，项目范围内的长白路、滨河路到大同实验小学段已经全面建成了，长白路、大同实验小学到王家垄路段、人民东路到长农路路段，还有就是红山路的红旗路到长白路段，也已经完成了排水工程施工。 目前呢正处于路基精加工层的

0: 建施工阶段。大家也知道啊，今年年初以来，咱们湖南是持续阴雨不断。受到这种天气的影响呢，土方的含水量是偏高的，没有办法来满足土方压实以及施工规范要求，那么土方作业难以正常的开展，路基施工面临很大的困难，工程质量也难以保障，所以这才影响了施工进度。对此，长沙市芙蓉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表示啊，将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同步优化后续施工方案，科学统筹施工力量，在严守工程质量与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来全力加快项目进度，优先集中力量来推进大同实验小学到王家垄路的长白路路段建设，也就是林先生说到的这个路段，确保在新学期开学前贯通该路段，切实解决学生上学以及周边居民出行的问题。同时呢，他们也将严格按照市区相关要求，持续优化施工作业安排，加强对施工机械的管理，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噪音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也非常的谢谢敏杰给我们带来的回复啊。那么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再次的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关注。在节目之外，如果你有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来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2。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0: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生活向前也要休息啊！忙碌一天之后，咱们可以摊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播上一盆小龙虾。哎，这个滋味啊，光是想想就令人垂涎三尺啊！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总共有两种口味，麻辣、蒜蓉，都是我的爱啊！一盒700克，市场价呢，四盒的价格是139，而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里啊，同样的四盒到手，咱们只需要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这个安井食品呢是上市企业啊，20多年的速冻食品企业，你们可以去看一看，确实味道也不错。因为是冷链运输，记得冷冻保存。除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还有迪奥口红。现在我就需要补一个口红来提一下我的气色哈。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金芒果商城里的迪奥口红呢，一支3.5克。夏日特惠呢，正装400多的迪奥口红单支只需要99元，而且啊，现在还有一个第二支直接半价的活动，什么意思呢？两支正装到手只需要148.5，而且啊，非常火的色号，丝绒100、断光100都是有的哈。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或者明年的1月份，价格很划算，送人也不错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3个字，来看一看金芒果商城给各位的精彩。还有很多宝爸宝妈最近呢在找我聊天啊，为什么呢？他们特别的想知道接下来宝岛一村这个宝藏戏剧招募演员的情况，这是我们交通频道给各位的一个机会哈。如果你们家宝贝呢是5到10岁的女孩，那赶紧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宝岛这2个字来看一看，看一看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细节。如果你们家有5到10岁的小公主，爱表演有才艺不怯场，那么这个剧组啊有机会喊她来当小演员。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发宝岛这2个字啊。7月17号、18号话剧舞台巅峰之作宝岛一村即将登陆湖南大剧院。想想看啊，如果你们家宝贝如果是在舞台上，那你该发多少个朋友圈呢，是吧？当然我们的这个票务也正在进行当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你也可以获取专属的购票链接，还有双人的宠粉套票，别忘了是发送到宝岛这2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来看一看这一部天花板级别的话剧啊，豆瓣评分可是有9.0呢。好了，这么多精彩都在陪伴你，那么接下来呢，新说法的精彩要陪伴各位了。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在群里和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4: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5: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6: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7: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8: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7: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点八。
1: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啊，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听案例来明法理。而且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为各位开通了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你可以通过这个电话直接来跟我们直播间联络啊，因为我们直播间请到了大咖来帮助你指点迷津。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1: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4: 大家好，我是芙蓉律所的张梅律师。
3: 欢迎专业的张律做客节目，来为各位答疑解惑。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问候线上的吴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3: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哦，是这样的，我一个交通违章，然后就说申诉，被驳回，然后我想就说这个是还可以继续申诉，还是说必须提起行政诉讼，还是怎么样的？
4: 你是怎么申诉的？
5: 我是在那个12123上面申诉的。
4: 有没有给到你一个正式的回复？
5: 他有一个回复，他是说这个系统采集的违法证据图片可充分证明违法事实原因，然后就这个申请被退回。
4: 你是这样的吗？根据你这个情况啊，你从事实方面来看的话，首先第一点，我还是给你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从事实上来讲呢，你认为他证你啊，就是可能申诉的一个原因是不是啊？你可能陈述了，但是呢，你就你陈述的这个事实啊，你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如果你只是通过线上渠道去申诉的话，那么他只会一般根据现场的那个，可能根据他的摄像头抓拍的情况来给你进行一个裁判，他是没有对现场去进行一个勘查之类的，是吧？到底是不是你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他是不知道的。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啊，第一，你把你的申诉的相关的证据材料准备好，然后你准备一份书面的申诉材料啊，你到他的这个上级做出处罚的上级部门，你去申请一个复核，是不是啊？对这个复核的结果不服的话啊，你再申请这个复议也好啊，或者行政诉讼也好，是不是啊？你说对这个结果不服的话，这都是你的权利。
3: 思路是这个思路。
5: 那我这个是在娄底市娄星区，这个叫做沙山制超点。然后他的上级部门应该是找哪个部门呢？
4: 应该是一般是找他们交警支队啊。
5: 找支队。
4: 行，
5: 好的，谢谢啊。
4: 好，行。
3: 张律的这个思路，借您参考一下。晚些我们也会把文字发到群里面，供您参考。96218转零号键，也谢谢吴先生的支持以及信任啊。如果你有问题，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请教一下我们专业的张律。通过我们的热线啊，如果你拨打热线遇见的是一个盲音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呢，可以持续拨打啊。有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所以您持续拨打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看到一下，这是张木，他想请教张律。他说家里的亲人在 KTV 上班，客人打架了，他现场呢作为工作人员去拉架，被其中一方咬伤大腿，皮都破了，基本呢属于一个轻微伤，要求赔偿，对方态度极差，而且呢他也达不到赔偿金额8000。如果起诉胜算大吗？这里面有几个疑点啊，基本属于轻微伤，是谁说的轻微伤？以及达不到赔偿金，金额八千，是你说要赔8000，他不给是吗？我不知道哈。那么我们按照这个粗浅的了解来请张律指导一下。
4: 首先啊，他讲的这个轻微伤，那是必须要通过这个公安部门委托这个法医啊做这个伤情鉴定。伤情鉴定到底是轻伤还是轻微伤？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经过法定的程序来鉴定的，不是你自己来说的。第二个，你讲他讲的这个8000块钱的损失啊，到底是医药费还是包括了一些这个住院的

0: 费用、护理的费用，还有什么其他的费用，是不是啊？我相信这个八千粉可能是他产生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医药费啊，这是第一个。那么个鉴定如果是构成了轻微伤，其实原则上来讲啊，有没有对这个伤人者，对这个人啊，就是咬伤你的这个人，有没有对他采取一个这个治安处罚，比如说罚款呢、拘留，有没有采取这些措施？
1: 哎，这个是重点。
0: 对，当然，即便是采取这些措施，他也不愿意给你赔钱的话，那后续的费用你也是可以通过法院去起诉。
1: 有的是办法哈，重点是当时被咬伤的这个视频，这个手里得有，对吧？
0: 对，相关的证据材料肯定是要有的。有没有证人呢？看到他咬你了，或者现场的监控啊，能拍到他咬你的这个过程，还有他自己是否承认咬你的这个事实。
1: 其实就是后续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方式方法有很多，但是像张律提醒的，证据在前面，一定要记得保留啊。那我们来接听到的是96218-0号建立的邓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张律师好。
1: 你想请教张律什么问题？
2: 我一个这个民警接待纠纷已经开庭判了。判了以后，他执行的犯我，他两口子有都有个血宝，我说把这个老婆能不能列入那个。这个执行员也可以啊。
1: 两口子都有社保，然后欠你钱的是老公，对不对？
2: 对。
1: 希望把老婆也列入被执行名单。来，我们请教张律。
0: 你是这样的，现在的话，像因为判决书并没有判决他的老婆承担责任啊，那么你是不能够直接把他老婆列为被执行人的，你也不能直接执行他老婆名下的财产啊。那么你可以怎么做呢？你如果认为这个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那么你可以，再提起一个确认之诉，确认这个，把他就是起诉他老婆啊，确认这个债务是属于他的，他们夫妻二人的夫妻共同债务啊，提起一个确认之诉啊。如果通过法院这个确认之诉判决啊，这个确实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话，那么你可以把他列为被执行人，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你即便是不能够把他列为这个确认之诉的这个共同债务人啊，那是你也可以干什么嘞？可以查控他名下的财产。为什么？在婚姻关系程序期间，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名下的财产，他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你可以查控女方名下的财产，其中他有一半是对方的，你可以执行女方名下的财产部分财产。懂我的意思没有？
2: 张律师是这样，他那个借我的钱就是利于做生意，就那个搞工程，也是他两口子都在工地上面的，应该他老婆是知道这个事情的。
0: 他老婆知道是一个方面，是吧？关键还是在于什么？知道这个钱并不代表他就是共同债务。共同债务的定义是怎么？是要么就共债共签，就是说比如双方共同签字在借条上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他借的这个钱是用于家庭生活、家庭开销、家庭经营，
2: 是家庭经营呢？他应该是搞工程，应该是为了家庭赚钱发展粮。
1: 应该是这个是你个人刚刚讲的这个原因，但如果你在我们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能够拿出证据就更好了。比方说你有证据，
2: 确定之诉要张律师，确定之诉要怎么要重新起诉吗？
0: 要重新起诉。
2: 哦，再一个还是他家里有一套自建房，可以执行吗？
0: 可以执行，但比较麻烦。因为什么呢？执行自建房，它只能够在同组的，或者是有的地方宽松一点的同组或者同村的这个村民之间流转。也就是说，你在拍卖的时候，如果他同组的人，他
2: 有人要，
0: 有人要，那就差不多；没人要，别人是要不了的。
1: 要有人指定的人接手，这个范围太小了。
0: 并且可能顾及一些关系，即便当地他们本组的人。
1: 有人想要也不好意思拍，
0: 他也不好意思去拍。
2: 还有一个，他那个两口子的社保2000块钱，他欠我30多万。然后他那个是执行要到什么的，全部执行完，一次都执行完，还是执行到一定时期他就终止了呢？
0: 社保的话，别人在缴纳期间你是不能去执行他的社保的，
2: 他已经花了，有每个月发工资发了。每个月发社保了，他们满了60岁以后都发工资。
0: 那你就讲错了，他现在是在领退休金呢，准确的讲是。
1: 这个不叫社保，这个叫
2: 退休
1: 金。
2: 退休金也就是退休金了。
0: 对，那退休金的话，你是可以去执行的，到时候可能不能全部执行，因为你要给他留一部分的这个生活基本生活保障。
2: 就是他一2000块钱，他如果说留1000块钱给他买，也是自行只有10000多块钱，那我这个要执行了好多年啊。
1: 嗯，其实就是等。

0: 先生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还有30多万，然后如果是社保的这个金额的话，对他来讲太低了。那按照之前讲的自建房的这个处理拍卖，或者是其他方式方法，哪种对于邓先生这个情况来讲性价比更高、更有效率呢？您看看张律。
1: 首先几个方式啊，第一，我个人觉得你去打共同财产的这共同债务之诉确认之诉的话，可能难度比较大啊，除非你能够有证据，比如说我们像以前碰到过的一些案子，能提供证据证明他们双方的这个款项往来是，比如说对方一收到你的钱就立马转给他老婆了，对不对啊？这个往来非常频繁。如果说他拿到你的钱统一工程项目的，你这个可能很难成立。你不要认为这个工程项目好像就一定是夫妻共同经营。我给打个比方啊，什么叫夫妻共同经营啊？比如说他开了一个超市，是不是？他们两夫妻，日就是两个人共同在这儿经营，今天他手明天他手，是不是？这也是个典型的共同经营。但是如果只是男方他去借你的钱去做一个工程、做个项目，他老婆是没办法、是没有参与的，你就不能说他是共同经营。
2: 他那个就是说，你这个他执行要是他行不执行，他还是好有个时间规定吗？
1: 你是这样的，我给你个建议啊，他执行间就是你只要申请执行的，他永远都可以的啊，不是说有个什么时间，只不过是在6个月之后，如果说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话呢，执行法官他可能会把你这个案子终止本次执行，但并不代表你这个案子就结束了。你今后发现新的财产线索，还是可以恢复执行，随时可以的。
0: 哎，我们来给请张律师来举例，什么样叫新的财产线索？
1: 比如说，他现在，比如说我们以前碰到过，在执行期间，执行4-5年之后，他自己去买了套房子，因为他不知道啊，不知道他，发现他既没有被限高，也没有被冻结银行卡，他自己买套房子啊，或者是说，他又找了一个好的地方，有一个做了一个工程，做了一个项目回款了，是不是啊？马上会回款了啊，也就是说，他对这个工程项目享有到期债权。那么你可以提供给这个执行法官，比如说你刚才讲到他做工程是不是啊？那做工程他肯定有工程款有回款嘛？你没有把这个线索告诉那个执行法官，让他去到这个甲方那里去了解他到底有多少款项可以回。
2: 那个工程已经那个搞完了，他已经有20经历这20年了。
1: 那就很多年前的事。
0: 这个是相当于
2: 就是他一些那个退休工资，就是说他买的是10000多块钱，你要一直法院的一直把他冻的，还是他有个时间的，还是冻着的把债务还了之后啊才能解冻，还是什么的，还是什么的，你还是6个月之后的总比呢，他下次又再我再提出申请，再继续搞。
1: 你是这样的，你要申请续冻，要申请续冻。现在好像银行卡是2年吧？现在好像是银行卡是2年还是1年啊？好像是2年时间的，现在是比以前长些了。你要申请续冻。
2: 2年是又要从个申请续冻。
1: 执行法官他应该会告诉你的，动了些什么东西啊？他会告诉你的，在多长时间之内，到期之前1个月啊、你要向我书面的申请续冻，他会告知你。
2: 2年必须自己还得要找他们，意思不是什么你啊，反正他那个他没有死，他这个退休工资是老是在卡槽里总是返给我，那个还是不行啊。
1: 对，他不会给你自动去搞的，你还是到期就要申请，到期要申请。
0: 而且刚刚张律讲了一个重点，你要听清楚，是纸质的哦。
1: 要书面啊，要书面申请。
2: 书面哈、
1: 对，
2: 就是跟那个第一次是那个强制申请一样的交资料了。
1: 对，是的。
0: 好的，谢谢邓先生。
2: 好
0: 的，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见找我们哈，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看到更多的细节，文字版本的解答。一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见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回答一下微信公众号当中的朋友的这个问法啊，我们入群方法很简单，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了。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5: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2: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见，正在等你。
3: 新说法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
4: 我是张美玉师，
3: 欢迎各位通过96218-0键来获取我们张律的公益支持啊，免费为各位来解答你们的法律困惑。96218-0键问候到线上的周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3: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是一个朋友，他一个工程，就是50万的土方工程，有2万5千块钱质保金，要了10年还要不到。
3: 您再说一遍，我们正在记录当中，奋笔疾书。
5: 就是我朋友在长沙开福区，就是那个青竹园
3: 啊。可以，您保护您的隐私，您告诉我刚刚那个数字和时间。
5: 就是他2016年做了一个50万的土方工程，2017年就完工了，然后呢，他有一个2年的质保期，就是到2018年底到2019年质保期就到了，然后呢。这个竣工验收就是他各个方签字都没有问题，手也手续都履行完了，我然后拿着这个资料去要钱，我朋友他说就以这个财务负责人不在，就是没钱，以各种的理由就要了1-2年就要不倒，然后最近我就帮我这个朋友去要钱，他们就以这个当时的经办人员就是走了，又要走一道程序，从5月底到今天是6月30号了，程序还没有走完，他没说不给，反正就是拖，就是拖，
3: 总是有理由，
5: 哎，
3: 或者借口。
5: 反正我到了他们办公地，他是在那个中国银行的这个八一桥这个位置，他都不见面，开始还接电话，后面就电话也不接了，反正他说你到我公司来也没用，现在负责人不在，找到他们这个施工的那个地的青竹湖里面，他就反正就是有一部分签了，他们工程不签了。客服不签了，那个物业不签了，但是还有这个成本和财务，反正就是拖。
3: 基本上都已经有验收的这个单据了，只是钱还不给你，对不对？
5: 对，
3: 辛苦了，这个过程估计是很奔波、很纠结。我们请教专业的张律啊，他处理这样的事情很多。来，
4: 你是什么工程呢？
5: 一个土方工程，红线外工程，
4: 就是个土方工程，是不是？
5: 对，
4: 他这个工程款给你结清了。
5: 工程款等于是50万，他就结清了个47.5万啊。
4: 结清了47.5万，也工程款
3: 还剩2.5万。
5: 2.5万的那个质量保证金嘛，
4: 就是你这个50万是包括了你的一个质保金。
5: 对，
3: 现在就是2.5万的质保金没有退给你。
5: 对。
4: 有没有做结算呢？就双方，你刚才讲到，就是按你这个讲法。你的工程款是47.5万，是不是啊？总共加上25000的质保金，总共是50万。那么你们有没有就这个工程做结算？总共是多少钱？包括质保金？
5: 都有。他都认可，包括工程质量都。
4: 不要讲认可，不要讲认可。你们是怎么？你手里有什么东西？
5: 有那个结算表啊，
4: 有结算表，有他盖章的吗？
5: 因为我朋友他是通过挂靠公司他负责另外一个。
3: 您听一下我们张律问您的重点。
5: 支付记录都有。
3: 周先生问您的重点是上面盖了公章吗？
5: 盖了。
4: 你有原件。
5: 对。
4: 就是在2016年给你结算的。2018年还是2016年？
5: 2017年吧。
4: 就2017年帮你给你的这个结算表是吧？
5: 对。
3: 40多万都结清了，怎么25000退不出来
4: 呢？对啊，什么原因？
5: 他就当时就是当时需要的时候就以这个财务没钱呐、负责人不在啊，现在我去的话他又要走一道程序啊，就是诚信，就是说各个部门要签字啊，然后他那个相关负责人告诉我们程序呢反正走啊，还按程序走。第二个就是现在因为整个集团公司现在没钱了。
3: 那你走完了这个程序没有？有没有尝试一下？如果按照他讲的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哈，走了吗？
5: 再走了1个多月还走不完呢、
3: 没走完。
4: 嗯，
3: 好，那我们这样子来好不好？第一个，就如果你这一个月再往后面拖一拖，然后这个程序走完了，是怎么办？如果他不退钱怎么办？是吧？这个样来推断请教。
5: 对。
4: 我首先考虑的是什么问题啊？我首先考虑的就是，第一，这个25000块钱，你的这个证据是否充分？第二个，如果证据充分的话，是否因为有10年了，是否过了诉讼时效？

0: 对呀、
1: 如果是说证据充分，也没有过诉讼时效的话，而他给我的结算又是遥遥无期的话，那我考虑直接走法律程序，这几个方向啊。第二个方向，如果是说你的证据啊不是特别充分，并且还可能有诉讼时效的风险，那我会建议你继续跟他按他的方式来走结算，重新走结算也没关系，啊，因为你重新结算的话，等于你的时效就会把它中断掉，按新的结算来。
2: 时效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我今年有个跟他通话录音啊，证明我在要这个钱呢、啊，那肯定时效就终止执行嘛，就是另行计算行嘛。
0: 啊，这个您这个样子好不好？因为我们来请专业的人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因为你是2017年跟你结算的，按道理讲，你在2020年之前就应该找他要款。你有在2020年之前找他要这个25000的证据吗？
2: 没有书面证据，
1: 就是没有证据，你口头的讲不清嘛。是吧？2020年12月，因为是2017年做结算，我计算3年的诉讼时效。你在2020年12月31号之前有没有书面的证据？
0: 聊天记录啦，短信啦，通话记录应该也算哈。
2: 没有。
1: 啊，在我再问你，在2017年之后有给你付过多少钱？给你结算之后给你付过多少钱？
2: 就是他分两笔付了50万，就是一笔是32万，一笔是18万。
1: 十八万，最后一笔是什么时候付的？
2: 2018年6月份吧。
1: 好，2018年6月份，那我可以把你的这个诉讼时效给你推迟到2021年6月份。
2: 嗯。
1: 给你往后再推3年，就是2018年6月份的往后推3年，我给你推到2021年6月份，也就是说，你在2021年6月份之前，有没有证据，书面证据证明你找他要过这个钱？
2: 没有，没有。
1: 没有，是不是啊？所以你这个案子还是有诉讼时效的风险，你不要想你今年找他要过。往往这种一看就是6、7年、7、8年、10几年的这种案子，就会很多都有可能会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有的即便没有写还款时间，但是他可能说，比如说你说我每年都找你要过钱，好，别人承认你19年找他要过钱，他说你2020年、2021年、2022年、2023年、2024年、2025年没找他要过钱，是吧？你时效还是出现问题。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张律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讲，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用诉讼来解决问题，有的时候你不起诉对你来讲反而是更好的。
1: 对，是的，是的。好吧，你这个事情你慎重考虑啊。如果就你目前讲的情况，因为我们也看到你的材料啊，我不好跟你就是说直接给你出主意，但是根据你目前的这个现状，我建议他既然愿意给你重新走流程，那没关系，你就重新走流程，好吧？1个月、2个月都没关系，因为你打个官司也要3、5个月啊，是不是啊？
0: 对，重点是这个钱数呢，你说说少不少，说都不多，对吧？
1: 对，
0: 嗯。
2: 好好好
1: 好
2: 好，辛苦主持人，辛苦张律了。
1: 好好，没有，
0: 等得起哈。
2: 好好好，再见。
0: 谢谢周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雨真的太大了哈！二广高速东长段的柳叶湖常德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了管制，管制解除时间待定。再看到杭瑞高速东长段常德北收费站的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了管制，还有京港澳高速潭垒横垒段垒阳收费站入口往南因为暴雨实行了管制，张南高速张家界西收费站入口毛沿河收费站的入口对两客 EV 车辆是解除了交通管制，恢复了正常通行。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1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想要加入我们新说法的粉丝群很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我们在群里等你。接下来时间交给晨光热点，
3: 深耕本土放

0: 眼世界，请听热点。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数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重返扩张区间。数据显示，产需两端同步扩张，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4%，比上月上升0.2%，企业生产活动扩张加快，新订单指数上升到扩张区间为51.2%，比上月上升1.3%，市场需求有所改善。今天上午9点，2026长沙市城区小学生初中联合危机派位在湖南湘江新区南雅求实中学举行。根据统计，2026年长沙全市城区共有小学毕业生含外地回长生82516人，其中残障儿童及体育特色学校、基地后备人才招生等共1056人。单校划片含对口升学、配套入学和志愿录取人数为42224人，多校派位人数为39236人。继续实施双胞胎、多胞胎捆绑派位政策，今年共有642对多胞胎申请参与捆绑派位。那么接下来7月1号将公布初中学校危机派位结果，7月6号到8号填报了民办学校志愿危机派位未派中，危机派位未派中仍需选择民办学校就读的学生登录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填报征集志愿，参加有赋予学位的民办学校招生，征集志愿报名数小于或者等于赋予学位数全部录取，如果大于赋予学位数则实行电脑派位随机录取。在7月中旬，长沙市教育局审定预录名单，确认录取结果。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呢，2026年度、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今天结束。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今天结束。那么届时，部分纳税人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醒，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拖延处理或者不予理会，那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第32条规定，从7月1号当天开始，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比如，如果您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那么拖延一个月就要多交150元的滞纳金。这还不只是钱的事儿哈，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那性质就变了。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会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那么真的到了那一步啊，影响的可就不是钱，不只是钱包了。所以呢，各位千万不要抱拖过去就没事的侥幸心理。那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进行自查，发现申报有误的要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千万不要相信网上所谓的什么代为处理补税、帮你免补缴这样一些不实承诺，也不要听信所谓的不用理会的说法。真的出了问题啊，承担法律责任的是纳税人自己了啊。进入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充沛，蚊虫进入活跃期，不少市民出门居家时常被蚊虫叮咬，红肿瘙痒难以忍耐。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发布了健康科普，拆解了蚊虫叮咬后的正确处理方式，一共呢是分享了3套简单实用的止痒方法。首先就是冷敷、冰敷、消肿止痒。那么被蚊子叮咬之后，取冷毛巾裹上冰块敷在叮咬处，每次10到5分钟都可以。低温可以缩减皮下血管，减缓瘙痒神经信号传导，减少炎症物质扩散，快速的缓解红痒刺痒。那么要注意冰敷不能够直接贴皮肤，以免低温冻伤，儿童单次冷敷时长要酌情的缩短。另外就是碱性溶液中和舒缓， 可以利用家中的肥皂水、小苏打、温水涂抹患处，蚊子的唾液是呈酸性的，那么弱碱性的液体是可以中和刺激物，减轻痒感，也适合皮肤敏感的人群，婴幼儿应急使用，涂抹之后静置片刻，清水擦干净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外用安全制剂来舒缓，皮肤完整没有破损的时候，可以涂抹炉甘石洗剂、清凉油、薄荷膏。那么如果叮咬处大面积红肿、瘙痒剧烈，就可以在医师指导下短期使用弱效的糖皮质激素软膏。这其中呢，炉甘石洗剂温和安全，成人儿童都是可以常规使用的。薄荷类的清凉产品，两岁以下婴幼儿是慎用的。还需要提醒各位的是，痒感来袭的时候啊，可以轻轻拍打包块代替挠痒，这样可以短暂的阻碍瘙痒的感知，也可以减少皮肤的损伤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2: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1: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2: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两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可优先抢票。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夏天蚊子真讨厌，
4: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3: 室内吸烟要不得，
4: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5: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6: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4: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7: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8: Nice。 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因为暴雨对以下的收费站入口采取了临时性的交通管制，其中包括杭瑞高速太阳山收费站、二广高速芦笛山柳叶湖收费站、长张高速架桥收费站。路况咨询呢，你也可以拨打12122提前来进行路线的规划。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如果你有法律问题想要来咨询我们的专家，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入群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困惑，可以在我们的热线里面来进行交流啊，直接来请教我们的大咖，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在这里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张美律师。
2: 感谢专业的张律做客节目，直接来帮助

0: 我们的粉丝们进行公益答疑，免费的解答哈。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拨打热线的时候呢，如果遇见盲音或者无人接听，是我们的导播啊正在接听其他人电话，您持续拨打就可以了。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粉丝们想请教的问题，宜兰他说，我想请教一下劳动法的一些事情。劳动法的什么事情呢？你是务工或者是劳动合同有什么问题，展开来说一说哈。96218转0号键，我们来问候线上等候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1: 我是1月份在那个明星一城2期买了。
0: 好，您可以保护自己的隐私啊，您是在哪里买了一个什么？
1: 是人防工程。
0: 嗯，您买了一个什么？
1: 人防工程呢，我就看了一下，他这个车位就是只能够是租赁的，然后呢我又查了相关的这个文书，他说租赁只能签20年合同，但是呢他那个呢给我签了70年的合同，他们说70年呢是变相的买卖，就是这个人防工程是不能够买卖的，只能租赁的，是这样子的不？
0: 您是车位还是车库啊？
1: 是车位。
2: 嗯好。就是现在啊，就是关于这种车位的情况，基本上都是没有权证的啊，大部分都是那种人防工程，啊，就是买的这种车位，你的可能也是这种情况，这里20年和70年，为什么你可能会觉得它是无效的或者怎样的？我跟你这么讲啊，因为人防工程它作为一个车位来讲，它确实不能买卖，因为它是没有权证的，但是它可以租赁，它可以租赁啊，这是第一个，但是租赁的话，法律它只保护20年。也就是说，
1: 但是他那个合同签了70年，他这个合同是不是无效合同呢？
2: 他只是超过的部分可能无效。
1: 对呀、啊，就是啊。
2: 也就是说，
1: 这个
2: 你也不能讲他、
1: 这个、权益谁来保障呢？
2: 你不能讲他整个合同全部无效，他只不过是超过20年的部分无效。
1: 嗯，对。但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一种变相的买卖？就是说这个
2: 你的目的是不是就想解除合同？
1: 民防工程不能买卖。
2: 你的目的是什么？
1: 我的目的就是我想解除这个合同，
2: 是吧？你想解除这个合同，其实它这里就有这个切入点啊。比如说你这个合同，你明明是不是啊？如果是租赁的话，严格意义上来讲，只能租20年的，你干嘛给我租70年，对不对？那这个合同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啊？看是什么问题啊？是有欺诈，还是有这个合同有瑕疵，是不是啊？导存在一种违约的情况，导致你这个目的不能实现，因为不可能租你70年呢，对不对啊？
1: 对啊，
2: 因为20年之后，
1: 但是他跟我签了70年，70年他就是变相的买卖了，
2: 嗯，
1: 他就是说是卖给我了，但是这个
2: 当然你可以这样讲是变相买卖，但是他就是一个租赁，你要去认定他买卖的话，还是会有一定难度。是不是啊？他合同写的很清楚啊，租赁是吧？多少时间，然后一些权利义务写的很清楚，这里会有争议啊。你说是买卖，或者是可能认为是名为租赁，实为买卖，是不是啊？你认为这里可能有争议，但是我给你的建议啊，这他合同既然存在这么一个瑕疵，是不是啊？我既然是租你70年这么多钱，但是我现在咨询之后或者了解相关法律之后，我发现，哎，你给我的合法的租赁期只有20年。那么这个合同是不是存在欺诈行为，或者说我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问题啊？
1: 就是我认为他是欺骗我来买卖，欺骗我来买，就是这样子。
2: 你要看你的方向到底是认为存在欺诈行为，还是认为你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因为他是租给你70年嘛，你的这个70年的合同目的能实现吗？因为你法律这可能只保护20年，对不对？
1: 对，70年实现不了嘛。
2: 所以你看是可能走解除也是一个思路啊。
1: 嗯。对，我想解除，但是他现在不愿意给我解除，因为我们签的是使用权，不是租赁，他是使用权有70年。
2: 使用权有70年，其实就是一个变相的租赁，你不能讲它是你不能说它是个变相的买卖，但实际上是就是一个变相的一个租赁。
0: 之前张律其实也跟你说的很直接，就是如果你要认为它是一个买卖，那你举证这个中间有困难。
2: 因为你为什么说以前你说到别人的都是20年呢？因为他知道你不管是使用也好，租赁也好，他实质上就是一个租赁，是不是？给你用20年。
1: 但是他没有写的租赁，他写的是使用权。使用70年。
2: 使用权使用70年，是吧？性质其实就和租差不多嘛。
0: 嗯。
2: 因为所有权没有变嘛， 对不对？
0: 其实你就是不想买这个车位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因为这个，
1: 对对对对，是的。
2: 对，因为这个车位它虽然没有权证，但是它所有权还是开发商的，因为这是他建的嘛，对不对？只是法律规定，你作为人防工程，你是不能把它卖掉的，不能买卖的。

0: 对。
1: 我可以倒过来这么请教张律吗？就是
2: 嗯。
1: 作为拟合同的这个公司方，他们可能在拟定合同这方面没有找到更专业的人物来帮他们来把关。
2: 其实像据我们就是以前碰到过的情况，基本上他们都是做的20年，嗯，都是做。

0: 这个口头承诺啊。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如果他签二十年的话，我们是不会买的
0: 啊，
1: 他就签了个七十年，
0: 可以了，没关系，
1: 我们大家就买。
0: 反正这个事儿，
1: 我
0: 已
1: 发现是不能用七十年的。
0: 我给你讲得很清楚了啊，你反正可以照这个思路去走，可以跟他去看是主张合同还是认为他有欺诈行为，这要根据具体的案情去分析啊，你再跟他去谈，你要有筹码、有依据、有理有据的去谈啊，你才能掌握主动权，他才可能会妥协啊。
1: 嗯，
0: 好嘞。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车位，他这个地拉的是您，把我这个往前推了十年，等于是他拉地的时候他没建，但是拉完地之后过了十年之后才建，但是他的合同是从十年前开始跟我们签，等于是从他拉地的时候就开始跟我们签了，这个怎么说呢？
0: 你是这样好吧，因为你这个事情就一下就扯复杂了啊。你说是拿地的时候，其实你不管是十年拿地十年，就是你十年没有用，你可能认为是不是，其实你不管是到了二十年之后或者三十年之后，他还是不会去找你要这个车位的，你懂我的意思没有？你基本上你说使用跟你的房子，只要你的房子在这里，然后你有这个合同在，那么你的这个使用权基本上还是可以确定给你的。这实务中他也不敢去找你要这个车位的，二十年之后或者多少年之后，你懂我的意思没有？
1: 我懂。
2: 主要是要完成你购买这个车位或者是购买使用权的目的。
0: 对，你现在最主要的目的你不想要了，这才是关键。
1: 对，
0: 好，
1: 因为我知道他只有二十年之后，我就不想要他了。
2: 但是
0: 我跟你这么讲啊，你不能说因为他只有二十年而不想要，因为你即便是二十年之后，其实你还是可以继续使用。在实践中是这样的，知道吗？你不要是这个因素，若是这个因素，你就不要去考虑解除，是不是？
2: 思路是这个思路，给您分享一下，看看能不能对你有所帮助啊！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来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直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芙蓉寓所的张梅律师，
2: 感谢专业的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号键，如果你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向我们专业的张律来求助啊，让他用专业的眼光来帮你分析，给你免费解答。宜兰他补充了他想请教的问题啊，我们先来接听到的是苏先生的电话，苏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啊，我其实咨询一下，就是关于那个假如那个我们的试用期，就是我们辞工了的话，他这个工资的话，他要等2个月以后才结薪，这合不合理？
2: 劳动合同，您是在这个地方工作多久了？
7: 我刚来第一个月。
2: 第一个月，然后您是担心他这个劳动期间，也就是你的试用期期间的工资发太晚或者不发？
7: 对对。
2: 嗯嗯。
0: 你现在是在试用期，现在是吧？
7: 对。
0: 签了正式的合同没有？
7: 有签合同。
0: 合同约定的试用期是几个月？
7: 对啊。
0: 2个月。
7: 1个月。
0: 约定的1个月试用期。
7: 啊。
0: 等于，那你现在属于这个过了试用期的一个正常合同期限了，是吧？
7: 啊，对。

0: 你现在问题就是拖欠工资。
1: 我现在是想咨询学员，第一，他这个公司就是说，本来就是说合同当时写好是，这个月下个月发上个月的工资嘛，他现在我听他们老员工说要拖2个月，2个月以后才发。
2: 哦，相当于我可以这么理解吧，1月份的工资3月份发。
1: 对对。
0: 原则上来讲啊，关于工资的发放，法律它是有明确的规定的。那公司的这种做法说，1月份的工资3月份发啊，这个行为肯定是不合法的。那关于就是他现在就是啊，当然公司它是这么一个制度，那就看你能不能接受，是吧？你不能接受，那你可以走人。
1: 还有就是说，假如我辞工的话，我是按正常程序，我提前1个月跟他讲辞工，然后辞了工以后，那工资按照正常的，是不是马上就结算完？还查按他们财务是说要等以后别人什么时候发，就我们也什么时候发，这个意思合不合法呢？
0: 不合法。
1: 哦，这样是不允许，是
0: 对，
1: 吧？
0: 是的，你如果说跟他解除劳动合同的话，在你办理完离职手续之后啊，他是应该是一个几天的时间啊，最迟不能超过1个月，啊，
2: 刚过试用期你就想走了，
0: 对，是的，
2: 刚过试用期你就想走了，是不是？
0: 只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啊，有个什么问题啊，我跟你讲，第一，他首先他这个拖欠工资的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本身就是违法的，你可以跟他发个函，要他给你发工资，他如果不发的话，你甚至还可以用什么办法呢？因为你不可能，他哪怕拖你2个月，你也不可能为一个月的工资跟他去打官去仲裁，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对于你来讲，你的一个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太不划算了。那么你可以去怎么做呢？你如果说工作了2个月，是不是啊？你就要他给你这个按照法律规定给你发放工资。如果不按规定给你发放工资，你可以认为他是一个拖欠劳动报酬的行为，或者是说没有给你买社保，是不是啊？也是一个违法的行为。你跟他讲。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说不给我按时的发放工资，那我可能会主张我这个更多的权利，比如说这个经济补偿金呢，是不是啊？拖欠工资，我可以提被迫离职吧？因为你现在离职，我跟你讲，你就直接提被迫离职，他就知道啊，你会采取什么措施，所以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更多的筹码跟他去谈一个工资的按时发放。
1: 哦，
2: 如果你在意这个的话，
1: 还有一个问题，我是觉得我也不太理解，就是说，打比方，我们这个报酬是。按照我们的我是开车的嘛，按照我们的这个生产产值来算提成的嘛，就是说呢，每天的上班时间大概是从早上的4点多就要到晚上的10点多钟，每天是这个状态。虽然他没有强制硬性规定你要开那么久，但是就是大家的形成的所有的其实都是形成这样一个共识，你不做了又没有钱，但是做了又时间太长了，但是这样的一个话，是有没有什么法律的这块来维护一下呢？
0: 加班费啊。加班费啊，你这是存在加班。打个比方啊，你现在是4点钟到10点钟，是不是啊？你这工作时间有多少个小时了？
1: 15个小时的左右了。
0: 15个小时了。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是说你们从4点钟开始就是要属于这个待岗状态啊，随时可能准备机动，是不是？那在这种情况下，是公司有没有工作群里面给你们发消息啊？比如说4点钟就开始给你派单呐，或者10点钟还有单给你派。对不对啊？
1: 有都有
0: 啊！你们的工资是底薪加提成还是纯提成的？
1: 就是底薪加提成
0: 啊。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很好给你计算加班工资了。
1: 就是说他这个工作时长，就是说他没有，他虽然没有硬性规定，但也是形成一种共识，就是超过这么长的时间，就是还是
0: 加班的事，因为你有加班的事实存在。
1: 哦，就是明白明白明白，就是说把这违法事实至少都要先收集了，如果其实已经无犯了。
0: 所以，因为你工作的时间不长，我觉得你没必要去争取这些，你就是能够按时，你可以以这些东西跟他去谈，知道吗？比如说加班费啊，这个我被迫离职啊，以这些点跟他去谈，要他给你及时的把钱给你结清就算了，啊。
1: OK，好的，好的，好的，明白，明白。
0: 好，
1: 行，那没什么问题的，OK，好。
2: 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考虑，就是如果自己要做一个创业的企业家，在本身的这个流程方面、规则方面、公司的制度方面，也需要从合法的角度来进行制定。
0: 对，要讲规则，不能去触犯法律的规定啊。
2: 也需要更好的来创造效益啊。
0: 对啊，
2: 这两边都是要同步进行的。
0: 是的。
2: 96218转零号键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也可以来向我们专业的张律来请教。之前有粉丝来请教你的问题是，离职的事情。也是劳动法规定要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向公司提出离职，那请问我向领导提交离职通知书就可以了，对吗？如果他不安排人与我交接工作，不让我走，我该怎么办呢？因为上个月有同事提出

0: 提出离职被领导驳回了，我怕我下个月提出离职也被驳回啊！来，请教张律。
1: 其实我们的劳动合同法啊，它还是属于用重点保护我们劳动者的一部法律啊。虽然法律规定啊，你如果你只要期限30天或者怎么，但是在实践操作中的话，很多就是咱们的一些员工啊，就是你可能只要通知公司，哎，你这样和他把你交接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公司他不派人给你进行交接，造成的损失，那是公司自己来承担的。你可以提前30天啊，这样更好，因为你要给公司一个过渡的时间，这是从方便于公司管你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啊？当然，在实践操作中，你说我等不了30天的，对不对？你跟公司去协商，他也会同意的，不存在说你只啊需不需要公司同意啊，就说你是以通知，他就生效了，不是说同不同意。
0: 有的方面呢是叫法律规则方面的这个条例，有的方面是人情世故方面的交流。
1: 对对对，
0: 这就是为什么张律讲，你看有的人很快可以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这有的时候也是看人来的，性格决定命运哈。96218转零号键正在陪伴各位，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你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还有一个入群的方法哈，很多朋友在问怎么样来拿到我们群里面讲到的这个诉状模板、查询网址等等提高法商的好地方，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对我们的节目名称，加入我们的粉丝群，群里见哈。
3: 旅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直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2:30。
5: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和我们来聊聊天，聊一聊你的困惑。因为我们的直播间啊，请到了大咖来帮你专业解答。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芙蓉寓所的张美律师。
1: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问候到的是刘女士，你好。
3: 你好。
1: 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3: 是这样子的，我是之前办的那个健身卡在健时光。他在长沙这里还是有十几家门店
1: 啊。某一个健身机构办了健身卡，花了多少钱？
3: 之前办年卡是花了20000多
1: 哦。
3: 然后后面年卡因为没用完，然后我个人呢就是休产假了，当时没有停卡包了，所以为了就是有这个停�卡包，我又新办了一张卡，就是花了9000多块钱
1: 哦。明白。
3: 对，然后现在就是今年5月份，今年6月份了。他们这个整个机构就是全部所有的门店都跑路了。
1: 我想问一下，您之前那个20000多还有多少钱的余额呀？
3: 20000多应该折算起来的话，应该是有3-4千块钱。
1: 也就是加起来10000多。
3: 对对对，是的。
1: 你跟他们之前联络的那些人，他们还在吗？
3: 其实门店啊、教练啊这些都是在但是呢，就是这现在所有的门店基本上都是健时光的这一个老板，他们是控股，基本上都是80%-90%。就是这一个人他现在是跑路了，然后相当于现在好多门店啊、店长啊、然后教练啊，他们的工资还有社保这一块其实都没有兑现。
1: 据你了解，
3: 其实也是拖欠工资了。
1: 他们也是受害者，对不对？
3: 对。
1: 那我们再拉回来讲，
3: 对，
1: 像你这样办了卡，然后卡里面储存了一笔钱，受到损失的人大概有多少，你了解吗？
3: 像我们现在维权群的话基本上都是有80-90号人，这还只是一个门店。然后呢，我们也初步统计了一下，像我们这个门店的一个损失金额应该是超100万的。然后相对我们这个门店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门店。
2: 我先问你啊，现在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3: 我们的诉求就是希望首先肯定是追回这个资金。然后呢，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控制人他跑路了，那肯定这个国家还希望有就是。
2: 你是这样的啊。我来跟你讲吧，你的意思我懂啊。因为像你碰到这种情况，其实在以前是发生过很多这种类似的情况的啊。这几个啊，第二个就是对于你们来讲我也知道你的想法，但是呢实际操作中有两种方式啊。就一种方式就是，如果你们能提供到相关的证据证明这个老板他可能会涉嫌到一个诈骗的行为。因为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啊，就是健身房的。为什么？就是说他明明知道自己可能就这个入不敷出了，是不是可能会要倒闭了，他还不停的去找别人办卡收钱，是不是他有可能会涉嫌到一个诈骗的行为。但是这种情况需要你们去充分的举证这个难度也是会非常大的。那第二种方式就是你们所有的这个会员去做一个集体的维权，就是要求退这个没有消费完的这个充值卡充值的费用，要去退费。但是退费的话，最终承担这个退费的责任的主体是谁？还是这个健身房再延伸一点，可能就是作为老板是吧？他这个股东这两个就是这个健身房和股东，也就是你所谓的跑路的这个老板，这就会涉及到后面那个履行的问题，有没有履行能力的问题。因为你也知道，他还有工人，他还有教练的工资都还没有发，是不是可能还有一些税也没有交。那你根据法律规定的话，即便一个公司它破产的话，它也要优先的去把税的问题和工资的问题解决，其次才到你们这里。所以你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把握能把这个钱退回来，还有你要看他这个健身房的营业执照是公司还是个体工商户如果是个体工商户的话，你们就直接把这个老板一起捎带起诉进来，他就不存在破产的问题了。
1: 流程是这样的一个流程，那是不是按照刚刚刘女士讲到的这个情况，集体诉讼是一个更加好的方法呢？
2: 对，集体诉讼是一个，我个人觉得就是可能就会不会搞得那么复杂，因为你要去报案的话，做刑事途径的话，你们的证据可能会比较欠缺，拉扯来拉扯去可能还搞几个月，但是如果说咱们走集体诉讼，把这个健身房和这个老板一并告， 是不是啊？这个老板他也许啊，有很多，就是我们以前碰到过很多老板，他跑路的时候，他可能把他股权呢、啊、都转让了，让别人来背锅，但是他这个也是跑不掉的啊。不管你是转，哪怕你转让的，你也可以把他一起告进来。
1: 刘女士，思路是这样一个思路。
2: 嗯。啊，你们去查吧，找老板。我们以前碰到过，以前在开复区那边也是碰到过一个健身房的，他也是跑路的，当时也是很多的这个会员也是把他扭送到派出所，但是要把他做刑事。但还是证据不足，还是证据不足、啊、
1: 也就是说尽量明示把这个钱先拿回来，
2: 对，看他们能不能帮你们想办法帮你们转到其他的店或者转到同行那里去，让你们能够继续的消费，这也是很多办法，你知道吗？就以前我们经常碰到就是这种健身房啊、培训机构啊那种跑漏的，那种专门的那种这种处理这种纠纷的那种人，他们虽然是啊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他会帮你们把这些东西给你把它处理到这个其他的一些同行或者说其他的门店，那继续把这个钱没消费完的消费完，他有的人他是能接受你们的。
1: 嗯，毕竟这个信任度还是很难培养的。
2: 嗯，
1: 你相信他，你在这里充了20000多块钱、30000块钱呢，对吧？说明你对这些教练还是很信任的。思路是这样一个思路，我估计这个中间还有一些小细节你需要了解，我们晚一些发群里供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3: 嗯，好的，好的，行，谢谢。
2: 嗯，好
1: 的，感谢刘女士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在充值消费这一块呢，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热线电话打来过，像健身房啊、美容美发呀，这个是其实比较频繁出现的。包括我们节目里面还出现过类似于小朋友的那种小乐游乐园，
2: 对
1: 啊，一充很多钱，最后呢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这个境地。那张律，您对这一类型的这个消费风险啊，都不叫陷阱，叫风险，因为有可能出现，有可能人家履约履得很好，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2: 我的建议首先第一，但凡碰到这种需要大额充值的，你首先要考虑这个公司，他们整个连锁基本上。

0: 很多都是用连锁机构啊，
1: 嗯嗯，
0: 你要看他们在其他的地方有没有过暴雷的这种情况啊，是不是啊？因为他一旦有地方有暴雷的话，可能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是看这个公司，去看一下他们到底是公司还是个体，然后他的股东或者他的负责人是不是这个已经是失信名单了，公司是不是已经背了很多官司了？
1: 哎，张律之前
0: 多了解一下，
1: 特别给过我们一些相关的查询手段哈，我们把查询的网址发群里面，你们也可以看一看，只要你了解对方的信息，你可以通过这个官方的网址来查一查对方究竟是不是老赖。还有什么细节吗？请教张律。
0: 主要的话就是看他有没有这个，我刚才讲过的，就是让自己能够有保障，是不是啊？这个主体他到底有没有这个逾越的能力啊？重点是在于这里啊。
1: 好的，那另外呢还有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请教我们的朋友们，我们来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里面，这是想请教我们张律的问题，粉色头像的这一位姓I的朋友哈，他是想请教张律说，离婚三年了，这个孩子是判给了男方，一直不让我去探望，该怎么办呢？这个情况张律您看看指导一下。
0: 如果一直不让探望的话，我个人觉得有两种方式啊。第一种方式可以去找一下当地的这个社区啊，街道或者是派出所，哎，看能不能出面协调一下，去协调。如果协调不了的话呢，那咱们就可以还是可以走法律程序，比如说不让探望，是不是啊？咱们可以起诉一个探望权、探视权的诉讼，这是可以。很多人不知道啊，就是探视权它也是可以打官司的，只是在执行它会有一些麻烦。就是打个比方啊，法院他判。你可以去探视他，他应该配合，对不对？但是对方还是不配合，你要申请执行吧。申请执行的过程中，那到底是执行怎么个执行法嘞？是执行让你去看一次，还是每一次都要去强制执行给你看？所以说啊，我只是告诉你，就是说两种方式，刚才讲的第一种去通过这个派出所或者社区去调解，第二种方式就是可以提起探视权诉讼啊。
1: 相关的这个建议你也可以采纳一下，这个流程还是有一定的过程当中哈。当然我前面还可以再追问一下，不给你探视有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呢？你可以去深究一下，比如说抚养费有没有到他的手上，或者是别的这个细节里面中间有没有别的中间人，有一些谗言，就我们经常讲的，您可以去了解一下，找出背后的原因啊。按道理来讲，基本上虽然这个有的时候关系变成了一个新的模式，但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中间还是可以换另外一种形式来继续的。
0: 对，根据我们的经验的话，一般不给探视的原因啊，虽然也有可能一方不给抚养权，但是往往不给抚养权、不给抚养费的这种情况，不让探视的比较少见。为什么？因为他想去探视，他肯定会给抚养费，往往不让你探视是基于什么原因呢？是基于在离婚的时候，可能一方对另一方可能双方的一种怨恨比较大，基于这种个人恩怨，可能是吧，各种个人因素的原因，就是我就是不让你看，你当谁让你跟我离婚的哈？所以说，就是因为这种原因的比较偏多，就是离婚的时候双方矛盾太大了。
1: 其实怨恨也是一种很浓厚的情感。
0: 对，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如果即便是离婚，也最好是能够去协议离婚。去协商离婚，是不是啊？不要去闹上法庭的，即便到法庭上面去调解离婚的，他后面其实双方他还是会有矛盾，会有仇恨存在的。
1: 放下这些，说不定生活更轻松一些，状态也更好一些。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状态更好，毕竟你们还有一个结晶嘛。
0: 对小孩的成长会更好一点。
1: 96218转零号键啊，说到了这个婚姻啊，还是忍不住提一下张律之前讲到的一句金玉良言，在离婚的案子当中是没有赢家的。好，我们来问候到在96218转零号建立的段先生，你好。
2: 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去年我也打过电话咨询了，那个就是咱们先生的节目嘛，就是我是当时怀孕了，然后公司就是长沙分公司解散了，后面的话就是也咨询过，就是说那个赔偿的问题嘛。但是后面的话就是说我老婆发现她的那个社保跟公积金的那个没有足够缴纳，然后的话就在那个当他那个公司的那个那个地方提出了那个足额缴纳的这个申请嘛，然后公积金中心和社保中心现在都已经是认同了，然后的话也是发了函过来，相当于现在的话跟公司就跟我们协商了，就是说他说这个东西之前就是在我们的一个赔偿款里面就已经补缴过了。现在就是这个东西。
1: 也就是说你已经收到了一笔离职的赔付金。
2: 对
1: 啊，然后现在呢发现公积金和社保中间空了一截。
2: 就是公积金社保，就是说没有足额缴纳，然后我们也到社保公积金。

0: 中心去申诉了，然后他们也受理了这个东西了。
1: 没有足额缴纳是缺了几个月呢？
0: 去了几个月，按照好像是一直就是没有足额缴纳。
1: 啊，就是交的数额少是吧？
0: 对，
1: 哦，然后公司就说中间缺的地方在离职的赔偿金里面已经给你们了。
0: 对。
2: 那现在社保和公积金中心他们是一个什么意见？有没有对公司下达这个
0: 下发了，就是
2: 下
0: 一个
2: 发
0: 函，就是发了一个红头文件，然后
2: 了？
0: 也邮寄给我们了，也同时也给公司邮寄过去了。
2: 你是这样的啊，就是像现在这种情况啊，因为可以说啊，像社保中心和公积金中心的话，他们这里就是对公司的这个做法肯定是持否定态度的，是不是啊？哪怕在他们和你们的这个赔偿协议里面，你这协议里面约定的，他给你的赔偿款包含了公积金部分和社保部分，对不对？像这种情况的话，因为怎么讲呢？社保和公积金它是法定的一个义务，公司的。他们有代扣代缴的义务。那在这种情况下，跟你的约定，第一啊，我不知道，跟你这个协议，你们是怎样约定的？有没有约定公积金的部分是多少，社保的部分是多少，
0: 没有，
2: 然后给你的赔偿部分是多少，
0: 没有，
2: 是不是啊？
0: 他只是一口概括，就是说，这个钱里面包含社保补差、什么公积金补差，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赔付金额一起合在里面。
2: 那现在你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从结果来看，刚才社保和公积金这里已经是给单位也发了这个通知了，那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0: 就是他没有足额缴纳的话，他要不要把我那个补，就是那个差额部分要去进行补缴嘛？我们这个意思是。但是他这现在就是公司那边跟我们协商了一次嘛，因为他收到那个函之后，他就说这个钱在那个补偿款里面已经给我们了，就是公积金和社保各都有2万块钱，就是按道理是补给我们的。但是当期的话，当时因为我老婆离职的时候是怀孕了嘛，当时协商赔款是一笔钱，但是他那个条款里面确实是有这个字眼，但是的话。我们当时也没，就是怕这公司可能倒闭，钱拿不到钱，但是我们也是签了字了的，就是
1: 离
0: 不知
1: 职
0: 道
1: 的
0: 这个。
1: 协议书里面实际上是写明了包含社保的差
2: 我跟你
1: 额，
2: 讲
0: 对
2: 啊，
0: 吧？
2: 这也是两回事儿。第一，这个社保和公积金已经给他发了通知了，对吧？他必须按照这个主管行政部门的这个要求来做，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他如果认为在你的这个赔偿协议里面包括了社保和公积金，是不是啊？已经给了相应对应的金额，那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啊。他可以要求你给他返还嘛，是吧？
0: 他
2: 但
0: 有
2: 是，
0: 要求，他就是要求，他说我们去他的公司去退可以，但是你要把那个钱退给我们，我们去补缴。
2: 那可以啊。那你看当时怎么约定的了？到底社保是多少钱？补了多少？公积金补了多少？
0: 但是他拿不出来呀，他只是补，只是私发给我的，他并没有去补啊。
2: 我只是告诉你，他要提供证据证明，社
0: 哦，
2: 保
0: 两。
2: 他当时给你的赔偿金当中，是怎么分割的？比如说社保是多少，公积金是多少，然后离职的这个补偿金是多少？
1: 清单。
2: 对，他要有证据。如果说他自己都没有做得不清不楚的话，那这个东西风险就他自己来扛
1: 咱不收着的打包
2: 了。哈哈，
1: 价呀，我要
2: 对，
1: 清单呐。
0: 哦，那确实，他只是说就是一个括号说这笔钱包含这些东西。
2: 那他说包含了，你说没有包含，是不是？
0: 对，我并不认这条。
1: 这个慢慢聊，你把这个东西聊碎来，聊细来，心里就会很清楚了。
0: 还有就是，我想还有个问题咨询一下，
1: 您
0: 就
1: 说。
0: 是我们去协商的时候，他一直说我老婆的那个，赔偿款就是按那个 N 来赔付的，但是我记得这个他是孕期的话，然后公司解散应该是按法律条款的，我劳动法上面应该是2M 吧，我想再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2: 首先第一啊，就是看是不是双方如果是协商解除的话，如果是协商解除，就不存在 N 或 2N 了，是吧？双方讲一个价格就行了，对不对？
0: 哦，
1: 一块一
0: 那就
1: 百万
0: 是
1: 都可以，
2: 你是协商的嘛，最终对不
0: 是
2: 对？
0: 协商的。
1: 好了，
0: 那协商的是吧？
1: 很清
0: 协商
1: 楚
0: 就
1: 了。
0: 没有赔付这个 N 和 N 的这个区别。
2: 对，因为协商双方都有让步嘛，你可能是 2N 的，也可能是 N 的，但是你愿意少于 N 的或者少于 2N 的标准来跟他协商解决。
1: 所以这个问题的阶段应该是在你们协商之前啊，你了解一下我大概的这个范围是一个什么范围，好做决定。96218转零号键，感谢段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96218也期待您来向我们的专家求助。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

0: 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96218-0号键正在陪伴各位，你遇见的问题啊，都可以来向我们分享一下，请我们的大咖来求助一下。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收到了很多好消息哈，在我们节目里面求助完我们的律师的朋友们，获取了好的结果，获取了自己希望的结果，还有粉丝说要来给我们送锦旗，你们的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讲非常的振奋哈，这就是我们做公益普法的意义之一。我是主持人刘曼，
4: 我是张美律师。
3: 接下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易先生，你好。易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是我吗？
3: 嗯，对对对，您直接听电话里的声音，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嗯，我是一个工作，我是一个上班的，然后在长沙，我可以说那个公司的名字吗？
3: 保护您的隐私啊，您直接说遇到的问题，节约时间。嗯，
5: 嗯，然后公司在这个公司做了9年的时间，
3: 嗯，
5: 从2017年到现在，然后中途出去了半年，然后。现在目前公司
3: 等等，中途出去了半年，是你离职了半年，对不对？
5: 对。
3: 嗯嗯，好，那后面这一节是多长时间呢？
5: 我是2020年。
3: 好，6年的时间。
5: 出去半年，对。
3: 啊，六年时间，您继续。
5: 然后公司目前的状况就是要面临那个倒闭的情况，就是公司经营不善。
3: 嗯。
5: 嗯，老板。听他们高层说，老板已经出国了，然后又不在国内，公司的那个名称好像也要注销。
3: 嗯，您现在是哪方面的诉求？
5: 现在仍然在运行，还在运行。然后前天开会，前天跟我们所有的员工开会，说做到6月30号，也就是今天。要所有的员工要解散，
3: 有没有跟你谈之后的这个安排呢？
5: 没有，就是说公司现在没有钱去运营了，然后也在外面欠了那些供应商的那个货款都没结清。
3: 我这样理解好不好，易先生？实际上你就是公司接下来面临一个可能倒闭的情况，然后要把员工遣散。遣散之前，我能够获得哪些赔偿，或者是收尾的这个工作是怎么做的，对不对？
5: 是的，我就是要问这些。他公司没有跟我们一个承诺，就是说公司就说了，公司要解散，面临解散倒闭，所有的员工要自行离开。
3: 我也听说过有一些这个公司，它可能不仅仅是说不一定是说全公司解散，有的是部门解散啊什么的。我们也请教一下专业的张律，一般来讲公司要收尾会做哪些工作，员工会获得哪一些安排呢？
4: 因为这个就是涉及比较复杂，到底公司是解散还是破产清算是走的是什么途径啊？因为你刚才讲公司说公司现在还在吗？
3: 公司还在运营，
5: 我不知道这个名称在不在，只是说我就是我们所有的员工还在这个
4: 人还在
5: 公司上班，
4: 但是这个公司主体有没有解散注销你也不知道。
5: 这个我们没有，我们底下的员工没有去
4: 其实你们可以去查一下，有很多种渠道可以查询的。
3: 易先生，这样子，晚一些呢，我们在群里会发一些网站网址，你通过这些官方的网站网址，就可以查询到你公司的运营情况。那么运营情况呢，会分几种，来按照这几种情况，张律来支招。
4: 好，首先第一点啊，就是。

0: 说像你们目前公司第一有没有给你们买社保，有没有给你们正常的就是说缴了社保啊公益金呢、
1: 啊、
0: 是吧，有
1: 没
0: 有正常的拖欠、
1: 啊、
0: 有没有拖欠你们的工资啊，有没有拖欠工资？
1: 工资从今年开始，原先是在每个月的15号发工资，就是从今年开始，就每拖到每月底30号。
2: 嗯，就是没有拖欠你们的工资，
0: 还是给你发放了？
1: 啊，还是发放了。
2: 你的社保没有买，是后面的6年没有买，还是从来
1: 没
2: 有
1: 买
2: 过？从来没有买过。
0: 从来都没有买过社保。哦，那你是这样，你现在的想法是怎样？你是还想在这公司继续干，还是说想去维护自己的一些合法的权益，看你哪些权益可以去争取？
1: 对，我就是想说，看看自己能够得到什么权，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利嘛。
0: 啊，首先
1: 公司他明确的规定，明确说了不要我们上班了，
0: 不要你们上班了。
2: 嗯、
0: 但是呢，还是给你们照常发放工资了。
2: 嗯，
0: 也没有给你们下书面的辞退，
2: 有吗？
1: 没有
0: 啊。没有啊、那首先这个公司我个人觉得他们是想变相的把你们辞退啊，因为他是口头上讲了但是不下书面的，
2: 嗯，
0: 也就是说他们确实就是不想让你们在干活了，可能公司确实收益不是特别好，但是在这里你们有些什么权益呢？第一啊，因为公司毕竟没有下正式的书面的通知要把你们辞退，所以你们要想维护你们的合法权益的话，第一就是社保的问题，是不是啊？社保的问题，第一根据法律规定公司是必须要给你们缴了社保的啊，没有缴到社保他还给你补缴，如果不补缴跟你协商可以给你进行一个补偿，这也是可以的啊、
2: 嗯、这是第一点。
0: 第一点。第二点，因为公司没有给你们缴了社保的话，那对于你来讲你是可以提被迫离职了，被迫离职啊，被迫离职，如果你工作了6年是可以要求公司给你支付补偿金的，6年的补偿金差不多就是每一年一个月的工资，6年就是6个月的工资的补偿金给你。
2: 好，这是第二步、
0: 嗯、对。第三点，如果公积金没给你缴纳过的话，你们也可以到公积金中心要求公司给你们补缴公积金，缴纳公积金。
2: 嗯，那现在就是说你明天不要来了，明天我们就不上班了，可能他明天去公司这个门就锁上了，有这个可能性啊，易先生，对吧？
1: 嗯，
0: 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违法辞退了。
2: 嗯，
0: 违法辞退那就是说要支付2N 的赔偿金。
2: 嗯
0: 啊，两倍了。
2: 嗯，思路这样捋下来，其实第一步，易先生，你最重要的是先去查一下你们公司的情况，是运营中呢，还是我们前面张律讲的其他情况呢？
0: 正常情况下，我认为他是不会随便注销的。为什么？
2: 嗯、
0: 你如果说随便用注销的话，那不是个非法用工吗？
2: 嗯，
0: 是不是啊？嗯，
2: 易先生，思路清晰吗？
1: 听是听清的，只是说我要该怎么去运作呢？就第一个就查询公司的运营情况。
2: 嗯。
0: 啊，对，你是这样的好不好啊？第一，公司的运营情况你可以通过很多渠道，就是公司在不在，包括这个国家这个企业信息网上面啊，是不是啊，公司的都是可以查到的。
2: 嗯
0: 啊，还有一些小程序都可以查询公司的状况。
2: 晚些我发群里、
0: 啊、对发群里面啊、
2: 嗯嗯、好，这第一步、
0: 啊、第二步的话，你就是如果认为公司没给你缴纳社保，你就直接给他发个通知啊，给他发个通知啊，就是提被迫离职啊，提被迫离职，要他给你这个补缴社保，同时给你支付补偿金啊，如果有拖欠工资的话，要把拖欠的工资一并发放给你，这是你享有这个权利，你知道吗？还有公积金啊。
1: 嗯，
2: 如果你没有听清楚，没关系啊，我们的节目是有回听功能，你在群里面可以向我们的工作人员索要这个回听链接，好吗？
1: 啊，不过刚刚在节目中也听到主持人说过，就是说这个我们员工其实跟老板他们。对，关系都是挺好的，然后都在一起吃饭聊天，或者是，一起玩啊，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那个人情抹不掉，就是感觉。
0: 看来你是听得很
1: 私下关系都挺好，知道吗？
2: 对，如果是真的私下关系很好，他就更不应该。短你的，你知道吗？
0: 我的建议啊，看来你是听了很长时间了啊。我们从开始你听到现在，开始我们讲的话都听到了。
2: 嗯，
0: 你是这样的啊，就是怎么讲呢？这个你自己把握。我们只是告诉你，如果你跟他谈不好，
2: 崩了。
0: 对，从法律上来讲，你享有这些权利。至于你行不行使你的权利，这个由你自己决定。因为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嘛，是不是？你一些你如果考虑这些人情往来这些因素的话，你也可以去不找他。
2: 人都不是单独的个体，
0: 对，是的，
2: 嗯，
0: 啊，这个是你决定权在你手里啊，我们只是给你 建议权，告诉你法律是怎样规定的，
2: 参考一下。
0: 嗯
2: 嗯，
1: 好，明白明白。
0: 好，行，
2: 谢谢易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入群的方法也很简单哈，是关注我们的微信，然后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我们在群里等你哈。

0: 如果你有相关的困惑，不管是婚姻方面的还是工作方面的，或者其他更头疼的，都可以来请教我们专业的嘉宾团。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张美玉师，
0: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公益解答。接下来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会。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入群的方法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在我们的微信里啊，还有很多神秘的功能，比如说陪伴你，怎么个陪伴呢？在你关键的时刻来陪伴你，比如说我们去拿检查啊，去看病，去做体检，或者是做一些别的陪诊啊，是需要人帮忙的。湖南电台旗下的芒果陪诊已经正式上线了，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检查单啊，这些呢可以帮助你告别就医迷茫。咱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在对话框里啊，直接来输入到芒果陪诊，陪呢是陪伴的陪，诊呢是诊断的诊啊，跳转到咨询链接就可以来体验陪诊服务了。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哈。如果你想获得公益解答、法律咨询的相关的这个帮助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谢谢各位支持。
3: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了，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了，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来关注，因为暴雨的原因，对以下收费站实施了临时的交通性管制。具体的管制路段是杭瑞高速的周家店、太阳山收费站、二广高速的柳叶湖收费站。提醒各位一定要提前留意，计划好您的出行时间。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车厢经济学。
2: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9: A 股下午刚刚开盘，午后市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10: 哈喽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那么有几个消息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啊。今天呢，首先我们的芯片这个方向仍然是非常的强劲啊，虹吸了市场非常多的一个资金，所以呢能够看到啊，科创50指数今天开盘就属于一个高开高走的这种走势啊，延续了强劲的走势。今天呢指数也是再创了历史的新高啊。大家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对于科创50的这个走势不断的去刷新新高都有一点耳朵都听起茧了，就说哎呀，知道它强，每天都创新高，对吧？想要等着它调整去上个车嘛，也不给机会，也不是没有给机会啊。上周五的时候那个机会给了，但是要问问自己，当时为什么不敢，当时为什么害怕了，对吧？其实现在这种就是主线方向，就是围绕科技股啊，它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就科技股呢，你就还是要遵循一个大跌大买、小跌小买的这个原则。当然科创50指数它已经涨到这个位置了，半导体这个方向，半导体材料也好，半导体芯片也好，已经涨到这个位置了。如果是上周五的时候，那么我可能还会告诉你大跌大买、小跌小买，但是又经过了几个交易日的发酵啊，而且呢这个中报业绩马上也要披露了，这个时候位置确实已经比较高了。你这个时候如果要开新仓，你说我之前都没有上车，我现在看它涨得很好，我要去买，那我一定会劝一下你冷静冷静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贸然的去开新仓啊，不要贸然的开新仓追高。如果一定要去买的话，还是等它比如说回踩50日线 或者回踩实线。

店的时候你去买，都比你现在追高要好得多得多。为什么？因为已经在高位，它的抖动会非常的明显。而在高位的这种抖动啊，可能对于指数啊，对于机构来说，对于这种大资金来说，它只是一颗像尘埃一样的东西。但是落到我们普通人身上，落到我们普通投资者身上，尤其你这个位置去开新仓，仓位又上的比较重的话，那你根本受不了啊，根本受不了。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啊。好，今天还有一点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也是沿着这个科创五零指数走强的这个势往下说，就是我们的寒武纪成为了科创板首支总市值突破10000亿元大关的这样的一支个股。那么从这个消息也能够反衬啊，反过来说明为什么科创五零确实很强啊。寒武纪呢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支权重股，那么现在呢也成为了科创板首支市值破10000亿元的个股，那就说明资金对于这个方向的一个认可啊。再有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点啊，本周就是从上周五调整以来，大家会发现芯片相比于光，你不管是这个通信也好，光纤也好啊，都会芯会比光要强一些。光呢，像之前的这些权重股，像这个易中天里面的中继续创啊，我们就拿中继续创来举例，单纯只是举例，不做任何推荐。因为中继续创你不得不承认它就是光当中的光模块也好，整个光赛道当中的一个中军，对吧？所以我们光到底结没结束，它的这个行情有没有延续性，接下来会怎么走，你必须要盯中军，那就盯中继续创。说白了，其实在昨天收盘的时候啊，中继续创是已经破位了的，已经跌破了20线，所以今天的中继续创能不能有资金的一个有效的回流，能不能收复20线，对于后续光的这个走势它的延续性就至关重要。那么好在啊，今天呢还是让持有光的朋友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从目前来看啊，这个光这一块啊，在中继续创的带领之下，包括也在我们很多这个光纤龙头股，包括也是在这个玻璃基板相关的一些龙头股的带动之下啊，今天的情绪回暖，资金回暖回补还是比较充分的。那么反映到我们的宽基指数当中，你不管是科创五零指数也好，还是创业板指数也好啊，今天呢都是站上了50线，那么就说明它的这个走势还是比较强劲的。因为我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说你要想成为当下的这个市场主线，如果你修复的时候不能够非常强劲的站上50线的话，那你凭什么说自己是主线，对吧？所以他今天能够有一个比较强劲的修复，资金有一个回流，能够站上50线，那么中继续创能够守住20线的话，那么至少对于后续的走势，光这个方向我们能够高看一眼啊！我不敢说啊，今天就决定他就绝地反击，马上就不断的创新高，这个话不敢讲。但是今天能够站上50线，守住20线，至少说明在这个地方资金承接力度啊还是比较强的，而且也看好它后续可能还有一波行情，因为中报马上发布了，我们都知道光和新的业绩会非常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资金可能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今天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回流回暖，所以我们对于它后续确实是可以高看一眼的。如果你决定说啊，我今天如果不站上50线，我就要割掉它，要处理持仓的话，那你今天至少从目前的这个技术性的指标来看，可以再多留一天吧，再多看一天，你今天是没有必要去处理你这个持仓的。这个是光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流，光和锌这个两大主线并行的这个目前的局面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再有一个市场关注的点啊，就是昨天光啊出现了调整，光连调几天，资金分流到哪些方向去呢？分流到了老灯当中的券商，分流到了老灯当中的创新药。创新药这个方向大家关注度也是非常高，尤其是昨天爆量收了一根这种远古巨阳出来，对吧？创新药指数啊，板块昨天都涨了7-8个点啊，这个指数那个股就更不用讲了，很多都是20厘米、10厘米涨停，对吧？满屏的。那么今天来看呢，在光修复之后，尤其是今天又是一个存量博弈的这个市场，今天上午的时候量能啊是萎缩了4000亿啊，大家就要想一想存量博弈，那么资金呢其实它就再做一个选择，再做一个 PK 回流到了光啊，继续在心里面坚守，那么创新药这个方向它必然就会被吸血，对吧？所以今天创新药是没有能够延续昨天的强劲的走势的。那么
创新要这个

0: 方向，它的延续性如何，我们就还要打一个问号。今天要去观察什么？今天创新药指数如果它只是简单的一个回踩，它至少不能跌破前低的话啊，不跌破前低，那么可能还能再看一下，还能再看一下。但是如果它跌破了前低啊，最终这几天跌破前低的话，那么这个趋势就又走坏了。啊，可以，今天从目前来看还可以再留一留，再看一看，因为创新药这个方向其实它也是有业绩支撑的。今天为什么被资金有一点感觉抛弃，是因为还是存量博弈啊，只有那么点钱在里面，那它肯定会流向更强的一些方向，回流到了这个光的方向。所以今天整个局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主线还是非常非常的明确的，就是光和锌。那么有业绩支撑的啊，感觉偏老灯的一些方向呢，我们还是要看一看技术指标啊，看一看技术指标到底能留还是能走。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先来关注天气方面。湖南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湘中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长沙东北部、岳阳东南部局地有100到150毫米的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蓝色预警区域包括长沙、株洲北部、湘潭、益阳南部、岳阳南部、娄底部分地区。省应急委决定自今天12点起，对长沙市、岳阳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7月1号正式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咨询政策与帮助，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8点到20点。2025年。个人所得税今天正式汇算结束，预期补税将从7月1号起加收滞纳金。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可到达。好，接下来一起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2: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说起昨天凌晨到今天上午的比赛还没缓过来，同时送走了德国和荷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1/16决赛继续进行，德国队和巴拉圭队在90分钟战成1-1平。随后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加时赛当中，双方均无建树。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点球大战当中，巴拉圭队以4-3将德国队淘汰出局。这场比赛对德国队来说非常重要，作为欧洲足坛的传统劲旅，德国队素来以冷静精准、高效无情著称，但是自2014年夺得世界杯冠军以来，他们已经连续2届世界杯没能从小组赛当中出现，更是无缘在淘汰赛中品尝一胜。2026美加墨世界杯，德国队在小组赛当中以2胜1负锁定了一组头名，顺利出线，总算是重返淘汰赛阶段。在赛前，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放出狠话，赢了一切都完美，输了一切都糟糕透顶，所以我们必须赢。相对德国队的强硬表态， 巴拉圭队则用实际行动证明

0: 他们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巴拉圭队以混凝土防线著称，严密的防守让德国队的锋线表现可谓是非常的频繁。德国队占据了大部分的控球时间，但是有效进攻屈指可数。德国队相对疲软的后防还得应对巴拉圭队的反击时带来的惊吓。在第42分钟，巴拉圭队发起了二次进攻，由恩西索率先破门，1-0领先德国。下半场开始之后，在比赛的第54分钟，德国队的哈弗茨头球破门，总算把比分扳为1-1平。在90分钟里战平，加时赛当中双方也没有能够取得进球，于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点球大战正式登场。德国队第一个点球就被扑出，第四个点球再度被扑出，巴拉圭队则没能踢进第四球以及第五球。在第6轮的主罚上，德国队再次没能罚进，巴拉圭队则是一击命中，赢得胜利，历史性的晋级世界杯16强。赛后，巴拉圭总统佩尼亚签署法令，宣布6月30号巴拉圭全国放假一天。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裁判马宁担任了本场比赛的第4官员，周飞出任候补助理裁判，这也是中国裁判组在本届世界杯淘汰赛的首次亮相。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1: 13:15，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昨天凌晨到今天上午看了两场比赛啊，巴西对日本以及德国的比赛，现在可能还稍微有点没缓过来。不过呢，咱们还是今天以聊车为主啊。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车，或者有问题向我来提问，96218-0键。如果您最近想买新车了，看中了多款车型，想做一下对比和筛选，看看哪款更适合自己，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回血多少，卖多少钱，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空调效果有问题，有异响，能耗变高，然后出现了莫名其妙的一些故障码等等问题，欢迎各位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除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731-96218-0之外呢，您还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先来关注一则车企的回应。就在昨天，针对车友反馈的蔚来 ES9 新车使用高压水枪冲洗时，前保险杠出现车漆脱落的情况，蔚来官方做出了回应。事情是这样的，一蔚来 ES9 车主在网上发帖吐槽，自己提车仅仅半个月，新车

在用高压水枪冲洗时，前保险杠出现了车漆脱落的问题，随后这一事件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哎呀，如果是真的话，这车漆也太薄了吧。针对该车主反馈的高压水枪冲洗导致车漆

0: 压强控制在180以下，最高温度60度，冲洗时尽量与车的表面垂直。如果出现了限定的空旷，可能会导致部件受损或者是水流进车内。同时提醒广大车主，洗车时选用宽角雾化喷头，保持足够的喷射距离，避免近距离的冲保险杠等塑料件一些外部的外事件啊，并且强调建议喷射距离保持在500毫米以上。还有这么详细的一个说明吗？此前我在其他车型当中是没有关注到过啊。未来解释说 ES9 的前杠它的注塑件是由行业头部供应商生产的，哦，又跟自己撇开关系了。车漆厚度以及附着力均符合并且严于 ISO 2808国际标准，量产环节也经过了严格测试。简单来说，此次 ES9 的车漆掉漆事件并非质量缺陷，而是因为高压水枪近距离冲压导致不可逆的物理损伤。关于洗车过程当中把车漆洗脱落了这事您怎么看呢？未来官方的回应，这么听起来的话，他们对于这一事件是承认的，是有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但是对于问题所在并不承认是自己的问题，也强调我们的供应商啊是头部的供应商，厚度啊以及工艺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就想反问一句，有没有谁洗车的时候由于这高压水枪的压力过高导致车漆脱落的呢？不是谁也不会去丈量一个距离吧，500毫米。有时候有一些过于顽固的污渍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把水枪凑得稍微近一点点。我自己也洗过车啊，但是我有时候凑得非常近，而且并非垂直的角度，也没看到什么车漆脱落的情况啊。好吧，当然我们现在也不能够去妄加评论，毕竟官方呢公布了他们的观点，到底怎么样我们没有看到现场，不能够随便去下结论。不过呢，我要提醒大家啊，关于这车漆的问题，总有一些朋友呢是那种完美主义，发现自己车辆上有一些小小的刮蹭小小的痕迹啊，那不行，我要去做一个油漆。哎呀，我现在车龄呢大概也就是7-8年了，我应该去做一个全车油漆了。不管你做什么档次的油漆，价格是300、400、800还是1000以上的一个面，你再怎么样跟原厂车漆做出来的差别是很大很大的。所以一些小刮蹭啊，不建议大家去马上就一定要做一个油漆面，工艺不一样，你做出来的东西视觉效果肯定是有差异的。你做多了油漆面，到时候卖车的时候二手车商还怀疑你车子出现了什么重大事故呢。好，这里是汽车人总动员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96218转零号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车。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汽车人总动员，买车、用车，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一些车呀，在国内卖9.99万没人要，最后被迫停产，但是换个名字拉到英国，起步价直接飙到了26.7万。当然我说的是人民币啊，不是英镑，那就贵了。英国人还排队抢到断货，这剧情编剧都不敢写，但是它真真切切的发生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接下来我会给大家盘点一下那些在国内压根就卖不动的车，但是

0: 他一走出国门就成了降维打击的存在，究竟有哪些车型呢？稍后的时间会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啊。好，提醒大家，目前华长高速的南翼段在沅江北收费站附近以南106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台小车撞到了中央护栏，占用超车道以及行车道，目前施救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好，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车先生。车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浩德老师。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那个丰放的那个鱼车啊，他做大车的时候，那个空调不制冷呢，咋个叫行进空调的是吧？
0: 啊，
1: 开车的时候没问题。
0: 明白了，明白了，是您在等红绿灯怠速的时候就感觉不制冷了，风量是正常的。
1: 大概是个30秒点换，就是那不是那冷气的。
0: 嗯，风量是正常的，对吗？
1: 哎，对对对，那个没事。
0: 您是一台什么车？
1: 风范的。
0: 好，广汽本田的风范，这应该时间蛮长了吧？
1: 哎，有10年了。
0: 10年了，行。这种情况呢，如果等信号灯。怠速情况下空调不制冷，多数情况属于怠速散热不足或者是系统保护机制触发了。这种情况呢，如果是您还好啊，是停顿的过程当中，如果是行驶过程当中制冷正常吗？行驶过程当中。
1: 哎，那个没问题，那个冷气很足。
0: 嗯，这个原因呢，我个人认为啊，故障相对来说是有一点点严重的。
1: 哦，
0: 这极有可能是你行驶过程当中，因为有迎面的气流嘛，辅助冷凝器散热，所以呢怠速呢，它仅仅是靠电子风扇。那个时候你能感受到风扇是转的吗？有声音吗？
1: 风扇是转的，它吹的很不是那个冷很，是那个就是一般的个好像把空调那个开关关了一样的。
0: 明白了，您的这个冷凝器啊，我觉得应该首先做一个排查。维修呢，咱们就是一个一个问题的去排除法嘛，当然是从最简单的成本最低的开始。首先建议您清洁一下你的冷凝器，一定要就是包括它的那些散热网有没有被一些杂物给堵塞呀，然后呢一定要用那个低压水枪去清洗啊。如果说解决了这个问题，清洗了冷凝器，怠速的过程当中就不再有不制冷的情况了，那好，运气还不错。但是如果说清洗了冷凝器之后还是有类似的情况的话，那就要您关注一下，就是你比方说您的压缩机皮带是否有松弛打滑，然后呢空调滤芯，就是您这个是不是早该换了没有去换。
1: 空调滤芯倒是红了的。
0: 滤芯换了，压缩机没有关注，对吧？
1: 那没有搞过了。
0: 行，
1: 那个正好啊，等过任何地方。
0: 我建议您还是要去好好的查看一下，包括您的冷凝器和压缩机都要检查一下。好吧。
1: 好的。
0: 行。
1: 好，
0: 赶紧去检查啊。
1: 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这就不是什么冷凝管结冰导致风吹不出来了，因为人家正常走是有冷风的，怠速不吹冷风。发现昨天节目当中也是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自己的空调制冷的问题啊。大夏天的如果没有空调确实挺难受的，特别长沙这种很潮很湿的这种闷热环境下，因为冷空调冷风吹出来它还有一定的这个干燥的作用吧。好，96218转零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您开通。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拨打0731-96218转零号键。

看了一下时间啊，13:28了。时间的关系呢，因为稍后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半点宣传，所以在13:30之前，我们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

0: 好了，没关系，您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我们的导播呢，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稍后的时间直接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省去您在线等待的时间。另外呢，要分享两条车务的信息，如果您的车辆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这是必须要去到检测站上线年检的，并不是在12123交管 APP 当中去领取电子年检的标识啊，必须要上线年检，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每一年都需要上线年检。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年检优惠补贴套餐，燃油车和新能源车都能够使用。我们联合了长沙市内的权威检测机构，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设有检测站，全部都拥有湖南交通频道听众的 VIP 通道，拒绝暴力检车，拒绝检车猫腻，您可以放心使用。另外呢，燃油车车主啊，如果您要做保养了，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了，外面的门店呢也不熟悉，觉得不放心不靠谱，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保养套餐，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记住两个关键词您都可以发送来了解一下，一个是年检，一个是保养。年检针对的是燃油车和新能源车都能使用，保养套餐呢仅仅针对燃油车车主。好，稍事休息，在半点宣传过后继续聊车。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2: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5: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6: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5: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7: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8: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9: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5: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好，又到半点为您推荐金芒果商城的好物了。忙碌一天，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播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光是想想都令人垂涎三尺啊。顺便还可以看看世界杯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共有两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是700克，市场价呢四盒是价格139元。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同样四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000。

0: 800克，非常合适啊，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这是上市企业20多年速冻食品企业。这款小龙虾呢，每只大小是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我得真说一句啊，咱们以前呢，我跟几个朋友都是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我们不是去长沙的哪个苍蝇馆子吃，是要去武汉吃。武汉的蒸虾，各种做法的虾，我真的个人认为，虽然我是一个湖南人，但是不得不说，在龙虾烹饪这个环节，湖北武汉还有武汉周边的一些荆州洪湖地带啊，他们的虾品质量是要优于湖南的，做法呢也会更多一些。所以你要想吃到更加优质的小龙虾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款啊，这是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到手呢4盒只需79.9元，整整2800克。赶紧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来发送关键词金芒果，发送之后呢将会有自动的二维码回复给您，点开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主页了。咱们有一说一啊，哪里好吃就是哪里。可能也有很多人习惯了，就是本身湘菜从小吃到大，但是我个人呢现在已经不太爱吃辣了。粤菜天下第一，不接受反驳。除了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今天还带来了，为姑娘们带来了迪奥口红。口红呢提气色的神器，经常熬夜脸发黄，懒得化妆素颜出门，那薄薄的一层涂上去就立马精神起来了。今天金芒果商城给您带来的是迪奥口红，3.5克一支，市场上一支正装的要400多，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单支仅需99元，而且现在下单第二支直接半价，所以两支正装到手只需要148.5元。色号呢是比较全的，为什么会这么便宜，跟您说清楚一下。首先这种国际大牌美妆，它的溢价能力就非常的强，实际上价格是比较虚高的。另外呢，我们是07的产品啊，有一说一，有效期呢不过也够用了，有效期是2026年11月或者是2027年1月，那这得赶紧用啊，是用得完的，没有问题。蚂蚁链溯源可查，顺丰直发，我就建议姑娘们不要去拿这个作为小礼物送给姐妹了，自己囤货就 OK， 非常的便宜，非常的划算啊。两支正装到手仅需148.5元，赶紧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了。这是一个微信的小程序，不需要您去额外下载 APP， 非常的方便，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1: 这是20年前的梗。
2: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1: 这是今天的段子。
2: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1: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2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一起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汽车。汽车人总动员，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有问题可以向我来提问，也可以跟我一起聊聊车，您的购车计划、您的用车的一些心得。除了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之外呢，你也可以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最近这2天呢，接到的最多的电话就是大家关于空调不制冷、制冷效果不怎么地这些问题的反馈了。看来到了这个季节啊，可能平时呢也是对空调系统缺乏关注，突然出了问题，自己也很无奈，也有点不知所措啊。没关系，买车的问题、用车的烦恼、二手车估价方面的需要，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转0号键。我刚刚说的一个话题啊，就那些在国内卖不动的车，它一出国门就成了

0: 降维打击的存在。今年的车市呢，画风极度分裂，国内价格战打到骨折，150,000的车配激光雷达，还送5年保养。一季度汽车行业销售利润率是跌到3.2%，创近10年的新低。1到5月份，乘用车国内销量679.1万辆，同比下降23.8%。厂家卷到吐血，消费者还在观望啊。但是另外一边呢，中国汽车出口正在狂飙，2025年全年出口832.6万辆，连续3年超越日本，稳居全球第一。2026年前5个月出口累计达到了412万辆，同比增长53.8%。欧洲市场前4个月的增速就达到了67%。5月份，中国品牌在欧洲的新车销量占比超过了10%。一边是在国内某些车型、个别车型卖不动，一边到了海外就杀疯了。那些被国人嫌弃的车，它到底凭什么成了海外市场的香饽饽呢？稍后呢，我会说到几款车可能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先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哎，您好，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是一台2011年的三厢经典福克斯。然后当初买的时候就发现一个仪表盘的怠速显示就很稳定的维持在300转的怠速。
0: 不是300转的怠速？
1: 对，很稳定啊，既不抖动又不熄火。
0: 这个怠速有点低啊，300转不正常啊。
1: 然后当初还在质保的时候就去了 4S 店，然后检测都没问题
0: 啊。
1: 然后当初那边的给的解释就是说可能是仪表盘的一个虚焊的问题。然后就这么多年一直开起来都没任何问题。然后就这段时间开始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有一点点的抖动，那你只要一给油那就问题就解决了。
0: 是这样，您新车买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怠速显示只有300多转是吗？
1: 对，它是冷车点火的时候很正常
0: 啊，
1: 大概就是冷车在一。
0: 我再冒昧的问一下，就是您跑高速跑到120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观察过转速没有？
1: 2600左右。
0: 2000也不高啊，120。您是1.6的还是1.8的？
1: 1.8的
0: 跑到120公里的时速，那个时候转速应该，那你的仪表确实可能有问题，2500转左右。我个人认为这个转速还是稍微低了，可能要接近3000了。
1: 但问题这么多年，它就没出过任何的故障。
0: 那就我们姑且认定 4S 店的解释是合理的吧？就这个，
1: 这是一个问题。我正好就跟您今天有幸跟您联系成功了，就问一下。
0: 行，按照您的这么一个说法，我们姑且认定 4S 店的说法有它的理由。但是也没给你解决啊，就是说这个仪表的指示不准，他也没有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因为我平常就不是一个很注重这些细节的，只要能开就行。然后就近段时间大概1-2个月吧，就是红灯的时候，但是就有点轻微抖动
0: 啊，
1: 给油就消失了。
0: 行，就是停止的过程当中，冷车是不是更明显？早上起来发车。
1: 早上发车没任何的症状，都挺好。
0: 好，2011年的车，之前火花塞都换过吧？
1: 都是按照正常的流程换的，火花塞呀、皮带呀、什么电瓶啊，这高压包都换过了。
0: 那行，好，那么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的积碳有没有按时的清洗？节气门喷油嘴。
1: 喷油嘴倒是一直没换过，节气门的
0: 没有说要您换，它不坏，你为什么要换？我说的是清洗。
1: 哦，没做过喷油嘴的清洗，没做过。
0: 行，我是这样建议啊，就是您这车呢，您记住一个定时就可以了，20,000公里清洗一次节气门，30,000公里清洗一次喷油嘴，不需要拆洗。
1: 哦，现在车有11万公里多了。
0: 如果说你此前一直没有做过，确定100%没有做过喷油嘴的清洗的话，我建议你加上进气道一块来清洗。
1: 哦，那估计可能这个清洗也不会去做了，因为现在要考虑一个换车。这是我打电话跟您说的第二个事情。
0: 因为最重要的，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就是你怠速过程当中抖动，你跑起来它进气似乎就更加顺畅一点点，这就是导致了你进气不顺嘛，就是节气门啊、喷油嘴啊、积碳过多导致的，这是很明显的问题。另外一点呢，还有就是你的抖动，我想问一下，是传导到你的方向盘，还是你感觉到是在座位底下的那种震动？
1: 座位底下的震动的幅度不是很大
0: 啊。如果是座位底下的震动的话，那我们这个原因可能又要重新分析了。这可能是来自于你的发动机机脚胶的老化。
1: 机脚胶在两年之前换过了。
0: 换了是吧？
1: 24年底的时候换过一次。
0: 嗯，24年底换过一次，但是现在2026年，两年多过去了，我不觉得这个问题就没有。不是因为你换了，才刚刚换两年，这机脚胶呢，如果说手工操作不好，它换起来可能也没有那么到位的工艺，也有可能导致短时间之内再次出现这种抖动和异常的情况。
1: 哦，那行，反正这可能就是也应该不在我的维修范围之内了，因为现在可能也考虑换车了哟。
0: 反正这也不是大问题，无伤大雅。
1: 对。然后就老师，我想咨询你一下，2006款的2.0T 的君越，您觉得这款车现在怎么样？
0: 性价比极高啊！
1: 对。然后我也找了两家 4S 店，一个河西啊，一个豪子那边，我都看了一下。
0: 嗯。
1: 价格什么基本上都出入不大。
0: 对，基本上已经兜底给你了，没办法，经销商现在日子不好过，直接给你报底价，你赶紧提车吧，都是那么想的。
1: 对，然后我的裸车跟他谈到了153,800的样子。然后保险在他店里出
0: 啊、保险店里出没有问题，可以的。我想问一下，您刚说的是哪一款？是白金版是吗？
1: 啊，白金版，阿维亚的没考虑。
0: 白金版的话，我个人认为啊，这是给你的一个意见。我个人认为这个价格呢，还能往下谈一点点，但是不多了。
1: 我是这个分歧在哪里呢？然后我跟那个销售是这么说的，
0: 嗯，
1: 说现在白金版的它的轮毂不是18寸的吗？
0: 那
1: 我说
0: 你就太小，
1: 那边能不能给我把它升级换到19寸的轮毂？然后他就说可能要请示一下吧，然后就三个礼拜，就一直在，反正这都是一个博弈吧，反正我也不跟他打电话
0: 啊。
1: 如果说那你能够给我换19的话呢，我觉得我能够接受。
0: 他给你换19，如果他自己来操作的话，这个成本有点高，估计不会答应。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君越目前对外的报价，白金版优惠之后，经销商大概也就是153,900，就您刚说谈到153,800了，是吧？
1: 对，
0: 这个价格呢可以往下去谈，可能他考虑到的是，你给我要轮毂，你还跟我要优惠，那不可能。轮毂行，我先申请的，但是不一定能过，不一定同意。老板这看脸色看心情，这个东西因为确实成本摆在这里。
1: 对啊，现在我也想，如果说这个轮毂能够达成我的这个要求的话呢，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挺香的。
0: 哈、我估计有点难。
1: 轮毂的话，现在如果说走市场价的话，四条轮毂大概多少钱？
0: 不是轮毂这个东西得看材质、看工艺，什么样的价位都有，乱七八糟的。我不建议你到那种汽配城去找。
1: 对。然后我跟他说的很明确，我要求写到合同里面的，就是帮我更换上原厂的轮胎、原厂的轮毂。
0: 您的要求呢，我估计难实现，但是你可以去谈，都是自己谈出来的。
1: 反正您的意思就是这个2006款的白金版的性价比是相当之香，是吧？
0: 对，现在基本上都是一口价的。你想想，这么大一车身，然后呢，它的特点就是商务啊、安静啊、极致的舒适啊。有一点，这个通病需要您提前知晓一下，那就是通用的变速箱，哎呀，被俗称为金属搅拌机。您用美系车也应该有所感受啊。之前呢开的是福克斯。变速箱方面，我个人觉得也不是特别理想。匹配方面，
1: 金属搅拌机不是说以前的通用的6AT 吗？然后现在它这个10AT 的也不行吗？
0: 一样的，一样的，就是它在使用过程当中低速的顿挫啊，这在你随便做一个对比，你就拿采埃孚的8AT 来对比，不管你是通用的9AT 还是10AT， 其实这种低速顿挫的问题都有存在。但是这也得看运气啊，有一些批次呢，它就不那么明显。有一些批次是比较明显的。
1: 反正这买车都是看个人运气。
0: 对，
1: 你看我买的这车也没出过他们那些论坛里面那些乱七八糟
0: 的
1: 故障，我一次都没碰到过。
0: 如果你关注过的话，你也知道二手车商看到福克斯还有以前的老科鲁兹都是摇头的，都是不愿意收的，因为这车收到之后很多小故障要解决。您刚说了，你买了这车好像没什么问题。
1: 真的，我看到2011年到现在将近15年了，真的，我就除了正常的保养，换几条轮胎，换电瓶，然后就换了一个去年的时候那个暖水管炸了一次，然后就其他就都没问题了。
0: 是运气还不错，但是我也提醒你了，其他方面君越我都是给点赞，但是这个变速箱的体验方面，您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当然也不至于差到哪里去，就是相比于那些爱信的8AT、采埃孚的8AT。 它的这个平顺以及丝滑度是没有他们那么顺的。
1: 那老师，您既然有觉得有这个变速箱有问题的话，那个厂家的延保，你觉得我有必要购买吗？
0: 如果是厂家给的延保的话，你在官网上能够看到这个政策，我个人认为您可以考虑。但是如果是经销商说给您推荐，我们有一个延保的政策，您可以购买啊，不要买。经销商首先，他作为一个卖车的，他没有权益给你做质保，更多的是为了促销，更多的是打一个擦边球的概念，他没有资格向你来售卖保障服务。
1: 您看看今天这个电话打得多么的及时，辛苦您提醒我，真的。我要不我就觉得他们涉嫌的延保，我就在我们的这种意识里面就觉得是官方质保业。
0: 那不不不不不，这种情况我见多了。以前呢，还帮一位听众去处理过一个问题，也是在店里面去买的延保，但是呢，给他保 ，OK， 我给你换，人家换的是三大件的变速箱，结果一摆上来一看，我火眼金睛一看，哎呀，这不是新的变速箱，这是一个拆车件，这是一个旧件。完了以后，他们也承认了，没办法，因为延保它不是公益机构，它要挣钱呢。你买了我的延保，我就给你一个换变速箱总成那么贵，那我还亏了呀。所以他们也是找了其他渠道换了这种非全新的变速箱拆车件。
1: 了解，了解，很了解。
0: 嗯，
1: 那行，那我没什么问题了。
0: 行，
1: 好的，谢谢老师，
0: 祝您提车愉快。
1: 好的，谢谢您，再见。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13:49，我们要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天。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直播热线9621-8000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几款比较魔幻的车啊，在国内市场无人问津，在海外市场却重新站了起来。最魔幻的剧本属于奇瑞的探索06，这款车您还记得吗？可能名字听说过，但实车印象不深，对吧？国内售价9.99到16.99万之间，因为卖不动，最后停产了，啊，妥妥的工业弃子。结果换了一个名字，叫做 Jekyll 7，这名字登陆英国市场，起售价29,105英镑，折合人民币26.7到32.3万之间，比国内翻了一倍还要多。就这个价，英国人排队提车，这个是真事儿啊。2026年3月份，英国新车的车牌机当中 ，Jekyll 7单月注册量是10,064辆，在一个人口规模比我们小很多的国家，单月的注册量达到10,000台以上，就可以直接登顶英国车型的销量冠军榜了。把一些像福特啊、日产逍客这些常年的钉子户，直接按在地上摩擦。奇瑞集团呢，在3月份英国市场的市占率冲到了5.9%。我为什么要说3月份的事儿？因为海外市场的数据它有一些滞后啊，不可能我现在就有5月份的数据了。 而且呢，奇瑞啊，目前在英国市场做到了全英品牌第二，仅次于大众了。一年前。

0: 年奇瑞在英国的份额还接近为零。更离谱的是，像日产的桑德兰工厂，这座英国汽车工业的图腾，宣布2027年给奇瑞来代工，他们要为我们来打工了。还有一些离谱的车型，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刚刚那位李先生电话又打进来了，李先生你好。
1: 哎，您好，老师您好。
0: 哎，
1: 我还想咨询另外一款车型，您觉得现代的那一款库斯图的话，那款车怎么样？
0: 库斯图除了也是有一个巨高巨高的性价比嘛，它跟另外一款兄弟品牌起亚的嘉华可以说是有一些可对比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可对比性吧，就是他们的相似度会比较高。您是要买一个 MPV 吗？又改变主意了？
1: 对，然后现在孩子也到了，然后就想换一款塞纳的话呢，价钱有点贵了，也超预算。
0: 嗯，
1: 然后就看了一下这个现在的这款车，然后现在1.5和2.0的话，我在基本上市区用的话，您的意见哪一款会更适合？
0: 2.0T。这不是说动力强不强劲的问题，这是发动机和变速箱匹配整个过程运作协不协调的问题。 MPV 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平顺舒适嘛。如果你想买了大车，其实你油耗会更高。
1: 哦，那我估计应该在君越和这款车选的话呢，我估计可能十有八九会倾向于后者。
0: 嗯，还是君越是吧？还是库斯图。
1: 库斯图啊。
0: 如果说咱一步到位的话，库斯图我并不说它不好啊，这车呢有它的优势。你想想，优惠之后入门级的价格都来到了13万左右了，这个你应该也问过价对吧？
1: 13万多的是1.5的吧？
0: 是的。
1: 2.0的可能现在落地的话，可能还将近需要17万大的样子。
0: 嗯，差不多。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既然都17万了，咱们要不然一步到位，你就买个塞纳呗。
1: 在那说实在话，那个23的那一款的话，配置有点低哦。
0: 嗯，是，内饰也很简单，但是咱们也可以换另外一种思路，不一定非得去关注合资品牌。
1: 哦，那您这边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广汽传祺 M8。
1: 那个电车？
0: 那不是电车 ，M8 是这样的，它是 HEV， 它是油电混动，实际上就是丰田双擎下放技术给了广汽。用的就是都是那第四代的 THS， 只不过发动机内燃机广汽比较争气，用自己的。
1: 哦，您的建议一般都是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都是很专业的，那可以去看一看。
0: 因为这车价位的话，优惠之后啊，其实也没有贵到哪里去，当然比库斯图肯定要贵一点点了，因为无论是它的体验啊、空间啊、配置啊、动力总成方面，都是。不说甩库斯图几条街吧，但是都是领先一个档次的。
1: 哦，您刚刚说是传奇哪一款 H8 是吧
0: ？M8。
1: M8。
0: 对。
1: 哦，那行，然后就还一个，您觉得是这个置换划算些的，还是报废划算些？
0: 您这车直接报废吧。
1: 直接报废吧。那行，那我就没什么问题了，谢谢您的意见。
0: 好啊，当然了，我补充一句啊，不是说要您报废啊，就是参与报废更新补贴会更划算。
1: 对，我也初步的了解了一下，因为报废的话可以报整车的10%。
0: 你这车主要是卖二手车的话不值钱，没办法。
1: 我问了一个修理厂的朋友，他说顶天4000块钱。
0: 所以报废的话有补贴，对于您来说有额度还更划算一点。
1: 但是那个君越那边他说，如果是在他们同店置换的话，然后说基本上也可以算到将近，加上补贴也基本上能够算到10000左右。
0: 一万左右不高，还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1: 行，好嘞，好，谢谢您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
0: 没关系啊，有问题没问完，咱们可以继续来打电话。但时间的关系呢，在14点之前咱们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不过您可以提前预约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键，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在稍后的时间整点的热点之后回拨给您，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省去您在线等待的时间，稍后见。
2: 欢迎光临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

0: 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0: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5年，在1995年的冬天，王菲正在筹备她的最后一张粤语专辑《流星》。这首歌原本不归她，词人周耀辉多年回忆起这段往事，在采访当中说，《流星》其实是她写给另外一位外籍歌手唱的，那位女歌手中文不太好，唱不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到了王菲的手里，她唱了，然后把这首歌据为己有。刘以达的曲子一贯幽暗诡谲，编曲上用电子乐器构筑出星云般的空间感，像极了宇宙里最荒唐的设定。两个人明明是一对，却注定只能隔岸辉映，靠不近也离不开。当人们再次翻出了这首藏在专辑里最末轨的歌，他们听见的不只是王菲清冷的咬字，还有刘以达错失的那些迷离音符。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来关注杭瑞高速的东长段，在常德北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施了交通管制，到13

0: 3:30管制已经解除了，恢复正常通行。徐广高速的长湘段湘江特大桥672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台小车撞护栏，占用应急车道，途经车辆请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今天上午，2026年长沙市城区小学生初中联合危机派位在湖南湘江新区南雅求实中学举行。2026年长沙城区共有小学毕业生含外地回长生82516人，其中残障儿童及一体特色学校基地后备人才招生共1056人，单校划片含对口升学、配套入学和志愿录取人数为42224人，多校派位人数为39236人，继续实施双多胞胎捆绑派位政策。今年共有642对多胞胎申请参与捆绑派位。7月1号将公布初中学校的危机派位结果。7月6号到8号填报了民办学校志愿，危机派位未派中，仍需选择民办学校就读的学生，登录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填报征集志愿，参加有富余学位民办招生。另外，征集志愿报名数小于或者等于富余学位数，全部录取；若大于富余学位数，实行电脑派位，随机录取。7月中旬，长沙市教育局审定预录名单，确认录取结果。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为方便居民就近接种疫苗，避免跑空或者是多跑，湖南省疾控局正式上线疫苗接种查询点功能，居民在湖南省疾控局官方公众号即可查询全省接种点信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实施价格监督制度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自6月29号到7月2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建立价格监管员制度是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有力抓手，是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制度创新，是规范市场价格秩序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青少年儿童近视高发，一些家长有疑问，价格动辄数千元的近视防控框架眼镜靠谱吗？眼科专家指出，市面上主流的防控镜片均有自身的优缺点，家长不要依据价格高低盲目选购，应前往正规医疗机构，由眼科医生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进行精准挑选。另外，想要实现预期防控效果，既要科学配镜，也要规范使用。中国贸促会今天发布了2026年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6，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到的金额同比下降28.7%，环比上升5%。从国别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当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3位。欧盟29号宣布向委内瑞拉提供500万欧元的紧急援助，并将开通空中走廊，向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空运救援物资。好，接下来一起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早晨到今天上午，出现了世界杯赛场当中的2大冷门比赛。2026美加

0: 沙漠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摩洛哥队通过点球大战4-3淘汰了橙衣军团荷兰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晋级的16强的非洲球队。摩洛哥队目前世界排名是第6，荷兰队排名第7。荷兰队常规时间最后时刻被摩洛哥1-1绝平，加时赛两队均无建树。这是今天16/1决赛中出现的第2场点球大战。在今天凌晨，巴拉圭爆冷点球战胜了德国队。而1/8决赛，摩洛哥队将会对阵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1: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3飞1离，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1: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2: 好，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我女儿想买一个小鹏的 M03 的电车，现在有什么优惠不？现在可以入手不？
2: 是这样的，小鹏呢，目前经销模式呢，它确实有两种，一种是直营，一种是有个别的加盟模式，但是它的价格都是统一的一个出口，这不像传统的 4S 店，跟您纠正一下啊，不是说有什么还价的余地，这官方标定是多少，它就是多少。
3: 哦，是这样的是吧？
2: 对，不是传统的 4S 店，咱们有可以坐下来谈判的机会。没有这样
3: 的。是的，我就看买油车的时候就可以谈判吧。
2: 是的，是的。
3: 他这个直销店有没有赠品之类的呢？
2: 他也不叫什么赠品，也没有，就是有一些权益，他每个季节每个时期推出来的购车权益都不一样。
3: 哦。
2: 这个就只能以店端他的信息为准。
3: 这个我就可以直接在那个小鹏的。
2: 没错，没错。
3: 上下班可以是吧？
2: 是的，在他的 APP 以及官方网络渠道都是可以的。然后您只是去到交付中心，他只完成交付而已。
3: 哦，那我就不是到线下的 4S 店去了。
2: 当然你要试驾，要了解有什么购车权益的话，其实购车权益呢，也官方也是跟经销商是同步的。
3: 哦，是这样的是吧？
2: 对，你如果要试驾去看车的话，可以去交付中心来看一下，其他它确实没有什么其他作用了。
3: 哦，好的，好的，谢谢您啊。
2: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3: 好。
2: 啊，说到了这个销售模式，你看，大家买过车的都知道，以前呢，油车传统的 4S 店，我是可以坐下来跟销售去进行几轮谈判的。我走了，销售还会给我打电话，哎，某某先生，这车还考虑吗？那是传统的模式啊。但现在呢，很多新能源新势力，它都是直营，就是你不需要去明码标价，不需要去有这个还价的过程了，让大家明明白白。

爱的消费。其实关于这样的全新的这种销售模式呢，有争议也有肯定，但不同的人当然会有自己的观点，这很正常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好，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但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发送给我。要提醒各位，目前省会长沙万家丽高架南往北的方向香樟路路段有事故发生，导致了车辆抛锚，车流量大，请注意绕行。

0: 好，来问候线上等待的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 你好，我想我预算10万左右，我想买一个通勤的电车，然后不要太大的。
0: 明白你的意思了，10万左右啊。好，我想问一下，你对于空间的追求更多一点，还是对于操控有更多的要求？
1: 空间吧，那就。
0: 行，你之前我也冒昧的再问一下，您之前关注过什么车没有？
1: 我就想买个那种类似于。比如说星愿呐、然后叫什么那个海豚呐、那种差不多大小的。
0: 行，不是星舰，是星愿。你也看了吉利星愿和比亚迪海豚
1: 了，是吧？我没看，我都没看，我只是就在路上看到他们，我喜欢那种大小差不多。
0: 行，在这个级别当中呢，其实这是非常典型的两款车。目前星愿呢，在所有车型中国车市的所有车型当中，它的销量是排在第一位的，卖的最多的是星愿。然后海豚的销量也不错，其实在同一价位当中我还可以举例出很多很多车型，但是就怕您挑花眼了。比方说名爵的 MG4 也可以来关注。我就跟您简单说一下海豚和星愿的各自的优缺点好不好？
1: 我说一下我的那个需求啊。
0: 行。
1: 就是我平时大概就是室内通勤，我上班跟我单位大概就5公里左右，然后平时就接送小孩上辅导班之类的，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市区用车多。跑长途的话可能很少，然后我是女孩子嘛，我的车技就一般般，所以就是可能就是不要太大的，我就不喜欢那种很大的车。
0: 明白你的意思。其实这两款车我的建议是你都可以闭眼入。都挺好。星愿呢，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底盘用料扎实，调教功力深厚，操控比较好。比亚迪海豚呢，空间挖的比较大，实用性的配置、科技性的配置又比较丰富。然后呢，它的电池技术呢更加因为本身是自产电池，然后自己装配嘛，就是三电技术的控制会更理想，能耗控制更低一点点。但是我觉得电车吧，咱们也没有必要去在乎这个能耗，因为用电的成本本来就很低了。所以你要大空间，要稍微舒服一点的话，就买海豚；要好开一点，就买星愿。简单一点来说是这样。
1: 哦，就是星愿的开起来会更舒服一些，然后海豚的空间会更大一些。
0: 我不是说舒服，开起来更好开。
1: 开起来更好开哦。
0: 对，容易更上手起来，就更有感觉，就是人车合一那种感觉，好开嘛，一个车好开，咱们怎么去形容？随便你用什么词，但就是这个感觉。
1: 哦，就这两个车都可以。都很好，就是都推荐，
0: 都可以闭眼入。不是说很好，任何一款车它都没有完美的车，都有缺点，都能够找得到。但是目前市场的主流，其实这两款车已经达到符合很多人大多数的需求了。
1: 就没有什么明显的那种瑕疵什么的。
0: 是的，如果说你对于品牌有要求的话，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大众的 ID3。
1: ID3
0: 呢就有一点问题，它好看也好开，比星愿更好开，底盘调教更扎实，但是它的这个能耗控制，特别是冬天掉电会比较严重，然后配置也很简单。就踏踏实实星愿和海豚，你或者说是扔个纸团也行，就闭眼入都没错。
1: 价格其实都差不多呗。
0: 是的，价格其实现在本来就是两个直接对标的竞争对手啊。
1: 好的，谢谢。
0: 行，放心买吧。
1: 好，拜拜。
0: 感谢参与，再见。好，14:18，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3: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4: 这价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5: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6: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7: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5: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3: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适合你。

啊，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呢，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因为有几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直没说完的。有些车在国内它卖不动，一出国门就成了降维打击的存在。刚刚说了啊，奇瑞的探索06换了一个名字，在英国市场拿到了月度销量冠军，而且直接碾压其他车型，合资车型啊，像福特的 Puma 还有日产的逍客。为什么呢？靠的不是单单便宜，因为它的起售价其实和主流的像我刚刚说到的福特的 Puma 是差不多的，核心是两招插混卡在英国中产的痛点上啊。这个插混车型在英国市场呢是比较少的，然后城市拥堵，油价高，纯电又焦虑重嘛，所以这套系统呢是纯电跑通勤、亏电跑长途的完美适配。还有啊，在海外市场，50的画风却完全不一样。国内消费升级的浪潮当中，神车的光环逐渐褪去，被禁锢在低端市场的刻板印象里。但是在海外市场，它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2026年4月份，海外的月销量首次突破了30,000台，创历史新高。一季度海外出口77,576台，同比暴增45.3%。新能源出口暴涨92.1%。它主要在哪个市场呢？印度尼西亚。印尼市场曾经是日系车的铁桶江山，垄断率在90%以上。五菱硬生生的撕开了一道口子，新能源市占率是突破了37%，保有量排名第一。而且呢，也就是咱们在国内的同款车型啊，它海外叫做 LEV， 不仅成为了国民代步车，还入选了 G20 峰会的官方用车。而名爵的故事它更有意思，这个本身就诞生于英国，被上汽收购的品牌，在欧洲有着天然的主场光环。2026年5月份 ，MG 品牌成为首个在欧洲市场累计销量突破100万辆的中国汽车品牌。英国核心市场累计38.6万辆 ，MG ZS 这款车单一车型就卖了42.4万辆。三个核心原因解释了这种反差。第一就是产品的错位嘛，国内消费市场被卷到麻木，15万的车没有激光雷达那就是割韭菜，但是在海外，一台配置拉满的插混 SUV 卖3.5万英镑，对标的都是贵的很多的本土品牌，所以啊有 MG 的市场。第二就是插电式混动的红利，因为欧洲的消费者啊，他还是对于这种纯电车消费没有形成习惯，插混就成为了他们过渡期的最优解。所以欧洲市场你要说落后于中国市场，目前阶段如果说往这种比较激进的方向来看是这样的。

这不是车变了，而是坐标系变了而已。在国内它是卷舒的那个，但是在海外市场它是性价比碾压的那一个。真正的降维打击从来都不是靠低价的，你像探索06在海外叫做 Jack 7， 在英国市场卖的和福特的 Puma 一样贵，照样登顶，靠的是产品的定义的精准路线，还有就是对配置给的大方。很有意思啊，这些车在国内市场 MG4 还好了，但是 MGZS 这种车基本上是已经被大家视为是被淘汰的产品，过时的产品，但是在海外市场它又重新活过来了。

明腾在我们微信后台留言，其实您的建议呢也不错啊，但是呢我就是给他推荐了更主流的品牌，因为刚刚有一位陈女士嘛，是想买一台10万以内的这种小型的两厢车，他留言说建议这位女士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埃安的 N60 的410版，哎，这个就是主要是凸显性价比了，因为广汽埃安现在目前主要做的工作就是他想去摆脱自己网约车的那种低端形象，而在乘用车市场去做新的探索。其实现在也有几款车是比较成功的，一个是 N60 还有一个是 I60 也比较成功啊，可以关注，没问题，感谢你的建议。好，北京时间14:2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线上的电话了。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每天下午13:00到14:30，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哎，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看到啊，在杭瑞高速的大岳段冷水铺设备站附近以西的811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呢，因为小车撞护栏，占用了第一行车道、第二行车道。那目前呢，第一行车道、第二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都有被占用啊，交警和路产正在现场处理，大家要谨慎慢行了。另外，在娄新高速三甲收费站附近以西55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货车有故障，也是占用了应急车道，路产人员已经在现场处理了。杭瑞高速东长段常德北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还有在长沙绕城高速东北段长隆收费站附近以北的9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多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4: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夏天来了，这个夏天要怎么去这个享受一下生活，尤其是哪里会凉快一点啊，刚好跟我们的暑期出行好结合呢？不妨呢可以去伊犁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清凉的夏天，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独库公路也是刚刚开放啊，一年就开4个月，咱们也正好赶上。从克拉玛依的独山子到阿克苏的库车，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上都有各种不同的震撼景观。另外呢，去紫色的薰衣草海洋，在伊犁也是3大薰衣草的种植基地之一。目前薰衣草正好是盛花期，不早也不晚，咱们去拥抱一下紫色海洋。而出片这件小事呢，也可以放心的交给我们，咱们芒果旅行家有专业配备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同时呢，沿路上还有湛蓝的赛里木湖、碧绿的那拉提草原都在等着大家。那7月份跟着芒果旅行家还有多轮的班期在等着大家啊，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的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还有更多的出游目的地都可以全面来进行选择和了解，比方说像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等等。更多的旅行需求的订机票、订酒店也可以来找我们，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2个字来入群了解情况啦。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北京时间的14: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那我们的直播当中啊，热线是同步开通的，现在就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不管是买房还是卖房啊，都是人生的大事儿，而且呢，房子的维度非常的多，细节包括需要了解和分析的信息面，这些点和面都非常的复杂啊，所以建议大家啊，详细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这个来了解咨询，对我们来讲啊，才更具有实操性。那我们的节目当中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最近一段时间啊，房子的热度啊，最近楼市的热点也是不断。那如果今年啊，不管是下半年或者是今年先了解，明年再看，那都可以先提前来规划一下啊，我应该往哪个方向来重点关注，市场上有没有一些相对还比较合适的房源可以了解一下。那不妨呢说一说啊，咱们的一个具体的需求和想法，尤其是要买房换房的朋友啊，小换大旧换新啊，或者是首次刚需啊，或者有的是给家里的孩子读书买房，有的是给家里的老人买房居住啊，都可以来说一说。比方说咱们东南西北更倾向于了解哪个片区，什么位置，大概需要多大的面积啊，咱们打算花多少钱，如果在市场上已经看了了解了一些，看的情况怎么样啊，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是看的这个房子到底行不行，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选择啊，如果要深度分析的话，我们的核心逻辑应该重点来考虑哪些因素，包括当下这个时间节点适不适合我的情况来买房啊，包括我这类房子在后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怎么样啊，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想问问价格啊，目前的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到底价了，还有没有更多的一些谈价的空间，那都可以拨通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想要问一下二手房的卖价啊，比方说哎，咱家的这个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或者是买人家的二手房这个价格合不合适，还应该要往哪个方向去考虑问题，怎么砍价，还可以砍多少啊，包括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那如果是问二手房的价格，咱不妨来说一下这个房子的一个基本信息啊，比方说这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当然房号不用讲啊，保护一下个人的信息，我们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啊，帮您一对一的来进行分析支招。热线正在开通，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从2008年到现在啊，主持人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希望多多少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啊，最近市场的热点不断啊，那最近有一些大事儿啊，持续在发生。从上个星期的滨江 C5 地块的摘地，嘉信以10841的这个比较高的楼面价摘了这块地之后啊，我们看到啊，这个土拍市场

感觉热度上来了，因为今天上午呢，在梅溪湖一期，也就是航天二期，有一块地啊，我们叫做航天地块。这块地呢，也是在今天上午摘的地。这块地也可以说是抢地拍地，非常的精彩和激烈啊。因为这块地是有多家房企经过了47轮的竞拍，最终溢价高达47%成交。这个溢价真的是很高了啊！因为在上周五的这个滨江 C5的这块地呢，是39%的溢价，楼面价拍到了10800啊。当然呢，这个滨江的位置会更好，所以楼面价高啊也正常。因为当时拍之前的楼面价就已经是到了7000多了，而航天的今天早上的这块地呢，拍之前的楼面价大概也就是4000多，但是经过了47轮竞拍，这个溢价到了47%之后啊，这块地的楼面价到了6277。不得不说，这块地的楼面价也是有点高的。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就在它旁边的邦泰锦和在之前拿地的时候啊，当时的楼面价是5300多。那这块地就在旁边一点点啊，基本上是隔壁邻居的这么一个关系。这块地楼面价今天拍到了6200多。那6200多，而且呢，这个开发商呢是很多人没见过的啊，是一个新晋长沙的开发商，叫做山东丽景。其实这块地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啊就已经有热度了啊，因为昨天下午晚上的时候已经有4家房企啊开始出了价，今天早上大概是10点左右，然后呢大家就开始纷纷竞拍。前期呢有多家开发商都在不同的跟价啊，尤其是嘉信啊，嘉信呢本身在拿完了 C5 之后，航天这块地也是非常想拿的啊。而且呢，在昨天这个下午和晚上的时候呢，就已经这个邀请了很多的一些媒体从业人员，包括一些大小 V， 然后这个也是邀请大家到现场，是不是能够见证嘉信再次夺得一块好地啊？不过呢，这个略有遗憾的是啊，这次今天上午的这场竞拍太激烈了。啊，不仅是多家房企，而且是多轮竞争，拍了40多轮，然后呢，溢价比 C5 的溢价还要高啊，溢价到了47%，啊，所以也是出乎了很多开发商的意料。然后到了楼面价这个接近6000的时候，有一些开发商就觉得，哎呀，这个必要性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因为楼面价拍太高，到后期实际上对于开发商的挑战和压力就会很大了，啊，所以再到后面这个40手之后的时候，那这个有一些房企就默默的退出了啊，当然。坚持到最后的啊，比方说像山东丽景，还有邦泰，还有荣华，基本上是坚持到最后的。其实邦泰也非常想拿，因为邦泰锦和现在基本上已经属于卖光了清盘的状态，连样板间都拿出来卖了，营销中心都已经重新开始做调整了，房子都已经建得差不多了啊。所以呢，这个邦泰在长沙啊，除了邦泰关城、邦泰锦和前期的这两个项目都已经做完了之后啊，邦泰在长沙已经没有其他的地块了。因此呢，其实在摘地的时候啊，很多人猜测啊，是邦泰拿还是嘉信拿，但是没有想到啊，出了一匹黑马啊，很多人都没有意料到，哎，怎么还有一个山东丽景？山东丽景又是哪里来的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开发商啊？他其实是在进入长沙，这是第一块地，然后呢也看来是决心非常的强，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一直是在跟价，跟到最后啊，最后一手呢是以6277的楼面价，总成交金额是7.13亿元。这个山东丽景呢，其实是山东新航入长沙的第一宗地啊。那么这个开发公司呢，是由滨州丽景和金城两大本土房企合资成立啊。那么这一次呢，在长沙第一次拿地，那么接下来呢，会兑现什么样的开发标准？包括要打造什么品质、什么级别的产品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非常期待，因为楼面价到了6000以上，那未来的房价如果定低了，开发压力啊，包括这个成本控成本的压力就会非常的大，那如果单价开高了，市场的接受度可能就会降低，所以这块地拍到了这个价格啊，对于开发商来讲呢是非常有挑战性的，而对于我们这个市民，包括对这一周边啊想要买房的朋友来讲啊，也非常的关注啊，很好奇最后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级别的品质产品，包括后期卖什么价格啊，这也是接下来可能大家要关注的一个重点了。那为
什么这块

二地在今天上午的时候会有这么多家房企，这么多轮的竞价啊，一直咬到了后面是可以跟40多轮呢。因为我们会看到梅溪湖，尤其是梅溪湖一期整个没有什么新产品了，包括梅溪湖二期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多房源在售，整个这个片区都处在一个比较缺货的状态。像去年的时候，包括前年，梅溪湖二期还有多个项目可以选择，包括当时的这个蒲印梅溪、天青府、天君、梦想中央公园。但是目前天青府已经售罄，蒲印梅溪已经没有小面积的房子了，天君也只剩下180的，那梦想中央公园也只剩下少量的货源。那梅溪湖一期那几乎是没有新房，邦泰锦和已经卖完了啊，招商揽月也基本上没有货了。那除此之外呢，正业城呢也只剩下少量的没有卖完的产品了。所以整个片区在缺货的状态之下，大家还是觉得会有市场机会啊，因此呢，大家的这种热情，包括竞争的这样的激烈程度啊，还是能够感受到的。但是楼面价拍到6200，未来这个做产品的压力依然会比较大。当然，我们也希望啊，有更多的一些新的开发商进入长沙市场，能够给这个市场带来一些更多的期待啊，包括一些这个更多的一些产品啊，能够让这个市场的产品的竞争格局啊更激烈一点。这样的话，对于我们买房者来讲啊，才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啊。当然，后续的一些情况，我们还会持续的来给大家做跟进。好，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有更多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

0: 通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对房子感兴趣想了解一下啊，不管是买房换房啊，包括这个给孩子读书买房的啊，给家里孩子或者是老人买房的，那都可以来说一说我们当下对什么样的产品感兴趣，基本的需求点在哪里。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区位，需要多大的面积，咱们的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看的情况怎么样啊，当下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我们详细的给大家做分析啊，希望呢给你出出主意。那当然呢，如果是要问二手房的卖价啊，比方说这房子好不好卖呀，能够卖多少钱，那接下来是应该尽早卖呢，还是坚持一段时间看看情况也行，那不妨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啊，比方说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的热线都是正在开通，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路面上的情况也提示一下，华长高速的南一段南线西大通湖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长治高速新序段李眼冲隧道220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故障占用超车道，杭瑞高速越长段南线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今天很多地方在下雨啊，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讲房子的事儿啊。今天最大的热点呢，就是今天上午的梅溪湖一期航天的一块地啊。这块地呢在航天医院的旁边，那么它不是临枫林路的主马路，要从航天医院的这个路口稍微进去一点点啊。那么其实的地块条件和之前的邦泰锦和比啊，是不如邦泰锦和的，但是楼面价却比邦泰锦和的楼面价高拍了1000块钱左右。那很多朋友呢这两天啊也在讨论啊，最近这个土拍的热度好像起来了啊，这个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土拍的热度都不太行。是的啊，去年这个摘地的数量非常少啊，包括今年上半年摘地的数量也是屈指可数。那么最近两个星期连续两块热度比较高的，并且都是经过了40轮左右的这个竞拍，然后拍出了高达40%左右的溢价啊，这两块地都是通过一个非常充分的竞争，而且是相当激烈的竞争，最终摘的地。那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接下来的楼市的行情是不是会这个好转？

啊，或者是有这个更普遍的或者更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回暖的情况，开发商这么积极的拍地啊，是不是开发商也看到了未来的信心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两年呢，市场上新规的房子啊，也就是从去年到今年，尤其是纯新开盘的一些新规的房子，不管是首开还是后期销售啊，价格包括销售的量、销售的热度都还是不错的。很多新规的房子其实是不降价了已经啊，包括有个别少量的新规的房子还已经在涨价。并且从去年到今年，我们看到这个土拍市场有一些挂的地块的位置还挺好的啊，很多都是主城区，甚至有一些核心区的一些好位置的地块。那么这些好位置的地块呢，当然关注度和热度会高，所以开发商拿地的积极性也会高啊。因此我们会看到接下来市场上的更多的一些新入市的房源可能都是比较靠近主城区，楼面价也是不低，单价可能也会有门槛，总价呢可能也需要有更充分的预算啊，但是呢依然还会有市场愿意去关注和买单。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市场依然在进行更加深度的分化。那么进行 K 字分化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强者恒强，弱者更弱。好做的地，好卖的房子，确实品质达得到好房子甚至是高端品质的房子的标准的啊，可能市场还是会认啊，并且也会有人愿意买单。但是如果产品不够好啊，没有什么太多的竞争力，包括有一些房子位置可能会很偏啊，那么这些房子即便是通过打折促销的方式也未必能够赢得市场，可能还要经过多轮的打折促销才能够一定程度的以价换量。因此啊，我们接下来如果是在房子这件事上有所考虑，我们也建议大家要跟着主流的方向，要起码要接近主流的方向啊，就不要去做那个特别小众的那一类啊，因为接近主流的方向，我们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产品应对市场的能力才会更强。买房的朋友呢，现在有很多的纠结啊，包括有一些迷茫。比方说我们在买新房的过程当中，到底应该优先看新规的房子，还是老规价格比较有优势的房子也能够重点考虑啊？包括应该重点看新房还是重点看二手房，这个呢是要根据每个家庭情况不同，包括预算梯队不同，来进行精准和详细的分析匹配的。那如果是要卖房子，那么接下来如果新房的价格都不便宜，那二手房能不能好卖一点啊？有些朋友可能就想了，虽然我的二手房不是新房啊，虽然我的是老规，但是我们小区维护的还可以啊，虽然可能也有七八十年左右了，但是其实住着也还挺好啊，而且位置好呀啊，早些年的房子位置相对来讲都比较好，并且经过了这些年的发展之后，各方面的配套更加成熟，不管是出行交通还是这个上学就医都会更加的便利。那我的这个房子未来是不是机会也还是有的呢？是应该尽早的卖，还是等一等机会看一看情况？如果新房市场上房子都太贵，那我这个比较实惠的二手房反而是不是能够等来一个窗口期呢？这也是最近很多朋友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啊。那如果想问一下自己家的房子现在大概能卖什么价格，那么接下来该怎么考虑这个问题，是应该尽早一点，还是这个保留一段时间的思考空间也可以？那我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啊，来说说咱家的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我们可以帮您给房子做个价格评估，同时呢接下来后市的打理方案啊，来给您出出主意。当然如果要买房的话啊，就更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因为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市场在进行深度的分化，那么这个房子的分析判断就更加要精细化、精准化啊，一定要买好、买对才可以。哪怕是买贵一点，也要买对才行啊！便宜的房子买错了也不能买。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徐广高速横桂段水口山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二广高速东长段柳叶湖常德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到14:58，常德入口已经解除管制，恢复正常通行，柳叶湖入口交通管制解除时间目前待定。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3: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这是全国首个专门针对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的省级地方性法规，法规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部法规共8条，每条精准对应行业顽疾。湖南是全球烟花爆竹的主产区，产能占全国的70%以上。法规第一条就对准核心问题，谁负责？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幕后操控人都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信息必须向社会公开。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李冰荣。
4: 就是要把关键的少数放在阳光下，放进监管的视野里，让责任不能再靠袋子挂靠分线分包往外推。
3: 针对四超两改、超人数、超药量、超范围、超产能，擅自改变工防用途和生产工艺，法规设置了递进式罚则，从罚款到停产到直接吊销许可证。曾多次参与国务院安委会督查的专家陈爱宝点出了问题的根源。
5: 四超两改是铁律，企业为什么总是要违法呢？订单都摆在那里，国际订单如果完成不了的话，违法的处罚是非常高的。
3: 法规直面这一矛盾，从源头管起，黑火药、引火线等易制爆原材料实行全链条闭环管理，核定年度需求总量，让企业想超也超不了。法规还建立了企业内部隐患报告奖励制度，劳动密集型企业按不低于工资总额5%，其他企业不低于10%设立安全奖励资金，举报查实的首报者可获2万到5万元奖励。但制度落地面临现实考验，陈爱宝说，
5: 员工都是计件工资的，而且员工都是附近的村民，都是熟人，你举报了的话，在这个村里有可能就待不下去了，所以老板和员工很多时候都是攻守同盟。
3: 李林烟花爆竹行业协会会长李艳平还担心，可能有人串通造假、虚假举报，但长沙博兴出口烟花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志斌有不同看法。
6: 一线员工既是安全操作的执行者，也是事故中最容易受伤的群体。立法硬性设定安全绩效工资，安全表现和薪酬挂钩，双向发力。
3: 对此，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回应，将

0: 立举报核查和保护机制。李冰荣，
1: 严格对举报人信息保密，让隐患更容易被爆出来，更快的被处置掉。
0: 法规还明确，该移送不移送，该处罚不处罚，执法者同样追责。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戴绍一
2: 明确，监管执法人员不作为、乱作为等违法情形，倒逼监管力之到位。
0: 来继续关注新闻。湖南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湘中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长沙东北部、岳阳东南部局地有100到150毫米的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蓝色预警区域包括长沙、株洲北部、湘潭、益阳南部、岳阳南部、娄底部分地区。省应急委决定，自今天12点起，对长沙市、岳阳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对长沙市、岳阳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适当安排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2025年度个税汇算清缴今天截止，需补税者务必抓紧时间完成申报缴纳。按照规定，从7月1号当天起，未补税者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比如，需补10000块钱税款，拖一个月就要多交150元滞纳金。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319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了救灾。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99。
8: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依然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

0: 即可。对房子感兴趣的朋友啊，想了解一下当下的一个行情怎么样呀？那我是今年关注啊，今年买还是今年先简单了解一下，明年再说啊？我觉得呢是可以多打一点提前量啊，因为近两年我们会观察到，大多数的购房者在看房、选房、最后做决策的这个过程周期都要比原来拉得更长，有个半年以上的周期啊，非常的正常，也很常见。原来呢，可能啊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可能就做决策了，现在呢，这个周期会拉得很长。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考虑问题会考虑的更多，然后纠结的点也会更多。第二个呢，市场的房源其实相对来讲，尤其是新房选择较少啊，有些房子呢，在这个周期内我们可以看大概那么两三个，可能还有剩下三五个要等下一个周期才能够进入市场，所以有些朋友呢又想等一等，哎，那我再等两三个月，哎，等到更多的房源出来之后，我再做横向的比较啊。所以呢，往往的时间周期会拉得比较长啊。我们就建议大家尽可能的把提前量打早一点，这样给自己一个更充裕的时间段啊。这样的话，我们做判断、做决策才能够更加的从容，心里面也会更安全一些。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啊，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有买房看房打算的朋友啊，说一下基本的想法和需求，比方说需要多大的面积啊，我们的整个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啊，首付或者是总价，需要在东南西北，大概想了解哪个区位。那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看的情况怎么样，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啊，都可以来聊一聊。那如果是要问房子的卖价啊，比方说这个房子现在好不好卖呀，能卖多少钱，那比较老旧的房子，比方说15年20年以上房龄的啊，那么老旧的房子往往一个这个居住的舒适度在降低，成色要差一些，另外可能户型结构也要偏落后一些，那么这些房子可能是不是要更多的通过以价换量来赢得市场和客户。那有一些3-5年左右的次新房，房子的成色没问题啊，包括呢位置也还不错啊，然后也比较容易看得上，但是这个价格能不能够少回调一点？因为3-5年左右的次新房很多都是当时我们很多人都是在高位的时候买入的啊，比方说当时可能有些朋友是14,500买入的，现在去看看二手房市场，好像有的掉到了10,100，有的掉到了10,000，那我应该是用10,000或者是10,000以内9,000来快速的成交卖掉，还是说我也坚持坚持啊，10,100、10,200也报一报试试呢？到底哪种策略更适合我家的这种情况啊，包括这个每个家庭对于房子打理的计划、人生的周期阶段的安排不一样啊，我们给到的策略和建议也是不同的。那如果是要问二手房的卖价，不妨来说一说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我们的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说一说基本的想法、需求、看房的情况啊，包括纠结的难点和问题。需要问二手房卖价的朋友说一说房子的基本信息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我们的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3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啊？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最近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啊，有不少朋友在问说，哎，最近老破小是不是还卖得挺好的，要看什么样的老破小。首先呢，这个我们对老破小的定义啊，往往是这个核心主城区啊，也就是位置肯定还是非常中心的位置，周边的烟火气啊、配套啊非常的全面。房子嘛，老是肯定是老了的啊。那么老破小什么样的会好卖一些呢？比方说60平左右、70平左右啊，有个两房。楼层呢不要高了啊，1-2-3楼左右，然后呢总价呢相对来讲更加的划算，付别人一个首付的钱啊，咱就可以买一个房子了。那这种房子啊，老破小呢也是有人买的，而且呢卖的情况也还可以。因为很多买老破小的朋友呢，这个很直接的一个目的就是少花钱，还挺方便。房子肯定是住的不是很好啊，但是起码这两点是能够比较的极致的，就是钱花得很少，然后呢确实非常的方便。

但是市场上依然会有房龄比较久的一些房子啊、但是面积并不小，比方说两房可能要到80平了，这个三房可能要到120平了。那么这种房型结构有一些浪费的啊，不够实用的，即便是老房子，即便是总价不高，面积不大啊，其实也不是很好卖。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老婆大啊，那么面临的市场的压力还会更严峻。所以您看啊，二手房它的这个产品的立体化程度是非常高的，新的、旧的、大的、小的，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而且整体的挂牌量是非常高啊。咱们整个长沙的挂牌量，二手房差不多有10万套以上，和新房比啊，新房大概也就100个左右的这样的一些楼盘，所以呢，二手房它的基数是很大的，因此啊，不同的产品可能面临的情况啊，包括成交的周期啊，能够成交的价格各不相同，所以如果是要问二手买房卖价的话啊，那么一房一价的特征会更加的明显。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咨询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就可以啦。

0: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通过节目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赶紧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你好，张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我有套房子，想请帮忙估个价。
1: 嗯，好，请说，是哪个小区？
2: 保利大都会。
1: 保利大都会是吧？
2: 对。
1: 好，多大的面积？
2: 107个平方。
1: 嗯，应该是个三房，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嗯，好，里面是这个楼层是几楼的？
2: 10楼。
1: 10楼啊，这个装修情况怎么样？
2: 然后买了之后一直没住。

0: 那好多人当时买的时候有点贵啊，有些朋友可能13000啊，有的12000啊，那现在可能是处在一个就是止损或者是回调的这么一个心态当中。但其实呢，和整个的二手房的其他的类型的产品比啊，这个已经算是卖的还不错的啊，市场的流通性还算是比较强的。我们给您一个参考吧，好不好？啊，因为咱们是100几的一个小三房，总价还比较好控制，啊，这样的话啊，其实流通性还会更强一点，啊，我们给您的建议大概是10000边边子上，10000的样子，好不好？10000出头。
1: 哦，嗯，好的，
0: 好吧，好，您参考一下啊，好嘞。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啊，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了。啊，来问候一下我们正在等待的这位陈女士，你好。
2: 哎 ，Hello， 你好。
0: 哎，你好啊，来，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就是我有一套小户型的 loft，然后14年初买的，想把它给卖掉，现在
0: 是在哪里？
2: 金色 loft
0: 也是在树木林那个附近是吧？
2: 对，
0: 好，多大的面积？
2: 产权上面有35点多吧。
0: 然后咱们是可以做两层的是不是？
2: 已经两层，然后两个楼上就是一个洗手间加一个主卫加一个小书房。小书房里面有个小床，对。
0: 楼下呢什么格局？
2: 楼下一个客厅，一个餐厅，一个客厅，一个厨房，对，它是餐厅客厅一起的。
0: 然后卧室是在楼上，就只有一个卧室，对吧？
2: 有两个卧室，但是我那会儿它是样板间，买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装修好了的，没有那种的门，是用那种帘子拉的。所以我就，
0: 你买的样，
2: 一家三口的话，紧凑型的住还是可以。然后，但是小朋友长大了，可能还是要有自己独立的卧室，还是不太方便。
0: 你买的样板间啊？你多少钱买的？
2: 样板间当时买的好像是40多万吧。
0: 40多万啊？这个房子您出租了没有啊？样
2: 板间？没有，
0: 没出租啊。
2: 对，一直给家人在住，然后现在他可能以后不需要住了。
0: 你40几万买的？
2: 算下来的话，应该43万左右吧。
0: 你原价对外报吧？
2: 啊？
0: 原价报？
2: 原价报？
0: 这个还有点高，说实话。原价报，你是觉得少了是吧？
2: 不是，你意思要我现在卖？是说我买回来的时候43万多，我意思是要你们给我一个参考价，卖出去挂多少价？
0: 卖出去你就挂40多一点呀。
2: 现在还能卖40多吗？
0: 你先按照这个价格挂，因为你们小区里面的这个房型都是这个价格报的。
2: 但是我那个户型是最小的户型，整个户型里面最小的。
0: 您是40多平还是30多平？
2: 镇上是35平。
0: 那40万到不了，我听错了，我以为是46平的那一个。
2: 不是，
0: 您是30几平？
2: 对，
0: 30几平。
2: 35平吧。
0: 35的话，大概是在30万出头一点点。
2: 还能卖这么高吗？
0: 您可以按照这个价格报，因为位置还是挺好的。如果你这个不好卖的话，您就先出租，出租还是好租的。但是呢，为什么啊？就是因为目前市场呢，它的咱们的这种小面积的公寓，基本上都是在20到30万之间，30多平的。
2: 但是它这个也是70年产权的。
0: 我知道，这个70年产权和40年产权，我们在当时限购的时候作用这个区别比较大，现在呢没有太大的区别。70年产权的税费还低一点，如果是40年商业的，税费还更高。所以其实取消了限购之后，对于我们这种住宅类的这个使用权的这种土地使用权的，反而还会好一些。
2: 那目前来说，因为我也在这里犹豫，到底是出租呢，还是把它卖掉变现？不晓得以后的这个房子行情，如果要是把它卖掉变现的话呢？去以后给小孩换一套好一点的改善就是住房， 但是出租的话呢，就怕到时候租也租不了很多钱，然后到了后面这个房子卖不掉，只能。

0: 当那个什么杂物间用，因为那房子也不是很大。
1: 嗯，这个房子呢，就是我建议您如果要出租的话啊，稍微把它调整的更加的实用一点。我听您的描述，因为这个是样板间，可能当时样板间更多走的是好看的路线，
0: 对，
1: 它在实用上可能是有缺失的。所以如果出租的话，我建议您在少花钱，尽量少花钱的基础上把它调整的稍微实用一点，然后再出租会好租一些。然后如果要卖，为什么我是建议您呢，就是如果要卖的话啊，这个按照30万报价，因为您买的样板间你总价太高了呀。
0: 是的，
1: 对吧，你是亏这么多卖的。
0: 不过样板间买的时候它装修也是装修好了嘛，相当于我就省了一个装修嘛。当时
1: 那个时候30多个平方10000以上的价格也买的比较高了。
0: 对，
1: 嗯，就是因为您是亏着卖的，所以我是建议您，如果您没有报过价，您先不用报那么低，因为你的房子没出租过，又是样板间，看相肯定是好看的。
0: 对
1: 啊，然后你把它收拾干净一些，再拍拍视频，也许是有机会的，我们是可以去这个尝试一下市场。但如果你是非常务实，你想得很清楚啊，我就是要卖掉，那最好是30万以内，因为现在的小公寓的产品也就是20多万更好成交。
0: 那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接下来几年的这个3年长沙的房价还会有跌还是？
1: 小户型的公寓近几年都没有太多的机会，因为存货量太大了，它和住宅产品就是普通的那种我们90平100多平的这种住宅类的产品，它不是一个逻辑。
0: 哦，
1: 它完全不在一种分析维度上。
0: 那包括以后想买呢，买好一点的自己，比如说可能考虑别墅啊这种大平层啊，然后
1: 你想买现在可以买啊，
0: 建议吗？
1: 您想买现在是价格刚好比较低的低位啊，我觉得如果是买了自己住现在可以考虑啊。嗯，您有没有总价预算？大概想花多少钱？
0: 大概200多万一点点吧。
1: 嗯，200万，然后大概是在什么位置呢？
0: 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只要是因为想想这房子要是便宜点，因为这个我的价位不高，买这种大别墅什么的肯定不会是在市中心，所以稍微长沙地段 OK 一点的有合适的房子我觉得都还能接受。
1: 200万买别墅也是有点困难的。
0: 对啊，所以
1: 200万买个洋房可以。
0: 哦，对，
1: 洋房可以啊，200万买别墅还是有点困难的。然后你去买一个好旧的二手别墅你可能也看不上。
0: 那也是，
1: 对不对？那我觉得如果你200万想改善的话，买一个有生态环境比较好的位置也还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洋房，而且现在有些洋房已经是现房了。
0: 嗯
1: 啊，其实都还可以考虑的。我给你几个参考方向啊，如果你东南西北都可以的话啊，一个是鼓山，在那个这个生态森林公园旁边的一个现房的洋房，200平的洋房的现房，总价180万。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桃花岭的后山，就是南二环旁边，其实这个位置离市区也还比较的近。
0: 嗯
1: 啊，也是在山旁边，生态环境比较好。然后200个平方，200多个平方吧，220个平方左右，然后总价大概就是200万边边子上。
0: OK。
1: 嗯，然后这几个，我觉得，如果你要是买其他的，比方说就正常的这种电梯的房，这种电梯的高层，200万买新规的，你就不要考虑那种就是享受型的大平层或者是别墅洋房，那就是另外一个维度了。
0: 好的 ，OK。
1: 你像树木岭旁边的招商序200万也是够的，省府旁边的箭头岭乐府200万也是够的，买的都是新规的房子，品质感都还是很好的，它是属于新规的品质感很好。然后我第一种给你讲的那个是属于生态和低密型的，这种洋房的现房200万是够的。
0: 鼓山是吧？小区就叫鼓山吗？
1: 不是，这个电建，下了节目我们发给你吧。
0: 哦，
1: 一种是生态环境型的啊，一种是这个新规品质型的，我们这两个方向都了解了解，我们再来看，哎，哪个方向我更喜欢。
0: 好的
1: 好
0: 的，好
1: 吧，
0: 谢谢。
1: 好，不客气啊，好，参考一下。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啊，记得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湖南农行流水驿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2: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杭粤高速越长段徐市华容东华容西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
3: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一些福利品啊。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主推的两款，一个呢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还有一个是迪奥的口红。哇，忙碌一天瘫在沙发上啊，这个剥着一盆小龙虾，然后再追剧啊，想想就非常的爽啊。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一共有两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是700克，市场价4盒的价格呢是139元，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同样的4盒到手仅需79.9元啊，79.9块，到手仅整整2800克啊，这个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呢也是上市企业20多年的速冻食品的企业，而这款小龙虾呢每只大小都有3到5钱，用的都是今年当季的新鲜的虾，并且产自荆州的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严格的挑选，并且是大厨掌勺精心烹饪啊啊！短短您买回来之后啊，想吃的时候冰箱里拿出一盒直接加热就行，短短几分钟麻辣鲜香的气息便会弥漫整个屋子，虾肉是紧实Q 弹，轻轻一拨就能够脱壳啊，这个非常的满足啊，非常的美味，并且呢是冷链运输啊，所以呢拿回家之后记得一定要冷冻保存。价格也是非常划算啊，到手2800克，4盒仅需79.9元。今天除了小龙虾，还给大家推荐迪奥的口红啊。我们到夏天的时候啊，尤其是迪奥的口红，它是有不同的颜色，那穿裙子啊，穿各种漂亮的衣服的时候啊，非常适合搭配，那也是提气色的神器。今天给您带来的迪奥口红每支是3.5克，市场上一支的正装是要400多的，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单支仅需99元，而且现在下单第二支直接半价，两支正装到手仅需148.5元。色号有很多，比方说有丝绒100、缎光100啊，包括755、624、314等等很多的口红色号啊，咱们可以直接去商城来进行选择，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1月或者是明年的1月。现在两支的价格都是非常划算的，刚好自留一支再送朋友或妈妈一支都是可以用完的。

0: 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那需要的朋友都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暑期马上要来了，是不是带着家人一起出去走一走呢？咱们可以去看一下大美伊犁，过一个清凉的夏天，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千公里的车，并且呢，独户公路呢一年就开放四个月，现在正好赶上。从克拉玛依的独山子到阿克苏的库车，沿路的河流、雪山、森林、草原啊，每一段都是不同的风景。同时还可以去伊犁感受一下世界三大薰衣草的种植基地，盛花期刚刚好，不早也不晚，拥抱一下紫色的薰衣草海洋。除此之外呢，还有碧绿的赛里木湖，湛蓝的赛里木湖，碧绿的纳拉提草原等等啊。另外出片这件小事我们也帮您安排好了，有芒果旅行家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七月份伊犁有多轮的班期，都可以自由来选择，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有保证。暑期还有更多的线路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包括更多的旅行的订机票订酒店也可以来找我们，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入群详细咨询了，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即可。最后呢，再给您推荐一个爆款的话剧来定格咱们2026的最佳回忆，豆瓣评分高达9.0，上万人给他打出高分，明星还为他站台。那这就是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大师王伟忠联袂打造的《宝岛一村》专属版。这个暑假7月17号、18号，震撼登陆长沙，演员文章领衔登陆湖南大剧院。现在咱们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专属的购票链接，双人宠粉套票也是限时推出啊！记得呢，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宝岛”两个字，或者是发送“话剧”两个字都是可以的啊。我们来了解一下专属的购票链接的情况，然后还可以优先来抢座。
1: 这碧涛石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贺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贺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0: 想咨询一下民生一城的现在，145左右的这个四房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啊？
1: 是高层还是洋房？
0: 都行吧。
1: 价格差很大的。
0: 啊，
1: 高，
0: 介绍一下呗。
1: 高层比较便宜，洋房就贵了。您
0: 高层怎
1: 是
0: 么样呢？
1: 要有一个针对性
0: 啊？
1: 啊？您要有个针对性啊。
0: 你先说高层吧，大概什么价格呢？
1: 高层1万多一点啊，1万、1万1、1万2的都有。
0: 洋房呢？
1: 洋房15000以上了。
0: 都是我听说那旁边有一个学校吧，它是
1: 学校一般般
0: 对吧？
1: 吧，学校一般般。
0: 哦，学校一般是吧？
1: 对，学校不是它最大的卖点，它最大的卖点是它的位置和成熟度。
0: 哦。
1: 就是你想买一个位置好，周边比较成熟。然后呢，小区里面的感觉也还挺好，啊，就是房子它不是那种旧旧的、看不上的那种。
0: 但是我看了他们的前面的商业好像是烂尾了啊。
1: 但是它周边整个那一片都还是比较成熟的。其实
0: 还有，
1: 你
0: 再往
1: 今
0: 低一
1: 年
0: 点，对
1: 和
0: 不对？
1: 从去年下半年，尤其是从去年年底到今年，民生一城的性价比没有那么高了。原来选民生一城的人很多。因为这个现在二手房选择非常多，而且价格都比较便宜。然后现在很多的房子都是新规，所以当时出得起民生一城这个价格的朋友，他就有了新规的房子可以选择了。你像前两年有民生一城，大家觉得哎卖12、13好像都还能接受，但是现在12、13好多人就去选新规了。同样的这个12、13的单价，新规的得房率111%。本来打算买一个小区里面140的啊，现在买一个120就够了。可能房间内部的空间感还大一些，所以最近民生一城的性价比一般般。好不，
0: 那
1: 你
0: 个旁边的那个瑞虎呢？
1: 瑞府就很贵了，瑞府21000、22000。
0: 也是二手的吧？
1: 不是，瑞府还有新房没有卖完。
0: 还有什么？
1: 也有二手进市场了，
0: 二手的好像便宜
1: 二手你要看它是因为一期的它是老规的，它后面的这个卖的价格更高的它是新规的，对，所以一期的单价本身当时一期开盘的单价也要比现在要便宜一些，现在在售的价格也比原来贵。
0: 那行，没啥问题了，谢谢
1: 如果你只是想了解一下整个片区，哎，好一点的房子，您比较感兴趣的房子现在是个啥情况？那我再给您一个建议，咱们不着急，雨化区有12宗地，此时此刻，现在2026的这个长沙市的优质土地推介会正在进行，那么雨化区尤其是高铁板块附近，有好几宗地块位置都非常的好，就是你喜欢的那种民生一城啊、瑞府这种地块。很成熟的这个位置的地块，如果这些地块接下来会进入市场的话，我们会有更多的选择。咱们不着急的情况下，等等下半年，等等明年，好不？
0: 行，好嘞，
1: 好嘞，好，您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啊，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玉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玉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这个二手房现在卖什么价？我现在有两个地方的房子，想把它处置掉，置换新贵的房子。
1: 好，是哪个小区啊？
2: 这是香路国际，
1: 香路国际多大的面积？
2: 有一个108的和一个80多的。
1: 哦，有两个呀。
2: 哎，两套。
1: 好，那我们一个一个说啊。108的是个什么情况？
2: 是一楼的。
1: 这个是几房？
2: 三房两厅。
1: 装修情况怎么样？
2: 啊，做办公在住现在。
1: 哦，这个办公装修呀。好，那么您再说说另外一个。
2: 另外一个是住宅，两房。
1: 88平的两房。然后这个楼层是几楼？
2: 8楼。
1: 8楼啊，装修家具电器情况呢？
2: 已经装修10年了。
1: 装修10年了啊。说实话，这两个房子都不是很好卖。
2: 大概什么价位买的？
1: 您这个108的房型还可以啊。但是您这个108的做的是办公装修，您这个产权是住宅的吧？
2: 都是住宅。
1: 都是住宅啊。那么做个办公的装修，相当于您当个毛坯房卖。 完了之后还是个一楼啊，别人买你的毛坯。

0: 地方可能这个还比你花钱少一点。
1: 啊，是的。
0: 嗯，那要办公装修还全部要砸掉，对吧？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有点尴尬。第二个呢，那个88平它又是个两房，现在两房的房子并不好卖。别人如果买到了80-90平，他就会去买三房，他不太愿意买两房了。
1: 是的，八九十平就有三房。
0: 对，90平左右的小三房多得很，对不对？那么如果人家买个两房的话，他可以买60多平、70多平的有两房，那他就可以少花钱。
1: 着急的把它处理掉
0: 嘛。那如果是您比较这个着急，这个还比较理性的话，我给您一个参考范围吧。最好不要超过7000块钱。
1: 不要超过7000块钱。之前这少了好多了。
0: 对对对，是的，因为我们调了几年了，每年的浮动比例都在15%左右。你看看，你算一算几年。
1: 因为前年有人要买，发到了接近70万。
0: 很正常啊，很正常。前年有一些房子可以卖10000，今年可能只能卖8000，
1: 是吧？
0: 很正常。包括新房楼盘的开发商手里的房子，之前卖10000出头的，现在卖8000多。当然新规的房子没跌价，新规的房子有的还在涨价。
1: 所以现在新规出来的这些一些老房子的话就很难出手了。
0: 对，然后呢，本身二手房呢，它的竞争压力就比较大，市场挂牌量就比较高，再加上您这两个房子都有点尴尬，它有一个硬伤。如果您这个房子是一个正常的啊，就是我们常规的，比方说80-90平，它就是小三房啊，100多平就是一个正常的居家装修，然后家具电器搞得还不错，别人稍微花点钱升级，我们就可以住了，那不是这个价格，这个价格会好一些。
1: 那倒也是。另外还有一个位置的有一套房在离乡碧桂园的珊瑚城那里，是大平层，现在好出手吗？
0: 哦，珊瑚城啊。荆州大道上面那个，
1: 是的。
0: 您当时3000多买的？
1: 那没有，是3000多的。
0: 您还买的是个大平层？
1: 哎。
0: 当时总价多少钱买的？多大面积？
1: 276个平方，大概是70多万吧，我忘记了一下，好几年了已经。
0: 200几啊？
1: 276。
0: 276，我们就按75万算了。不到3000块钱。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珊瑚城当时的一个正常的面积段一般是3000多一点。您当时的大平层如果是70多万的话，不到3000块钱。
1: 好像是70多万，我具体记得不太清了。
0: 这个房子有价无市。
1: 有价无市。
0: 对，就如果你要是把房子流通掉啊，那刚才那两个虽然它会有一点点小问题啊，但是那两个房子还是能卖的。咱们只要给的价格还合适，还是能卖的。但是这个房子会出现一个有价无市的情况，
1: 是吧？
0: 买200平的，谁会住在那里？
1: 因为当时买的时候，那边就整个2栋楼都做了大平层，所以就想他们买这个大平层。
0: 那个珊瑚城里面的别墅有人买，但是珊瑚城里面的高层和大平层很难卖，
1: 是吧？
0: 因为人群太受限了。你要不再想想吧。好不，要买新规的房子，现在我觉得如果合适的话啊，是一个时间点，因为新规的房子现在货量不太多，然后呢也不降价，有的价格还挺高。
1: 所以现在问题是我手上不出去再买，没那么多资金赚得开呀。
0: 您如果是要买新规，您想买多大的？
1: 大概在123左右
0: 啊，123可以啊。现在主流的这个新规的123的是市场热度最高，也是最好卖的，也是卖的价格最坚挺的。
1: 是，基本上就是希望在这个面积上，然后房型肯定也四房的，而且应该还比较大了。
0: 对，现在118都能做4房3个卫生间。
1: 是的，那要拥挤一点，但是如果说123的话，那就肯定是。相对都比较宽敞
0: 123就一点都不拥挤了，四房，然后客餐厅的开间有的可以做到5米多，有的可以做到6米。
1: 是的，所以说就想把手上的这些老房子处理掉，尽快处理。
0: 你把那个刚才你说的那个陆香国际的香陆国际的那个先这个挂牌，先这个尽快把它卖了，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

0: 然后如果是在河西周边的话，你像今天上午拍的那个航天的那块地离你还比较近、
1: 对，
0: 应该也是会做新规的，然后您可以关注一下。
1: 那航天是离我们很近的，航天哪个位置有一块地啊？
0: 航天医院的旁边，航天社区的二期。
1: 那边不是现在有个楼盘正在做吗？
0: 邦泰锦和卖完了。
1: 哦。
0: 如果你去年买其实是最合适的。去年邦泰锦和得房率做得非常的高。买个130多平，单价13,000。然后还有招商揽月。那个时候还有多个项目可以对比对比。现在整个河西梅溪湖一期二期整包括陆谷整个那一片新规缺货。所以如果你要在那个周边买新规，最快也要到下半年了。
1: 哦，好的，
0: 好不？好嘞，
1: 你先把这里报了。
0: 好嘞，好嘞，好，您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来聊一聊。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4: 搜索河西100平3房，
3: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4: 家人们，这个房子必眼入啊！
3: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5: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3: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6: 怎么办？该找谁呀？
3: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这个聊一聊、问一问啊。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为什么今天早上航天的这块地能够拍那么高的楼面价啊？楼面价拍到了6270，之前的邦泰锦和楼面价是5300啊，差不多多拍了1000块钱了。那也就意味着未来这个地方如果还是做新规的品质比较好的房子，那么是不是单价比邦泰锦和还要贵啊？那感觉邦泰锦和的性价比突然就又高起来了。那为什么有多家开发商今天上午经过了47轮的竞价，溢价超过了46%啊？然后最终是6200的楼面价，然后拍得，而且呢还是一个新进入长沙的，好多人都没有想到的啊，叫做山东丽景的这家民企拿的这块地。因为刚才我也讲到了啊，在整个目前河西，你找新规的房子不好找。其实去年包括前年年底的时候啊，货量还算是比较充足的啊。当时呢，不管是枫林路上有邦泰锦和、招商揽月啊，然后呢，在梅溪湖二期有天津府、普应梅溪和天君，然后官沙岭也有啊，包括阳湖也有。那个时候有景玉、景喜、山岳和鸣，后期呢还有央喜啊，前面还有玉海棠。但是到了当下这个时间点啊，整个市场上的货量新规的都不太够，因为去年拿地很少，前年也不多啊。那么我们讲啊，面粉决定了面包，所以面粉的入市量比较的少，那面包的入市量肯定也不会多。那因此到了今年这个时间节点啊，整个梅溪湖二期几乎已经没有新规的房子卖了，所剩的不多的几套也是大面积的，可能很多人也不会考虑啊。另外呢，在梅溪湖周边包括枫林路、航天附近，邦泰锦和招商揽月也几乎没有货了啊。这个邦泰锦和说

0: 是样板间都已经拿出来卖了。然后另外呢，像官沙岭也只剩下了景海棠和粤海棠，景海棠只剩下少量的新规的房源，这个粤海棠倒是相对来讲选择还多一些，所以这两个月粤海棠的成交的数据反而要比原来卖得更好，东西还是这个东西，但是呢，销售数据为什么会变得更好？因为竞品变少了。那么接下来呢，好在今天上午的航天旁边这块地啊已经拍了地了，如果开发商速度比较快啊，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啊，看年底是不是还是能够进入市场啊，能够这个进入市场，可以有产品可以看可以选。然后在阳湖二期有一个项目叫做君悦阳湖。君悦阳湖这个项目之前这块地呢本来是做高端产品定位的，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呢，高端产品面积大总价高啊，其实市场销售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的，因此卖完了前面几栋之后，后面几栋属于加推的新货，那么加推的新货就重新改了新规之后就有小面积了，小面积的三房110平115平啊，然后大面积的这个四房大概是120-130，那么相对来讲，这个面积段它的好处就是它更适应更多的想要新规120-130的客户群体。但是呢，本来预计是6月底开盘啊，但是这个时间说是要往后延几天啊，估计呢可能是在7月初或者是7月中的样子。但是这个项目关键是要看它开多少钱，它如果价格高了，别人就去买惊喜了啊，它如果价格低了，那么自己也是有压力的。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一聊市场的一些信息啊，当然呢节目当中呢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啊，比方说咱们家里面这个父母如果年纪大了啊，咱们又不能够经常在身边啊，父母独自去医院呢总是让人放心不下的，那生病了没人陪怎么办呢？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咱们提供院内全程陪诊、带排队、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现在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四个字，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就可以体验优质的陪诊服务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芒果陪诊就可以了。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和参与，明天再见。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2019年夏天 ，SHE 出了一本新书，叫《爱的三温暖》，里面不仅有7万字的私密记录 ，Ella 亲手画的插画，还夹了一首特殊的主题曲。他们翻唱了1985年齐豫和潘越云的经典《梦田》。三毛的词写的是最朴素的愿望，每个人心里一亩田，用它来种桃、种李、种春风。但歌词里那句“用它来种什么”反复盘旋，始终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他们请来当年在齐豫和潘越云原版中担任和声的黄韵玲亲自重新编曲，在保留三毛诗意词句的同时，大胆融入了 Ella 的 RAP 段落和他们最擅长的三重唱和声。你心里种的是桃是李还是春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离春天不远了。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绿玉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0: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在华长高速的南翼段，南线西大通湖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到15:46已经解除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张南高速的桑龙段上河西收费站附近以西98公里处东往西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而在杭瑞高速的越长段南线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但是在15:46已经解除交通管制了，恢复正常通行。而徐广高速的谭衡西段白果东湖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目前待定，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留意一下。
8: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8: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10: A 股主要指数今天集体上涨，截止收盘，沪指涨0.50%，收报4094.40点；深证成指涨2.48%，收报16205.56点；创业板指涨2.99%，收报4342.71点；科创50指数涨3.85%，收报2207.86点；沪深京30成交额3.29万亿，较昨日缩量2455亿。行业板块涨多跌少，机器人、光学、光电子、半导体、军工电子、航天装备、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居前，动物保健、医药商业、中药、煤炭、银行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000只，170只股票涨停。那今天呢，也是 A 股半年度的收官日。从上半年市场表现来看，三大指数全线收涨，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科创50指数半年大涨超64%的半年度涨幅强势领跑，创业板指

0: 涨超35%。那如何看待 A 股半年的表现？来听到财经评论员张燕云的相关分析。
1: 从这个今年以来的市场来看，应该说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分化和相对来讲非常的这个集中。那么从这个整个市场上来看的话呢，核心的30个指数应该是有28个左右的上涨，那么可能下跌的就是那种偏向于像红利这种性质的这种指数哈，像北证50或者是微盘指，它可能是一个调整的状态。那像这个集中上涨的呢，这个成长风格是非常的激进的，就是主要在像半导体这样的方向上的一些这种成长股。那么相对来讲呢，像这个行业里面也是这样，可能30个中芯一级行业里面可能也就10个左右是上涨的，然后剩下的20个可能都是下跌的一个状态。那集中在就是像通信电子这个方向上，相对的像这个一些大消费的这种品种的话，确实啊，年度的跌幅可能在10%左右的，或者超过10%。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上半年这个行业之间的这个分化，或者说啊，就跟这个我们日常媒体听到的这种 K 型分化，应该说是非常极致的。
0: 那展望下半年市场，对投资者又有何建议呢？
1: 从后市来看的话呢，应该说，一方面啊，就是6月份整个结束以后，上半年结束了，步入到下半年。下半年的第一个月呢，其实是应该说比较重要关注还是业绩报哈。那么这个7月15号左右的话，可能会有这个主板的一系列的这个一些业绩预报会密集的做一个披露啊。然后这个其他的像创业板没有这个严格的一个要求啊，所以呢，其实步入到下半年的话，首先我们可能重点关注的还是业绩。那么从业绩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些成长股正是这一批啊，就是业绩今年以来业绩爆棚的这一些啊。只不过呢，可能我们说这个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的前些时候，可能是一些算力硬件下游的一些品种慢慢的开始向中游和上游去这个转移啊。比如说今年的这个单月份，像4月份啊，就是一些像半导体材料里面的一些磷化铟衬底啊，这些啊，可能相对的这个单月涨幅都会有大几十，甚至是这个这上半年可能都翻倍这样的一个涨幅，甚至是这个超过1倍这样的涨幅。所以说呢，这个从业绩上来看的话，这些方向上确实是比较景气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可能还会这个下半年慢慢的，如果行情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它会稍微有一些扩散比如说这个其他的行业慢慢的修复，因为它不能只集中在这一部分的这种小的这些行业里面哈。虽然说我们这个主流是这一些，但是呢也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些其他修复性品种。当然就修复性的这种业绩的修复啊，它的这个从市场的反应的弹性上来看，肯定是不如这个就是科技的这个弹性这么大的。所以说这个也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指数和行业之间的一个分化。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呢，一个是目前来看这个大盘已经修复了这个60分钟的一个反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日线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放量向上去做一个修复，才能去做一个日线的周期。那么创业板的话，就像科创50这种啊，就属于成长非常集中扎堆的这些品种，基本上都是沿着日线在往上去创新高的，所以目前来看也是上不掩顶这么一个状态。基本上就是沿着30日均线往上走的，这个都是在一个日线反弹的一个周期。
0: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最新气象资料显示，今天起长沙有一轮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上午10点，长沙市气象局启动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近日，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经开区管理部成功办理邵阳市首笔住房公积金装修贷款业务，标志着自6月1号邵阳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装修提取与贷款实行办法正式实施以来，新政红利首次落地到户。新政规定，装修提取装修贷款仅限缴存人自住住房装修、适老化、适儿化改造使用，两项业务实行2-1制度。

0: 同一房屋不能同时办理提取和贷款，而同一套自住住房终身仅可申办一次装修提取或一次装修贷款，不得重复享受两项政策红利。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7月1号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的8点到20点。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欧洲高温天气持续，不断考验多国的教育、卫生等公共部门。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0000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法国空调普及率不高。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住户空调安装率约在18%至26%之间。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2: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1: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2: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连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可优先抢票。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那么9:08，江东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不说最近啊，这极端高温啊席卷欧洲多国，多地气温接连刷新了历史记录，高温预警一直拉满啊，这欧洲民众就陷入到了一个酷暑的煎熬。让人直呼过瘾的是，恰逢此时中国制造乘风出海，便携空调啊，手持风扇呢、制冰机火速爆了单了，狠狠拿下了海外市场，也彻底撕掉了廉价低端的旧标签啊！这欧洲空调普及率常年偏低，对不对？这老建筑不许外墙打孔安装，审批繁琐，然后呢，人工安装费呢远超设备本身，然后你看这很多它就热呀，它就，对吧？那种种现实痛点就困住了当地居民降温的需求，再加上现在呢，咔咔极端高温一来，哎呦，这人天天在屋里面坐着，感觉要熟了。那这时候国产便携空调精准踩中了市场的缺口，不用安装，对吧？开箱就用，哎，物流高效配送瞬间就成为欧洲千家万户的避暑刚需，爆款机型甚至出现了二手价格远超新机的名场面。这多家品牌欧洲销售额暴涨了70%以上啊！爆款出圈呢，从不是偶然运气，背后那是我们碾压全球的完整产业链护城河，从压缩机啊、核心电机，再到各类零部件，国内完备的整个产业集群，海量核心产能与专利技术，就让我们既能够快速的根据海外场景定制产品，又能够严控生产成本，短时间大批量交付订单。从早年火爆海外的电动三蹦子啊，到如今横扫欧洲的便携制冷家电，中国制造永远是精准的瞄准了市场的痛点，哪里有需求缺口，哎，我们就能快速补齐供给。没办法，在这块反应它就是灵敏。很多人啊，现在依旧还有那刻板印象，就觉得说啊、哎，国货就只会低价内卷，你上一边来。无数次啊，一次次的海外爆款，事实早已经证明了中国制造早已完成了华丽蜕变，既有硬核技术打底，又有高效协同的产业优势，兼具灵活适配的市场敏感度，不靠流量噱头炒作，只用产品实力赢得全球消费者的认可。一场热浪，这只是风口，强悍的全产业链，这才叫底气。一次次海外爆火的国货爆款，不断重塑世界对中国制造的认知，不靠一时红利投机，仅凭借着数十年的沉淀产业硬实力来持续突围，这才是国货走向世界最硬核的底气与最长久的竞争。

0: 反对。
1: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

0: 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本届白玉兰奖落下帷幕，有人荣耀加冕，也有人遗憾陪跑。热门剧集啊，六题零中啊，八五后集体止步提名，大批剧迷的惋惜刷屏网络，种种意难平直接冲上热搜。但是遗憾从不是评审不公的佐证啊，恰恰是国产剧剧集啊蓬勃发展的最好信号。一众高分好剧，你看同台角逐，堪称国剧圈的神仙打架。那能够拿到白玉兰提名，早就已经是万千剧集当中脱颖而出的最高认可，是吧？奖项名额呢终究有限，优中选优的抉择本就没有标准答案，评审站在行业导向、人文价值、时代利益的角度来权衡取舍，来看重作品的社会厚度和现实思辨，观众呢偏爱剧情打磨、演员演技还有个人情感共鸣，两套评价体系本就无法完美的重合啊，审美分歧咱说在所难免，很多观众下意识就把领奖结果当成作品好坏的唯一判决书，自家心仪的剧集没能拿奖啊，便觉得说哎呀，是不是作品被全盘否定了？不那么回事儿，奖项呢只是行业阶段性的一次评选，对吧？从来无法定义一部作品的全部价值，有的剧拿下大奖成为行业创作标杆，有的剧虽然无缘奖项，但是咱说收获了超高的收视还有全网的话题，对不对？走出国门甚至实现了文化输出。所以虽然说没拿奖，但是在观众心里面已经是最高荣誉了。全网弥漫的意难平从来不是饭圈式的情绪宣泄，而是国剧走向成熟的最好佐证。当精品剧集扎堆涌现，流量热度不再是获奖的捷径，那观众的审美门槛也不断的拉高，倒逼创作者沉下心打磨剧本锤炼演技，激烈的行业竞争不断抬高国产剧的创作底线，真的让影视行业告别粗制滥造的流量时代。奖项可以花落一家，但观众心中的偏爱从不会被一直榜单左右，白玉兰擦亮了行业的镜子，为影视创作也指引了方向，而千万观众的认可，时间的沉淀才是一部作品最长久的加冕。这些藏在热搜里的意难平，是观众对好内容的期许，更是国产影视剧不断向上生长的底气呀。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就仅仅因为店名带了儒家这两个字儿，哎，多地养老机构接连被同一个自然人起诉商标侵权，投诉人也没有线下实体门店，手握两类注册商标就四处批量投诉啊。不少小商户嫌打官司啊耗时耗力，只能花钱息事宁人，硬生生把商标维权就玩成了批量敲诈的灰色生意了。保护知识产权本来是为了鼓励创新，守护合法经营者的心血，绝非是给职业商标碰瓷儿客打造的摇钱树啊！判定商标侵权从来不是简单的文字重合，既要核对商标样式是否一致，还要看普通消费者会不会产生品牌混淆。大众熟知的儒家那是连锁酒店，没人会把街边的养老机构误认为是同一个品牌，更何况投诉人本身你也没有任何养老相关的实体经营啊，所以根本就不具备品牌的知名度，自然不存在误导公众的前提，所以所谓的这个定性侵权那本身就站不住脚。要说近些年类似恶意碰瓷儿屡见不鲜啊，面馆因为谐音啊，完了店名被起诉了，是吧？宾馆一字之差也遭索赔了。好家伙，那大量小微企业、个体商户，我这人心惶惶，你看，是不是？谁知道咱起名的时候是不是踩着谁了？你说呀？普通人不懂繁复的商标法条，是不是啊？打官司需要消耗时间、金钱和精力，很多人就只能选择什么破钱消灾呗，对不对？最终就助长了啊这种批量注册、四处起诉的歪风。这类行为早已偏离了商标立法的初衷，打着合法维权的外衣，不断挤压小微从业者的生存空间。真正的知识产权保护要守住的权力边界，既不能纵容商家肆意傍名牌啊、擦边抄袭知名商标，也不能放任职业索赔人滥用商标权利恶意牟利。法院审理此类纠纷的时候，你不能只机械地套用法条啊，更要结合实际的经营场景、品牌辨识度，综合判定啊，谨防权利滥用。法律的初衷是匡扶公平，绝不能沦为投机者钻空子敛财的利器。唯有细化商标侵权认定规则，严厉规制恶意批量投诉行为，守住知识产权的底线，才能既保护原创者的合法权益，也给千千万万小微商户留足生存空间，不让善意守法的经营者沦为职业碰瓷儿的收割对象啊。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0: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忙碌一天之后，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拨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光是想想就令人垂涎三尺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共有两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700克，市场价4盒的价格是139元。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合适，轻松的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速冻食品企业。这款小龙虾呢，每只大小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鸿鹄。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了严格的挑选，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而制作上由专业大厨掌勺精心烹制，烹饪过程更是简单到细致，完全不用为繁琐的准备工作头疼，想吃的时候从冰箱拿出一盒直接加热就可以了。短短几分钟，麻辣鲜香的气息便弥漫了整个屋子，虾肉紧实 Q 弹，轻轻一拨就脱壳，鲜嫩的虾肉裹满了香辣汤汁，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幸福感，仔细品味还能尝出虾肉本身的鲜，这就是好品质食材才有的独特味道。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要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除了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还有这个迪奥口红。口红是提气色的神器，经常熬夜脸发黄，懒得化妆素颜出门，薄薄涂上一层立马就有精气神，气色直接提亮好几个度，通勤约会聚会都是必不可少的。一支适合自己色号的口红都能 hold 住所有的场合，出门随身带一支特别实用。那今天的金芒果商城给您带来的迪奥口红是3.5克一支，市场上一支的正装要400多，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单支仅需99元啊！而且呢，现在下单第二支直接半价，两支正装到手只要148.5元，有效期2026年11月到2027年1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啊，刚好自留一支，再送朋友或者妈妈一支是可以用完的。蚂蚁链啊，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借信牟利的。这高考出分季了，不少家长被酷似官方界面的阳光志愿广告误导，差点把商业小程序当成了教育部官方天报平台，打着精准天报一分不浪费的噱头，从几百块钱的志愿方案到数千块的一对一专家指导，好家伙，各类收费项目是轮番推销，借着官方外衣疯狂收割万千高考家庭的焦虑。教育部已经早就明确辟谣了，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开发同名志愿天报软件，可是一众高仿产品就靠着比如说相似的名称啊、同款的配色、官方化页面设计，刻意制造误导，仅用一行不起眼的灰色小字标注广告，游走在规则边缘，精准拿捏家长害怕滑档啊、浪费分数的紧张心理。普通家庭堵上十几年的寒窗，最怕因为信息闭塞选错了院校专业。正是这份对稳妥的渴求啊，也让这些高仿平台就钻了空子了，把公共权威公信力包装成变现流量密码，用模糊的宣传混淆视听，将教育焦虑还明码标价。越是信息薄弱的普通家庭，越容易被虚假平台截流，本该普惠的官方免费资源反倒被商业乱象挡在了身后。整治这类离轨式骗局，不能只靠家长来擦亮双眼，各大平台必须啊前置严格审核，严控带有官方敏感名称的广告投放与小程序上架，从源头就斩断误导引流的渠道。同时呢，官方志愿平台也要优化曝光渠道，是吧？简化操作流程，主动抢占信息入口，你不能让他们捷足先登了呀。对吧，教育公平首先是志愿天报的信息公平，别让高仿骗局消耗家长的信任，唯有严厉清理虚假天报工具，让权威免费服务触达每一个考生家庭，这才能守住高考最公平的底线呐、再来说一个宽以待人的。各位啊，经常网上冲浪的，还记得之前就是爆火的拉面哥吗？是吧？人家这开个小拉面摊儿，然后一堆网红围着直播，没两天啊，就给拉面哥整的都不干了。还记得吧？哎，时隔多年，拉面哥再度开店了，依旧坚持素面3块钱一碗，淳朴初心令人动容。可这份不变的低价标签啊，也成了困住他的无形枷锁。当年拉面哥爆火，靠的从来不是精湛厨艺，而是物价飞涨之下数十年不涨价的厚道。大众追捧的是诚信本分，而非必须被禁锢的低价。从集市小摊搬进景区门店，房租水电各项成本大幅上涨，早已不是早年摆摊的经营模式。可大众固化的标签根深蒂固，不少人默认拉面哥就该坚守3块钱的定价，一旦涨价啊，咔嚓就给扣上忘本的帽子了，或者说你是什么丢掉初心的马甲，完了，开始用道德道德绑架约束普通人改善生活的权利。我就不明白了，凭啥呀？走红之后啊，他被各路网红是围堵直播，尝试跟风电商，却及时抽身，最终选择回归灶台，靠手艺谋生。这份清醒在浮躁的网红圈子里面已经格外难得了。大家怀念的本是货真价实诚信经营的善良，而非强制要求他永远停留在清贫的模样，对吧？太多草根红人被情怀架在道德火堆上烘烤，我们一边期盼着善良之人能被生活善待，一边呢又用雇佣标签束缚他们增收的权利。只要用料实在，待人真诚啊，凭这个合理的定价赚取劳动收入，

儿啊不算背弃初心，对不对？谁都有改善自己生活现状的能力，对不对？谁都有说让改善自己生活的权利，凭啥你三块钱就给人焊死了呀？所以不必让三块钱的拉面成为道德枷锁，善良不该等同于清贫，理性看待草根的成长与选择，尊重劳动者合理的收入期待，这才是对这份朴素善意最好的成全呐。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3: 准备好，
2: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雨要说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啊，一位店老板把暂停营业啊写成了另外四个字，叫奉旨入京。这张停业通知在2026年6月下旬突然就刷了屏了，而让网友集体破防的是这背后的真相。上面因为写了说，受女儿的邀请到北京清华大学参加女儿的研究生毕业典礼，所以不好意思歇业三天，要是给您带来不便了，敬请谅解。网友表示谅解不了，是吧？这也是全网最霸气的暂停营业了，没有之一，对吧？你说别人停业那都是亏本休业，这位老板停业那叫奉旨入京，格局直接拉满了。短短四个字，温柔又霸气，藏着一个普通家庭啊，咱说非常的就是顶配的傲娇。真正的逆袭从不是暴富暴红，而是书香抵万金。父母勤恳的踏实半生，是吧？孩子寒窗苦读终成硕果，一场毕业典礼就是一家人最好的家面。比起炫富啊，晒房晒车啊，这种默默耕耘代代向上的底气才是最让人破防的高级炫耀。平凡的烟火家庭靠着读书改写命运，温柔争气，踏实发光，这才是普通人最治愈最硬核的体面呐。再来说这个事儿啊，近日在某小区有一名女业主干啥呢？就是发现对面楼的男邻居在家赤身裸体，然后可能觉得辣眼睛，然后呢啪拍了一张照就发那业主群去提醒对方去了，艾特人家说你在家不要裸奔啊，要不你拉上窗帘，不要影响其他邻居和未成年人。此举就引发了这位男业主的反击，他说姐姐你犯法了你知道吗？咱说是这纯纯法盲分子啊，这是。事后的男子在业主群表示已经报警了，警方也联系上了该名女子，律师也表示了男子在自己家里边的自我行为只要不是故意不受法律约束啊，女子将其照片发到业主群里是对男子隐私权的侵害，男子可以要求女子删除照片赔礼道歉，严重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邻居居家在自己家里面赤身啊，那属于是秘密空间的个人自由，对不对？他只要在他那房子里面，那就不叫刻意外露，就没有刻意扰民，完全合法合规。但是我没明白，姐姐你往人屋里面看啥呀？你看也就算了，怎么还能拍下来呢？真正违规越界的是偷拍他人隐私公然扩散照片的女业主啊，打着提醒公德的幌子肆意侵犯别人隐私权，把自己的看不惯当成制裁别人的理由，你典型的是慷他人之慨，知德不守法呀。居家这是最后一块私人净土，在家如何放松那是个人权利，对不对？看不惯你可以沟通提醒，你偷拍曝光那玩意儿你就纯属越界了，对不对？记住了啊，道德这两个字儿是约束自己的标尺，不是审判别人的武器。你别上来你总说别人不道德，真正道德的人先用道德二字审视自己，而不是拿道德这两个字去审判他人，明白吗？而且道德更不是违法侵权的挡箭牌啊！你要违法了，道德两个字帮不了你。所以记住了啊，别用正义之名干最没分寸的破事儿啊！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有点意思噻，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神平台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台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老板暂停营业啊，贴上四个字叫奉旨入京。没办法，人家姑娘啊，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了。想必很多家长都想奉这样的旨是吧。微信平台啊，兔妹纸顶不住啊。他说老板是这样的，其实呢你就写咱说你暂停营业就行了，你也不用非得写的那么详细啊。咋的了，眼馋了是吧。哎呀，这眼馋的口水从眼角流了下来是吧。领旨前行就说了，领旨前行啊。好，他说恭祝老板小怪兽在延禧宫中举了。他说了啊，我要是这老板必须加大加粗啊，那不能说你就指使最后一行字，我必须得整个条幅出来吧得。所以只能说啥呢，这老板呢还是低调了还是。是的，咱说你就这喜讯你换一别的家庭那早就是锣鼓喧天了。哪像你整个 A4 纸巴扎你就贴电窗户上了，这已经是相当的低调了这是。小天使就说了，给我带来不适了怎么办。不是的，那你就让你自己家孩子争气呗，那咋整啊，你对不对，人家孩子就这么厉害啊。这位朋友叫柠檬小贝就说了，说哈哈哈哈，应该拉横幅啊。拉横幅不是不行，关键成本高，你付钱呐。这位叫做在这吧就说了啊，突然快乐着啊，他说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和钓鱼佬把鱼挂在车外面是一个道理。就可能你也是钓鱼，所以你觉得说这个事儿是能够同等的，但因为我不钓鱼，就是我看不到他们之间同等的关系啊。是你把鱼挂车外面，完了到家之后发现鱼没了。这位朋友叫做素年模糊扉页上的记忆，他就说了，谁问你了吗这是啊。咋的，问不问，人家姑娘也是清华毕业了，人家营业不停业去参加毕业典礼去了，你不用问我告诉你呀，我呀。还有这个事儿啊，刚刚说到的女子拍邻居在家里面的裸照啊，这个发业主群，完了提示人家说你在家不要裸奔。微信平台陈一天就说了，这行为我是真服了。不服输的格莱也说了，我这回支持男的。你说人家在自己家里面咔嚓被你偷拍了，这也是无妄之灾了。你是本来是人家在自己家里面，人家爱穿啥穿啥啊，谁也没耽误你，咔嚓你给整业主群里去了。哎呦我的天，红气城指数上涨就说了，那这位当家长的，你应该好好教育你的未成年人，在自己家里只要不犯法，你想干嘛都是你的自由，而不是盯着别人家看老半天。何止看老半天呢，还整个摄像头，你说啥。这位朋友叫做摸鱼就说了，这在以前叫非礼勿视，现在可好，拍张照发业主群里面去了。复活少女心啊，就是说了一道公道话，他说谁没事天天你趴窗户看别人家呀，谁说不是呢，你说你天天没事你往自己那个阳台往那一站，呱呱你就看对面楼各家都干啥呀，你闲的没事你做口饭呗，你们你看看书也行啊，你说呀，你但凡能多看一点书你都办不出来今天这事儿，你都

杰森斯就说了啊，在家不能裸奔，我将用毕生所学研究这句话。大哥你可别研究了，你研究不明白，明白吗？道行不一样。人家姐姐研究完咔嚓给自己研究出事儿了，所以说明啥？这玩意儿不能研究，你这容易走火入魔呀，这玩意儿。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17点整，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提醒各位朋友，徐广高速在1027公里临武服务区往北，目前是因为正在进行临时的施工和维护。从今天晚高峰的7点到明天早间的9点30分，会实行交通管制，并且呢会进行封闭。我们也提醒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这是徐广高速1027公里临武服务区往北，因为正在进行临时的施工维护，今天晚间的7点到明天早间的9点30分会实行临时的封闭。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天宇路滑，提醒大家小心驾驶。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小学入学直升高中这一基础教育改革的突破性探索率先在娄底市落地。最近根据娄底市教育局印发的娄底市12年贯通培养实施方案，从2026年秋季学期起，娄底市第四中学、涟源市第二中学两所学校将启动12年一贯制贯通培养试点。试点学校小学1年级入学学生经过9年义务教育之后，可免于中考，直接升入普通高中，实现小学到高中的全程贯通培养。娄底成为了湖南省率先开展此类试点的地区。12年贯通培养是说打破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学段的壁垒，通过一体化的课程体系、培养模式和升学机制，对学生实施连续衔接系统的素质教育。学生从小学1年级入学，经过9年义务教育之后，免于中考，直接进入普通高中阶段学习。根据安排，试点学校是以普通高中为龙头，联合周边义务教育学校组建的贯通培养教育集团，其中娄底市的第四中学和娄底金星学校组建教育集团，涟源市第二中学和涟源市芙蓉学校组建教育集团。涟源市第二中学已经在2025年的4月加盟长郡教育集团，涟源市芙蓉学校由长沙市明德中学对口帮扶，授牌长沙市明德教育集团涟源实验学校。在招生入学环节，试点工作坚持免试就近、自愿参与、公平规范的原则，明确不选拔、不掐尖、不强制。方案规定，试点学校在划定的小学招生区域内招生，不得组织任何形式的笔试、面试、测评，还有竞赛筛选等选拔性的活动。在今年秋季，小学1年级可以整体开设贯通培养试点班，每班不超过45人，学生及家长自主选择是否参加试点，不愿意参与的由学校单独组建普通班级，或经过家长同意调剂至就近学校就读。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今天 A 股算力芯片龙头寒武纪盘中持续走强，截止今天全天收盘，寒武纪涨7.66%，股价报每股1595.55元，盘中股价最高达到每股1620元，创历史新高，总市值10000亿元，成为科创板首支总市值突破10000亿元的个股，位居 A 股总市值第9位。湘 BA 上周刚刚结束，场 BA 马上就来了。今年的场 BA 将于7月3号在株洲市体育中心正式打响，总决赛定于8月16号进行，一共34场比赛。近年来，湘超、湘 BA、龙超等一批湘字号的赛事相继登场，在湖南浓厚的群众体育氛围当中，场 BA 一直是非常亮眼的那一颗。省体育局副局长费博表示，他很有地方特色，扎根在株洲深厚的场矿篮球文化土壤当中，举办至今已经走入了第4个年头，并且呢是从一场本土赛事成长为在全国目前都有知名度的现象级 IP。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

0: 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当中，巴拉圭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挺进16强，抛出了淘汰赛阶段当中的第一个大冷门。根据数据网站的统计，在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前，德国队和巡哈队之间有着多达31位的世界排名差距，31位也是自1994年以来世界杯淘汰赛历史爆冷比赛中两队排名的第四大差距。为了庆祝国家队的突破，赛后巴拉圭总统佩尼亚第一时间在社交账号上发文写道：“巴拉圭永不放弃，放假。”紧接着，巴拉圭总统府就发布了正式公告，2026年的6月30号定为巴拉圭全国公共假日。巴拉圭队员戈麦斯在赛后强调说：“这场胜利是来自我们的凝聚力，这个团队拥有惊人的力量，足以应对任何挑战。我们必须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巴拉圭精神，而我们做到了，并且最终拿下了胜利。这场胜利献给我的家人，同时也献给所有巴拉圭人民。”有趣的是啊，这已经是德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为南美球迷带来的第二个全国性的节假日。在上周德国队被厄瓜多尔队击败之后，厄瓜多尔总统就宣布全国在6月26号放假一天。当时在首都基多最大的城市等地，数以千计的民众走上了街头、广场等公共的空间，挥舞着国旗，吹响了喇叭，组织车队巡游，并且鸣笛庆祝，表达喜悦之情。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2: 可能是一瞬间。
3: 我的人不呢？告诉我的不呢？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4: 我没有医生。
5: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2: 也可能是一辈子。
6: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7: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8: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好一线，
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2: 可能是轻轻放下。
10: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5: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2: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1: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0: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7: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0: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7: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7: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7: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我是六岁的凤凰，祝你下班快乐。
1: 谢谢可爱的凤凰，谢谢宝贝。这会儿啊，长沙正在下小雨，路面比较湿滑，不管是接娃的或者下班的朋友，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啊。
2: 但好在呢就没那么热，这两天啊就温度还是下来了，
1: 对，
2: 所以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也没那么心浮气躁，毕竟都快要进入七月份了呀。
1: 哎，这天肯定能睡个好觉，对不对？
2: 肯定可以。
1: 但是呢，世界杯呢有几支强队是彻底睡不着了就是再一次印证了叫一场定胜负，在这个淘汰赛里面强队也面临着随时翻车的风险。
2: 我昨天晚上啊
1: 看球了，
2: 没看球、
1: 哦、
2: 我看
1: 吓我一跳
2: 啊、
1: 哎
2: 嗯、我这搁那这看剧呢，
1: 是，
2: 然后它下面不是有小窗口吗，
1: 弹窗，
2: 一会儿弹出来日本队进一个球，我说哦呦、嗯、一会儿弹出来巴西队逆袭，哦呦
1: 这么厉害
2: 我就能看见那个。当然我后来看了一下结果，德国队点球被巴拉圭淘汰了，
1: 不可思议吧。
2: 然后日本队1-2不敌巴西，延续魔咒。
1: 对，
2: 韩国队小组赛也就出局。
1: 嗯，
2: 这是本届世界杯截止到今天最受大家关注的所谓强队淘汰事件。
1: 咱不管他们几个队睡不睡得着啊，反正今天晚上大家能睡一个好觉啊，
2: 好好睡。
1: 常听人说一句话叫啥呢，哎呀别熬夜，缺觉伤身，
2: 真的。
1: 但是你琢磨琢磨啊，这两个词儿其实是不一样，就是熬夜和缺觉其实不是一回事儿。
2: 你说的太对了。
1: 哎，有人呢是凌晨才睡，但是日上三竿才起、哦、比如我们韩总。
2: 哎，
1: 有人呢、哎、入睡不算晚但是呢只睡5-6个小时就醒了，比如我们国生老师。
2: 我就是这样的，你说我啊。
1: 然后有医学就研究过，说晚上10点到11点这个期间段啊，就是大家呢是最理想的入睡时段。
2: 谁会在这个时间段睡？你告诉我，10点到10，你傻你，那会儿剧刚打开。
1: 就是、我正儿八经现在特养生，哎，
2: 真的吗？
1: 真的，到这岁数了，我女儿都说：“妈妈，你的法令纹又深了。”
2: 哎呦我天，这大法令纹她都知道，
1: 气人。
2: 刚刚你说的那就完完全全就是我，
1: 是吧？
2: 我呢，要么就是睡不着，像昨天晚上我就睡不着。你看，我都那会儿还在看剧呢，因为他1点开始的比赛，3点结束的嘛，对不对？
1: 对呀、
2: 啊，那会儿我都还在看剧。睡不着，
1: 嗯，
2: 我还有一种情况，就你刚刚说的，睡呢是睡着了，但是只能睡5-6个小时就会醒
1: 啊、哦，然后醒来以后就再也接不上觉了，
2: 就睡不着了。所以我最近老这样，为啥我去贴耳穴呀，就调整睡眠？
1: 哎呀，
2: 都是这样的原因。
1: 哎，可年纪轻轻的呀，睡眠不好，这可怎么得了？将来怎么娶媳妇呢？你说说。
2: 完了之后，前两天、嗯、我就和这一位90岁数学泰斗
1: 啊哈，
2: 来到了咱们湖南。应该不是湖南啊，
1: 嗯，
2: 来到了这个兴旺唯爱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就想着说参观参观，交流交流。
1: 你是看到了生命科技这四个字是不是？
2: 我觉得好像能够改变点什么，
1: 然后就觉得它这个含金量应该非常高，是吧？
2: 因为在中国数学界啊，我刚刚说的这个90岁的数学泰斗啊，侯老师侯振廷啊，这三个字的分量。懂行的应该都知道，重于千钧、
1: 哎、在数学圈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做北辰南侯。
2: 辰是
1: 陈景润先生、
2: 哦、
1: 这个南侯就是刚才乐成说的我们前段时间啊陪同的这个90岁的数学泰斗啊，
2: 对，侯振廷老师，
1: 对，侯振廷老师、嗯，他呢是让知识串联起来，然后再形成一个叫做指数式膨胀，这个是侯老的心得、哦、
2: 嗯，
1: 但是呢你看为什么说是乐成陪同呢，就是这样一位为科学奉献了一辈子的老人晚年长期睡不好觉。
2: 嗯，睡不好觉这事儿怎么办？就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你就觉得平时工作啊难搞，是吧、
1: 嗯、
2: 但对于他不是，他做研究是有一股子拼劲儿的。
1: 对，
2: 早年是为了攻克难题把所有的精力都扎进了数学里头，昼夜不分那是家常便饭，跟我们这熬夜看剧那可不是同一个事儿、啊、
1: 那真是
2: 几十年了，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下来，睡眠就成了在晚年最大的困扰。
1: 嗯，
2: 他是年轻的时候导致的。在兴旺唯爱，侯老就充分了解了对于守护睡眠的黑科技产品睡眠魔毯。
1: 我们俩前两天上节目的时候就经常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后台给我们留言说魔毯魔毯，我琢磨我说这是哪儿吹来的一股风，什么魔毯
2: 我们都不懂。
1: 对，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受到邀请啊，我们到现场呢去进行参观和交流，才知道了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儿、
2: 哎。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兴旺科技集团旗下的华曙高科、华翔医疗还有兴旺唯爱联袂打造的兴旺唯爱睡眠魔毯，它其实有三项核心的功能。
2: 嗯，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超过4000万个。
1: 你把这数给我整准了啊！
2: 4000万个。你要知道，在著名的世界长寿之乡巴马，
1: 对，
2: 核心景区那个负氧离子的浓度也就是2万到5万个，也就是每一立方厘米啊，
1: 嗯哼，
2: 也就这个数了。
1: 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远红外线。远红外线啊，科学家呢把它称之为叫生命之光。它的一些功效呢，像改善血液的循环、缓解疼痛、增强新陈代谢、促进伤口愈合，还有比如说像姑娘们非常在乎的美容、养颜，还有瘦身减肥、调节免疫力等等等等。
2: 膜电位电场可以促进我们人体细胞力的一激活间充质干细胞，同时还可以促使体内有机物转化为一个能量 ATP， 延缓细胞的衰老。
1: 没错，这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为各位推荐的睡眠魔毯它的三项核心功能。你像侯老应该是咱们中国数学界的骄傲，同时也是让人非常敬佩的湖湘骄子。
2: 对，
1: 他为咱们湖南为整个中国做奉献，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用科技来守护他晚年的睡眠？
2: 当然了，希望唯爱董事长侯银华先生也特别向这个侯老赠送了一个魔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希望唯爱睡眠魔毯。
1: 就体验了试睡了是吧？
2: 哎，并且还同步启动了一个计划，叫湖湘骄子关怀计划。
1: 哦，这个很好。
2: 哎，我们就希望啊，说这个睡眠魔毯啊能够让这位为数学奉献了一辈子的老人，也能够更多的为湖南做出特殊贡献的湖湘骄子，每晚能够睡得踏实，睡得香，睡得甜。
1: 哎，真的说得好。哎，因为睡得好，你的人生自然就会好，你至少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整个人的精气神就特别好。用科技的温度来致敬时代的脊梁。今天我们跟大家好好聊聊睡眠的这个话题，因为这两天感觉有点入秋的状态，
2: 有点凉是吧？
1: 对，然后很多朋友就说，哎，不开空调，开一个风扇，这转一晚上感觉也没睡好。
2: 明白。
1: 来，今天就是我们收集一下朋友们啊，睡不好最困扰你的是哪一个原因。给各位几个选项，比如说家里面的床垫特别硬，睡完了以后呢腰酸。第二个原因呢，就觉得感觉这个床底发凉不舒服。第三个原因呢，伴侣啊翻身打鼾太吵了，
2: 有可能。
1: 还有一个原因，像这床垫呢是非常软，很塌陷，没有支撑感的。
2: 睡不好困扰你的原因到底是哪个？我们提供了四个，您都可以来到微信平台跟我们说说看。
1: 没错。

0: 若雨给我发了消息啊，他说哎呀，我平时啊这有心事就睡不好，假如说明天有比较重要的事儿去做，就总是会想着，然后就失眠，
1: 心里有事儿。
0: 还有啊，喝了咖啡也会睡不着，但是喝茶没什么影响。
1: 哎，我喝咖啡还是能睡，这个倒没什么太多的影响。
0: 我也没有，我下午6点钟喝咖啡，晚上照睡不误。
1: 对，但是呢，他前面说那个我也有，就如果天天有事儿，或者你心里有事儿，你老在想，
0: 你心里有什么事儿？
1: 情窦初开的事儿你莫问，
0: 掏出来让我看看。
1: 但是你哪怕第二天打个比方，我们有活动，
0: 对，
1: 要起得很早，
0: 哎，
1: 6点5点，我的妈呀，那个觉根本睡不安稳，所以我上不了早高峰，就这个意思。
0: 不是资质的问题，不是主持人证记者证的问题，
1: 是睡眠的问题。
0: 是身体的问题。
1: 哎呦我的天，
0: 哎呦年纪轻轻啊，
1: 佩服国生老师。
0: 哎呦我年纪轻轻的哥呀。行，这个我们今天问问大家，就是您平时的睡眠怎么样，有没有一些睡不好的一些状态，然后您能找到原因吗？
1: 明白你的意思。
0: 你看木子，
1: 木子说你们刚刚说那4个睡眠的困扰我都没有，我睡眠质量很好，我都是秒睡。
0: 太羡慕你了，我天哪。
1: 我小时候也秒睡。
0: 那是小时候。
1: 那心里不装事儿，他都秒睡，那心大的朋友就秒睡。
0: 前两天我看那个李静和戴军
1: 啊，
0: 他们的那个
1: 快乐老家，
0: 不是不是，
1: 张冠李戴，
0: 敬请期待啊。是真睡不好呀！我天，
1: 哎，那快乐老家有很好看，芒果 TV。
0: 后来呢，就邀请了满江老师。
1: 满江，
0: 满江老师也是这个岁数了啊，就是我们从小听他的歌长大。然后他就讲，他说人到中年呢，有几件事非常重要，
1: 是
0: 吃得好，睡得着，得出。
1: 哎。你别说，
0: 话糙理不糙啊，
1: 很重要的几件事儿，
0: 你说对不对？
1: 你看这几件事在小时候都不是问题，
0: 小时候心多大呀，
1: 为什么长大了是问题？就是因为你装的事儿多了。
0: 我很少很少有失眠的时候。
1: 真的吗？
0: 就是最近这1-2年吧，然后就感觉这个体重呢就稳稳当当的在那儿，所以就是心宽体胖，可能就是这意思吧。
1: 哎，我不行，我最近不是能睡得很好，
0: 就有事儿就不行是吧？
1: 就不太睡得好。
0: 那你真是不适合养孩子。
1: 养孩子怎么的更睡不好啊？
0: 养孩子，那我跟你讲，晚上我降龙十八掌。哎，我们家现在的状态就是我跟我女儿睡，
1: 哦，
0: 然后就是一个大床旁边还拼一个小床，
1: 小床他爸睡啊，
0: 那有多长？他爸在他那屋，就是在孩子那屋。结果我们家女儿就是晚上排山倒海，翻天覆地。
1: 那行，够他折腾的。
0: 然后他有的时候，比如说他碰你一下，你可能就会醒。但是现在习惯了，就也还好了。
1: 就是你刚刚说的嘛，伴侣翻身太吵，
0: 打呼，
1: 跟小朋友翻身太吵是一样的。
0: 哎，对对对，
1: 就是会让你半中途醒来。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你刚说那个床垫，我觉得也有一点问题。
0: 你们家床垫咋样？
1: 我们家床垫还挺好的。
0: 嗯。
1: 但是我小时候睡那个板床的时候啊，哎呦，那是真硬，我是睡不习惯，睡完就腰酸背痛。
0: 你小时候哪有腰啊？我老天爷，啊！
1: 有我那腰身多婀娜，
0: 那是脖子，那是腰。
1: 但后来换了床垫，就自己装房子买了好床垫以后，就觉得还是舒服的，能稍微好一点。
0: 对，就是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啊，就是床上的这些用品其实非常的关键。
1: 嗯，
0: 你不管是简简单单的四件套，还是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个睡眠魔毯，
1: 对对对。
0: 然后包括像乐成说的床的问题，就有些朋友喜欢睡那种硬板的钢床，或者还有七七八八的那种可以折叠的床。看到我有很多高科技的，但是你自己体验过之后你就知道啊，它其实是我们刚介绍过3大核心功能。
1: 对，
0: 我们欢迎大家呢直接来到公司去体验。相关的情况呢，您直接回复一个电话或者留个消息，我们把这个相关的一些负责人的电话回给您，您自个儿去体验就行。
1: 有朋友说我回复了关键词，我也搜索魔毯，怎么你们就一个链接都没有
0: 啊？没有没有，
1: 因为这是科技。
0: 哎，
1: 它不是说我就一个产品给到你几张图就能完事儿。
0: 没错，
1: 你可能需要去到那个地方要去体验，所以呢我们就直接是希望大家留下电话号码，你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我们整个项目组的工作人员会跟你取得联系。
0: 没错没错，
1: 让你后续有一个很好的被服务的过程。
0: 哎，说不定啊，这个兴旺维爱的董事长侯银华侯先生会直接来接待您哦。
1: 可以啊，挺好的呀。
0: 对，就是给您来讲一讲。
1: 我好多事儿都能解决，唯独睡眠这个事儿啊，真的很折磨人。
0: 我跟大家讲，就是睡眠睡得不好啊，它其实呢有一些伤害，或者呢它会让你的一些反应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啊，睡得不好的人呢，他就更容易冲动。

0: 这个容易，对，它就会影响你的判断力和自控力。就比如说你开车在路上，你前一天没睡好，你是真的很容易跟别人吵架开斗气车的，
1: 那注意力也不集中。
0: 对，还有一件事你自己可能都没有感觉到，语言贫乏。
1: 语言，
0: 对，你说话就变得特敷衍，然后喜欢用陈词滥调，语调就很单一，一句话说个两三遍，这个就是睡不好让你的注意力涣散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1: 明白了，就如果大家之后听晚高峰发现这个乐
0: 成
1: 啊，
0: 哎，前言不搭后语的，
1: 哎，就是前天晚上没睡好。
0: 不我觉得这两个表现对你来说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个。
1: 是啥？
0: 饥饿感强。
1: 等会儿，我爱吃跟我睡不好也有关系啊。
0: 哎，睡不够它会扰乱我们身体当中的瘦素和饥饿素。
1: 真的假的？
0: 对，所以就会让你总想吃东西来弥补一下自己。
1: 所以睡够了反而还能够增强
0: 保护感。对对，
1: 我的天，
0: 所以我为啥叫睡饱了睡饱了。
1: 行吧，那我知道了。
0: 还有几个，就是隐藏的表现，这是睡眠不好的状态，笨手笨脚，经常吵架，容易走神儿，更容易健忘。
1: 哎呦，你看，好，你一提这些，好多人都有这些毛病，
0: 是吧？
1: 这是隐藏表现，睡不足啊，睡眠不好的。
0: 没错，欢迎大家呢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平时的睡眠状态好吗？睡不好的原因都是什么呢？早点睡。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微信后台有一位叫银河的朋友发了一条消息，他说我们家老公天天打鼾，真是睡不了，后来两个人就分房睡了，
6: 受不了。
5: 可不能这样，我跟你讲。
6: 为啥不能
5: 分房？分久了呀，
6: 嗯，
5: 容易分心。你黑什么？你们家只有一只猫好吧？
6: 你自己就分房睡，你都没让他跟你睡，你还说别人分心。
5: 你怎么可能？你说是三口挤一张床上多难受啊。
6: 那咋了嘛？
5: 不舒服呀。
6: 那怎么小孩不能自己睡呢？
5: 啊
6: 啊，
5: 那可是心头肉啊。
6: 哎呦，他不是。
5: 那晚上哭
6: 姐夫不是
5: 这不是后脚跟那块肉。大家想要了解相关情况的话，就在微信后台回复一个这个

0: 睡眠魔毯。
1: 好，
0: 不管别的，我们都希望各位都能够睡得香。
1: 要的，
0: 就满江老师说的，睡得香，吃得进，
1: 得出，最重要的三件事。
0: 哎，这九个字是非常关键。哎呦，真的，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有两个好消息向各位来汇报。第一个是京港澳高速的耒仪段郴州收费站附近以南1793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之前是两车追尾，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十分钟之前事故已经处理完毕。
1: 武深高速盐汝段汝城南收费站附近以北614公里处南往北，之前呢是有小车发生了侧翻，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在6分钟之前已经处理完毕了。
0: 没错，昨天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连线我们的砍球天团的浩东的时候，他不是在跟我申请吗？说哎呀，让我出去看场球，带上你们家老公。我说行，没问题。后来呢，就从我们家冰箱里面顺了两盒虾尾。
1: 哦呦，
0: 我说不带这样玩的吧。我说你们出去玩不带我看球，不带我
1: 还拿你的库存，
0: 对，还从我冰箱里面顺虾尾。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好不好吃，他们说真心可以，
1: 就是在金芒果商城买那个噻。
0: 对对对，然后就解冻了之后放到微波炉里面直接叮个4分钟以后，很新鲜，非常的干净，而且没有虾线，
1: 特别好。
0: 嗯，
1: 已经给你处理干净了。这是在金芒果商城我们主播严选推荐榜单的第一位，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
0: 其实去年我们就卖的特别的好，
1: 去年上过，
0: 而且去年还没有世界杯，当时也是夏天的时候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点我们就推了这个小龙虾。
1: 对，
0: 价格各位来听一听啊，两种口味，一个是麻辣，一个是蒜，我个人更喜欢吃蒜蓉。一盒有700克，它市场价四盒的价格是139，在金芒果商城我们现在给大家做到的价格啊，四盒到手79.9元，
1: 也就80块钱，20块钱一盒。
0: 对，
1: 全是3到5钱的小龙虾，麻辣的、蒜蓉的，一盒就是700克，一共是4盒。平时呢，你说你在外面买一斤吧，我就这么算吧，一般就是80几块钱，还是卤虾。
0: 哦，你说是做好的，对不对？
1: 还不是麻辣小龙虾。
0: 没错，
1: 你如果要买口味虾或麻辣小龙虾，就得3位数了。好一点的品牌可能要198、188、218等等。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是4盒，每盒700克，3到5钱。我口水都流出来了。麻辣和蒜蓉的一共是4盒到手。
0: 对，
1: 非常的方便啊！你就把它拿到之后解冻。如果你是直接要冷冻的话，就冷冻下面那个给它冻起来。如果你要直接吃的话，可以不用解冻，你可以直接放在微波炉叮。你要解冻也行，把它解冻以后再放到锅里去炒，回一下温也都
0: 可
1: 以，
0: 都
1: 是可以的。
0: 而且呢，这个基本上都是用的今年当季的新虾啊，很干净。它的原产地呢是荆州芜湖，所以呢叫
1: 我们湖泊的虾。
0: 对，芜湖诱惑小龙虾。我建议大家是这样子啊，就是比如说咱们长沙的朋友可能吃虾尾啊，吃小龙虾不在话下，我家楼下都有的买。那你是不是可以给你比如说远在北方的一些亲戚朋友，你给他下单，给他寄一点，老家的朋友
1: 可以
0: 对，这个真的很方便。而且我觉得北方的虾不如有南方的虾做的好吃，
1: 可以，挺好的，
0: 让他去尝一尝，这个确实可以啊，冷链运输。所以呢大家如果拿到手的话，记得啊一定要冷冻保存。
1: 一盒呢有20到25只，因为大家
0: 这您都数出来了，
1: 因为大家对于700克可能没什么概念，我就告诉你大概20多只的样子。
0: 行，
1: 但是因为每一只虾它的重量不一样，所以呢只能说这个区间20到25只左右。
0: 对，
1: 你想嘛，20几只虾一盒就移到两个人，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就是一个人两盒，但如果正常的话就是两个人一盒，对吧？你就根据你们家这食量，这是吧，对小龙虾的渴求的这种欲望来判断。但是你一份有4盒，那咋的都够了，
0: 80块钱
1: 真够了。
0: 刘老师您要回复金芒果啊，不是写小龙虾，这个跟您提个醒。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今天主播严选的开瓶页第一个商品就推了我们芜湖诱惑麻辣小龙虾，就麻小。
1: 对，
0: 你想如果在北方，你现在北京基本上是论只来买的，
1: 是嘞，
0: 1只8块钱。
1: 妈呀，湖大大家吃过吗？北京，我是在沈阳吃的，它是北京的餐。妈呀，7块钱一只，那会儿啊，我就1几年的时候，7块钱一只还是最小的。
0: 对，
1: 你要最大个的就12、15一只，
0: 真的划不来。
1: 按只卖，我的天老
0: 爷，给你沈阳的朋友寄一点，真的，管他要一下地址。
1: 湖大在沈阳都倒闭了。把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给他整过去。
0: 可以，大家回复金芒果啊，在我们的商城里面给各位准备好了。然后记得啊，吃完小龙虾之后啊，你把那个迪奥口红涂一涂，提提气色，不然的话口红都被吃到嘴巴里面去了，你就变得很素颜，整个人感觉没有什么精气神。
1: 可以，没问题。
0: 我今天看了，我们在金芒果商城里面给大家呢准备的是2支正装到手啊，迪奥口红正装哦，不是以前的那种5个颜色的小样板了啊。你在市场上买，在专柜上买，400多一支，对不对？金芒果商城单支呢是99，现在下单第2支直接半价， 两只到

0: 手的价格是149，
1: 没错，准确的说是148.5。
0: 天哪！
1: 对，这个回复关键词"金芒果"之后，在第二个页面就能看到。
0: 嗯，
1: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挑选的细节，就是如果你只想买一只，哪怕两只很便宜，你只想买一只，
0: 嗯，
1: 你就选择第二个序列里，因为你打开这个加入购物车能看到啊，
0: 嗯，
1: 单只就选择那个。如果两只，你就可以挑，你是要4绒7.55还是6.24还是3.14，这个我就不懂了，女生们应该看得明白。总之你买一只买两只都可以，买两只是148.5，
0: 对的，
1: 很划算。
0: 跟奶茶搭子拼啊，两个人选一样的颜色多不好，你一个颜色我一个颜色，但是两个人到手的价格才149块钱，
1: 很便宜，
0: 因为第二只是半价的。
1: 哦，
0: 这是迪奥的正装口红。
1: 是的，
0: 夏天来了啊，让自己呢更加的靓丽，并且呢更有气色，
1: 嗯，
0: 我觉得口红必不可少，包包里面必备一支。
1: 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下单了。
2: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夏天蚊子真讨厌，
5: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4: 室内吸烟要不得，
5: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6: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7: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5: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3: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8: Nice。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3: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9: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3: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叔叔阿姨别忘了，你家里的小宝贝也在等你早点回家呀。你如果听话，我就爱你么么哒。
1: 西西可爱的小宝贝，爱你么么哒。微信后台啊，彩虹的梦境，还有这个三零刘老师、小康都回复了金芒果，谢谢大家的支持。
2: 一个个的吃货就该来都来了、
1: 啊。哎，您哎，为什么不是这个迪奥口红呢？啊、为这个来的呢？
2: 哦，是不是为小龙虾是吧？那是我多虑了啊。
1: 童心回复了芒果陪诊，来好好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最近呢，私信后台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哎，你们湖南电台很有味啊、嗯，你们不搞新闻，不搞这个路况，给我们刷一刷这些事情，怎么突然之间就跑去做陪诊服务？
2: 嗯，
1: 然后也有朋友就很质疑说，这个跨度是不是大的离谱了，感觉像是不务正业啊。
2: 是啊，有人就问呢，你们电台开始干陪诊，那么别到时候在医院迷路的不是病人是你们自己哦。
1: 懂。
2: 我们会这么随便的介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吗？
1: 跟大家讲啊，就之前我们收到过很多朋友的吐槽，所以我们才下了决心来推出这样的一个业务。
2: 没错。
1: 原来有一个朋友叫这个特曼，他就说了很多跟就是乐成这样的独居的年轻人。
2: 嗯。
1: 我不是说你很孤独啊，我说你是独居的状态。
2: 我是独居嘞。
1: 因为市面上现在私人陪诊啊，非常的乱，水很深。你总是会遇到一个病痛的时候，这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
2: 对。
1: 但是你最怕的就是什么呢？遇到了不靠谱的人，包括像病例、私。

0: 个人的隐私，这个人就随便给你往外泄露。嗯，而且呢，我们原来这个朋友就讲，他说实在如果要去医院啊，他曾经干过一件事儿，他给妈妈打电话，然后让妈妈坐高铁过来陪他去。
1: 哦，那多折腾啊！我的
0: 天，是啊，
1: 还把家人折腾过来。
0: 没错啊，
1: 我跟你讲啊，就是现在七大姑八大姨催我结婚的方式啊，很简单，就一句话。哎呀，你看你生病了，都没个人照顾你，以后我就可以说我有芒果陪诊。
0: 哎，不敢这样啊。别到时候大姨给我们刷黑帖啊！不敢啊！
1: 小丑鱼提问说：“你们芒果陪审的这个小程序上线了吗？”
0: 哦哦，
1: 我线上怎么报名？怎么预约？我提交之后是有工作人员跟我打电话吗？
0: 来，咱们今天好好说一说啊，朋友们啊，我们这个算是跨界了哈，
1: 跨界了。
0: 但是呢，这个不是玩笑，而是筹备了真的很久很久的一个叫做便民跨界服务。先来说我们上周的时候遇到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一个老听众就给我们发了很长一段微信诉苦。
1: 他这么说的，他说老人家子女呢都在外地工作，前段时间就心脏有点不舒服，就自己一个人去了三甲医院看病，早上7点出门排队挂号，分不清门诊检验拍片科室分布在哪儿，就楼上楼下来回折腾2个多小时，轮到面诊的时候就有点紧张，
0: 就跟医生面诊啊、哦、
1: 对，这个医生叮嘱他的用药啊，包括复查的时间就忘了，他记不住。
0: 对，
1: 手里拿着一堆检查单子，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儿，就站在那个大厅，急得手足无措。
0: 这个太正常了，我觉得到我老了，我也可能会这样，但也有可能到时候是这个机器人给我诊断、啊、
1: 有可能吗？
0: 就是老年人他在医院里面，他完全看不清楚顶上的那些提醒，全程就像捉迷藏一样，
1: 分不清。
0: 你就让他找201和203，他都找不着。就各种各样的科室非常麻烦。好，遇到医生了。医生基本上一个人3-4分钟的问诊，
1: 对，
0: 但是他根本说不清楚他平时的一些用药的习惯，他的一些病症的专业术语，他只能够模棱两可的跟医生交流。如果有一个有他能够熟悉医院全套流程，并且呢身份是靠谱的、值得信任的人，搭把手就能够解决一大半的问题。
1: 你说这个靠谱的特别重要。
0: 嗯，
1: 所以外界说我们芒果不务正业，我们换个角度说啊，我们就是要把大家这个服务的阵地啊，从空中的电波延伸到医院门诊的大厅里头。
0: 对，
1: 因为那个门诊大厅不可能穿广播，他听不到我们的节目，
0: 而且我们也不可能说这个乐成先生，请您到9号穿过，不可能一对一的去。
1: 妈呀，我陪诊多贵呀、啊，不划算。所以我们就说把这事儿给大家整明白。
0: 哎，
1: 我们没有办法替大家看病去诊断，但是全长沙各大医院的流程，他的就诊的注意事项，我们能够摸得清啊。
0: 对，
1: 我们就能够安排专业的陪诊师帮大家找科室，办所有的手续。
0: 没错，芒果陪诊啊，我们全程拒绝私人零散接单的那种乱象。所有上岗的陪诊师全部经过了多层的严格筛选，并且呢是有岗前培训的。
1: 是的，
0: 真是属于官方的正规军。
1: 那具体我们能帮大家做点什么呢？首先全程陪同病人排队挂号。
0: 哦，
1: 各项检查的跑腿工作，单独带取各类检验报告，你要去18楼拿个那个检验报告，您不用去，这个陪诊师去帮你排队，去帮你坐电梯，帮你拿。面诊的时候细致的帮你在旁边记录完整的医嘱，医生是咋说的，用药有什么禁忌，复查是哪一天几点钟。这不是抢任何人的生意，而是给独自就医家属没时间陪同的那些家庭，我们给你一个靠谱的临时家人。
0: 微信后台直接来找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然后在对话框里面啊，大家就写这4个字儿：芒果陪诊。您写这4个字儿啊，缺一不可，芒果陪诊，就可以跳转到咨询的链接，有填的一个表格进行预约。填完表格之后呢，我们就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1: 对，
0: 这样的话就可以来体验优质的陪诊服务，看病不会再让你觉得孤单，而且很简单很安心。
1: 那个链接你打开以后往下滑，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说明，里边也包含了价格。因为昨天有人问说你们这是免费公益项目吗？不是，那这不是，因为我们是培训了正规的陪诊师来帮您服务，这都是有成本的。所以关于这个价格的问题，大家可以滑到最下面去看一看。但是从那个价格来说啊，就对于看病这件事儿啊，微不足道。
0: 直接在就是直接在微信后台啊，记得是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后台，回复芒果陪诊啊，很关键啊。刷新一下小黎给我们发的一条即时路况，在南二环西往东往新开铺的桥上这个方向走啊，有一辆电动车在飞速逆行，太吓人了！
1: 多多留意南二环西往东的方向，这是新开铺的桥上啊，很危险。
0: 谢谢小黎。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警告警告，您的好友正以3倍语速入侵大脑记忆体。
4: 报告指挥部，好友战队资讯投送量超标。
5: 报告指挥部，好友战队现在知道我方八卦话题。
4: 报告指挥部，好友战队笑料太满，我方无力招架，扛不住了。
6: 打不过就加入 FM91.8 好友好有趣，好友家族每天陪你快乐下班。
7: 来，我问你一个问题，除了去年5月份的时候你参演了新追的家宴，在此之后你走进大剧院去看剧去看戏是哪一次？
8: 哇哦，
7: 这个问题
8: 演唱会算吗？
7: 那不算。

0: 我说的是大剧院，
1: 必须是话剧，
0: 不是贺龙，
1: 完全没有过，不好意思，
0: 是不是、
1: 啊？完全没有过，
0: 舞台剧也没有，
1: 没有，
0: 音乐剧也没有，
1: 没有。
0: 那咱的钱都花哪儿去了呢？一年到头叮当响，
1: 金芒果，可以吧？
0: 卖虾尾，好好，可以可以。
1: 买吃的，哎，
0: 吃的好也行。来，我自我检讨一下啊，就是从去年五月份，是五月份上演的吗？
1: 是五月份。
0: 然后看
1: 一年了，我的妈呀！
0: 真的啊、嗯，看完了《城的新追的家宴》之后，我还带我女儿去看过两次儿童舞台剧。
1: 哦，
0: 一个是什么孙悟空吧，还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个是《海底两万里》，
1: 嗯，
0: 非常著名的两个剧。从此以后我这一年时间再也没有进过大剧院。
1: 去也是为孩子。
0: 我真的是要检讨我自己。
1: 嗯，
0: 想当年我天哪啊，不管是追什么剧，包括像是这个各种各样的演出，
1: 嗯，
0: 你香港。啊，澳门啊，基本上就是和说走就走，一个周末就去的事儿。
1: 所以我之前在节目里不是说嘛，在上海的朋友非常羡慕他们，就是一个小小的周末，星期六、星期天就有非常高品质的剧集，并且都是名角名导的戏，就能够落地，就在上剧场，他们就能随随便便的就去看，就它已经变成一种娱乐的生活方式了。
0: 就是我们周末约个虾，人家可能周末约个剧，
1: 我们永远就是吃虾哈，永远就是喝啤酒哈，
0: 不行吗？
1: 也行，但是能不能就是换点口味调剂调剂呢？
0: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你真的可能会因为一场演出爱上一座城，
1: 有可能。
0: 我从来没有去杭州看过剧，但是有一次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们引进的一部剧，他首选的城市、首演的城市选的就是杭州。
1: 哦，
0: 然后当时就到杭州的那个剧场去看，它是一个大莲花的一个造型。我真的就是因为那部剧，然后喜欢上了杭州这个城市，
1: 真好。
0: 还有它的饮食，
1: 嗯，
0: 包括它的这个、当地的一些气候，所以就是没事就想着周末能不能去那儿溜达溜达看一看呀，还有什么样的剧能够看的。
1: 嗯，我觉得啊，要说话剧，平时呢，你说你买着机票坐着高铁去其他地方，那也就拉倒了，
0: 我舍不得，
1: 那是真爱粉，我只能这么说。
0: 对，
1: 但是如果他都已经来了湖南，来了长沙，你真没道理不去。
0: 而且啊，它是属于现象级的话剧，
1: 嗯，
0: 宝岛一村，你听到这两个人你就应该买票了，一个是赖声川，一个是王伟忠。你喜欢看康熙来了的朋友，你对王伟忠不熟悉吗？不可能、
1: 嗯、
0: 对。而且这是有50万人看过的一个史诗级的经典，用这种词儿跟您来形容可能都会觉得哎，这太广告术语了。你就想有多少人因为这部剧爱上了宝岛台湾，喜欢上了眷村，
1: 嗯，
0: 而且呢会愿意自己呢亲身实地到那儿去走一走，看一看，看看他们吃的什么东西，看看他们住的房子。
1: 我跟大家讲啊，你听我们俩说，你永远觉得是广告。
0: 嗯，
1: 我现在就在小红书上搜了宝岛一村这四个关键字，
0: 嗯，
1: 然后你看第一条帖子就这么说的，这是一位安徽的朋友，他说好好看啊、
0: 嗯、
1: 宝岛一村太好看了，一点也不冗长，一点不难看，部分演员特别是年轻演员声台形表真的很好，
0: 嗯，
1: 好到我都听不清他们在说啥，但是他们的表演就是能够打入我的心，
0: 嗯，
1: 文章作为主演存在感非常高，并且宣传很到位，甚至我都觉得时间长到我感人，
0: 三个多小时
1: 的话剧现在很难看到，
0: 对，
1: 并且他不熬人，豆瓣评分9.3分，
0: 嗯，
1: 他说我太喜欢这场剧了，然后话剧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固定彩蛋，
0: 这个不能讲啊，
1: 这我不讲，
0: 对，
1: 有一个固定彩蛋，
0: 对，
1: 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拿，
0: 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候啊，
1: 哎呦这太棒了，你就我觉得这种东西你在小红书上你一搜全是好评，你就能看到了。
0: 他的口碑呢就是懂得的朋友都懂，
1: 懂，
0: 他不像暗恋桃花源被何炅老师被黄磊老师宣传了这么多年，
1: 嗯，
0: 但是呢他跟暗恋桃花源跟如梦之梦，这应该是赖声川最经典的三部话剧作品了，
1: 没错，
0: 你相信暗恋桃花源你就应该相信宝岛一村，
1: 嗯，并且现场的置景呀、声效啊都特别特别好、
0: 哎、对，
1: 这一次能够来到湖南也确实是不容易、
0: 嗯、
1: 啊，也不容易，之前呢全场的这个演员导演还去过咱们湖南大学，当时做过宣传、
0: 哦
1: 啊、对，所以很多湖大的这个，因为他是在湖大的这个大礼堂里头，
0: 嗯，
1: 所以很多湖大的学生特别学播音专业的这孩子们是能够现场感受到的这个厉害程度，
0: 对，
1: 大家真可以去看一看，是在湖南大剧院啊，
0: 没错，演出的时间啊是在7月17、18号，7月17、18号，这个是真的来到咱们长沙了，就在咱们家门口上，
1: 嗯，
0: 这个机会是不能够错过的，
1: 别错过。
0: 而且我们上周的时候呢给大家呢有这样的一个粉丝福利，就是你们家的宝贝可以和名导和名角来同台，
1: 没错，
0: 演这部剧，5到10岁的小公主喜欢表演有才艺不怯场， 大家呢都可以到这个剧组当中来试一试，看能不能当上可爱的小演员。
1: 回复关键词宝岛或是话剧，它就会有一个购票的链接，两人套票有优惠。如果是要给自己家里的小公主来报名的话，

0: 同样是回复宝岛或话剧，把你们家孩子的这个视频发送到邮箱里头，
1: 没错，
0: 导演组会集中挑选。
1: 记得啊，时间不等人啊，明天是7月1号了，演出的时间是17号和18号。如果家里面真的有喜欢表演的小朋友啊，这把呢真的值得冲。
0: 关键词是宝岛和话剧啊，赶紧赶紧。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时间来到晚上的6:01，路面情况我们连线到唐冲一起来了解。唐冲你好。
1: 你好乐成，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今天下午呢，长沙也是迎来了一点点的小雨啊，但还是对交通晚高峰还是有一些影响的。比方说目前在长沙的河东方面，是东二环从鸭子铺开始一直到长沙大道的南北双向啊都是拥堵的，那其中集中在这个马王堆这一块是最为拥堵的一个路段，请大家多多留意。万家坪高架是从三一大道开始一直到长沙大道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也是南北双向。那过江桥面方面，从南边的湘福路大桥东西双向都是有拥堵的，还有猴子石桥以及南湖路隧道，以及北边的福源路桥和二桥一桥都是有一些拥堵。在下雨天呢，视线不好，而且现在天色也将暗，提醒大家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行车间距。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管制措施，截至到晚上的6:30，万家坪高架的晚报大道北往南上行匝道实行交通管制，截至到晚上7点，银盆岭大桥的东北和东南匝道实行交通管制。那同时路西玉桥北往南的辅道进入主的匝道是实行交通管制，还请大家多多留意。好的，乐成，我现场情况就这样。
0: 好的，谢谢唐冲。屏东高速五一段贺龙湖收费站附近以西148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目前比较拥堵，大家多多留意。西往东的方向，同时还因为有一辆小车撞到护栏，占用了超车道。各位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谨慎，平安第一位。今天是6月30号，明天下午的3点，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的潇湘会客厅专题访谈，特别为您邀请到了湖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廖国和做客直播间，就法护民生、祝福万家、解读社会救助法等内容与大家在线交流。欢迎各位通过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 APP 实时收看。
2: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热点首先关注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3: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 PMI 为50.7，比上月下降0.4个百分点，依然高于临界点。中型企业 PMI 为50.5，比上月上升1.9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小型企业 PMI 为48.2，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低于临界点。
3: 财讯榜四颗星。
4: A 股主要指数今天集体上涨，截至收盘，沪指涨0.5%，收报4094.40点，深指涨2.48%，创业板指涨2.99%，科创五零指数涨3.85%，收报2207.86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3.29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455亿。行业板块呢，涨多跌少，机器人、光学光电子、半导体、军工电子、航天装备、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居前，医药商业、中药、煤炭、银行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000只，170只股票涨停。从上半年的整体表现来看，沪指累计涨超3%，深指涨超近20%，创业板指涨超35%，科创五零指数涨超64%。
3: 财讯榜三颗星。
4: 昨天，国家医保局公布通过初步形式审查的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品目录名单，557个药品通过基本医保目录初审，54个药品通过了商保创新药目录初审。分析认为，随着医保持续加大对创新药的支持力度，叠加国产创新药上市审批的提速，BD 出海步伐加快，以及商业化能力不断提升，中国创新药正从估值修复迈向价值重塑的新阶段。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新一轮的强降水来袭，省应急委决定自今天中午12点开始，对长沙市、岳阳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对长沙市、岳阳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今晚8点到明晚8点，受到降雨的影响，湘东北、湘西南、湘东的长沙、邵阳、岳阳、怀化等市周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2026年长沙中考成绩将会在7月3号正式揭晓。今年长沙城区高中招生录取政策迎来了关键性的调整，核心集中是在录取总分和入围录取规则这两大板块，计分方式和录取判定标准更加的细化。录取总分方面，今年中考的综合成绩总分由往年的700分调整到了630分，其中生物学、地理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不再计入到中考的总分，成绩以 A、B、C、D 4个等级来进行呈现。体育中考分值从40分提升到了50分，进一步的强化体育学科的育人价值。在录取规则方面，长沙在原有的综合素质评价等入围的基础上，新增了生物学、地理两科作为高中招生入围的硬性条件，同时优化同分判定规则，考生总分相同的时候不再对比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改为比较语文、数学、英语3科总成绩的排序录取。录取判定标准更加的清晰，更加侧重于核心学科的能力。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办理 ETC 的时候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享受服务。一、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二、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前往办理。三、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轻松办理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将会迎来两支欧洲球队的强强对话。小组赛全胜的法国队对阵以最佳小组第3惊险突围的瑞典队，一边呢是夺冠的头号热门，一边是从死亡之组突围、擅长于防守反击的北欧劲旅。两队前场三叉戟的巅峰对决，也将会成为本场淘汰赛的最大看点。由于同处于欧洲赛区，两队经常交手，但是在世界大赛上，瑞典队一点都不怵法国队。1992年和2012年的两届欧洲杯，瑞典队对阵法国队取得了1-1、1-1的历史战绩，也留下了一定的心理优势。2017年的世预赛小组赛当中，瑞典队曾经依靠着反击2-1逆转了法国队，证明他们的防守战术能够限制高卢雄鸡的传控体系。再说回到法国队，取胜的关键是在于持续的控球施压，利用边路突破和内部的渗透制造威胁，通过球员的轮换来维持着全场的进攻强度。瑞典队想要创造冷门，那就必须要全员收缩，减少防守的漏洞，用强硬的身体对抗来打断法国队细腻的短传，同时抓住边后卫回防不及时的瞬间打出快速反击。一边是阵容豪华并且大赛经验丰富的争冠豪门，一边是反击锋利的北欧黑马，谁能够笑到最后，谜底即将揭晓。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2: 可能是一瞬间。

0: 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 我没有医生。
2: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五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4: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5: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6: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考一线，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8: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2: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9: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0: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11: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每天晚上我们俩呢，不是东二环就是西二环，要不呢就是平洞高速，各种各样的地方。
1: 能不能来点新鲜的？
0: 对，从来没说过。哎呀，独库公路，朋友们啊，
1: 有点堵。
0: 一日穿越四季，一路开进花海。六月份的时候，独库公路已经正式恢复通车。
1: 是的，
0: 因为它是告别了漫长的冬日冰封，
1: 一年四个月
0: 啊，真的啊。这条景观大道到底有多美，朋友们，你不想去看看吗？
1: 当然想看了。
0: 乐成，你不请假吗？
1: 你得啊，
0: 哎，
1: 我能请假去吗？好像也不太行哈。所以我特别羡慕那些放了暑假的家庭和朋友。
0: 对，
1: 就不管怎么样，您调调时间是吧，这年休假也拼一拼，凑一凑，怎么地都能去一趟。
0: 太羡慕大家了，说走就走的这份勇气。
1: 嗯，
0: 来，听说啊，我们的芒果旅行家今天有特别特别多的好消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井喷似的。
1: 看看吧。
0: 我们为大家连线芒果旅行家我们的客服小凡。小凡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先跟我们说一说今天这个爆单的原因是啥。
2: 今天的话其实也是算咱们的一个厚积薄发嘛，因为前段时间大家刚高考完，然后大家最近也是忙着填志愿，也都差不多定下来了，所以就开始说计划新疆的旅游。你像我们今天的话就是一天就直接收了十几个人。
0: 哇，具体的
2: 一次性报名哦。
0: 具体的班期是哪几天？
2: 对，8号和12号的，因为离得比较近嘛。
0: 对，
2: 我们这两个班期一下子就收了差不多16个人上来。今天一天，
0: 我猜啊，小凡，我猜应该是他们家孩子这个成绩不错，然后呢全家呢特高兴
2: 奖励一下。
0: 对，真的就奖励孩子，
1: 肯定的。
2: 对，一个毕业旅行嘛。
0: 哎呦真好，哎，
1: 心满意足。那所以咱今天生意也不错啊，首先恭喜一下。
2: 对的。
1: 那目前你刚刚说因为整个临近七月份，八号和十二号比较紧张一些，也相当于是时间比较着急一点。那目前经过今天这一轮火爆销售之后，我们还能选吗？余味怎么样？
2: 可以选的，但是余味也不多了。像咱们七月八号的团期的话，它是还有6个位置。然后7月12号的话是只有10个位置了。
1: 好，
2: 然后这两个团期它是最后的看薰衣草的时候。
0: 哦，
1: 也就是说我要想在7月份的中下旬去，就薰衣草看不到了是吧？
2: 对，因为薰衣草的话大概7月中下旬就开始收割了。
1: 明白，所以大家想要看薰衣草的，或者说想要最后这个趁着暑假的初期价格还没有那么高的时候赶紧上车。8号和12号两趟，目前8号的位子更少，12号稍微多点啊。好，
2: 对，
0: 问一下小凡，就是这个价格现在有

0: 有很大的差别吗？
1: 价格的话，其实两个团期它相差不大，大部分都是在8000块钱左右嘛。因为咱们这个是一价全含的，就是机票呀、餐食呀这些都给您包含在内了。
0: 好。也就是说呢，大家在这个季节，在这个时节去的话，还能够赶上薰衣草的最后这一波的观赏。
1: 对的。
0: 好，行。有没有一些贴心的祝福或者忠告要告诉大家？比如说这个季节去，我们要带一些什么用品啊，穿什么样的衣服啊？这个需要给大家一些提示吗？
1: 季节的话，其实像现在的话，您带那个夏装就好了，然后带一件那种厚一点的外套。
0: 哦，也要带厚外套。
1: 对对，可能独库公路的话，因为它有一段是雪山嘛，相对来说气温比较低一些，可能就要带一个薄棉袄啊这种。
0: 哦，好嘞，好嘞，行，谢谢小凡，非常感谢你，谢谢，
1: 好的，好的，拜拜。
0: 大家记得是在微信后台回复新疆，然后你在群里面找小凡，你就说今天都已经爆单了，成交了这么多，不给我们打点折吗？
2: 哦，还能现场要折扣？
0: 可以吗？
2: 可以。要吗？给不给是他们的事儿啊，我们不知道。
0: 你至少你说我去看这个薰衣草的时候，你让旅拍师多帮我拍几张，
2: 没问题，
0: 是吧？
2: 我觉得有的时候到最后啊，就大家抓住那机会，特别是八号那一趟，不是还剩4个6个的位置，对不对？
0: 对。
2: 有时候你就是那最后一两个促单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打个8折9折的，
0: 对对对，真的，
2: 说不定啊。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回复关键词"新疆"，扫码进群。当然，你说我不想去新疆，我要去西藏，或者去我们在节目里没有介绍过的地方，比方说你想去山西，
0: 哦，山西也可以，
2: 你想去大理，
0: 可以，
2: 对吧？我们都能为大家来定制个人的私人定制的行程。
0: 行，
2: 想要，比方说你告诉我5天的时间，你特别想去这3个地方，然后我们的客服、我们的导游帮你串联起来，让你这行程更加的科学。所以大家都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统一进群啊。
0: 哎，我原来在群里面看到过大家发的图片和视频，有朋友形容说薰衣草的那个味道啊，它不冲鼻子，
2: 不冲啊，
0: 对，就是淡淡的，
2: 没闻过。
0: 对，然后你照片是拍不出那种新疆的风的，所以你必须得自己来，然后记得是穿白色的衣服。
2: 还穿白的，
0: 因为白
2: 色白和紫，
0: 对，搭在紫色就超级好看。然后小帆原来还给我们介绍过，说随团的摄影师呢，他特别会卡时间，
2: 对，
0: 就是你基本上往那个薰衣草园里面一站啊，这个风啊，这个图啊，就已经非常之美了。
2: 因为他能够帮你找角度，也不用说这跟另一半去了，然后另一半没给你拍明白，搁那吵架，是吧？
0: 又来，
2: 有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帮你做，关键价格也很便宜。
0: 对，
2: 您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扫码进群就可以喽。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4: 星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3: 星旺维爱睡眠魔毯。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6: 谢谢我们微信后台的这些好朋友们。
7: 谁？
6: 就是哎呀，我是真的谢谢大家。
7: 为啥？
6: 就是很久没有一呼百应这种感觉了。万日哎，容我们骄傲一下啊！
7: 你去办公室当主任，你可以一呼百应。你一个通知，大家都去了。哎、
6: 来查考勤了，查考勤了。谢谢木木，谢谢曾荣，然后呢，也谢谢一念之间。哎呦，真的啊，刚才我们都没表扬这些朋友，单车。然后还有文丽，大家回复了宝岛啊、话剧啊什么，好多好多，谢谢朋友们啊！
7: 行，既然大家这么支持我们的工作，这么相信我们的推荐，我们就给大家送个福利，
6: 来
7: 吧！这个福利是一串密码，您记清楚，叫4008-60，把这串密码记清楚啊！
6: 哦，
7: 4008-60，平安车险重磅升级了。
6: 嗯，
7: 以前呢是保车，现在更保人、保全家、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能打电话咨询，一键投保。这个车险续保三者额度加成意外，或者你想给员工添一个团体保障，就打这个电话，输入这个密码，全能规划，就不用东奔西跑了。平安车险省心还省钱，全天候在线，理赔快，服务暖，全方位的保险管家，一个电话4008-6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
6: 哎，我觉得有很多企业主啊，包括一些老板啊，他们肯定会对你刚刚说的那个团体责任险会比较感兴趣。
7: 团体保障险是公司福利嘞。
6: 是的呀，
7: 真的。
6: 就比如说我们出去一起做活动啊，或者是大家有这样的一些团建的活动，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7: 挺好的，也体现这个领导的人文关怀嘛。
6: 这个是必选项啊，朋友们啊，记住啊，乐成说了啊，这串密码是4008-60，平安车险重磅升级。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18:30，外面是不是还是淅淅沥沥下着小雨？
7: 毛毛雨吧。
6: 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7: 嗯，
6: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微信后台跟我们取得联系。那请乐成告诉我，今天晚上有没有一些运动的计划？
7: 今天晚上吗？
6: 啊哈，
7: 没有哎，
6: 这是这么
7: 口腔运动算吗？吃小龙虾
6: 不算，不好意思、
7: 啊，不算、啊哦。
6: 那我问问唐冲，唐冲，
8: 哎，
6: 今天晚上有运动的计划吗？
8: 我正在准备做饭，先来一个嘴部运动，然后再考虑一下要不要全身来一个运动吧。
6: 哎，你这么宅吗？我没看出来哎。
7: 哎呦，
8: 我其实空闲的时候还是更倾向于自己一个人在家里。
6: 哦，好，那如果说比如说你经常会出去运动，你会选择那种像我们长沙现在有很多这种桥下的运动空间，然后也有专业的一些体育场馆，你会选哪一个会比较多一些？
8: 就我运动而言的话，除了我像大家都知道我平常打乒乓球有固定的搭子之外，我如果自己一个人运动，我更倾向于是自己一个人。就比方说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运动就很适合自己一个人去。

0: 就是跑酷。虽然说跑酷在中国已经是大家知道了有差不多几十年的时间了，但是它是一直作为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运动啊，但是它也是可能也是情有可原，因为它毕竟难度很高，对身体素质要求啊特别高。我为什么我最早接触跑酷是在初中的时候，就是我的堂哥。他自己是退伍的军人，他自己很喜欢锻炼，所以他也接触到了跑酷。他还曾经带我练过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我身上有伤，从那个时候就有伤了，就没有能够坚持下去，所以很可惜啊。但是在长沙，如果说长沙的朋友们有喜欢跑酷的，正在听广播的，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在湘江新区呢，马上就在7月份就会开一个非常非常大，4000多平方米，有5大功能区的一个跑酷的一个专门的区域。那其实这个地方是长有70米，宽有60米，层高有近20米啊，所以呢是非常非常适合酷爱极限运动的一个朋友。那其实我也了解了这个场馆的创始人呢，叫这个冯四方，他是中国跑酷运动的一个代表性人物。那1989年是出生在长沙，19岁就开始接触到跑酷了。那首先我来给大家列一下他有哪一些记录啊？首先是一个吉尼斯跑酷纪录的一个保持者，曾经呢荣获跑酷世锦赛全国选拔赛的冠军、中国红牛跑酷大赛冠军以及天门山世界跑酷大师赛的一个季军。那他创立的这个东方龙脊跑酷学院呢，就是在长沙麓谷，也就是我接下来要为大家说的这个地方。那冯四方也说了，在这个厂区呢，是一个工业风的设计，加上钢铁般的意志，就是他想传递的一个感觉。那其中跑酷的训练是细分为了有自由训练区啊、组合障碍物等不同的板块。那空中障碍是包括了一个空中云梯、单摆飞轮、单摆飞抓等技术的关卡，是极大锻炼上肢的一个力量。那他也介绍了，除了青少年的集训，这一次拓展运动项目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这里，是让身体能够得到一个充分的释放，带孩子也可以来这里体验，因为这里也专门为孩子设计了难度不高，也不会容易受伤的一些项目。他们要的就是一种很纯粹的环境。那其实像今年暑假啊，也即将到来了，全国是会有超过600位青少年跑酷选手来到这里进行一个集中训练，所以呢，在这里将会非常非常的热闹。我自己也打算过段时间有时间的话去看一下，当然不是为了跑酷，是为了见一下这个创始人，来了解一下他其中的一个故事。好的，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嗯，
2: 好嘞，谢谢唐冲。
1: 这个跑酷好像在长沙，在我所了解的这个范围内啊，真的比较少听到。
2: 但是，我的宝妈群里面有很多妈妈会带着孩子去参加这样的一些活动，因为小朋友他会很快速的进入到每一个环节里，什么跑啊、跳啊、翻啊、滚啊、攀爬呀，就是很硬汉的那种感觉，有点像铁人三项。就我打个比方啊，就
1: 蛮
2: 那种
1: 好
2: 感
1: 的，
2: 觉。
1: 蛮好的，就是至少在意志。动脑，同时运动这个层面都能够得到锻炼。
2: 对，唐冲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点啊，大家呢是可以多多去关注的，因为它是在湘江，在麓谷大道啊，就是在湘江新区这边麓谷大道，名字呢大家可以来多多关注啊。我觉得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的原因就是它是用一个厂房改造的，叫东方龙脊啊，脊梁的脊啊，东方龙脊基地啊。
1: 嗯，那我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信息点，大家也可以关注啊。
2: 是啊，
1: 就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我觉得它比跑酷可能要更诱惑人一点啊。
2: 就是送仔仔去这个地方跑酷，好不好？然后妈妈和爸爸在家里面这个酷酷炫，好不好？
1: 你想了，你忙了一天了，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你怎么想？夏天这么热，开着空调，肯定要来一个小龙虾。但是你打开外卖，三位数。绝对三位数，卤虾呢可能是2位数，但是它少1斤，你但凡2斤，那就是3位数了。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说，这个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是真的很诱惑。
2: 对，
1: 两个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就是700克，我们到手是4盒，2800克，4盒一共79.9元，也就80块钱。你知道这个市场价会是多少吗？所以你完全不能比，我们这性价比就是很高，并且安井食品是上市企业。确实，它是速冻的。他们家做了20多年的速冻食品企业。你拿到家以后，如果你这顿没吃完，直接放在冻库里冻着，能吃的马上用微波炉叮一下，就能够马上享受，及时的享受，比外卖要快。
2: 真的，就是怎么说啊？你家里面突然之间来朋友了，可能会觉得凑个

0: 菜，
1: 对，
0: 你拿三盒出来呢，这就是一盘非常靠谱的，而且麻辣蒜蓉这种口味大家都是喜欢的。
1: 每只大小是3到5钱，
0: 嗯，
1: 每一只小龙虾严格挑选，并且通体都是红亮有光泽的。
0: 对，
1: 这个肠怎么洗的我跟大家讲啊，
0: 嗯，
1: 3次超声波清洗土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我们都给你清洗干净，并且专业的大厨掌勺进行烹制，制作的过程有多么繁琐你都不用管，因为做完是半成品。
0: 嗯，
1: 您想吃的时候冰箱拿这么一盒，加热几分钟就可以吃了。
0: 哎呦，这是2026年的新虾啊，大家可以放心，因为他们家确实卖得好，不存在把去年的冻货再给您上一波。
1: 没错，
0: 有虾的生活才是有滋有味的生活，到了夏天就该这样，小龙虾、啤酒、冰凉饮料这么一来，哦，世界杯哇，太棒了，
1: 并且是冷链运输，大家放心啊，到货之后马上放冰箱就可以了。
0: 好嘞，
1: 一定要给它冻起来。另外呢，就是迪奥的口红，口红嘛，提气色的神器。
0: 嗯，
1: 如果你懒得化妆想素颜，涂个口红立马就有精气神，所以呢女生们都需要。那今天这个价格是可以马上入手的，因为2支正装148.5元，你单支是99哦，
0: 对，
1: 2支是148.5元，你是拼单也好，跟搭子凑也好，跟同事一块儿好，都没问题。那不同的色号有不同的有效期，大家在下单的时候都能看到，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商品的详情页面，包括加入购物车的这个选择当中，我们的标注非常清楚。
0: 对，就是你第一支选什么色号，第二支选什么颜色，它都写得很棒。
1: 对，
0: 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啊，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1月，或者呢是到明年的1月份，顺丰直发。基本上我估计姑娘们差不多用一个夏天就能够用完。嗯，如果你口红用的比较费的话呢，那就不用拼了，自己买两个颜色，到手的价格是149。
1: 没错啊，再说了，就算你没用完，我觉得你也不心疼。
0: 对啊，
1: 虽然说咱不提倡浪费啊，但真不心疼。关键是这个颜色你到明年不一定会喜欢了，
0: 嗯，
1: 所以没关系，用低价买到自己平时的刚需，这个就是性价比。
0: 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大家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我们刚才说的这两样商品啊，就是在今天主播严选的榜单排名第一和第二。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
2: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2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周末自驾到哪头，一车开到岳阳楼，
3: 登岳阳楼俯瞰洞庭湖烟波浩渺，逛汴河街，吃巴陵全鱼席，喝一碗姜盐豆子茶，
4: 傍晚骑行洞庭湖盐湖风光带看落日融金，晚上去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打卡网红灯塔，听民谣。
3: 岳阳楼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姚红星，
5: 登岳阳楼远眺洞庭万顷碧波，由洞庭南路感受古城烟火繁华，赏湖光山色，品巴陵风味，尽在岳阳楼下岳阳楼区，欢迎您。
4: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友好有趣。如果明天我请假的话，我一定是去染黄头发了。
1: 干什么？
0: 再打个耳洞。
1: 这么叛逆啊？
0: 做个美甲。
1: 这是你的新需求啊？
0: 不是，就是这两天我也不太懂啊，就是为什么80后开始集体叛逆染黄毛。嗯。然后有人说啊，这批80后的中灯啊。

0: 在一个普通的下午，一个接着一个，一批又一批的加入到了叛逆大军当中。
1: 嗯，
0: 哦，除了这几样，他们还干嘛呢？办摩托车证。
1: 哦，骑摩托。
0: 就差纹身了。那我估计，那当爷爷的也是不得肯呐，是吧？
1: 但是你也得承认啊，就是褪去常年一成不变的那个黑色短头发，
0: 哎，
1: 大家可能也想换一换感觉。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要张扬一点？浅色系的发色，
0: 好像现在最流行的是奶奶灰。
1: 我的妈呀！
0: 就是哎呀，就是也没几根头发了，一定要搞一个奶奶灰，一坐坐一下午。
1: 但是啊，那结果还不错，看上去年轻了不少，
0: 是吗？
1: 并且整个人那种紧绷多年的气色都有所变化。
0: 哎，你这个观察很细致，紧绷了多年。
1: 嗯，
0: 但是确实也有很多人啊，很好笑，就是染了这个黄色、红色奶奶灰之后呢，你就是一帮一帮的嘛，走到大街上、商场里面，然后别人就笑。但是呢，就是这些可爱的八零后呢，就觉得没关系啊，反正染了头发，我年轻的感觉回来了，我青春回来了呀，
1: 没啥不敢的。
0: 对，
1: 我觉得就想做什么做什么，你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
0: 没错，
1: 之前那么多年确实压抑着自己。
0: 对，
1: 那现在呢，孩子可能是吧，也长大了，然后自己跟另一半也非常的稳定，生活工作都很舒适。
0: 嗯，
1: 这时候还不沸腾，还不躁动，你等着啥时候再说？这些事儿又不是什么坏事儿。
0: 你像我上高中那会儿啊，我都记得我们老师不允许我们留长头发哦，
1: 不让啊。
0: 对，就是。已经他严格到这种程度，所以我现在一直留长发，就很喜欢长发飘飘的感觉。
1: 你明天整个红毛，
0: 行
1: 行吧，
0: 可以。来，朋友们，我们听一听啊，这个当下八零后啊，集体叛逆开始染黄毛，他们把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补票式叛逆。
2: 你怎么看待八零后这代人？
3: 有一点点封建，
4: 就是他们老年人的思维是停留在他们那个年代。
5: 谁能想到被小学生看作老年人的八零后，一夜之间来了场轰轰烈烈的集体叛逆。最近全国各地的理发店突然被一群中年男人占领了，这倒不是什么神秘组织，而是一群年近五十的八零后大哥加中年老登开始叛逆。这群在孩子叛逆之前先叛逆了的八零后，硬生生把理发店盘活了。
6: 闻所未见，20多年来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事情。
5: 长沙一理发店老板介绍，高峰期一天能接待10位大哥染黄毛，甚至有理发店推出了八零后凭身份证打折和限时免费的营销活动。这场声势浩大的黄毛狂欢被网友戏称补票式叛逆。为啥八零后一夜之间变黄毛了呢？答案或许就藏在这补票心态里。网上发布视频的黄毛大哥们坦言，八零后的青春期管控极严，染黄毛等于不良少年，奇装异服等于不学好，一旦越界就容易和家里的鞋拔子来上个亲密接触。
7: 小司令要染这个发，我估计会个让老父亲腿打断的。
5: 好不容易熬到上班，社会又要求他们稳重靠谱，像个大人。于是前半生在规训教育下做惯乖孩子，又在独生子女责任与职场内卷中学会克制，于是就有了这一场离谱但可爱的黄毛觉醒。不用辞职远行，不用大额开销，只需在理发椅上坐几个小时，就能短暂挣脱好员工、好丈夫、好爸爸的刻板标签，在这个极低成本的解压出口里为自己活一次。
8: 小心谨慎半辈子，今天决定要勇敢一次。怎样才是叛逆？叛逆就是不要被拘束，不要被束缚，活出自己。
5: 有人说青少年叛逆的核心是破，靠对抗权威确立自我，而中年叛逆的核心是立，是看透社会规则后有意识地重建被压抑多年的自我。八零后染黄毛表面是一场全网围观的中年搞笑，背后却是一代人延迟了20年的精神成人礼。八零后终于从被定义转向了取悦自己，不过新的困境又来了。年轻时父母不同意，现在是孩子不同意，警告女儿不许接触黄毛的老父亲，现在自己也成了在校门口接女儿的黄毛，结果等来的是白眼和嫌弃。但正如评论区说的那样，别笑话爸爸，他可能只是在补一张迟到了20年的青春票。
0: 好可爱哦，
1: 孩子不让
0: 我真的听笑了。哎，以前是老爸管，现在崽开始管他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呀？你看生哥发的消息啊，他说我最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去赶时髦了。
1: 嗯，
0: 偶尔放纵一次可以啊，但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你看又开始给我上纲上线。
1: 哎呀，后面我不听了，
0: 哥不要这样好不好？
1: 这是啥年代了，又管健康健康？
0: 反正会长出来的，对吧？也
1: 不一定，
0: 就是这样子啊。
1: 染那一次两次没啥问题啊，
0: 对，
1: 这是一个感受的事儿。
0: 但是他说了，我初中的时候也偷偷染过黄色的头发。
1: 你看那不挺好的吗？人生在于体验和感受。小鱼说那得有头发呀，
0: 那可是真的。
1: 那这没招，那你没头。头发得直发，
0: 理发店太开心了。说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头发这么少的人跑到我这里来漂染，
1: 节约用料。
0: 对，真的，别人3个小时，他基本上1个小时就搞定了。哎，怎么说啊？就是八零后啊，懂事儿了一辈子是吧？然后规矩了一辈子，稳重了一辈子，
1: 对，
0: 最后呢就变成了小心翼翼了一辈子。
1: 别这样，
0: 是吧？
1: 人生在于体验，就是就当是旅游来这么一遭。
0: 哎，
1: 那不管怎么样，你想做的事儿，咱都去做了。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他说最好不要穿高跟鞋，这样不安全呀，爱你么么哒。
2: 哎，谢谢仔仔的提醒，阿姨绝对不穿高跟鞋，换双洞洞鞋行不行？
3: 洞洞鞋可以，
2: 洞洞鞋好像也有点厚啊。
3: 不厚，之前在我们金芒果买的洞洞鞋都没啥问题，
2: 哦，
3: 有薄底的啊。
2: 今天呢有一条热搜刷屏，
3: 嗯，
2: 大家来给评评理啊，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3: 嗯，
2: 酒店12点钟退房的规矩被打破了。
3: 哎呀妈，太好了！
2: 在重庆呢，有很多家酒店现在开始实行24小时退房制，
3: 几点退都可以是吧？
2: 对，就比如说你凌晨入住，对吧？中午12点钟开始打电话，哎，您好先生，麻烦您在12点钟的时候退房。
3: 好烦。
2: 但是现在重庆有很多家的连锁酒店啊，它是从你实际入住的时间算起，
3: 就应该这样，
2: 然后住满24小时再退房。
3: 你在那个平台上下订单的时候，那个588是一天的价格，
2: 24小时吗？
3: 一天就24个小时，你凭什么让我中午12点住，然后12点让我推来？
2: 不好意思，这是我们的规定。
3: 真的，我觉得特别好。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新规什么意思，就不管你是凌晨2点还是晚上8点还是中午入住，办理入住那一刻24小时开始倒计时，
2: 懂了？
3: 满了24小时你再退房，并且不用额外加那个延时费用，
2: 嗯，
3: 不用赶在中午的点收拾行李。他美其名曰说你可以把行李放在我们前台，
2: 嗯，
3: 那本来就是我应该的，就我应该享受24个小时。武汉有一家酒店，这套制度啊，坚持了14年。
2: 哦，已经有是吧？哦，
3: 最近咱们这个重庆啊，连锁酒店开始全面铺开，长沙有一些门店开始试水了。我建议不要试水，就全部给我按道理执行就行。
2: 你先别急啊，咱们先说呢，就是大家遇到的一些痛点，
3: 很痛。
2: 比如说像我们家啊，暑假带娃出行非常煎熬。
3: 嗯。
2: 我前段时间还有一个宝妈跟我吐过槽，她说带孩子坐这个晚上的高铁，凌晨3点钟到了外地酒店，
3: 对，
2: 她得订房，结果第二天中午12点钟就得走，
3: 嗯，
2: 实际上只待了7、8个小时，8、9个小时，
3: 对呀，啊。
2: 然后前台电话就催说您得退房了，孩子呢，因为晚上才入住，迷迷糊糊的拽起来，拖着行李就到景区去逛去了，全程非常狼狈。
3: 我跟你讲个我最近发生的真事儿，就是刚刚过去这个假期，我朋友来，
2: 嗯，
3: 来了以后呢，就是也是同样的经历，他可能是凌晨入住。
2: 嗯，
3: 第二天中午12点让他退房，但是现在好在什么呢？入住他不需要交押金，
2: 哦，
3: 以前交押金他会。

0: 扣你的钱，
1: 对，
0: 现在就不用交押金。然后我朋友就是你这一套，他说我两点来的，你让我十二点离开，我明明是付了一天，我不跟你说别的，我今天就必须下午五点才能退房，就跟他吵了一架。上个月我自驾去湘西，晚上七点多办好入住，按老规矩第二天中午是不是就得退房？
1: 对，
0: 就等于玩了大半天，要赶回酒店收东西，下午的行程就被打乱了。
1: 没错，
0: 所以真不是我们不讲道理，有的时候想多歇两个小时，你不能说前台给我收半天房价呀，对不对？
1: 你像啊，暑期的时候呢，如果去一些亲子酒店，这个我经历太多了，他入住的时间不是中午十二点钟啊，
0: 对，
1: 是下午三点钟。
0: 真的，
1: 而且有的时候呢，遇到高峰期，比如过年过节的时候，酒店的人手根本不足，三点钟他的房子收拾不出来，
0: 出不来。
1: 他会跟你讲说：“哎呀，不好意思，您在我们大厅先久等一下吧，不好意思。”但是等到你入住的时候，可能就是晚餐时间喽。
0: 没错。
1: 但是我最后一天退房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给我延迟到下午三点钟，还是十二点钟催我呢？
0: 你下次跟他说噻，哦，催我退房啊，你在大厅休息会儿，你让他休息会儿。暑期出行的人群分这么几大类，刚刚就是莎儿说的亲子家庭、带小孩、带老人，
1: 对，
0: 这个时间上他本来就不好控制。你说有时上午睡个懒觉是吧？孩子呢早上又不想早起。或者你吃完酒店的早餐收拾行李下午安心逛个景区，它本来时间就很宽。
1: 还有第二类呢，就是跨省自驾赶夜班火车飞机的游客，
0: 辛苦。
1: 很多人到了酒店真的就已经是深夜了，传统的退房规则非常不友好，凌晨两点入住，24小时退房，他就可以待到第二天的凌晨两点，
0: 多好啊。
1: 对，你返程啊赶路啊就不用慌张，很舒服的。
0: 再比方说我们周末自驾周边短途，很多车友傍晚才到郴州，郴州开车本来就比较远，
1: 对，
0: 或者张家界凤凰，住第二天中午就要离开，很多景点都还没逛完呢。
1: 真的，
0: 那如果是傍晚入住，第二天同一时间退房，24个小时的话，一整天的时间刚刚好，
1: 对，
0: 不用压缩行程。
1: 小琴在微信后台发了一条消息啊，他说呢，我就是武汉的，在这个武汉入住了一家酒店，晚上七点入住，第二天七点才退房，
0: 特别好。
1: 白天有一整天泡在景区里面，不用中途折返酒店去拖行李。你看这才叫做度假的松弛感。
0: 我但凡我银行卡上有点数字，我现在就在长沙搞个酒店就是打响这第一炮，
1: 是吧？
0: 24小时退房，就给其他的就同行们一些压力。
1: 但是啊，咱们有一说一啊，站在这个酒店方啊，我们也说说压力。
0: 你说说。
1: 以前呢统一十二点钟退房，那保洁就集中在中午就开始批量打扫排班清洗，客房的周转都很顺畅。但如果呢你推行了24小时退房之后，是不是全天就分散了？你也不知道这个 A1 什么几点走，什么是吧？108几点走？所以你保洁是24小时要待命的，这个人力成本就会上涨，尤其是即将到来的暑假高峰满房期，你客房是容易衔接不上的哦。
0: 没关系啊，
1: 下一批客人他是没有办法按照你规定的12点钟入住的。
0: 享受这个服务就付出更多的经济嘛，
1: 那你是不是要
0: 价格高一点吗？
1: 对，你可能就要提高房价了。
0: 那肯定的呀，就对吧？你看你想，比方说啊，我是一个背包客，我不能，我得傍晚才到郴州，我第二天中午退房，我玩不好，那我就付更多的钱享受那24小时的，对吧？就各取所需。行业专家也说了，12点退房不是硬性规定，没有任何一个规定说12点退房，
1: 就没有什么法律规定之类的。
0: 没有，它是多年形成的一个习惯，现在各地的文旅市场都很卷。这个服务啊都在拉高各种这个标准，所以24小时退房就慢慢成为了差异化竞争的亮点。
1: 哎，那这个我觉得非常吸引人，
0: 特别是吸引家庭游客，
1: 对，
0: 是不是很适合？
1: 你想，就是第二天要退房，12点钟这个规定很尴尬，你中午让不让我吃个饭？我得把行李全部收拾完了之后我再回来退房。
0: 谁想跟我一起合伙开酒店啊？我们一起搞一个事儿好不好？
1: 来，今天问问大家啊，各位出门住酒店的有没有被12点钟退房搞得这个手忙脚乱？您是否支持在全行业现在开始推广24小时退房？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说说啊。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4: 1997年10月，莫文蔚发行了人生第一张普通话专辑，在这之前他发过两张粤语专辑，销量都很惨淡，被圈内人私下称为票房毒药，没人知道这张国语唱片能不能救他。结果专辑卖出80多万张，那首没有铺天盖地打榜，却像深夜电台信号一样悄悄传到无数人耳朵里的，就是电台情歌。姚谦写这首歌时抓住了当时都市男女最隐晦的痛，那个票房毒药的标签也在他清冷的唱腔里彻底被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晚间的19:01，路面情况有一处施工完毕信息跟大家同步。永贺高速永陵段00西收费站附近以南33公里处北往南，路面在处理施工，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呢已经施工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7月1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3点钟，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交通频道联合打造的潇湘会客厅专题访谈，特别邀请到了湖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

0: 员、副厅长廖国和做客直播间，就法护民生、祝福万家、解读社会救助法等内容与大家在线交流。欢迎您通过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 APP 实时收听收看。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新一轮的强降水来袭，省应急委决定自今天中午12点开始，对长沙市、岳阳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对长沙市、岳阳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今晚8点到明晚8点，受到降雨的影响，湘东北、湘西南、湘东的长沙、邵阳、岳阳、怀化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期62天的暑运明天正式开启，全国各地火车站客流量正在逐步的攀升。根据铁路部门的规定，办理购票和乘车等业务时都需要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一旦旅客发现出门忘带或者是丢失了身份证，那很多时候旅客都会因为担心无法进站上车，又不知道如何办理临时的身份证明而陷入到慌乱。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铁路公安民警的提示。旅客在出发时，如果发现没有携带身份证或丢失，可以通过办理临时的乘车身份证明进行购票和乘车。目前，铁路公安机关提供线上线下多种办理方式，那其中最为方便的就是通过铁路12306 APP 来进行办理。北京铁路公安处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李想分享道：
2: 首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点击温馨服务，再点击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一栏，根据页面提示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并打开定位服务，随后点击立即申请，通过人脸识别验证后，通过公安机关核验，便会生成临时身份证明，每个月可申请6次。
0: 民警介绍，目前线上办理临时的乘车身份证明全程只需要1分钟左右就可以审核通过，非常的便捷。那除了线上的渠道，针对脱网群体、老年群体以及使用非智能移动终端的旅客朋友们，或是一个自然月内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申请超过6次的旅客，还可以到车站铁路公安制证的窗口现场办理纸质临时身份证明。
2: 一般来说，公安制证窗口与车站售票窗口相邻近，更方便旅客寻找。在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时，需要向现场民警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公安机关核验后会出具纸质临时身份证明。持纸质临时身份证明的旅客在进站乘车时需走人工通道进行核验。
0: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3: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3: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 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3: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

0: 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0: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0: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1: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2: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眼看着暑假马上就要到啊，最近呢刷朋友圈我算是看明白了，全国各地好吃的好玩的已经开始轮番上演了，
1: 来了来了。
0: 你发现了没，现在大家出门旅游不是以前那种啊，哎呀我提前两三个月做攻略，然后我要把那个打卡的景点满满的写一整页，现在是怎么着呢，我刷到短视频了，刷到即心动，说走就走，主打的一个叫即刻出游，
1: 对，去了再说。
0: 对，
1: 好多人睡前刷到的那个佛山的那个鸡堡，
0: 对，
1: 炖的那个鸡，第二天中午就已经到店的门口了，就要吃那锅了。然后有的人半夜刷到说山西晋城在打铁花，
0: 哎呀，
1: 哦呦，好看嘞！然后临时买张票，第二天就到了。所以现在因为出行方便，瞬时那手机里的视频呀，马上变成了手里的车票和门票。
0: 哎，真的。所以现在呢，就很多朋友归纳啊，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叫即时旅游时代。
1: 挺好。
0: 就是我立刻出行，我不会再死板的跟着什么网红清单走啊，全是被视频里面那些非常鲜活的接地气的生活瞬间勾动了心，就想亲眼去看一看。
1: 现在啊，大家选目的地，一条15秒的短视频就能够定下行程。
0: 真的。
1: 我前两天跟你说那个，我想去廊坊看那个幻城，红楼梦的那个幻城，也就是一条短视频吸引的我。
0: 对，
1: 刷到好多原生态的片段，比方说大家看到那个潮汕的老街阿嬷，开始慢悠悠的给你递一碗糖水，哎呦你就去了。开封万岁山那王婆拉着路人打圈互动，哎呦你又去了。乡下有草根的篮球赛，观众在呐喊，你看那氛围好，比世界杯还要热闹，你也去了。
0: 真的。
1: 甚至没有滤镜，那镜头还有点晃，但是因为烟火气儿足，所以就能够戳中我们。
0: 我们现在出门呢，就不会再单纯为知名的景区买单，就想要亲身走到视频里面的场景，就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生活。我今天看到了一份2026抖音文旅消费趋势报告，那个数据很直观，说去年一年啊，抖音酒旅，就是酒店和旅游，相关视频的播放量呢超过了4000亿次。
1: 哦，
0: 很多人都是主动去搜索一些旅游的目的地啊，内容超过了670亿次。所以短视频呢已经完全取代了传统的攻略，就变成了大家出门之前做决定的第一渠道。
1: 数据还不是钱，但数据能变成钱。
0: 对，
1: 佛山那一家末世鸡堡大家可能都刷到了，就是一个探店火出圈，完了以后当地的餐饮消费直接涨了84%。然后还有一条，就是我们那电影说阿嬷的情书，有短视频就带火了潮汕老街的那个取景地。

0: 包括最近在热播的主角，
1: 对，
0: 那个曲锦定在陕西西安，好像就省旗那一块哈。
1: 张嘉译不就是在街上被人喊吗？
0: 对，
1: 张思啊，就喊张嘉译，
0: 对，也完全带火了。就你本来可能是想刷刷短视频放松一下，看着看着就买了票了。
1: 以前呢，我们爱晒啊，就是哎呀，我去过哪些知名景点，现在不一样了。比起打卡地标，大家更在意的是旅途当中实实在在的感受。
0: 真好。
1: 视频种草啊，还有一个很厉害的点，就是打破了我们旅游一次性打卡的这种老观念。
0: 嗯，
1: 你就像乐成说，哎，我去了潮汕，但我下次还想去，
0: 还想去，
1: 对吧？就是我觉得它还有其他的闪光点我没有发现的。
0: 嗯，报告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就说超过60%的订单，这个是订旅游订单的用户，
1: 嗯，
0: 会在30天或者90天内第二次出行，
1: 嗯，
0: 并且啊，每隔19天会再次出发。
1: 哎呦，
0: 所以现在大家好像都在玩儿。线下真实体验匹配，线上能看到的期待，所以那个城市啊，它就不是一个名字，也不是在地图上的一个方块了。
1: 哎，真好，
0: 它就是你真想去，并且是反复去的老地方。
1: 我们原来有一个听众，就是经常给我们发消息，好像叫高山流水吧，还叫什么？他说上个月呢，专门呢就去淄博撸串，
0: 嗯，
1: 这个月呢又买了机票二刷，
0: 蛮好。
1: 所以这种情况现在并不稀奇。以前大家觉得，哎呀，旅游啊，哎呀，一年去一次，
0: 妈呀，
1: 现在不是，现在短途啊、小众啊，随时都能安排的。
0: 一个周末就能安排。
1: 对，
0: 我跟大家讲，明天开始啊，我们铁路调图了，
1: 嗯，
0: 调图之后长沙是可以直接坐高铁到景德镇的，
1: 没错，
0: 周末就非常适合这样的出行啊。所以啊，跟大家推荐推荐。当然也有很多藏在那老巷子里的冷冷清清的小店，现在也靠着一条真实的短视频，可能门口就在排长队了，
1: 没错，
0: 这就是市井日常拼凑了一座城市温柔的也是接地气的那一面，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1: 今年的文旅还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大家的热度呢不再只集中在一二线的大城市。
0: 嗯，
1: 你像今年啊，端午假期，三线和以下的城市，它的酒店旅游的订单就同比增长了50%。
0: 对，
1: 还有乡村旅游团购订单也直接增长了55%。
0: 嗯，蛮好，很多小众的地方啊，就是靠这样的特色出圈。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把那废弃的矿坑改造了一下，搭配非遗打铁花，
1: 嗯，
0: 还有惠民的补贴，直接就变成打卡点了。包括湖州、洛阳深挖非遗乡村的日常，
1: 对，
0: 就避开了那些热门的景区，没有人山人海，反而是稳稳地登上了宝藏城市榜单。
1: 现在啊，大家真的是就是越来越喜欢往小城市啊、乡村里面钻，我们就想着不要挤人山人海，安安静静地坐在村子口里面看别人赶集呀、晒被子呀，这种松弛感特别的治愈。其实咱们湖南周边的一些乡镇古村落也藏着非常多的宝藏风景。
0: 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啊，大家可能都心痒痒，但是都可以说一说，
1: 嗯，
0: 你最近有没有被种草某一个城市某一处风景，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1: 接下来请出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小猪。小猪就发现了一个地儿啊，就是在桂东。首先他说这是一个避暑圣地，而且呢要带着大家呢一块去走一走看一看。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到了夏天，大家肯定都想去凉快的地方避暑，今天推一个真正冰箱级的避暑地，郴州桂东。不说现在，就是哪怕三伏天的长沙30大几度的时候，这里的平均气温23度，湖南海拔最高的县城，整个夏天都不用空调。在桂东不用操心预算，这里流行一种超级实在的避暑模式，朋友亲戚组团住进村民家，包吃包住，一日三餐全是农家柴火饭、土腊肉、刚摘的青菜，管饱管好，算下来一个人100多块钱一天。下面听听我在桂东万阳山脚下的民宿里录制到的真实体验吧。
4: 那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应该就是我们万阳山相思草原山下的一家民居。发现这里有很多这种村民的大别墅啊，都改成了这样的民宿，都可以让大家来常住。而这个地方呢是在溪流旁边啊，一片溪流旁边，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溪流的声音，底下有很多鸭子，就有一户这样的民居，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来问一下这边的老板，您这里是提供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住宿旅游的一些项目？
5: 包吃包住啊。
4: 包吃包住？
5: 对。
4: 怎么收费的呢？
5: 我们是在128一个人。
4: 嗯，128一个人，又包吃又包住。
5: 对对 对。
4: 基本上您接待的客人都是住多长时间的？
5: 我第一批客人他开始订的时候是10天，到现在都已经16天，他住得很舒服，他不念债，还要住一段时间。

0: 那您自己的这个，这是您家里大概多少间房？
1: 20间。
0: 20间房
1: 全部订满了，现在全部订满了，
0: 全部订满。一般旺季就是暑假的时候。
1: 嗯，对。
0: 那都有哪些房型呢？就是有双人床还是单人的？
1: 都有啊，大部分是双人间、标准间。嗯，
0: 那一般是比如说一个小家庭来的多，还是一群朋友一起住在这里的多？
1: 一群的，对，一群的多。
0: 这最多的那一波人有多少人？
1: 20多个。
0: 20多个人，
1: 深圳
0: 过来的。您说128一个人包吃包住，住的地方我看了一下还挺舒服干净的啊。那吃的都吃些有肉没有？这包进去
1: 有啊，我们本地的地产啊，自己家里也种了很多小菜啊。连你看那个鸭子，湖里面有的鸭子啊，都几年的了，几年的鸭子、土鸡啊都有。
0: 三餐。
1: 对，三餐。
0: 哇，就很多人都想着我要在农村有个大别墅，回归田园生活。其实来您这里就可以感受得到了。
1: 对，
0: 你觉得住在你这里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2: 富有离子高啊，我们这里空气好啊。凉快呀、在旁边打造都蛮好啊，有慢游道啊，有河啊。
0: 这里是一条小溪。溪里面有鱼不咯？
2: 有
0: 些什么鱼咯？
2: 石斑鱼。
3: 当全世界都在喊热的时候，你已经在23度的自然风里吃着地道的农家美食了，还等什么？发动引擎去湖南桂东避暑吧！这么凉快好玩的地方，你再不来，欧洲的朋友就要过来跟你抢房了嘞！我是小猪，芒果旅行家，下档再见。

0: 91.8。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在省直机关，工会主席既是服务者，也是廉洁者，一头连着党政所盼，一头记着职工所念。想要得到职工的认可，必须用真情做好期盼事，用实干办妥贴心事。接下来请收听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与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今天播出八字没一撇也要办，专访湖南省政协机关工会主席、湖南省直属单位第三片区工会联合会负责人孙晓辉，听这位娘家人如何把服务做到职工的心里。
1: 以微光绘星河，以笃行赴山海，在湖南发展的浪潮里，他们躬身入局，在平凡岗位的晨昏里，他们淬炼初心。这里是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不负时代之问，奋斗即是答案。
2: 2022年夏天，省政协机关后院的老干部活动室，25个孩子在临时铺满爬行垫的大通间里追逐嬉闹。孙晓辉站在窗边，不敢午休。三位老师、四位家长志愿者和他一起盯着，怕孩子们磕碰，怕哪个没睡着打闹起来。这是政协机关第一期暑期托管班的某个午后，往前推半年，有人劝他别折腾。
3: 你别高兴太早了，他说现在这些都是面上的事情，是做好了，你具体操作是吧，还是很现实啦，你又没有一点经验。他说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当时呢，我也是个性子很急的人，我当即想都没想就直接回复他，我说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我一定要把托管班办好办起。
2: 这句话后来成为他工会生涯最生动的注脚。时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工会女工委员的孙晓辉，顶着没场地、没师资、没经费、没经验的压力，亲自去盯。

0: 去魔，去担责每一个环节。
1: 有时候在食堂或者有时候在工会这里碰到我就说，哎，主席，我们真的能搞托管班吗？我们托管班是否真的办得起来呀？在他们的殷切的希望下，真的让我下定决心，再难我也要把它办起来。他们的孩子谁来带？这个真的是大家最大的一个

0: 是累，但正是有了这些吃力的经验打底，他开始探索更成熟的解决办法，对接专业机构，最终和一所省级示范性民办幼儿园达成长期合作，让托管班走向正轨。幼儿园园长周志廷告诉我们，
1: 孙主席在前期花了很多的时间查看场地、查看资质、设计课程，甚至包括孩子的饮食还有午睡的地方，都自己亲自来看了很多回，非常用心的去审核和观察了这些环节的设置和安排。孙主席反复的强调安全、健康、快乐，
0: 孩子们也记住了他。
2: 孩子好远看到我就喊孙老师好，在孩子的心目中老师是他最敬重的人，家长回去后都说你们说的话他晚上背得清清楚楚，我们说的他全忘了。
0: 从最初省政协牵头到省职工会凝聚42家省职单位，今天的同心向党快乐成长暑期托管班已经累计服务超2000个职工家庭。从质疑到称赞，孙晓辉的方法论很朴素，搭桥，一座桥连接孤岛，桥上走过每一个具体的人，而承重的桥墩往往沉在水底不被看见。孙晓辉就是要在这些细碎而具体的事物里沉下去，让事情一桩一件的落地。
2: 我觉得可能跟我个人的性格有关，首先吧，我对自己有要求，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也不管你在哪个岗位，你不一定是最突出的，但是你做到自己的最好还是可以。
0: 2023年12月，孙晓辉同时履新省政协机关工会主席和湖南省直单位第三片区工会联合会负责人，覆盖30多家成员单位数千名职工。工作上手后，孙晓辉发现基层工会干部多是兼职，业务知识欠缺，单位之间几乎零交流。他决定用一场知识竞赛破冰，这就是桥身的作用，连接孤岛，让通行成为常态。
2: 可以说是首届片区知识竞赛，想法很好，但是行动起来确实是困难重重，因为毕竟我们要从出题到审核，然后到把关，包括政策面的把关、题目的把关，
0: 从出题到层层选拔没有先例可循。孙晓辉带着团队一步步摸索，2024年首届凝聚工力量助推新发展工会业务知识竞赛成功举办，报名参加的单位多达35家，他硬是把一场冷门竞赛办成了全员参与的热门活动。
2: 大家在知识竞赛中凝聚了力量，还掌握了一门技能，关键是这种学习的氛围感很强了，因为工会知识它就是在党的创新理论下指引下来创新发展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动干部职工积极学、主动学的方法之一。
0: 一场竞赛激活一池春水，紧接着全民运动季、履职创新展示赛接连落地，6000多人次热情参与，曾经安静的片区工作群如今天天活跃热闹。省侨联二级巡视员、机关工会主席汤丽这样评价他，
3: 我觉得他爽，他办事很爽快，不拖拖拉拉，上面有什么指示他就坚决的落实，有什么好的点子他呢就比较民主，征求大家的意见，然后决定了之后坚定不移的就执行，因为他热爱这个工作，而且想把这个工作要做好。
0: 两年来片区单位之间主动连接、紧密交流，这座桥就算搭成了，而桥的最终价值体现是在走过的人身上。黄丽红在省政协食堂工作了12年，作为非在编人员，她感动于孙晓辉送上的关怀和参与活动的邀请。
4: 他对我们特别的上心，特别的关心，都要特别特别的感谢他。大家都感觉到好信任的，机关里面有这么多领导啊，还是都把我们记在心上。
0: 孙晓辉为青年职工建健身房，为中年职工开书画室，为退休同志送温暖，组建起丰富多样的兴趣小组，让大家在工作之余放松身心，舒展自我。省政协提案委、提案督办处一级调研员陈朝阳说，自己就是被孙晓辉拉进了新生活。
5: 他主动拉着我来参加合唱练习还有跳舞，我才发现原来生活可以如此的多姿多彩，帮助我在生活当中有更好的状态，在工作里面呢也有更多的灵感，更好的发挥，同时也让我看到了我自己的另外一面。
0: 这些被看见的背后是一套孙晓辉搭建的触达机制，12个兴趣小组长联系着有共同爱好的成员，11个工作小组覆盖按部门划分的所有会员。他还建立了职工诉求直通车，两年来累计回应解决合理诉求37件。因为他知道很多职工遇到困难 并不会主动开口。
2: 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没开口，很多

0: 这些年轻干部他们其实讲原则讲政治，不想跟组织添麻烦，但是在我们知道以后，在工会的角度最大层面的，只要不违背政治，都会给他及时送上一份关心帮扶。
1: 为什么要做这些？孙晓辉有自己的理解。
0: 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性，我觉得还是更好的服务于主责主业。一个人有精气神，他才能够那一天是元气满满的，他才能够干好主体工作。
1: 好的桥，材质要既有柔韧性又有硬度。孙晓辉的柔是姿态，主动递茶，征求意见，民主决策；他的硬是担当，该创新时不守旧，该担责时不退缩。
2: 省职工会的同志非常支持我们，跟我说你们大胆去做，有困难我们一起来扛，这些话让我觉得我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孙晓辉从不是孤军奋战，省职工会始终给予全程指导、政策赋能与资源支持，从托管班品牌培育到片区活动统筹，从经费保障到业务引路，为他放开手脚干事创业筑牢最坚实的后盾。这份来自组织的信任与托举，让他更加坚定了把服务做到极致的信念。2023年，孙晓辉获评湖南省直单位职工最可信赖娘家人，2024年被评为先进个人，2025年被评为优秀党员。
0: 我觉得这些荣誉其实不算什么，其实我在做我自己很快乐啊，我觉得它是双向的，真的，我觉得我确确实实比过去啊事情多了很多。现在我就是手机不离手，我就是怕哪个职工突然需要我。用一句最俗气的话说，累但是快乐，累并快乐着，我真的是有这种体会感。我可以说把我的青春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省政协，然后呢，确确实实我觉得政协给予了我很多，赋予了我巨大的能量。
1: 从女工委到工会主席，从机关工会到片区工会，他始终在做同一件事，搭桥。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那一撇也无妨，总有办法把桥建起来。当无数人通过这座桥，从此岸到达彼岸，桥的意义就出现了。孙晓辉的工作方法论归根结底就是那句话，把职工的小事当大事，把服务的琐事当事业。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相职奋斗者，一群人，一条心，一份坚守，就是相职担当。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30。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5: 湖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不懈奋斗。蒋卓庆出席，沈晓明讲话，毛伟明主持，毛万春、谢卫江出席。
4: 共建创新平台，加速成果落地，中国融通集团中部区域成果转化中心揭牌，毛伟明、李世宏座谈并共同揭牌。
5: 湖南发布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全面围剿松材线虫病疫情。
4: 大喇叭应急之声，省应急委对长沙、岳阳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
5: 2026年湖南省国际创新创业大赛等你来，最高支持100万。
4: 2026年株洲厂 BA 邀你赴盛夏之约，7月3号正式开赛。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

0: 并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6月30号，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长沙举行，动员和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不懈奋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出席，省委书记沈晓明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上宣读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表彰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湖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湖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为受表彰代表颁奖。沈晓明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问候。他指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跨过千难万险，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湖南是拥有光荣革命传统、蓬勃发展活力的红色热土。在历史的进程中，全省各级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时代先锋和先进典型。全省广大党员要以榜样为镜，向先进看齐，在新征程上勇担时代重任，争当时代先锋。沈晓明强调，全省广大党员要在恪守对党忠诚上当表率，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服务中心大局上当表率，自觉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创造更多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要在践行根本宗旨上当表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0: 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在弘扬斗争精神上当表率，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挑战，及时果断消除风险隐患，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在严守纪律规矩上当表率，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促进者。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完善基层组织体系，加强基层党员队伍建设，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县直省领导、副省级以上老同志出席会前，与会领导与受表彰对象合影留念。
1: 6月30号上午，中国融通集团中部区域成果转化中心在湖南长沙正式揭牌，双方将携手搭建科研创新加产业落地新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记者刘畅报道。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世宏共同为中心揭牌。座谈中，毛伟明说，湖南产业基础扎实，门类齐全，尤其是装备制造、轨道交通、电子信息、航空航天及北斗、新材料等产业聚制成群，创新平台支撑有力，多元场景深度赋能，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沃土。希望中国融通集团以此次在湘设立区域成果转化中心为牵引，进一步扩大在湘投资，优化业务布局，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形成资源共享、信息融合、协同攻关的创新平台和创新生态，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李世宏表示，湖南的发展态势好，要素支撑强，营商环境优，是中国融通集团的重要战略发展区域。集团将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将更多区域总部、产业基地等布局在湖南，提高资产运营效能，发挥融通先进技术成果富集的优势，积极拓展合作领域，为湖南高质量发展贡献融通力量。双方还围绕科技金融赋能成果转化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副省长于洪胜、中国融通集团副总经理江继江、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中国融通集团是中央管理的商业类国有独资公司，以资产管理和产业运营为主业，经营范围涵盖房地产、农业、酒店及旅游业等领域，在湘共有4家独立法人单位。湖南省2026年1号总林长令近日发布，要求15-5期间，我省推进新一轮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行动，将这种被称为松树癌症的虫害发生面积压缩到44万亩以下。
1: 松材线虫病是极具传染性、危险性和毁灭性的重大植物疫情，40天内即可致松树枯死。2025年，我省对超70万亩松树林进行了松材线虫病防控。此次发布的总林长令明确，以林长制为总抓手，市县乡村各级林长将疫情防控纳入巡林内容，及时调度异木采伐、松林改培、资金保障、防控治效等情况。对因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造成疫情扩散的地区，我省将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根据总林长令下达任务，两降四控双阻断是我省松材线虫疫情防控5年攻坚行动总体目标。其中，两降指到15-5期末，湖南县级疫区数量控制在59个以下，疫情发生面积压缩到44万亩以内。四控指要对疫情重点区域明确攻坚路径，要拔除韶山市疫情，要稳步压缩南岳区疫情。要实现武陵源区和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等核心景区全域无疫情。双阻断则要求全省采取综合措施，阻断疫情自然传播，阻断人为传播。为达成总体目标，15-5期间，我省全面铺开天空地网综合监测体系，在群防群治基础上，严厉打击涉疫木违法犯罪行为。 对松材线虫疫区内工程项目实行先封后罚、全程可控管控模式，以确保

0: 异木采伐、审批、运输、无害化处理全流程管理。与此同时，我省还规划加快推进松林改培，通过调整树种，构建健康稳定森林生态系统，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根据当前的天气形势和后期雨水情况预测，省应急委依据有关相关规定，决定自6月30号12点起，对长沙市、岳阳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决定，6月30号12点起，对长沙市、岳阳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2: 省应急委员会要求长沙市、岳阳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防汛抗灾，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总体要求，做实做细防抗救各项工作，确保各类责任人迅速到岗到位。要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加强巡查防守和先期处置，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浏阳市要做好临近山体的烟花爆竹仓库厂区安全管控工作，防止因山洪、泥石流、滑坡等造成次生灾害。
0: 近年来，我省加快自然资源组合供应改革工作，打破部门壁垒，打通转化通道，让分散的资源握指成拳，让沉睡的资产活起来。记者孙霞报道。
2: 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简单来说，就是将过去单一类型的土地矿产资源出让，拓展至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多元生态要素的系统配置。自2024年3月正式启动试点以来，我省按照试点引领、分批实施、协同推进、规范运行的总体思路稳步推进。仅今年以来，就成交6个项目，成交额9.47亿元。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处处长黄运茂：
3: 目前，3批试点项目已经覆盖14个市州、60%的县市区，已累计成交项目28个。成交总金额80多亿，碳汇权益的交汇额超过了9500万元。
0: 经过2年多的探索实践，我省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成功探索了跨资源、跨权属、跨层级、跨空间的多样化组合模式。比如沅江市南洞庭湖芦苇项目，将5.16万亩湿地和104.86亩国有建设用地打包出让，成交6.25亿元。项目实施后，芦苇综合产值达1亿元，带动超300人季节性就业，人均增收超2万元。黄运茂：
3: 大鹏湖项目归集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碳汇等四类权益，成交2.26亿元，带动了生态的重养，年亩均收益超1万元。
2: 下一步，省自然资源部门将紧扣15/5高质量发展主题，推动组合供应，深度融入文旅融合、生态农业、城市更新、全域整治、矿地融合等重大发展战略，加快出台组合供应项目全过程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常态化运行机制。
0: 近日，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启动2026年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活动。活动以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扩能提质、助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为主题，从6月底持续到12月底，重点聚焦6方面任务，着力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与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深度融合。记者梁瑞报道。
2: 作为长沙生物医药龙头企业，艾薇科技今年加速从专业医疗设备赛道迈向民用消费市场，拥有商标体系，难以适配新的发展需求。在市场监管部门的指导下，让他们在搭建完整

0: 品牌矩阵上有了新路径、新思考。艾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知识产权负责人吴凯斌：
1: 我们还要规划一系列的这个纸商标，要向先进的这个消费类企业学习，学习他们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布局策略、运营这个思路，能够少走弯路，能够顺畅的拓展这个市场。
2: 惠农网是国内头部农业电商平台，然而惠农一词属于农业领域通用性词汇，大量近似商标被他人抢先注册，品牌延伸与发展因此面临掣肘。在知识产权部门的专业指导和帮扶下，今年企业调整思路，重点推进惠农、惠农网商标境外注册，同步启动海外品牌培育体系，力争2026年平台交易额突破550亿元。湖南惠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办主任周敏：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企业能建立一套能出海的这样的一个农产品的标准，能让更多的农产品出海，也能让更多的海外的农产品进入国内。
0: 截至2025年底，我省有效发明专利14万件，有效注册商标134万件，地理标志商标及产品449个。据了解，今年省市场监管部门将围绕优势产业开展专利导航，形成产业报告，为技术攻关提供支撑，引导龙头企业围绕关键技术布局高价值专利，鼓励企业进行专利产品备案，加快专利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
2: 6月30号，2026年长沙银行杯湖南省国际创新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大赛最高支持可达100万元。记者程锦报道。
0: 今年大赛紧密对接湖南现代化产业发展需求，主体赛设置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赛道，为湖南现代化产业发展提供创新解决方案。马栏山杯数智视听技术全球创新创业大赛聚焦视听数据治理与服务、智能视听处理等方向，面向全球征集项目，着力打造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创新的重要平台。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围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重点领域突破，助力湖南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省赛专业赛支持低空加 AI 等垂直领域科技型企业孵化器举办前沿细分方向专业赛，推动新智生产力加快发展。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周斌：
4: 大赛主体赛获奖项目将以科技计划项目形式给予支持，最高可拿100万元。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十强项目奖每个支持20万元。马栏山杯全球赛获奖项目最高可获50万元奖金。
2: 此外，全球赛省外获奖项目如2年内在乡落地转化，可按不超过主体赛对应奖项资金标准予以支持。获奖项目可直接进入马栏山马驹计划审定程序，享受项目落地等服务。大赛还全面实施创业者成长计划，为参赛者提供导师陪跑、路演打磨、投融资对接、产业场景开放、资源匹配等系列服务，促进更多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0: 今年我省还将承办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3个国家级专业赛，北斗时空信息专业赛由株洲市主办，现代石化专业赛由岳阳市主办，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专业赛由常德市主办。3大专业赛与湖南国际创新创业大赛互为补充，协同发力，助力市州创新资源加速汇集，因地制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2: 6月30号，2026年株洲场 BA 篮球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今年场 BA 将于7月3号在株洲市体育中心正式打响，总决赛8月16号进行，共34场比赛。记者冉自春报道。
0: 在刚刚落幕的湘 BA 赛事当中，株洲队夺得总冠军。今年的场 BA 乘势而上，参赛队伍扩容至14支。中车株机、朱应集团、中车时代新材、千金药业等老牌劲旅悉数回归，旭阳科技、禄口五中时代绝缘等本土新锐力量强势入局。此外，去年参加全国邀请赛的2支省外劲旅广东奥普特、江苏力配电力，以及连续2届斩获场 BA 冠军的香港集团也将回归比赛。株洲市副市长蒋湘辉：

0: 同时，我们将以篮球赛事为纽带，以产业协作为方向，配套举办产业对接交流会，让篮球成为企业交流的破冰球，让球场成为产业合作的会客厅。
1: 今年的场 BA 外场也全新升级，配套公交专线、一站式志愿服务等，精心打造神农山海市级厂牌美食区、全民狂欢区、啤酒畅享区、童趣乐园区等多元消费场景。赛事期间，7周主题不断档，配套了泼水节、电音派对、国风秀、魔术秀、星空音乐会等主题活动。此外，株洲围绕篮球赛事、场矿文化等推出特色文创产品和工业研学体验包，面向学生、球迷和企业团队开放预约，组织大家走进赛事场馆、生产车间。蒋向辉。
0: 精心设计，看场边，逛工业园，游名胜地，精品旅游线路，串联国际赛车场，方特欢乐世界，李宁慈古、炎帝陵等全市核心文旅地标，打造特色文旅路线。
1: 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费博。
2: 今年我们打通全省赛事矩阵，场 BA 与乡 BA、乡超多项联动，共同宣发，赛事热度互相传导，叠加放大，打造全省联动的体育热潮。
3: 6月30号，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大型特展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幕。展览通过打造仿真山崖壁、复刻莫高窟的4座洞窟和寻境敦煌 VR 体验项目，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河西戈壁、丝路秘境和敦煌盛世风貌。本次展览将在湖南省博物馆持续展出到今年11月。记者张冠、通讯员李烨、李潇报道。
1: 走进湖南省博物馆内的敦煌特展厅，一段22米长、7米高的淡黄色仿真山崖壁上，1:1等比例复刻的莫高窟第275窟、第285窟、第45窟内，古朴雄浑的北梁早期雕像、雍容大气的盛唐彩塑、飞天等敦煌经典壁画，让观众沉浸式领略敦煌千年美学底蕴，品读石窟文化博大精深，感受丝路文明的交融璀璨。湖南省博物馆古器物研究展示中心主任、展览策展人方昭远。
4: 这次策展第二部分等比例复制了3个洞窟，后面还有一个17窟，就是我们的藏经洞。我们做出了莫高窟的复制的这种感觉，观众走到展厅、走进洞窟的时候，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观众张小溪。
5: 我觉得他做的非常逼真。我是去过2次敦煌的，如果还没去过敦煌的人，先来看复原窟是最好的预习，它其实比在原窟看的会更清楚。
3: 本次展览精选了200多件套珍贵展品，其中包括北魏刺绣佛画、汉代敦煌简等20多件国家一级文物、汉代边关简牍、西域贸易饰品等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珍贵原件，以及50多件敦煌研究院初代泰斗独家临摹的壁画孤品。展厅当中还设置了寻境敦煌 VR 沉浸式交互体验项目，观众佩戴 VR 设备可360度自由探索洞窟的空间，高清观摩壁画的细节纹理，同步聆听壁画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观众可心，
6: 那些壁画石像石窟特别惊艳，感慨画师技艺的精湛。整个展览看下来，我觉得是不虚此行，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敦煌现场看一下。
1: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增幅为3.4%。其中，基层党委31.4万个，总支部33.3万个，支部478.3万个。
3: 省发改委发布关于湖南省2026年第二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拟支持项目的公示。本次湖南共有192个项目拟获得财政支持，公示期从2026年6月29号到7月1号。
1: 2026年长沙中考成绩将于7月3号正式揭晓。今年。

0: 长沙城区高中招生录取政策迎来关键性调整。录取总分方面，今年中考综合成绩总分由往年的700分调整为630分，其中生物学地理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不再计入中考总分。体育中考分值从40分提升至50分。录取规则方面，在原有综合素质评价等地入围的基础上，新增生物学地理两科等地作为高中招生入围的硬性条件。考生总分相同时，不再对比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改为比较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总成绩排序录取。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7: 晚上八点，欢迎各位收听由李波为您直播的本档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路面上的即时状况。高速公路方面，徐广高速的桂武段行廊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现了交通管制，那解除时间待定，节目当中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反馈。此外呢，里娄高速的谭家山乌石湘湘南山枣雨塘收费站入口都因为暴雨实现了交通管制，同样时间待定。此外，因为强降雨的原因，对全南高速公路的白水大中桥潘氏收费站入口双向进行了临时管制，所有车辆现在只出不进，提醒各位特别留意。还看到沪昆高速的湘湘段目前雨势较大，加之车流密集，路面湿滑，视线不佳，请各位驾驶员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了。来看本档热点的车厢经济学，看到股市方面的情况， A 股主要指数今天集体上涨，截至收盘沪指涨 0.50%， 收报 4094.40 点，深证成指涨 2.48%， 收报 16205.56 点，创业板指涨 2.99%， 收报 4342.71 点，科创50指数涨 3.85%， 收报 2207.86 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 3.29 万亿，较昨日缩量2455亿。行业板块涨多跌少，机器人、光学光电子、半导体、军工电子、航天装备、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居前，动物保健、医药商业、中药、煤炭、银行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了3000只，170只股票涨停。今天也是 A 股半年度的收官日，从上半年的市场表现来看，三大指数全线收涨，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科创50指数半年大涨超 64% 的半年度涨幅强势领跑，创业板指涨超 35%。 如何看待 A 股半年的表现，来听财经评论员张燕云的分析。
8: 从这个今年以来的市场来看，应该说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分化和相对来讲非常的这个集中。那么从这个整个市场上来看的话呢，核心的30个指数应该是有28个左右的上涨，那么可能下跌的就是那种偏向于像红利这种性质的这种指数哈，像北证50或者是微盘指，它可能是一个调整的状态。那像这个集中上涨的呢，这个成长风格是非常的激进的，就是主要在像半导体这样的方向上的一些这种成长股。那么相对来讲呢，像这个行业里面也是这样，可能30个中心一级行业里面可能也就10个左右是上涨的，然后剩下的20个可能都是下跌的一个状态。那集中在就是像通信电子这个方向上，相对的像这个一些大消费的这种品种的话，确实啊，年度的跌幅可能在10%左右的，或者超过10%。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上半年这个这个行业之间的这个分化，或者说啊，就跟这个我们日常媒体听到的这种 K 型分化，应该说是非常极致的。
7: 展望下半年的市场，对投资者又有何建议呢？
8: 从后市来看的话呢，应该说，一方面啊，就是六月份整个结束以后，上半年结束了，步入到下半年。下半年的第一个月呢，其实是 应该说比较重要关注的还是业绩报哈。那这个七月的十五号左右的话，可能会有这个主板的一系列的这个一些业绩预报会密集的做一个披露啊。然后这个其他的像创业板没有这个严格的一个要求啊，所以呢，其实步入到下半年的话，首先我们可能重点关注的还是业绩。那么从业绩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些成长股正是这一批啊，就是业绩今年以来业绩爆棚的这一批。只不过呢，可能我们说这个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的前些时候，可能是一些算力、硬件、下游的一些品种，慢慢的开始向中游和上游去这个转移啊。比如说今年的这个单月份，像四月份啊，就是一些像半导体材料里面的一些磷化银衬底啊这些。可能相对的这个单月涨幅都会有大几十，甚至是这个这上半年可能都翻倍这样的一个涨幅，甚至是这个超过一倍这样的涨幅。所以说呢，这个从业绩上来看的话，这些方向上确实是比较景气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可能还会这个下半年慢慢的，如果行情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它会稍微有一些扩散。比如说这个其他的行业慢慢的修复，因为它不能只集中在这个这一部分的这种小的这些行业里面哈。虽然说我们这个主流是这一些，但是呢也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些其他修复性品种。当然了，就修复性的这种业绩的修复啊，它的这个从市场的反应的弹性上来看，肯定是不如这个就是科技的这个弹性这么大的。所以说这个也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指数和行业之间的一个分化。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呢，一个是目前来看这个大盘已经修复了这个六十分钟的一个反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日线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放量向上去做一个修复，才能去做一个日线的周期。那么创业板的话，就像科创五零这种啊，就属于成长非常集中扎堆的这些品种，基本上都是沿着日线在往上去创新高的，所以目前来看也是上不掩顶这么一个状态。基本上就是沿着三十日均线往上走的，这个都是在一个日线反弹的一个周期。
7: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了解完了财经方面，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2026年长沙中考成绩将于7月3号正式揭晓。长沙今年城区的高中招生录取政策迎来了关键性的调整。录取总分方面，今年中考综合成绩总分由往年的700分调整至630分，其中生物学、地理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不再计入中考总分。体育中考分值从40分提升至50分。录取规则方面，在原有综合素质评价等

0: 地入围的基础上，新增了生物学、地理两科等地作为高中招生入围硬性条件。考生总分相同时，不再对比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改为比较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总成绩的排序录取。今天上午9点，2026年长沙市城区小学生初中联合危机派位在湖南湘江新区南雅求实中学举行。根据统计，今年全市城区共有小学毕业生82516人，其中残障儿童及体育特色学校、基地后备人才招生等共1056人，单校划片和志愿录取人数为42224人，多校派位人数为39236人，继续实施双胞胎、多胞胎捆绑派位政策。今年共有642对多胞胎申请参与捆绑派位。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7月1号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号码是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8点至20点。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0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用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1: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2: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1: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送王昌龄之岭南，节选，唐·孟浩然。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

0: 献首阳公爱，长沙贾谊愁。土毛无稿著，香味有茶头。以报陈故籍，更宜魑魅忧。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缕桑麻千年经纬。
1: 土毛无稿著，香味有茶头。盛唐诗人孟浩然在送王昌龄之岭南中写下这句情深意重的临别赠言，不仅记录了两位唐诗巨匠的最后一面，也无意间道出了唐代相处一代的衣着实况。以麻为衣，稿著二字，稿指的是白色的生绢，属于精细的丝织品。著只用苎麻织成的细麻布，也就是在今天的湖南浏阳仍然焕发生机的夏布。苎麻是一种在湖南遍地可见的植物，叶片似小蒲扇，背面发白，茎杆不高，还带有刺手细毛，长于山野、荒院或墙角。它不需要精心照料，只需一抔黄土、几场春雨，便能拔节生长，为乡人提供最基础的衣料来源。麻的经纬里，交织着湖南先民的生存智慧。在棉花还没有传入中国时，它是古代最重要的纤维作物之一，比丝绸的历史还要早一些，是上可达天听、下可接地气的神奇之物。由于织造工艺和采摘时节的不同，苎麻也有高下之分。高端的苎麻布可以和丝绸媲美，是古代制作官服的主要原料，如乌纱帽就是用高端的苎麻布涂上黑漆制成。唐代诗人翁承赞着探花时的诗歌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探花时节日偏长，恬淡春风趁意忙，每到黄昏醉归去，注衣惹得牡丹香。描写的是考中探花之后身着精致注衣的风光景象。低端苎麻制作的衣服则是百姓日常劳作的最佳伴侣，无论是田间耕作的农夫，还是湖畔捕鱼的渔民，一身麻衣既能抵御夏日的酷暑，也能在春秋的微凉中提供基本的庇护。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北方移民的涌入，湖南的蚕桑丝织业在唐代也开始崭露头角。在湘中湘北的江湖平原地区，一些条件较好的家庭开始尝试植桑养蚕。女子们在桑林间忙碌，采摘鲜嫩的桑叶，喂养白白胖胖的蚕宝宝。这些丝织品一部分作为贡品上缴朝廷，一部分则在本地流通，成为富户人家或文人雅士的衣料选择。晚唐李州诗人李群玉在《洞庭入李江寄巴丘故人》中写道：四月桑半枝，无蚕出弄丝。诗中描绘的正是洞庭湖畔四月桑蚕吐丝的景象。可蚕桑渐兴并不意味着丝绸普及。年年到我蚕辛苦，抵是浑身着苎麻。杜荀鹤的诗句道尽古时现实，终日养蚕缫丝的女子大多穿不上亲手织就的丝绸，只能以麻布蔽体。这烟火气里藏着普通百姓的辛劳无奈，也藏着生生不息的坚韧。蚕桑的出现为湖南物产添了精致，也为丝织技艺埋下了伏笔。到清代光绪年间，湘军崛起，开埠通商，以湖莲纤为代表的刺绣名家在长沙开创绣庄，授徒传艺。他们在湖南民间刺绣的基础上，大胆吸取了苏绣的细腻与越绣的鲜亮，将唐代以来积淀的丝织底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0: 此时的湘绣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实用功能，绣工们以针代笔，以线作色，达到了绣花能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的艺术境界。马与丝是湖南两条相依相承的文化脉络，马质朴坚韧，承载先民安身立命的生存智慧，丝温婉精致，寄托后世匠心独运的艺术追求。从唐诗里的绩麻身影，到湘江畔的飞针走线，这缕跨越千年的经纬早已融入湖湘文化的肌理，在时光流转中织就这片土地最温暖最滚烫的文化底色。
1: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2: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又是一个被雨水浇透的晚上，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听见好时光，我是李波。今年的初夏感觉比往年凉快不少，如果整个夏天都能够这样该多好呢，不过也只能想想而已吧，因为季节和气候是我们无法掌控的，但是轻松的心情和愉悦的情绪是我们能够掌控的。今天晚上的听见好时光，跟李波一起开始我们的经典音乐之路。在武侠小说里，我们经常会说一个人的武术练到极致之后就是人剑合一的状态，而开车的技术很强悍的人呢，我们能够称他为达到了人车合一的境界。在歌唱界也有一种最高的境界，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歌合一。今天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些被外界称作人歌合一的佳作，看有没有哪一首歌能够触达你的灵魂深处，引发你的共鸣。如果有的话，欢迎你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首先的第一首来自于哥哥张国荣，我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其实说到人歌合一，并不是指这首歌的唱功好坏，而是指这首歌手把自己的性格、经历，甚至是生命都融入到了歌曲的旋律以及歌词里。如果换了一个人来唱，即便那个人的唱功再好，技巧再强大，感情再投入，我们偏偏感受不到那种味道，总觉得缺了些什么。而刚才听到的这首张国荣的《我》就是代表作之一。这首歌的创作顺序跟别的歌曲不太一样，张国荣自己先谱好了曲，然后跟作词的作者说，这首歌的歌词开头我已经想好了，就是这句 I am what I am。 为什么说这首歌无可替代呢？是因为这首歌不是写给别人唱的，是张国荣内心给这个世界递上了一张身份证明，更是内心的呐喊和宣言。我就是我，颜色不一样的烟火。换作其他任何人来唱都只能算翻唱而已，只有张国荣来唱才能叫做宣言。接下来这首歌曲是萧煌奇《你是我的眼》。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晚上的8:31，又到了我们的秦芒果商城时间。今天为您推荐到的商品是什么呢？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以及迪奥口红，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很红。忙碌一天之后呢，躺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包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光是想一想都觉得真的是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有两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700克，市场价四盒价格139，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同样四盒到手仅需79.9，到手整整2800克，就将近有6斤重啊，非常合适，让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而安井食品呢，是上市企20多年速冻食品的企业，这块小龙虾每只大小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严格的挑选，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得干干净净的。在制作上呢，是由专业的大厨掌勺精心的烹制，烹饪过程呢更是简单到了极致，完全不是繁琐的准备工作而头疼。所以说大家吃的时候很简单，从冰箱里拿出一盒直接加热就可以了，短短几分钟，麻辣鲜香的气息就会弥漫到整个屋子。

0: 紧实 Q 弹，轻轻一包就脱壳了。鲜嫩的虾肉裹满了香辣汤汁，一口咬下去真的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仔细品味呢，还能品出鲜虾本身的那种鲜味，这就是好食材才有的独特味道。全程冷链运输，大家记得要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不要错过。除了小龙虾，带来的是迪奥口红。口红呢是所有女生提色的神器。那很多朋友呢，如果是熬夜觉得脸会发黄，而且呢大家第二天懒得化妆素颜出门的话，那一定要记得涂点口红，整个人的气色就会不一样。今天给您带来的金毛谷商城的这一款迪奥口红 3.5 克一支，市场价一支的正装要400多，那金毛谷商城下的特惠每支仅需99元，现在下单第二支直接半价，两支正装到手价148.5块。色号呢是有丝绒100或者是缎光100随机，丝绒755、丝绒624、丝绒314可选，有效期2026年11月或者是2027年1月，所以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刚好自己留一支送朋友或者妈妈一支，用完的时间完全可以用完。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下单咯。大家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说直接发送关键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直接跳转到金芒果商城来直接买买买咯。此外呢，除了美食和口红之外呢，还有我们今年暑期的时候呢，7月17号18号话剧舞台的巅峰之作宝岛一村即将登陆湖南大剧院。你家是不是有5到10岁的小公主，爱表演有才艺不怯场呢？话剧舞台天花板宝岛一村剧组喊你来当小演员了。宝岛一村是演员文章领衔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大师王伟忠联袂打造，想让你家宝贝演名导演的戏，或者是和名角同台的话，或者说想让孩子有一次难忘的戏剧舞台体验，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或者是话剧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为孩子报名，把孩子的视频发到指定的邮箱，剧组点将静候佳音。同时呢，话剧宝岛一村的演出门票也正在湖南交通频道热卖，如果说想和孩子一起看一场精彩的演出，感受顶级舞台的魅力的话，或者说想带着父母感受大时代里的小日子，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或者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少量的优惠套票，先到先得咯。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4: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5: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6: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7: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8: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2: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

0: 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1: 欢迎回到今天晚上吕波陪伴各位的听见好时光。在本来广告宣传之前，我们听到的是萧煌奇的那首《你是我的眼》。说实话，这首歌曲从它的本身的演唱难度来讲，并不是那么的无法企及，但是歌曲当中透露出那种感恩生命、渴望光明的内心呼唤，换作别人来唱的话，最多只能叫体会或者是共情。但是萧煌奇本人的演唱，并不是在表演一个盲人的心情，他就是在唱他自己。这就是最真实的表达，最真实的情感输出，哪怕有些高音部分有瑕疵有裂痕，都是他强烈情感的迸发的佐证，是任何技巧都无法取代的高度共鸣。而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就和大家一起讨论到的是人歌合一。所谓的人歌合一，就是他们这些歌曲真的是只有他们来唱才可以，任何的翻唱都不能够成为完全诠释了这首歌曲。如果说这些歌曲能够触达你的灵魂深处，引发了你的某些共鸣的话，欢迎各位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和我们来说一说你的感受究竟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听到另外一首人歌合一的歌曲，来自于 Beyond 的乐队《海阔天空》。这首歌真的不用多说，一起来听。

0: 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 Beyond 乐队经典的不能再经典的《海阔天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Beyond 乐队将事业的重心迁移到了国外，但是在异国他乡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语言的障碍、生活习惯的不同等等等等，都在影响了乐队的整体状态。1993年是 Beyond 乐队成立10周年，黄家驹把这种看不到尽头的漂泊与挣扎悉数写进了这首《海阔天空》里。而这首歌已经不再能够简单的称之为歌曲了，它是黄家驹用生命写下的墓志铭，是所有理想主义者的理想奏鸣曲，是青春在成长过程中的阵痛呐喊，以及被划破之后伤口上的绷带，是怒吼击败沉默的坚强选择。这首歌曲不可替代的核心就是作者黄家驹对于理想的那份执念，所有翻唱者都会被衬托的不再耀眼。这里是李波陪伴各位的听见好时光，今天晚上我们说到的是人歌合一的作品。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内容，稍后见。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这里是听见好时光，今天晚上和大家说到的是人格合一的作品。真的是说到人格合一的作品，这一首歌曲真的是绕不开。而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我只在乎你》，它的流行程度在国人心目中已经无需多言。从50后到90后、00后，甚至是10后，想必都听过唱过这首歌曲。据不完全统计，这首歌曲前后已经被正式翻唱不下500多个版本。如此多的歌手热衷于翻唱这首歌曲，其意义也绝不一般。那么在这么多的翻唱版本中，至今没有一版能够拿出来跟原唱进行 PK 并胜利的，也足见其不可替代性。邓丽君的声音一定不是最甜美的那一个，但是她那种温柔底色以及演唱时流露出的真情实感，却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能够与其完美契合。邓丽君的歌声《我只在乎你》，而湖南交通频道也特别在乎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帮你看好了我们的暑期安排，跟着芒果旅行家三

非省时省力去新疆，少开近千公里的车，你靠在椅背上发呆，从窗外便能看到草原变成了雪山。我们一起去独库公路，一起去纳拉提草原，一起去赛里木湖，还可以去紫色的薰衣草海洋看一看。那里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正好赶上盛花期。古人拿薰衣草来安神，那咱们到了那里呢，能够把所有的压力一口气全部都卸掉。同时呢，全程都是由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的，底片全送。你发出来的朋友圈绝对是所有朋友圈当中最闪亮的。高考结束，毕业快乐，七月伊犁等你。芒果旅行家有五轮班期等候各位，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而暑期出游的目的地也全面上新了，包括旅游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游需求包括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直接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咨询。我们不仅在乎你，同时也在乎您的父母。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是不是总让你放心不下呢？而很多独自在外地打拼，尤其在长沙打拼的外地朋友，生病了没有人陪，是不是也觉得非常心酸呢？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你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陪诊，带排队、带取药等贴心服务，用陪伴抚平你的就医焦虑。现在在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直接输入芒果陪诊这四个字，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说完了我只在乎你，来听到今天晚上的这一首人歌合一的作品，来自于王菲，我愿意。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2: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4: 晚上9点，欢迎收听本档由李波林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娄底市教育局公布了娄底市12年贯通培养试点实施方案。根据方案，试点模式将采取12年一贯式贯通培养。贯通培养班学生从小学1年级入学，经过9年义务教育后，可免于中考，直接进入普通高中阶段学习。娄底成为率先全省试点12年一贯制贯通培养模式的地区。为方便居民就近接种疫苗，避免跑空或多跑，湖南省疾控局即日起正式上线疫苗接种点查询功能。居民在湖南省疾控局官方公众号即可查询全省接种点的信息。每年6月30号是住房公积金年度结算日。湖南省直住房公积金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各服务大厅将于2026年7月1号到7月2号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汇缴、提取、转移、贷款等全部柜台业务。手机公积金 APP、微信公众号、网上营业厅、相易办政务平台、支付宝生活号、自助服务终端以及各合作银行 APP 等，自2026年6月30号17点起统一暂停服务。所有线下及线上业务渠道将于2026年7月3号上午9点恢复正常运行。随着开通前的各项试验顺利完成，位于京广沪昆两大高铁干线交汇枢纽核心的长沙动车运营所扩建存车线一期工程全面完工，正式投入运营。此次一期工程在沪昆存车场西侧新增4条存车线，投用后存车线总数提升至45条，配属动车组增至130标准动车组，动车组存放能力和周转调配效率实现双提升。今天2026年株洲场 BA 篮球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今年场 BA 将于7月3号在株洲市体育中心正式打响，总决赛定在8月16号进行，共34场比赛。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费博介绍，
5: 今年我们打通全省赛事矩阵，场 BA 与乡 BA 乡超多项联动，共同宣发赛事热度，互相传。

0: 导叠加放大，打造全省联动的体育热潮。
1: 美加墨绿茵赛场四十八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2: 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五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将迎来两支欧洲球队的强强对话。小组赛全胜的法国队对阵以最佳小组第三惊险突围的瑞典队，一边是夺冠头号热门，一边是从死亡之组突围、擅长防守反击的北欧劲旅。两队前场三叉戟的巅峰对决将成为本场淘汰赛的最大看点。法国队的取胜关键在于持续的控球施压，利用边路突破和内部渗透制造威胁，通过球员轮换维持全场进攻的强度。而瑞典队想要创造冷门，必须全员收缩，减少防守漏洞，用强硬身体对抗打断法国队细腻的短传，同时抓住边后卫回防不及时的瞬间，打出快速反击。一边是阵容豪华且大赛经验丰富的争冠豪门，一边是反击锋利的北欧黑马，谁能够笑到最后，谜底明天早上五点将会揭晓。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晚上的9:07，这里是听见好时光，我是李波。今天我们就欣赏一些被外界称作人歌合一的作品。不知道在前面的这一个小时介绍到这些作品是否能够抵达你的灵魂深处，是否能够引发你的共鸣呢？如果有的话，欢迎各位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刚才在整点广告宣传之前听到的那首歌是王菲的《我愿意》。1994年，词作者姚谦在杂志上看到一组关于王菲的照片，照片的内容是当时的王菲和窦唯在一起清晨出门到潭鱼。看到了这一组照片之后，姚谦被深

深的触动了，感慨爱情真伟大。一个在当时流行乐坛那么有名的女歌手，那愿意为爱情做出这样的牺牲，能够卸下所有的光环，成为普通的路人，只为和爱人相依相伴。于是姚谦便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我愿意。而这首我愿意同样被很多人翻唱过，有的情意绵绵，有的情深意切，有的撕心裂肺，更有肝肠寸断的。从听觉上来看都各有千秋，且可圈可点，但都唱不出为了爱情能够在胡同口到痰盂上公共汉厕的那份情愫，故而少了那份神韵所在。接下来这首歌就同样也是神作，来自于李宗盛的《山丘》。

0: 听到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李宗盛的经典之作《山丘》。这首《山丘》曾被称作中年男人的人生总结。其实呢，李宗盛创作这首歌曲的旋律呢，早在2003年就已经完成了，但是他的歌词呢，却一直等到了2013年才把它写好，用了整整10年打磨一首歌的歌词，可见其重视程度以及精细程度。这首歌里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50多岁的男人用半辈子的坎坷、失败、遗憾、无奈、不甘和释然换来的。年轻的歌手，你可以登上山丘，甚至可以升几个调来跨越山丘，但是那种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沉稳，还有演唱中磨砂质感的细腻情感表达，终究是要经过时光历练之后才能够生长出来。不少网友都说，到了这年龄，没了这经历，唱不好这首歌；到了这年纪，也有这些经历，但是没有理解这些经历，也纵然最终是淡然一笑释怀的，那同样也唱不好这首歌。而这首歌曲呢，它的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到位，而且呢，都是在人家李宗盛那里，没有那个火候，劝其他的歌手暂时不要翻唱的好，避免被群嘲。这里是听见好时光，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
1: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2: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这首歌曲来自于赵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也是今天晚上我们在听听好时光当中和大家讨论到的人歌合一的作品当中的代表之一。有网友打趣说，是不是很多歌手都被这名字所困扰啊，所以不敢翻唱呢？因为毕竟长得帅去唱这首歌曲完全没有说服力，长得丑的有没有那么强的唱功和爆发力呢？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首歌曲在我们心中永远属于赵传这个人，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深度绑定，换句话说这首歌曲就是完全赵传的私人定制，完全是根据他的个人特色来定制出的这首歌曲。当他用高亢且极具爆发力的声音把一个外表普通但内心炽热的都市小人物唱成了某一个群体的代言人，这首歌曲同时也就成为了他本人的

音乐自传。当几万人在赵传的演唱会上和他一起高声喊出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时候，这首歌曲就不再是唱给他一个人的了，是唱给所有平凡且真诚的普通人。

这就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双截棍。2001年的时候，周杰伦发行了他第二张个人专辑《范特西》，双截棍这首歌曲就收录在其中。但是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首歌曲最开始是写给张惠妹的，可是写完了之后拿给张惠妹的团队一看，他们犹豫了，他们说这怎么唱啊，实在不敢恭维，直接就退回去了。但是恰巧就是因为这样一番操作，才让这首双截棍成为了周杰伦的独一无二。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是张惠妹来唱这首歌曲，那最终这首歌曲只会变成啊张惠妹所有歌曲当中的某一首歌而已。但是经过周杰伦唱了之后，这首歌就成为了周杰伦风格的歌曲，意义完全不同。当时这首歌一经发行，如那这个出场的旋律呢，就彻底颠覆了乐坛当时的审美，导致当时很多的音乐人都发出这样一个疑问和感慨，原来歌曲还能够这样唱，原来音乐也能够这样玩吗？所以说周杰伦的音乐很超前，他引领了一个时代。他的音乐之所以伟大，我觉得很多人就在于他给大家打开了一扇窗，看到了很多的不同，包括他自身的个性。稍后进入到半点广告宣传，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晚上李波带来的听见好时光。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4: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2: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4: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心，山峰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1: 晚上九点半，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里，拨打来听见好时光，继续陪伴各位。今天晚上的听见好时光，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人歌合一。

在武侠小说里面呢，当我们的功夫大成之后，就叫人剑合一。开车的时候呢，技术很好，叫做人车合一。但在歌唱界呢，我们就叫做一首优秀的作品和一个歌手的结合呢，叫做人歌合一。在节目中呢，我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好的歌曲，比如说张国荣的《我》呀，比如说《我很丑，我很温柔》啊，还有李宗盛的《山丘》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具代表性，也极具个性以及个人表现力的歌曲，都被称作为人歌合一的代表作。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也是如此，他的声音非常独特，来自于苏打绿《小情歌》。

0: 刚才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苏打绿吴青峰所演唱的小情歌。吴青峰的声音真的是极具辨识度，在众多的男男女女的歌手中一下就能够认别他，而这种辨识度极高的声音在早年却一直是他的噩梦。受到成长环境的影响，他从小就十分的内向，青春期大家都在变声长高的时候，吴青峰的个头没什么变化，他的声音也还如同孩子一般。所以说呢，在班级里面淘气的男同学便开始欺负他，甚至是言语上的霸凌，这让他越发变得沉默寡言起来。后来无意中涉足到了音乐领域，让吴青峰的情感顿时有了安放之处，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将内心的众多情感和感受纷纷写到了歌曲里面。在大学的时候组建了乐队苏打绿，并在2005年成功发行了同名专辑。而听到了这首小情歌是吴青峰的用心之作，但是呢，虽然是他的用心之作，他把这首歌曲发给那些知名艺人的时候却是屡屡碰壁，无一例外被退回了，没办法只能自己唱，收录在了2006年的专辑《小宇宙》里。谁曾想这首小情歌自从他唱出来之后便火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写得有点晦涩难懂，充满着文科生的浪漫。比如说这一句，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还有最后那一句，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单独去看的话，可能你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如果说你了解吴青峰，你了解他的生活过往，或许说你能够从这些歌词当中体验到一些，或者是琢磨到一些他内心世界真实的写照。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其实我们距离成功并不算遥远，重要的是我们要坚持下来，努力做好自己，调整心情，就这样等待着最终的结果到来就可以了。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听见好时光，一人一首成名曲。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4: 岁月流声，每段心事都藏着一首成名曲。

0: 李宗盛写尽人间烟火，一字一句道尽中年浮沉。
1: 虽然不言不语，
0: 蔡琴低吟岁月绵长，醇厚嗓音抚平世间慌张。
1: 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
0: 莫文蔚浅唱暧昧温柔，慵懒唱腔藏进都市唱网。陶喆揉碎中西旋律， R&B 曲风掀起华语新浪潮。
2: 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
0: 毛不易执笔平凡众生，浅白歌词戳中寻常悲欢。
1: 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青天，
0: 任素汐诉说市井深情，质朴唱腔道尽人间离合。一首金曲，一位歌者，一段专属时代记忆，跨越年代的歌声轮番登场，有沧桑独白，亦有婉转低回，有温柔心事，也有烟火日常。听见好时光，一人一首成名曲，重温旧时经典旋律，重回当年美好时光。

0: 晚上9: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里波大来听见好时光。进入到一人一首成名曲，总有一首击中你。在乐坛，成名曲可能不是这些歌手在演唱生涯当中最有名，但确实是他们最惊艳的开始。今天我们说到的这首成名曲来自于蔡琴，恰似你的温柔。这首《恰似你的温柔》是蔡琴的成名曲，也是她的出道曲。正是这首歌奠定了她乐坛民谣天后的地位，其低回委婉的嗓音和歌曲的抒情风格高度契合，成为乐坛岁月金曲的标杆之作。蔡琴的声音很独特，一开口便惊艳世人。出道之初便遭质疑，22岁的身体里为何有着一副老艺术家的嗓音呢？正因为他的声音太有质感了，以至于之后的包括他的作品当中的《渡口》《被遗忘的时光》《你的眼神》等作品都被誉为音响设备的检测曲。当年还真的有这样所谓的试音碟的发行，其作用就是用这些声音去检测音响的好坏，可见他们这些声音是极致的美好。我当年还买过这样的试音碟，不知道你是否还有这样的印象呢？乐评人调侃蔡琴是身体里自带混响系统，听她的歌就是在给耳朵做按摩，给心灵做 SPA。 多年来，蔡琴以低沉婉转、千回百转的嗓音，将每一首歌的内在情感都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每一句歌词都充满着温度，仿佛在与听众进行私密的情感对话，被誉为深夜治愈系的代表。今天一人一首成名曲，听到她恰似你的温柔。
1: 听见好时光，一人一首成名曲，重温旧时经典旋律，重回当年美好时光。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江东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不说最近啊，这极端高温啊席卷欧洲多国，多地气温接连刷新了历史记录，高温预警一直拉满啊，这欧洲民众就陷入到了一个酷暑的煎熬。让人直呼过瘾的是，恰逢此时中国制造乘风出海，便携空调啊，手持风扇呢、啊、制冰机火速爆了单了，狠狠拿下了海外市场。也彻底撕掉了廉价低端的旧标签啊！这欧洲空调普及率常年偏低，对不对？这老建筑不许外墙打孔，安装审批繁琐，然后呢，人工安装费呢远超设备本身，然后你看这很多，它就热呀，它就，对吧？那种种现实痛点就困住了当地居民降温的需求，再加上现在呢，咔咔极端高温一来，哎呦，这人天天在屋里面坐着，感觉要熟了。那这时候国产便携空调精准踩中了市场的缺口，不用安装，对吧？开箱就用，哎，物流高效配送，瞬间就成为欧洲千家万户的避暑刚需，爆款机型甚至出现了二手价格远超新机的名场面。这多家品牌欧洲销售

额暴涨了70%以上啊！爆款出圈呢，从不是偶然运气，背后那是我们碾压全球的完整产业链护城河。从压缩机啊、核心电机，再到各类零部件，国内完备的整个产业集群、海量核心产能与专利技术，就让我们既能够快速的根据海外场景定制产品，又能够严控生产成本，短时间大批量交付订单。从早年火爆海外的电动三蹦子啊，到如今横扫欧洲的便携制冷家电，中国制造永远是精准的瞄准了市场的痛点，哪里有需求缺口，哎，我们就能快速补齐供给。没办法，在这块反应它就是灵敏。很多人啊，现在依旧还有那刻板印象，就觉得说啊，国货就只会低价内卷，你上一边来。无数次啊，一次次的海外爆款，事实早已经证明了，中国制造早已完成了华丽蜕变，既有硬核技术打底，又有高效协同的产业优势，兼具灵活适配的市场敏感度，不靠流量噱头炒作，只用产品实力赢得全球消费者的认可。一场热浪，这只是风口，强悍的全产业链，这才叫底气。一次次海外爆火的国货爆款，不断重塑世界对中国制造的认知，不靠一时红利投机，仅凭借着数十年的沉淀产业硬实力来持续突围，这才是国货走向世界最硬核的底气与最长久的竞争力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本届白玉兰奖落下帷幕，有人荣耀加冕，也有人遗憾陪跑。热门剧集啊，六题零中啊，八五后集体止步提名，大批剧迷的惋惜刷屏网络，种种意难平直接冲上热搜。但是遗憾从不是评审不公的佐证。

啊，恰恰是国产剧剧集啊蓬勃发展的最好信号。一众高分好剧，你看同台角逐，堪称国剧圈的神仙打架。那能够拿到白玉兰提名，早就已经是万千剧集当中脱颖而出的最高认可，是吧？奖项名额呢，终究有限，优中选优的抉择本就没有标准答案。评审站在行业导向、人文价值、时代利益的角度来权衡取舍，来看重作品的社会厚度和现实思辨。观众呢，偏爱剧情打磨、演员演技，还有个人情感共鸣。两套评价体系本就无法完美的重合啊，审美分歧咱说在所难免。很多观众下意识就把领奖结果当成作品好坏的唯一判决书。自家心仪的剧集没能拿奖啊，便觉得说，哎呀，是不是作品被全盘否定了？不那么回事儿，奖项呢只是行业阶段性的一次评选，对吧？从来无法定义一部作品的全部价值。有的剧拿下大奖，成为行业创作标杆；有的剧虽然无缘奖项，但是咱说收获了超高的收视，还有全网的话题，对不对？走出国门，甚至实现了文化输出。所以虽然说没拿奖，但是在观众心里面已经是最高荣誉了。全网弥漫的意难平，从来不是饭圈式的情绪宣泄，而是国剧走向成熟的最好佐证。当精品剧集扎堆涌现，流量热度不再是获奖的捷径，那观众的审美门槛也不断的拉高，倒逼创作者沉下心打磨剧本、锤炼演技。激烈的行业竞争不断抬高国产剧的创作底线，真的让影视行业告别粗制滥造的流量时代。奖项可以花落一家，但观众心中的偏爱从不会被一直榜单左右。白玉兰擦亮了行业的镜子，为影视创作也指引了方向。而千万观众的认可，时间的沉淀，才是一部作品最长久的加冕。这些藏在热搜里的意难平，是观众对好内容的期许，更是国产影视剧不断向上生长的底气呀。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就仅仅因为店名带了儒家这两个字儿，哎，多地养老机构接连被同一个自然人起诉商标侵权，投诉人也没有线下实体门店，手握两类注册商标就四处批量投诉啊。不少小商户嫌打官司啊耗时耗力，只能花钱息事宁人，硬生生把商标维权就玩成了批量敲诈的灰色生意了。保护知识产权本来是为了鼓励创新，守护合法经营者的心血，绝非是给职业商标碰瓷儿客打造的摇钱树啊！判定商标侵权从来不是简单的文字重合，既要核对商标样式是否一致，还要看普通消费者会不会产生品牌混淆。大众熟知的儒家那是连锁酒店，没人会把街边的养老机构误认为是同一个品牌，更何况投诉人本身你也没有任何养老相关的实体经营啊，所以根本就不具备品牌的知名度，自然不存在误导公众的前提，所以所谓的这个定性侵权那本身就站不住脚。要说近些年类似恶意碰瓷儿屡见不鲜啊，面馆因为谐音啊，完了店名被起诉了是吧，宾馆一字之差也遭索赔了，好家伙，那大量小微企业个体商户，我这人心惶惶，你说是不是？谁知道咱起名的时候是不是踩着谁了？你说呀？普通人不懂繁复的商标法条，是不是啊？打官司需要消耗时间、金钱和精力，很多人就只能选择什么破钱消灾呗，对不对？最终就助长了啊这种批量注册、四处起诉的歪风，这类行为早已偏离了商标。

标立法的初衷，打着合法维权的外衣，不断挤压小微从业者的生存空间。真正的知识产权保护要守住的权力边界，既不能纵容商家肆意傍名牌啊，擦边抄袭知名商标，也不能放任职业索赔人滥用商标权利恶意牟利。法院审理此类纠纷的时候，你不能只机械地套用法条啊，更要结合实际的经营场景、品牌辨识度，综合判定啊，谨防权力滥用。法律的初衷是匡扶公平，绝不能沦为投机者钻空子敛财的利器。唯有细化商标侵权认定规则，严厉规制恶意批量投诉行为，守住知识产权的底线，才能既保护原创者的合法权益，也给千千万万小微商户留足生存空间，不让善意守法的经营者沦为职业碰瓷儿的收割对象啊。

0: 情，他只是烦恼，
1: 烦恼
0: 等待他的笑，付出不求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4: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人情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借信牟利的。这高考出分季了，不少家长被酷似官方界面的阳光志愿广告误导，差点把商业小程序当成了教育部官方填报平台，打着精准填报一分不浪费的噱头，从几百块钱的志愿方案到数千块的一对一专家指导，好家伙，各类收费项目是轮番推销，借着官方外衣疯狂收割万千高考家庭的焦虑。教育部已经早就明确辟谣了，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开发同名志愿填报软件，可是一众高仿产品就靠着比如说相似的名称啊、同款的配色、官方化页面设计，刻意制造误导，仅用一行不起眼的灰色小字标注广告，游走在规则边缘，精准拿捏家长害怕滑档啊、浪费分数的紧张心理。普通家庭堵上十几年的寒窗，最怕因为信息闭塞选错了院校专业。正是这份对稳妥的渴求啊，也让这些高仿平台就钻了空子了，把公共权威公信力包装成变现流量密码，用模糊的宣传混淆视听，将教育焦虑还明码标价。越是信息薄弱的普通家庭，越容易被虚假平台截流，本该普惠的官方免费资源反倒被商业乱象挡在了身后。整治这类离轨式骗局，不能只靠家长来擦亮双眼，各大平台必须啊前置严格审核，严控带有官方敏感名称的广告投放与小程序上架，从源头就斩断误导引流的渠道。

同时呢，官方志愿平台也要优化曝光渠道，是吧？简化操作流程，主动抢占信息入口，你不能让他们捷足先登了呀。对吧，教育公平首先是志愿填报的信息公平，别让高仿骗局消耗家长的信任，唯有严厉清理虚假填报工具，让权威免费服务触达每一个考生家庭，这才能守住高考最公平的底线呐。再来说一个宽以待人的各位啊，经常网上冲浪的，还记得之前就是爆火的拉面哥吗？是吧？人家这开个小拉面摊，然后一堆网红围着直播，没两天啊，就给拉面哥整的都不干了的。还记得吧？哎，时隔多年，拉面哥再度开店了，依旧坚持素面，3块钱一碗，淳朴初心令人动容。可这份不变的低价标签啊，也成了困住他的无形枷锁。当年拉面哥爆火，靠的从来不是精湛厨艺，而是物价飞涨之下数十年不涨价的厚道。大众追捧的是诚信本分，而非必须被禁锢的低价。从集市小摊搬进景区门店，房租水电各项成本大幅上涨，早已不是早年摆摊的经营模式。可大众固化的标签根深蒂固，不少人默认拉面哥就该坚守3块钱的定价，一旦涨价啊，咔嚓就给扣上忘本的帽子了，或者说你是什么丢掉初心的马甲，完了开始用道德道德绑架约束普通人改善生活的权利。我就不明白了，凭啥呀？走红之后啊，他被各路网红是围堵直播，尝试跟风电商，却及时抽身，最终选择回归灶台，靠手艺谋生。这份清醒在浮躁的网红圈子里面已经格外难得了。大家怀念的本是货真价实诚信经营的善良，而非强制要求他永远停留在清贫的模样，对吧？太多草根红人被情怀架在道德火堆上烘烤，我们一边期盼着善良之人能被生活善待，一边呢又用雇佣标签束缚他们增收的权利。只要用料实在，待人真诚啊，凭这个合理的定价赚取劳动收入，这玩意儿不算背弃初心，对不对？谁都有改善自己生活现状的能力，对不对？谁都有说让改善自己生活的权利，凭啥你3块钱就给人焊死了呀？所以不必让3块钱的拉面成为道德枷锁，善良不该等同于清贫，理性看待草根的成长与选择，尊重劳动者合理的收入期待，这才是对这份朴素善意最好的成全呐。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3: 冲浪造帆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5: 准备好，
4: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语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6: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7: 平地闪雷。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啊，一位店老板把暂停营业啊写成了另外四个字，叫奉旨入京。这张停业通知在2026年6月下旬突然就刷了屏了，而让网友集体破防的是这背后的真相。上面因为写了说，受女儿的邀请到北京清华大学参加女儿的研究生毕业典礼，所以不好意思歇业三天，要是给您带来不便了，敬请谅解。网友表示谅解不了，是吧？这也是全网最霸气的暂停营业了，没有之一，对吧？你说别人停业那都是亏本休业，这位老板停业那叫奉旨入京，格局直接拉满了。短短四个字，温柔又霸气，藏着一个普通家庭啊，咱说非常的就是顶配的傲娇，是吧？真正的逆袭从不是暴富暴红，而是书香抵万金，父母勤恳的踏实半生，是吧？孩子寒窗苦读终成硕果，一场毕业典礼就是一家人最好的家面。比起炫富啊，晒房晒车啊，啊，这种默默耕耘代代向上的底气才是最让人破防的高级炫耀。平凡的烟火家庭靠着读书改写命运，温柔争气，踏实发光，这才是普通人最治愈最硬核的体面呐。

0: 再来说这个事儿啊，近日在某小区有一名女业主干啥呢？就是发现对面楼的男邻居在家赤身裸体，然后可能觉得辣眼睛，然后呢啪拍了一张照就发那业主群去提醒对方去了，艾特人家说你在家不要裸奔啊，要不你拉上窗帘，不要影响其他邻居和未成年人。此举就引发了这位男业主的反击，他说姐姐你犯法了你知道吗？咱说是这纯纯法盲分子啊，这是。事后的男子在业主群表示已经报警了，警方也联系上了该名女子，律师也表示了男子在自己家里边的自我行为只要不是故意不受法律约束啊，女子将其照片发到业主群里是对男子隐私权的侵害，男子可以要求女子删除照片赔礼道歉，严重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邻居居家在自己家里面赤身啊，那属于是秘密空间的个人自由，对不对？他只要在他那房子里面，那就不叫刻意外露，就没有刻意扰民，完全合法合规。但是我没明白，姐姐你往人屋里面看啥呀？你看也就算了，怎么还能拍下来呢？真正违规越界的是偷拍他人隐私公然扩散照片的女业主啊，打着提醒公德的幌子肆意侵犯别人隐私权，把自己的看不惯当成制裁别人的理由，你典型的是慷他人之慨知德不守法呀。居家这是最后一块私人净土，在家如何放松那是个人权利，对不对？看不惯你可以沟通提醒，你偷拍曝光那玩意儿你就纯属越界了，就是。记住了啊，道德这两个字儿是约束自己的标尺，不是审判别人的武器。你别上来你总说别人不道德，真正道德的人先用道德二字审视自己，而不是拿道德这两啊两个字去审判他人，明白吗？而且道德更不是违法侵权的挡箭牌啊！你要违法了，道德两个字帮不了你。所以记住了啊，别用正义之名干最没分寸的破事儿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老板暂停营业啊，贴上四个字叫奉旨入京。没办法，人家姑娘啊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了，想必很多家长都想奉这样的旨是吧。微信平台啊，兔妹子顶不住啊。他说老板是这样的，其实呢你就写咱说你暂停营业就行了，你也不用非得写的那么详细啊。咋的了？眼馋了是吧？哎呀，这眼馋的口水从眼角流了下来是吧？领旨前行就说了，领旨前行，我去。好，他说恭祝老板，小怪兽在延禧宫中局了。他说了啊，我要是这老板必须加大加粗啊，那不能说你就指使最后一行字，我必须得整个条幅出来吧。所以只能说啥呢，这老板呢还是低调了还是。是的，咱说你就这喜讯你换一别的家庭那早就是锣鼓喧天了，哪像你整个 A4 纸巴扎你就贴电窗户上了，这已经是相当的低调了这是。小天使就说了，给我带来不适了怎么办？不是的，那你就让你自己家孩子争气呗。 那咋整啊？你对不对？人家孩子就这么厉害啊。这位朋友叫柠檬小贝就说了，说哈哈哈哈，应该拉横幅啊。拉横幅不是不行，关键成本高，你付钱呢。这位叫做在这吧就说了啊，突然快乐着啊，他说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和钓鱼佬把鱼挂在车外面是一个道理。这可能你也是钓鱼，所以你觉得说这个事儿是能够同等的，但因为我不钓鱼，就是我看不到他们之间同等的关系啊。是你把鱼挂车外面，完了到家之后发现鱼没了。这位朋友叫做素年模糊扉页上的记忆，他就说了，谁问你了吗？这是啊，咋的？问不问？人家姑娘也是清华毕业了，人家营业不停业去参加毕业典礼去了，你不用问，我告诉你呀，我呀。还有这个事儿啊，刚刚说到的女子拍邻居在家里面的裸照啊，这个发业主群，嗯。完了提示人家说你在家不要裸奔。微信平台陈一天就说了，这行为我是真服了。不服输的格莱也说了，我这回支持男的。你说人家在自己家里面咔嚓被你偷拍了，这也是无妄之灾了。你是本来是人家在自己家里面，人家爱穿啥穿啥啊，谁也没耽误你，夸啥你给整业主群里去了。哎呦我的天。红气城指数上涨就说了，那这位当家长的，你应该好好教育你的未成年人，在自己家里只要不犯法，你想干嘛都是你的自由，而不是盯着别人家看老半天。何止看老半天呢，还整个摄像头，你说啥？这位朋友叫做摸鱼就说了，这在以前叫非礼勿视，现在可好，拍张照发业主群里面去了。复活少女心啊，就是说了一道公道话，他说谁没事天天你趴窗户看别人家呀，谁说不是呢？你说你天天没事儿，你往自己那个阳台往那一站，呱呱，你就看对面楼各家都干啥呀？你闲的没事你做口饭呗，你们，你看看书也行啊，你说呀？你但凡能多看一点书，你都办不出来今天这事儿，你都。Jason 就说了啊，在家不能裸奔，我将用毕生所学研究这句话。大哥你可别研究了，你研究不明白，明白吗？道行不一样，人家姐姐研究完咔嚓给自己研究出事儿来，所以说明啥？这玩意儿不能研究，你这容易走火入魔呀，这玩意儿。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城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一起来提高法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3: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2: 马上我们来接听到此时此刻正在线上等候的孙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遇到一个旅游方面的问题，旅游退款的问题。
2: 您是报了个团是不是？
4: 哎，对，
2: 花了多少钱
4: 啊？您说
2: 啊，花了多少钱？
4: 我大概花了3万5千多，
2: 一个人是吧？
4: 三万五千三，
2: 一个人是不是？
4: 对对，一个人花了35300块钱。
2: 是出境游对吧？
4: 对，出境到非洲，到肯尼亚、波茨瓦纳和津巴布韦。
2: 是报了几个人？
4: 我们这个团好像根据那个导游讲的有8-9个人吧，大概是9个人。
2: 啊，您自己是报的2个人吧，6万多这样子。
4: 没有，我自己报我本人一个人的，就是35800。我跟我朋友总共是3个人，三个人他们各出各的。我出的是35800啊，35300，他们也各自出了35300。
2: 现在是在哪个方面出现了问题呢？
4: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出这个35300啊，还不包含这个往返机票啊和吃饭呐、等等啊，一些还有门票啊什么其他费用都不包，就是单纯的这个旅游费是35300。我大概讲一下过程可以吗？
2: 啊，您说。
4: 就是3月10几号吧，就今年3月10几号，这个通过我一个朋友呢介绍呢，就认识了这个参加这个非洲团的这么一个导游。这个旅行社呢，他不在我们湖南，在吉林长春。
2: 长春的，
4: 长春的，所以是个外地的。外地我也是通过朋友介绍嘛，反正我也相信朋友，就参加了这个团。参加这个团呢，这个当时这个导游跟我们说呢，这个费用报给我们，我们在费用上面倒没多纠结什么，反正出去，因为我们是个自驾。自由行，属于自由行这种性质，可能
2: 也就是说3月份的时候您已经把全款30000多打给他了。
4: 打给他了。
2: 后来是出行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呢？
4: 出行的日期是6月23号，就是这个月的23号。
2: 现在是出现了哪方面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出行吗？

0: 出行可能没问题，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他到那个肯尼亚国家有个硬性规定，就是入境肯尼亚一定要打疫苗，这个黄热病的疫苗。这个疫苗呢，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要打疫苗，导游也没跟我们说这个事儿。我们把钱都交了，他也给我们递来了一份合同。合同呢，到目前呢，上面也没有提什么打疫苗的事，也没提这个，你不去，到时候会按什么比例来扣款，这些条款都没有。都没有的话呢，那么呢，我就是在3月21号左右吧，3月21号左右，我跟他联系以后呢，我们3个人都把款打过去了。打过去呢，他当时那个导游呢就说打到他私人账户上可以，但是我不太相信，我就还是要他提供这个旅行社的这个对公账号，这样的话呢，他也提供了，提供以后呢，我就把这个钱打到他们那个旅行社的对公账号上面去了。
1: 现在就是因为那个提前打疫苗、吃药这些细节，他从来没有跟你说过，是不是影响了您的出行呢？
0: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是怎么呢？我当时在5月8号左右，就是跟别人聊天，跟我们朋友聊天，就知道他们就说到非洲去一定要打这个疫苗，哎，我们才知道要打这个疫苗。然后我就跟这个导游问了导游，我问导游是不是需要打，他也跟我后来他也说是的，是要跟你们打，是要打，是要还可能要吃点药，看如果说打这个疫苗是免费的。但是吃药，你要吃药的话，那么就是自费的。我们说可以，因为一听说要打疫苗，我就在长沙这个疫苗中心呢，我去咨询了一下，电话咨询了一下，他就说6国家对这个进肯尼亚的呢，一定要打疫苗，黄热病嘛，黄热病打这个黄热病的疫苗，如果不打疫苗不发通行证的话，你进不了肯尼亚。这样的话呢，我了解呢六，但是国家又说60岁以上的人。不提倡打，60岁以下的人必须打。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黄热病吧，对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呐，他是可能副作用比较大，对肝和肾的伤害比较大。你万一可能你如果身体好好的打了这个病，如果没去肯尼亚没得黄热病，可能这个疫苗对你的身体伤害也会很大。
1: 明白了，就是因为这个疫苗的事情，所以导致了您没有出行，或者是您决定不再出行，跟他讨论了退费的事情，是不是？退的是不是不顺利？他要扣您多少钱呢？
0: 他这样的，他以前也没提过。最后6月3号的时候，我们讨论到这个问题，讨论，因为他我5月8号就提出这个要退团嘛，退团。当时他说这个导游说他在欧洲，他6月初左右回来。那么6月3号我就跟他进行联系，联系他，他说他回国了。回国以后，我一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他就说，按照他们旅行社的标准。要只能退还我30%，70%的款不能退。
1: 这也扣太多了吧？
0: 我提前1个多月，40天，差不多40天吧。我们是6月23号出发，我是5月23号提出的退团，差不多是这1个月的时间了。
1: 孙先生，这个过程你们俩协商不成，后来您做过些什么吗？
0: 我这样的话呢，他既然退不成，我就打过这个吉林12345这个电话。投诉电话呢？这个12345的工作人员，也就是，他们旅游局的人员吧，吉林市旅游局的人员到过这个，旅行社跟他们进行了沟通，沟通的结果呢，他们还是坚持只能退给我30%，
1: 也就
0: 他
1: 是
0: 们已
1: 说。
0: 经。
1: 这样子我理解对不对啊，孙先生？就是合同里面也没有提及，事先也没有沟通的前提之下，他们还要扣您70%。
0: 对，
1: 哦，好，我明白了。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啊，这种情况怎么办？听起来很霸道啊。
2: 是的，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啊，最主要就是看你们之间的啊。你刚才也讲过，就是后面给你签了一份合同，有吗？
0: 这个合同也只是他们单方面盖的章。我们当时讲提出来签字的时候，他说等出发前几天再签字。所以等于说，这个合同我们还没签字，只有他们盖的章。
2: 等于这份合同他只是给你看了，但是你们还没有签字。
1: 但是里面也没有包括退费的这个比例和规则。
0: 没有，没有，没有。
2: 啊，钱是全部已经交清了。
0: 对。
2: 啊，那这里啊，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个合同到底还有没有诚，到底有没有诚意啊？是不是啊？你刚才讲过，他们盖章了，但是呢，你还没有签字。那这个合同条款中关于它的一个生效条款，是双方签字盖章生效，还是
0: 没有说这个话？
2: 是不是啊？不管怎么样，就说你们双方只能说前期的只是一个磋商，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啊，并且也明确了在什么时候正式合同成立啊，要在你出发之前。所以你前面交的这个钱，我只能说它是个什么钱呢？
1: 嗯，
2: 定金啊，这个定。咱们可以把它认定是一个言字旁的定，
1: 嗯，
2: 你是全款都付了嘛，对不对？
0: 对，
2: 啊，叫预付的一个预付款，类似于合同还没有正式的定义。从这个角度来，我觉得既然咱们合同都还没有正式定义，那么你收的我的预付款是不是要退返还给我？啊，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就是说，这个合同，对于你们来讲，因为可能。要去打疫苗，但是你们60岁以上的话就不能打疫苗，可能对于你们看来有可能对身体健康不是蛮好，是不是啊？
1: 而且这个是旅行社从来没有主动告知过孙先生的，嗯
2: 啊，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个隐瞒的一个重要，就是说啊，隐瞒的一个重大事项，能直接导致你做出决策的一个事项，是不是啊？隐瞒一些重大的客观情况，没有跟你告知，隐瞒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啊，隐瞒重大事项。第一，你可以找当地的市建部门去对他进行一个投诉，就认为他存在一个欺诈行为。第二，咱们从合同的角度来讲，既然你这边还没有签字啊，那市委是不是你要考虑你们这个合同还没有成立，那么收取你的款项，他也没有跟你打说收取的定是一定的定，是不是啊？那咱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预付款啊，合同没有订立，那么你现在不想跟你签合同了，那收取你的预付款，他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就要返还给你。如果说他不返还，你直接向法院起诉。
0: 好的好的，谢谢。
2: 嗯，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这三个字，咱们直接入群，群里见那些攻略文字版本，那些秘籍，那些诉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孙兄您好。
5: 哎，你好啊，就是我有一个劳务方面的问题咨询一下。
1: 嗯，
5: 就是我在一个公司上班7年了，然后今天的话公司他是要调整我的那个工作的主要内容。
1: 嗯嗯，
5: 就是新增的部分呢占了45%，然后以前的工作的话大概只占了30%。他改了，并且他还要修改我的年终奖。
1: 年终奖也要修改。
5: 对，以前的话年终奖的话是，按绩效分级发放的，现在的话他要改成那个浮动发放。但是的话，我这边劳动合同里面没有那个年终奖的条款的。
1: 嗯嗯，也就是说，我可以理解为现在你所有的这个薪资和工作内容的调整，只在口头，没有落在纸上。
5: 落在纸上了，因为。他之前那个年终奖的话，他在绩效考核里面说了一下，按分级发放，然后并且的话，每年都发了。
1: 嗯嗯，那现在就是直接已经工资降了吗？
5: 现在的话只是说他提前要提前签那个协议，就是说公司现在经营不佳呀，然后以后的话，就按那个浮动发放。经营不佳的话就不发放。
2: 你是这样的啊，我刚才主要是听到了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就是说，改变了你的工作内容，对吧？你原来的工作内容只占到了30%，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第二个点 就是调整了你们的这个年终奖的一个发放的这么一个标准，是不是啊？以前是一个标准，现在是一个浮动标准，是不是啊？就是说不确定了。
5: 对，
1: 其实就是降不降薪的这个权力把握在他的手上了。
2: 在这里，就是其实不管是调整你的工作内容也好，或者是你们的这个年终奖的一个发放方式也好，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什么，这是个什么行为呢？就是改变你的劳动条件，啊，改变你的劳动条件。就是说，单位如果是说要想改变劳动者的劳动条件，那么他是必须要和劳动者协商一致，来共同改变。如果他想单方面改变你的劳动条件的话，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那么你可以提出被迫离职。
5: 因为当时他这个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了，当时的话就是因为也考虑到公司确实也有经营压力啊，然后自己离职的话不好找工作，就签了这个东西，签了这个新的那个绩效方案了。
2: 哦，
5: 现在只是说想咨询一下，就是说他们这种做法的话合不合理，然后就是后期的话，后期他那个考核了绩效，他也帮我降下来了，就是本来以前绩效的话是100%的话，可能现在降了50%上。
1: 孙先生，您刚刚说的那个条约是多久之前签的呀？您是签了字了已经对吧？
5: 也是今天签的，但是还没，就是说年终奖实际上还没，当时还没扣，就是说协议我已经签了。
1: 嗯，我可以理解为半年前签了一个这样的协议，
2: 对对，
1: 你已经认同了这个协议。
5: 对对对对，
1: 嗯，
2: 也就是说单位提出这个条件，然后你也同意了，双方就签订了一个新的协议，也就是说你们是协商一致，对你的这个工作内容进行了一个调整。
1: 嗯，
2: 那这样的话，你现在既然同意了，你就只要就要按照你们的约定来履行了。
1: 嗯，
2: 是不是啊？你要讲违法，他从一开始确实不合法的，但是你同意了，他就合法了。
1: 啊，所以应该是在你签字的那个时候的关键时刻来请教我们，对你更有帮助。然后你已经签完了，你已经认同了这个规则的改变。
2: 对，实质上来讲，对于这个就先生来讲啊，他主要是因为
1: 孙先生，
2: 对孙先生一个各个方面的考虑，就是到底还要不要在这儿工作。他如果当时是不想在这儿工作的话，那肯定就是拿补偿金走人了。
1: 对，
2: 对不对？因为觉得考虑到工作也不好找，哎，并且可能这个劳动条件的一个变化对他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就接受这个方案，所以你刚才讲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觉得你还是要只能按照你们双方约定的继续履行。至于
1: 你已经签字了，
2: 对，至于年终奖的话，毕竟他没有在你们的劳动合同里面，是不是啊？
1: 嗯，哎，我这个时候拉回来讲行不行？
2: 嗯，
1: 就是我就着孙先生这个事情来请教，如果是孙先生说单位让他来签这个字的时刻，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单位说，哎，你签了字以后，我们这个劳动内容，然后年终奖发放呢，会有浮动，我说了算。你认同了，你就签字。那这个时候他如果不认同，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2: 那他也要从自身的一个角度考虑，就是说他自己能不能接受这种方案，
1: 嗯，
2: 是吧？你如果说不能接受，因为他很多人他是不能接受这种方案的，因为很多单位他改变你的劳动条件，他就是要你变相的，要你变相的自离，知道吗？逼你自离。但因为他不好开除你，他开除你他还支付双倍的工资，双倍赔偿金，那你自理的话，就是说哪怕你去被迫离职，他也只给你支付一个经济补偿金。所以单位看他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可能这个他觉得单位的出发点就是确实经营困难，要做些调整，而不是说要赶他走，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条件。那既然你们又签了协议的话，等于双方协商一致，对这个劳动条件进行了变更，所以你现在再想反悔的话已经是来不及了。
1: 好的，谢谢孙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哈。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6: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6: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4: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7: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张美律师。
7: 感谢专业的张律啊，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公益答疑。接听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周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7: 遇到什么问题了？
8: 就是我早几年买了网约车。
7: 买了网约车，然后呢？
8: 对，当时说他们说。问他们我要不要那个300块钱那个服务费，他说不要，老板说不要，那个买车的说不要，那个也不要，他现在过了3年以后他要找我要钱啊。
7: 意思就是这3年没有找你要过这个所谓的服务费，对不对？
8: 这三年是没有。
7: 那现在就是如果让问你啊，说说不收服务费，这个是你用微信跟他们聊的还是当面聊的？
8: 当时是当面聊的，我问得清清楚楚。
7: 三方都是当面聊的。
8: 对，他就不承认，现在他就不承认了。但是我那合同上面没写服务费的事。
7: 没有写。
8: 因为后来换了个总监，我问他，我说你们那服务费怎么交啊？他说合同上面写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现在又换了一个人，换人他现在又找我要。
7: 当时说合同上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个话你是通过微信聊的还是有录音？
8: 也没有录音了、啊、也只是说啊，这个东西真是没有录音的。
7: 那你有没有类似情况的，比方说其他的网约车同行司机跟你有没有讲过他们遇到的情况，是跟你一样吗？
8: 有一个也跟我一样的。
7: 我们来请教张律啊。
2: 那我讲，你这个300块钱是每个月300还是总共送你300块钱的服务费？
8: 现在要求每个月。
7: 每个月啊？
2: 他是要求从现在开始还是说从以前一开始就要收你的？
7: 前面3年的要补吗？
8: 前面3年不要补，他就是3年以后，他上面合同上面也没写，你3年以后要交服务费，是吧？
2: 那我问你，他找你要这个300块钱服务费的依据是什么？
8: 没有依据啊，现在
2: 没有依据，
8: 要服务费，
7: 就张嘴就来。
2: 找你收这个钱的人是谁呀、啊？做什么的？
8: 就是那个买车的，这里面买车的应该就是一个专门搞这个后勤的客人。
2: 哦，是他公司要找你收还是他个人要找你收啊？
8: 他说是公司。
2: 公司要找你收，如果你不交会怎么样呢？
8: 不交他说有，我看看啊，他发了个短信给我。
7: 短信内容是什么？
8: 短信里面怎么说？我看看啊，短信说，
7: 你如果不交，
8: 要支付500块钱，他说要锁我的车。
7: 什么的车？
8: 作为需要交付500块钱用于解锁，他锁我的车，
2: 要收你的车就不让你运营了，是不是？
8: 要锁
7: 你的车，
2: 锁你的车让你开不了。
8: 啊，对。
7: 哎，我有一个问题，这个车你说了你是买的对不对？
8: 对，我是挂靠他们上面买的。我当时
2: 现在是你的挂靠公司要锁你，要收你的服务费，锁你的车还是谁？还是第三方服务方？
8: 这个公司
2: 就是挂靠公司，你挂靠的这个运营的公司是不是？
7: 我再确认一下，这个车的车主是你对不对？
8: 车主是我，但是使用权是我，但是那个权是公司。
2: 车子应该是登记的公司名下对吧？
8: 对。
2: 那你跟公司之间应该是有协议的，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个权属问题。
8: 权属问题是我。
2: 有约定的。
8: 有约定，我们当时签了合同。
2: 好，那你是这样的嘛？你就直接找公司谈。你现在要收我这个300块钱的服务费，你的依据是什么？是国家有政策，你有权利收，是有法律规定，是有政策规定，还是说我们有合同约定？你要他拿出依据出来，拿不出来的话，那对不起，我不会交。
8: 是。
2: 你锁我的车，那对我造成的损失我会找你赔。你如果想主动出击，你就找相关的主管部门。
8: 主管部门是吧？
2: 对，是啊，你可以直接打市监局，你可以找市监局，是不是？
8: 市监局是吧？
2: 对。
8: 市监局。
2: 你还可以，这个12345、12315，你都可以去嘛。
8: 这个
2: 都可以。
8: 但是我现在又，他没收我的车，万一他收我的车，我再这样搞。
2: 你是这样啊？他现在啊，只是说啊，只是跟你这么说，他具体有没有执行，是不是啊？你即便去投诉他，那你要有证据。他是给你发了短信通知你的，还是怎样的？
8: 对，他发了短信通知。
2: 那你就提前嘛，避免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8: 就是我 我是公司跟他聊是吧，你这依据是什么，
2: 嗯，
8: 先跟他商量。
7: 嗯，还有一点啊，周先生，就是刚刚我们张律给。

0: 您讲的那几句话，如果你那个话术没有学明白，没关系，我们的节目是有回听的，你知道吧？我们节目有回听，你到时候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问我，我们就把这个回听的链接发给你，您听一下好不好？
1: 好。
0: 这一方面是语气要学会，二方面是措辞要学会。

0: 可以的，你也可以用短信的方式给他发，但是你要看到他是用什么短信发的，用什么号码发的
1: 啊。他有的短信他不一定收得到，
0: 他不一定是手机号，他有可能是一些那个平台的短码发的一些这个那个码。
1: 嗯嗯，这个话术给您参考一下，周先生。
0: 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2: 这个我就会跟他打官司，他是有赢的可能吗？
0: 你是这样啊？你要看，首先你现在还没有到跟他打官司的程度。为什么？他虽然给你发了这么一个短信，但是他还没有执行呢，对不对？
2: 他没执行。
0: 嗯，还没有执行呢，还没有对你造成实际的损失，也不排除他对你也是个测试，看你们的反应怎么样。你们如果反应，你们的反应如果比较激烈，是不是啊？比较激动，他可能就不会收了。你们如果妥协了，那他就收了，收了你们的钱，你们可能也就吃这个哑巴亏，对不对？
1: 那一年也不少呢，一年要3000多呢。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群里见好不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这里是一家做视频的公司。
2: 嗯。
3: 然后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拍摄的一个场景里面，它是有一个那个招牌字，然后我们把拍下来之后做到视频，视频发布了，然后有一家字体公司找我们说，我们拍的那个招牌字啊，那个字涉嫌侵权，然后我们的画面里，他的意思是我们的画面里出现的那行字也我们也侵权了。
2: 然后他就给你发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3: 发了一个函件。
2: 嗯，律师函。
3: 对对，
2: 嗯，来，我们请一下张律，这种情况还真的是有点冤啊。
4: 对，这种情况就是对于字体侵权的，我们以前也是经常碰到，但是和这个这种刘先生这种情况啊，还真不一样，
2: 太少见了。
4: 对，以前的字体侵权就是说你在你的公司的一些这个宣传中啊，或者你的文章中啊，
2: 或者是你的公司的招牌上，
4: 对，使用的这种商用字体啊，然后涉嫌侵权。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啊。你是拍摄视频的时候背景中出现了这个侵权的这个字体，
2: 嗯，
4: 那在这里话，对它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你不是主动的去复制或者主动的去添加，是不是啊？你只是视频中的一个背景，所以说，对方估计他们也是对这种所谓的这种侵权模式，他们也是在一个进行一个试探啊测试，啊，你要知道，我们知道啊，就是主观的去使用用于商用。啊，那么你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利，那肯定会给你认定侵权。但是你如果这种被动的话，在拍视频的过程中啊，不小心把别人的招牌给拍进来的这种的话，在实务中的话啊，一般就是说某法某官他如果要审查你这个是否构成侵权的话，他们一般是很谨慎的。啊，像你们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不会给你认定是侵权的。
2: 好冤啊！
4: 啊，对，
2: 我只是镜头扫到了一下，你就说我侵权？
4: 对，
2: 这个字体又不是我造的，这个字也不是我摆的。
4: 你们这个视频是做是拍摄的什么视频呢？一种
2: 商用还是自己用的？
4: 做什么用的？
3: 给客户用的。
4: 啊，
3: 是客户商用的。
4: 啊，客户商用的，并且拍进去的这个招牌也是客户的这个招牌，是不是？
3: 那个招牌还不是客户的招牌
4: 啊，把别人的招牌不小心扫进镜头了，
2: 街景是吗？
3: 对对。
4: 哦。拍个街景的话，如果说这个字也构成侵权的话，
2: 冤死了。
4: 他这个肯定就是那种所谓的知识产权的那种维权的这种人做的啊，知道吧？你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大可不必去理会他。只如果是这种字体啊拍摄的方式啊都构成字体侵权的话，我觉得的话那就是太夸张了啊。
2: 嗯，你以后做什么？你在路上你经过的每一个字方每一片树叶，你要问他，你这个树叶的形状有版权吗？
4: 对，我拿个视频在大马路上一拍一扫过去，那都是字体啊，招牌是不是啊？啊，当然了，原则上来讲，你还是要做几个事情啊。嗯，第一个。就是这个视频的话，你看原则上来讲，既然别人找上你了，对不对？
2: 嗯。
4: 啊，那你还是谨慎点操作。就是说，第一，原则上来这个视频，你看能不能做一些调整，或者把它下架呀、啊，或者说把它做一些打这个字体设侵权
2: 模糊一下，
4: 把它设计侵权的字体把它模糊一下，打个马赛克之类的，是吧？采取一些措施，这是第一步啊，毕竟别人找上你的。

0: 那第二步呢，就说你还是要他们提供啊，就说第一，你认为这个字体是你们的一个权利啊，你们是权利人，那么你们还是要提供一下相关的一个依据，是不是啊？
1: 你说你是版权方，那你拿出证据来。
0: 对，
1: 哎，
0: 啊，那我们还是要多了解一下，是不是啊？那我们第一，既然你发了律师函，我那么 OK， 我对这个视频做些处理。第二，我要来看你是否对这个字体享有权利，对不对？了解这之后，那你要我赔钱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当然他会不会起诉你？我想这一种他们大概率应该是不会起诉，只是先前期给你发一个函。他发函的诉求是什么？
1: 他有没有说
0: 要你给他赔钱还是怎么的？有没有讲说你侵权了要你赔偿？
2: 没有明确讲赔偿，只是说保留
0: 权利，
2: 这个权利。对，
1: 我可以理解为吓一下他吗？
0: 应该是一个吓唬。一般的话呢，但是我也不排除啊。也不排除他前期给你发函之后，后期会起诉，批量起诉，啊，因为他有这种知识产所谓的知识产权维权的啊，他们一般就是批量的发函，然后批量的起诉，然后再看谁愿意跟他调解。
1: 嗯，在调解的过程当中达到盈利是吧？
0: 嗯，对，大部分都是这种模式。真正你说他要他去起诉，他们一般也不会啊，就是前期的话可能前期调解，就是哪怕到了法院，他一个诉讼阶段嘛，这种类型的案子都是诉讼阶段解决的，没就是调不了的，大部分也是。不了了之的，特别是这种字体维权的。
1: 嗯，现在的很清晰啊。刚刚廖律给您的建议，第一就是您把您的视频里面带到的他所谓的字体方那个画面模糊一下，还有就是他说他是这个字体的版权拥有方，他拿出证据来，对吧？他要要求主张这个权利，你要拿出证据来说你是主人才行啊。
0: 对。
2: 嗯，好了好了。
1: 嗯，我知道刚刚张律给您出了很多很多主意，细节都很多，晚一些我们把文字发到群里面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0: 对，因为像我们以前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单位一些公司，他们都会收到这种类型的字体侵权的。说现在
1: 律师函一大把。
0: 对，你说现在哪一个公司他发个什么东西不用到一些特殊的字体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现在也很规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使用的那些剪辑软件里面都会说，哎，这些是可商用，
0: 对
1: 吧？你以后使用的时候也注意那些细节就可以了，包括原创声明啊这些细节。嗯，
2: 好的好的，我们其实制作视频还是非常注意字体这一块的。
1: 对，
2: 就是像你说这种拍到一个就客观存在的一个东西，
1: 所以才说你这个
2: 防不胜防了。这个
0: 对，只要这个字体不是你们使用的或者制作的，是不是啊？那别人是侵权方，他可能以为这个字体的客户就是你的客户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1: 但实际上不是，所以你才冤嘛，对吧？
0: 第二，打个比方，哎，你们是不是跟客户制作了这个招牌，然后你们帮他拍视频，是这个可能性。如果你能提供证据证明这个东西就不是我干的，
1: 接警
0: 是啊，
1: 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
0: 接警，
1: 很轻松啊，对您来讲，其实这个问题，刘先生。
2: 好的好的，
0: 看对你的影响多大啊。如果说你觉得影响很大的话，你可正常使用。如果说你谨慎一点，你采取一些技术处理啊。
2: 好，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三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FM91.8，幸运 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韩女士你好。
5: 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问一下，这个员工他在那个上班的路上自己摔倒受伤了，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呢？
1: 自己摔倒受伤了，我们请教张律。
5: 对
0: 啊，你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说在上下班的路上要想认定工伤啊，他必须要符合这个几个条件啊。
1: 嗯
5: 嗯，
0: 第一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啊，这是个前提条件，上班或者下班。第二，发生了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也就是说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你本人不是主要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认定是工伤。那你刚才讲的是自己不小心摔伤了，
5: 嗯
0: 啊，也就是责任全部是自己的，对不对？
5: 对对。
0: 他是骑电动车还是什么？
5: 骑电动车
0: 摔伤了，摔倒了。摔倒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客观原因，还是自己的驾驶问题？
5: 这个因为不是我本人，是同事在问这回事儿。
0: 哦，
1: 没关系，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请教我们的张律。
0: 对，假设啊，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个驾驶问题，然后导致发生一个单方的交通事故，你也找不上第三方，那肯定就是自己全责。如果是自己全责的话，那么就不符合认定工伤的条件，就只能自己去承担这个损失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如果是说前期也是单方事故啊，但是可能有第三方因素的介入，是不是啊？比如说哎，这里一个井盖没盖好，是不是啊？或者说突然一些什么其他的因素，对不对？一些其他的因素介入的话，如果是说这个责任无法确定，因为但是又有第三方责任，是不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啊，只要不是确定跟你本人确认主要责任啊，那你可以去申请工伤认定，做工伤的这么一个途径啊。
5: 哦，那这个就是说他自己摔倒了，那个公司可以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吗？
0: 那就看有没有给你买保险呢。
5: 工伤保险是有买的。
0: 工伤保险它是不赔付这个的，你这不属于工伤。工伤保险它只赔工伤啊。我刚才讲过，上下班的路上你要想认定工伤，必须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1: 嗯，也就是说5:5的责任都不行。
0: 对，
1: 要非本人主要责任，4:9都可以。
0: 不不不，对对对对，要自己不是主要责任，
1: 嗯，
0: 要是对方是主要责任就行，知道吗？
1: 嗯
0: 嗯，
5: 就是那个公司也不存在那个什么存在赔偿啊什么的，也不存在。
0: 公司不会赔偿，对，他只赔工伤啊。对。
5: 还有一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员工在那个上班途中有第三方的，他骑电动车有第三方把他撞了。是第三方的责任，这个公司要承担责任吗？
0: 上下班的路上，对吗？
5: 对，
0: 骑电动车对方的全责。
5: 是的。
0: 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认定工伤。
1: 嗯，你刚刚一直在讲是不是公司要赔你，其实张律一直在跟你说的是认定工伤，这其实是两码事。
5: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本身是对方有责任，但是这个员工他自己跟对方私了了。他就没有报工伤。
0: 没有，不是没有报工伤，他没有报交警。
5: 他也没有报公司，他只是
0: 他报交警没有，
5: 你再来跟公司说
0: 报交警没有，
5: 就是说当时是请了假。
1: 报交警没有？
5: 交警好像他也没有报交警，他是两个人私了了。
1: 其实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你说你是非主要责任，你要申请工伤，那这个非主要责任你得有个证明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是吧，交警是很重要的。
0: 对对，所以你这个，我问你这个事儿发生有多久了？
5: 这个有几个月了。
0: 有几个月了。
1: 哇，他受伤严不严重啊？
5: 不严重，不是很严重。他当时就是
0: 有骨折没有？
5: 请了几天假休息了。
0: 有骨折没有？
5: 然后后来就来上班以后就来跟公司说他受了伤。
1: 嗯，
0: 有骨折没有？
1: 韩女士，
5: 没有骨折，没有骨折，
0: 就是皮肉伤是吧？
5: 对对。
0: 那这种情况下你确实包不包都无所谓，因为工伤的话，你如果没有达成骨折的话，你基本上达不到一个伤残的标准，也没什么赔的。
1: 我们就着这个韩女士的问题再请教张律。如果说我在上班的路上因他人的主责导致我骨折，那他除了赔付我之外，是不是工伤还可以再次赔付？
0: 是的，
1: 双赔。
0: 双赔，交通事故赔一次，然后工伤再赔一次。
1: 嗯，你看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好不好，韩女士？
5: 那个我再想问一下，那个就是说他所在的这个公司需要赔偿他一些还是补偿他一些需要吗？
0: 如果跟工伤没有关系的话，公司他就跟他没有关系，他就不用跟你赔。
5: 好
0: 啊，你只有认定工伤了啊，什么误工费啊，是不是啊？这些的停工留薪工资啊，工伤的话咱们叫停工留薪工资。在交通事故中咱们才叫误工费。
1: 还有一点，韩女士啊，如果是你的朋友，如果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有些伤啊，他当场可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接到电话说，哎呀，我当时出事故没有什么感觉，过两天胸口疼，一去查，肋骨断了两根，你说这找谁去？是不是？这中间就有风险，对吧？那这种情况我们也请教张律，如果隔两天，当场我们已经和解了，隔两天我这个伤处疼痛还能再找他吗？
0: 你如果是这样的啊。如果是隔了几天之后你再去找，也不是说不能找，只是说对于你来讲，你的一个举证的话很麻烦啊。你凭什么说你两天之后你的这个地方疼跟两天前的这个事故有关系啊？
1: 要讲证据
0: 啊，除非啊，除非你当时就拍了这个片子啊，当时就去做了检查。但是我想啊，你当时如果能做检查的话，也不会跟他这么去处理的，你肯定是两天之后发现疼了才去拍片子做检查的。
1: 所以你看这样扯回来讲的话，以防万一在路上遇到交通事故，我们还是觉得第一时间还是要报交警，这样的话对各方都好。
0: 第一时间报交警，你如果但凡是身体不舒服啊，第一时间除了报交警之外，你还是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不要遗漏了，因为第一时间做的检查就能成为你今后索赔的一个依据。你但凡隔了几天再去做的检查，你都不能确定是你前几天受的伤了。
1: 对啊，你看我们微信里面张勇就说的对了，你没有交警的认定书，你根本就做不了工伤，你是工伤你也没办法申请啊，对吧？是这个意思吧，张律？
0: 对，是的。
5: 反正不管什么情况，最好是直接报工伤，报那个交警。
0: 你但凡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你都要报一个交警。
5: 但是就是说基本上自己摔的或者别人第三方那个撞的，跟那个所在的公司都没有太大关系。
0: 被第三方撞了，
1: 如果是在上班的途中，
0: 如果是在对，如果是在上下班的途中被别人撞了，你这个属于工伤。如果是
5: 别人撞了，不是是第三方承担责任吗？
0: 我给你讲，
5: 撞他的那一方承担责任。
0: 你这里就刚才没有听清楚、啊、
1: 我们都问过一遍了。
0: 对啊，如果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是可以双赔的，别人赔你一遍，工伤保险若买了保险，就是这个社保基金赔付一遍，公司赔付一遍，知道吗？
1: 前面问的双赔就是这个意思。
5: 但是他自己没有去报工伤，他私了了，该怎么处理呀？
0: 私了呢，你如果有证据证明的话，你还是可以报啊，一年之内都可以啊。
1: 你放心吧，韩女士，你前面你朋友这个情况他都报不了工伤，因为他都没有对方主责，他次责这一说就没有我们前面粉丝张勇讲的交警的认定书，他前面缺失太多了。
0: 同等责任也是可以的，只要自己不是主责交通事故。
1: 只要自己不是主责就可以。
5: 好的好的，谢谢。
1: 962182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大家好，我是张美律师。
1: 感谢专业的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在热线里面等候的彭先生，你好。
6: 哎，您好，您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6: 终于打通你们电话。我上周就打你们电话，因为我有一个交通赔付的问题。
1: 您说。
6: 因为我上班途中在那边等红绿灯，然后后面有一个车子把我车追尾了，追尾了之后呢，他报了保险，交警也来了，判的他是全责，但是的话他没有买三者险，他只赔付保险公司只赔付我修车的钱，但是我这几天租别人的车的那个费用，那个保险公司叫我去找他本人，但是我找他本人的话他不接电话，也把我拉黑了，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难道我就吃了一个哑巴亏吗？
1: 不行，不能让你吃哑巴亏，我们请张律来支招。
0: 但是报了交警吧？
6: 报了报了。
0: 交警有没有这个做出一个最责任的认定？
6: 也那个认定书文字版的也发到我手机上了，也是某某某的全责，
0: 对方的全责。
6: 啊，对对。
0: 你的损失有多大？
6: 我的损失就是我的车整个后面被他断了，严重变形，到那个店里面已经修了差不多 两三千块钱嘛，然后他们那边保险公司赔付了。就是我这几天我一直找他那个保险公司，我说我这几天租别人的车，我上下班要接小孩用，我必须我也要用车吧，然后我租了别人的车，这个费用我就一直找他保险公司要，他保险公司说他没有买三者险，他说这个不在他们赔付范围，叫我要找他本人。
1: 哦，我就是这么总结，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后的交通费、误工费这些费用，能怎么主张呢？
6: 啊啊、对，
0: 这里有个问题啊，因为你只有财产损失，你只有财产损失，咱们通常所讲的误工费，是不是啊？这个
1: 交通费
0: 啊、护理费这些东西，它一般是人受到伤害之后啊，人受伤的。有人伤的这种情况下，啊，才会有。像你这种直接的财产损失，其实你主要是一个租车的费用，对不对？
1: 嗯
6: 啊，对对，
0: 租车费用。
6: 我现在的目的就是主要是给我那个我就毕竟我租别人车了，我不可能要我自己掏腰包吧，是吧？
0: 租车费用在交通事故案件中没有这么一个赔偿项目，
6: 哦，
0: 知道吗？咱们通常所讲的交通费是只基于这个有人伤的这种情况下。啊，这个被害人是、啊、受害人，对不对啊？他可能需要住院呢、啊、干啥、啊、这些费用啊，来来往往的这种。
1: 那我这么举例行不行？您看张律、嗯、他把我的车撞了，我的车如果要修什么两个星期、
6: 啊、
1: 这两个星期我打车出行、
6: 啊、
1: 我打车的钱可以找他报吗？
6: 对啊。
0: 嗯，怎么讲啊，就是说如果是在交通事故当中你所产生的交通费那么对交通费来讲，不是说你拿票据过来我就一定给你报，是不是啊？你难道除了打车你不能坐公交车吗？对不对？
1: 啊，也是有道理。
0: 那如果没有车的情况下，那别人怎么生活嘞？啊，别人一样的可以坐公交车啊，是不是？可以骑车啊，骑电动车，坐公交车啊，有很多种出行方式啊。当然最主要的不是啊这个原因啊，最主要原因呢，他还是说就是你这种财产损失的，只有这个修车的费用的话，他就只有这么一个修车的赔偿你的财产损失这么一个赔偿项目。不管是保险公司也好，还是交通事故的赔偿当中也好，
1: 那比起来的话，那我还宁愿不要这个钱，我宁愿我人没事，是吧？
0: 嗯，对。
6: 哦，那按照道理来说，那我本人如果他没有撞我的车，我自己有车的情况下，我也就不会去租别人的车了。但是我现在我的车被他撞了，拿去维修了，我现在没有车用，我租别人的车，那我自己还要掏腰包。
0: 我给你打个，我给你打，
6: 感觉心里面很不平衡一样。
0: 我就好比我被别人打伤了，他只赔我个医药费，我白白的被打了，是吧？你就白白的车子受损了，就给人这种感觉，确实心里会不平衡。但是在实际中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说有的人他车子被撞了，他觉得我一个新车哎买了还没有一年。虽然你把钱赔给我，修车费赔给我，但是我的车是不是啊？修了几万块钱，是不是有个贬值的损失啊？一个本来是个新车，现在变成个事故车了。但是往往就这种情况，他法院他也不支持的。他可能只有两三个月之内的新车，损失比较大的，才给你适当的予以考虑一个折旧费。但是你如果有的大几个月，快一年，甚至一两年、两三年的车子。看起来是个新车，但就是没有折旧费，
1: 对吗？上次我们的节目里面就有一个买了140万新车的朋友，第一周就被别人的一原因导致他的车受损了。
0: 嗯、像你这种情况，我刚才讲过啊，就是除了这个点之外，第二个点就是，即便给你考虑交通费，我讲实话啊，你跟别人去打官司，你打个比方，我退一步讲，你就是打官司，模仿某人给你判，像你这种情况，就是个车子修车费才两三千块钱，
1: 嗯、
0: 你要模仿某官给你考虑交通费。啊，就是说我去 4S 店去提车啊、取车啊，干啥的？给你考一个适当的几十块、百把块钱，
1: 嗯，
0: 是不是？
1: 你看，像我们的粉丝墨鱼讲的就很好，他说间接损失保险公司是不受理的。
0: 嗯，对。
6: 但是的话，你现在就是好像憋的一口气，因为那个人那个当事人，我给他打电话接电话，他也没有好好说，就一直把我拉黑的，
1: 态度不好，对不对？
6: 啊，对，心里面很不幸。
0: 我跟你这么讲，
6: 我自己的车被撞了，
0: 我跟你这么讲，
6: 车用我去租别人的车了，
0: 我跟你这么讲啊，
6: 掏腰包好像很不爽一样，然后给他打电话，他就把我拉黑了，好像。
0: 我给你个建议啊，我给你个建议，好不好？我给你个建议。
6: 啊
0: 首先你若从法律上来讲，你真正要说从法律上来讲考虑你的交通费，那是很少很少的一个费用。 因为你的损失才是一个修车。即便你说，哎，我要去修车，我去来的一个交通费，那有多少钱？是不是？你也不可能为个几十百万两万块钱去打官司吧？这第一点。第二点，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你不要为这个事儿膈应在这里。为什么？你其实就是一个两三千块钱的一个修车的损失啊，是吧？你就因为对方不理你，你把这事老是让自己难受。你这个损失远远大于你的这个修车的损失，
1: 对，你一口气梗
0: 在
1: 那里，
0: 憋在这里憋了几个月，会
1: 损失更大。不要跟这种人置气。
0: 并且我跟你这么讲啊，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你也不能怪他。为什么？第一，我买了保险，你修车的费用我保险公司给你出了，是不是？你突然搞出一个你打车的租车的费用，从法医上来讲，打官司都不可能支持的一个费用，你找我要，我懒得天天给你掰扯，是不是？
6: 啊，对对对，
0: 你有什么事你去起诉我，我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赔的我就赔。你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他也没错。嗯，
1: 说到底就是，其实没有任何人希望这场事故发生。
0: 对，
1: 嗯，
0: 因为站在他的角度来，他觉得他买了保险，你有什么事跟我的保险公司去沟通，而保险公司跟你讲这个项目，
6: 他现在就是这种想法，反正
1: 现在呢，其实您啊，不是说在法律这个路径当中的赔付的流程问题，其实是您的情绪问题还没有解决。
0: 在基本上大部分的交通事故当中，但凡是买了保险的车主，他要赔钱的一方，他基本上都不会理你的，知道吗？因为他认为他买了保险，所以你这么一想，你就能想得通了，这不是个例。
1: 没关系，你也是买了保险的。有的时候我们是甲方，有的时候我们是乙方啊，就不要往心里去了，因为你的生活还有更多精彩呢。
0: 对，
1: 不要把精力花在这些事情上面，什么搞几个月心里面还一直过不去，那您吃亏了呀。
6: 好的好的，谢谢。
1: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美律师，
1: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0: 嘘，夜深了，
1: 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3: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6: 可能是一瞬间。
7: 我的脸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8: 我没有医生。
9: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6: 也可能是一辈子。
10: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1: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2: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濠一线，
1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6: 可能是轻轻放下。
14: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9: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6: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5: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6: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5: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一样的失眠，一样的音乐一直循环，一样的房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灯火还留着。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纸，唐，李峤。妙计蔡侯诗，芳名左伯尺。云飞锦起落，花发飘红披。书卷随幽显，连芳何诡异。墨经繁掌字，当去葛洪圭。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万卷百家皆从此起。
2: 纸张自古有楚先生的雅号，这一称谓自唐宋便广为流传，明代天工开物也沿用此名。纸张作为文字载体，让诸子百家的典籍思想得以记录、留存与传播，是华夏文脉延续不可或缺的物质根基。纸体量轻薄，却可收纳千言万语，质地纤薄，能够镌刻千载光阴。唐代李峤以

之作咏纸，盛赞蔡伦改良造纸的卓越功绩，也赞叹优良纸品助力书家扬名于世。诗中的蔡侯即蔡伦，东汉贵阳郡人士，受封耒阳侯，终老葬于耒阳。耒阳也由此成为国内蔡伦纸文化的核心传承地。在蔡伦之前，西汉虽有灞桥纸等早期纸张，但多为麻质纤维，成本高昂，产量极低，普通人只能望纸兴叹。公元105年，蔡伦历经无数次试验，改进了造纸术，选用树皮、麻头、篦布、渔网等易得且廉价的原料，创造了错、竹、捣、抄、烘五步造纸工艺流程，改进出了质地柔软、便于书写、成本低廉的蔡侯纸，让纸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让知识传播打破了阶层的壁垒，为后世文化的繁荣埋下了伏笔。这份源自湖南人的智慧在唐代得以发扬光大，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空前繁荣，造纸业进入了昌盛时期。湖南素有南竹之乡的美誉，丰富的南竹资源为造纸提供了绝佳原料。竹子纤维硬脆易断，技术处理难度极大，而唐代湖南匠人成功攻克这一难题，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造纸技术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更让湖南造纸业声名远播。除了竹纸，湖南匠人还沿用蔡伦的技艺，以楚皮、桑皮等为原料造纸，工艺愈发精湛。唐书《地理志》中，长沙府衡山土贡棉纸的记载，印证了湖南纸张的优良品质。而郭寿在《记杜甫》中写下的“衡阳纸价顿能高”，更生动展现了湖南造纸业的兴盛。盛唐造纸加工技艺不断精进，施胶、加矾、染色等技法成熟，镶纸与全国各类特色纸品一同丰富了唐代文房。一纸风华，承载盛唐诗意，也串联起诗人与湖南的羁绊。许多唐代诗人半生辗转，或畅游湖南惊鸿一瞥，或扎根乡土刻骨铭心，他们将一切的妙不可言和弦外之音一一封存于纸页之间。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温柔相遇。千年前，耒阳匠人蔡伦改良造纸术，破文明传播之壁垒。千年后，一众诗坛文人执乡纸、写乡土、咏乡情。蔡伦从湖南走出，赋予纸张传承文明的使命；诗人们走进湖南，赋予纸张鲜活滚烫的诗意。他们从未相见，却在一纸文脉中遥遥共鸣。承载唐诗风骨的乡纸，顺着水路、驿路流转四方，让湖湘的山水风貌与人文精神随诗文传遍大唐疆域，成就独属于湖湘的纸张文脉。时至今日，耒阳蔡侯祠保存完好，默默记录着蔡伦与造纸文化的过往。湖南古法楚皮纸、南竹造纸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代代手艺人的坚守中延续传承。从蔡伦改良造纸的文明突破，到唐人落笔成诗的文脉兴盛，再到如今非遗传承的薪火永续，一张乡纸贯穿了湖湘的过去与现在。它轻薄却厚重，朴素却璀璨，串联起湖湘的过往与今朝，让千年文脉岁岁新生，熠熠生辉。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2: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3: 我没有医生。
4: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五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5: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6: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7: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康一线，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9: 在康凯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4: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0: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1: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4: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3: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4: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3: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4: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3: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3: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4: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

0: 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0: 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1: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存，一往无前。
0: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1: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0: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3: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4: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 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5: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 师生们绣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7: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6: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8: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绣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9: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10: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11: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12: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13: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0: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5: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14: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5: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4: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6: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4: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7: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4: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8: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4: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9: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2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1: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22: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21: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22: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5: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2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5: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2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23: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喽，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0: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4: 清晨7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3: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广告宣传过后，冲浪早班车详细内容马上为您送达。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25: 可能是一瞬间。
26: 前面有困难，抓住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27: 我没有医生。
28: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25: 也可能是一辈子。
29: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30: 那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31: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3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25: 可能是轻轻放下。
33: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28: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25: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34: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21: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
0: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

0: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其中基层党委31.4万个，总支部33.3万个，支部478.3万个。
1: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湘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近日呢，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启动了2026年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活动。活动以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扩能提质、助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为主题，从6月底一直持续到12月底，重点聚焦6个方面任务，着力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与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深度融合。来听记者梁瑞的报道。作为长沙生物医药龙头企业，艾薇科技今年加速从专业医疗设备赛道迈向民用消费市场，拥有商标体系，难以适配新的发展需求。在市场监管部门指导下，他们在搭建完整品牌矩阵上有了新的思路、新的思考、新的路径。艾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知识产权负责人吴凯月：
2: 我们还要规划一系列的这个子商标，要向先进的这个消费类企业学习，学习他们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布局策略、运营这个思路，能够少走弯路，能够顺畅的拓展这个市场。
0: 刚才提到的是艾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知识产权负责人吴凯斌给大家做的介绍。再来说一说惠农网。惠农网呢，是国内头部的农业电商平台。然而惠农一词啊，是属于农业领域通用性的词汇，大量近似商标呢被他人抢先注册了，品牌延伸与发展因此也面临掣肘。在知识产权部门的专业指导与帮扶下，企业今年就调整了思路，重点推进惠农、惠农网商标境外注册，同步启动了海外品牌培育体系，力争2026年平台交易额突破550亿元。湖南惠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办主任周敏：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企业能建立一套能出海的这样的一个农产品的标准，能让更多的农产品出海，也能让更多的海外的农产品进入国内。
0: 截至2025年底，我省有效发明专利14万件，有效注册商标134万件，地理标志商标及产品449个。而据了解，今年省市场监管部门将围绕优势产业开展专利导航，形成产业报告，为技术攻关提供支撑，引导龙头企业围绕关键技术布局高价值专利，鼓励企业进行专利产品备案，加快专利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
1: 潇湘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中考。2026年长沙中考成绩呢，将于7月3号正式揭晓。今年长沙城区高中招生录取政策迎来关键性调整，核心集中在了录取总分与入围录取规则两大板块，计分方式和录取判定标准更加细化了。在录取总分方面，今年中考综合成绩总分由往年的700分调整到630分，这其中生物学、地理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不再计入中考总分。成绩以 ABCD 4个等地呈现。体育中考分值呢，从40分提升到了50分，也是进一步强化了体育学科的育人价值。而在录取规则方面，长沙在原有综合素质评价等地入围的基础上，新增生物学、地理2科等地作为高中招生入围的硬性条件，同时也是优化了同分判定规则。 考生总分相同时，不再对比综合素质评价结果，而改为比较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总成绩的排序录取，录取判定标准更加清晰，更加侧重核心学科能力了。那么在昨天上午呢，2026年长沙市城区小学生初中联合危机派位在湖南湘江新区南雅求实中学举行。根据统计，今年长沙全市城区共有小学毕业生82516人，其中残障儿童及体育特色学校基地后备人才招生等共1056人，单校划片和志愿录取人数为42224人，多校派位人数为39236人，继续实施多胞胎、双胞胎捆绑派位政策。今年共有642对多胞胎申请参与了捆绑派位。那么近日呢，娄底市教育局公布了娄底市12年贯通培养试点实施方案。根据这个方案，试点模式将采取的是12年一贯制贯通培养。贯通培养班学生从小学1年级入学，经过9年义务教育之后，可免于中考，直接进入普通高中阶段学习。娄底也成为了率先全省试点12年一贯制贯通培养模式的地区。
1: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0: 以下我们再来聊一聊暑运哈，为期62天的暑运今天就正式开启了。全国各地火车站的客流量正在逐步的攀升。那么根据铁路部门的规定，办理购票和乘车等业务时，都是需要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的。一旦旅客出现了忘带或者丢失身份证件的情况，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很多旅客朋友可能会因为担心无法进站上车，又不知道该如何办理临时的乘车身份证明而陷入慌乱。那到底该怎么办呢？以下我们来听一听铁路公安民警的提示。首先，旅客在出行时如果发现没有携带身份证件或者是身份证件丢失了，可以通过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的方式来购票乘车。那目前呢，铁路公安机关是提供线上线下多种办理方式的。那其中最为方便快捷的就是通过铁路12306 APP 来办理。北京铁路公安处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李翔表示，
4: 首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点击温馨服务，再点击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一栏，根据页面提示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并打开定位服务，随后点击立即申请，通过人脸识别验证后，通过公安机关核验，便会生成临时身份证明，每个月可申请6次。
0: 那么民警介绍啊，目前线上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全程只需要1分钟左右就可以审核通过了，是十分便捷的。而除了线上渠道之外，针对脱网群体、老年群体以及使用非智能移动终端的旅客，或者是一个自然月内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申请超过了6次的旅客，还可以到车站铁路公安质证窗口现场免费办理纸质的临时身份证明。
4: 一般来说，公安质证窗口与车站售票窗口相邻近，更方便旅客寻找。在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时，需要向现场民警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公安机关核验后会出具纸质临时身份证明。持纸质临时身份证明的旅客，在进站乘车时需走人工通道进行核验。
0: 民警还介绍，线下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在不计排队时间的情况下，2分钟左右就可以办理完成了。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仅供旅客办理购票、退票、改签、实名制核验、检票以及乘车的相关业务，有效期呢24小时，超过有效期之后啊，旅客还可以按照上述方式再次办理使用。那此外，没有办理过身份证的儿童等群体还可以使用户口本、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等有效身份证件来办理相关业务。此外呢，民警还提示了哈，出行路上切忌匆忙，每个环节都要保持精力集中，避免因为疏忽大意丢失行李物品给自己出行造成不便了。那么如果一旦发现物品丢失，还是可以及时的回忆丢失物品位置、车次、座次等有效信息的，并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或者民警求助， 也可以在旅途结束之后通过铁路12306 APP 遗失物品查找服务，或者联系12306客服、遗失物品车站的失物招领处等多种渠道来找寻自己的遗失物品。工作人员找到物品之后会和旅客来核对细节，并且

0: 选择合适的方式交还给旅客的，所以呢，大家也不必过于担心了。
1: 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0: 秒懂天下，以下时间和晨光一起快刷新闻了。每年的6月30号呢，是住房公积金年度的结息日。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就发布通知了，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各服务大厅会在2026年7月1号到7月2号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汇缴、提取、转移、贷款等全部的柜台业务。手机公积金 APP、微信公众号、网上营业厅、乡易办政务平台、支付宝生活号、自助服务终端以及各合作银行 APP 等，从2026年6月30号17点开始统一暂停服务。所有的线下及线上业务渠道会在2026年7月3号上午9点恢复正常运行。为了方便居民就近接种疫苗，避免跑空或者多跑，湖南省疾控局即日起正式上线了疫苗接种点查询功能。居民在湖南省疾控局官方公众号就可以查询全省接种点的信息了。随着开通前的各项试验顺利完成，位于京广、沪昆两大高铁干线交汇枢纽核心的长沙动车运用所扩建存车线一期工程全面完工，正式投入运营。这一次的一期工程呢，在沪昆存车场西侧新增了4条存车线，投用之后啊，存车线总数提升到45条，配属动车组增加到了130标准组，动车组存放能力和周转调配效率会实现双双提升。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不要走开，广告宣传过后我们继续关注世界杯的最新动态精彩。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3: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2: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3: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4: 早上7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2: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5: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4: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2: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4: 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美加墨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0: 准备好了吗？以下时间咱们一起狂飙世界杯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1/16决赛，科特迪瓦队对阵挪威队。在科特迪瓦队扳平的情况之下，哈兰德第86分钟绝杀破门，最终呢，科特迪瓦队是1-2不敌挪威队，挪威队则是顺利晋级16强了。比赛进行到第39分钟，挪威队的球员努萨进球打破了沉闷的僵局，科特迪瓦队0-1暂时领先挪威队。而到了第74分钟，科特迪瓦队的球员阿马德迪亚洛连续过人，随后小角度爆射破门，扳平了比分。到第86分钟的时候，挪威队的球员哈兰德绝杀破门，挪威队2-1战胜了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16强。
6: 前沿去组织球队的进攻，这次成功的渗透禁区内，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挪威队再度领先，非常轻松，前庭信步般把球推进了球门。哈兰德在自己出场的前3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都取得进球，看台上他的父亲阿尔菲哈兰德也非常的开心，紧张的情绪终于能让他有所释放，长舒一口气。
0: 那么下一轮呢，挪威将会对阵的是巴西队。同样，另外一场比赛也是非常精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法国队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以3-0击败了瑞典队，顺利挺进了八强争夺战。整场比赛，法国队是牢牢掌控了比赛节奏，全场控球率达到了62%，一共完成了25次射门。攻防表现方面是全面占优。上半场第45分钟，贝登莱送出了助攻，姆巴佩则是禁区内突破后兜射破门，法国队暂时取得领先。
7: 他是要射门，姆巴佩横向拉开打门，
8: 漂亮！
7: 实在是没办法，
8: 拦不住了，
7: 实在是没办法了。法国队终于打破了僵局，瑞典队顽强地守了45分钟啊！法国队多次有威胁的进攻，多种进攻的方式，多个进攻的球员，最终呢是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5粒进球。瑞典队的防守不可谓不严密，但是面对法国队这种多点立体式的组合进攻，我觉得能守45分钟已经相当不容易
8: 了，而且门将已经做到了极致。
7: 这是一个角球开出来之后，
0: 还没有完哈，下半场第53分钟呢，奥利塞又送出了直塞，巴科拉抽射扩大比分。到了第74分钟，奥利塞也是再度助攻，姆巴佩完成了梅开二度，将比分锁定在了3-0。领先之后呢，德尚提前轮换了姆巴佩、奥利塞等主力保存体能，瑞典队则是进攻乏力，全场只有8次射门，不过呢始终没有办法攻破法国队的球门。接下来法国队会静待八强的对手，继续冲击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刚才和您分享的是今天早间世界杯进行的精彩瞬间。
4: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小巷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0: 近年来啊，我省加快自然资源组合供应改革工作，打破了部门壁垒，打通转化通道，让分散的资源握制成权，让沉睡的资产活起来。继续来听到的是记者孙霞的报道。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简单来说呢，就是把过去单一类型的土地矿产资源出让，拓展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多元生态要素的系统配置。从2024年3月正式启动试点以来，我省按照试点引领、分批实施、协同推进、规范运行的总体思路稳步推进，仅今年以来就成交了6个项目，成交额达到9.47亿元。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处处长黄运茂表示，
9: 目前3批试点项目已经覆盖14个市州、60%的县市区，已累计成交项目28个，成交总金额80多亿，碳汇权益的交汇额超过了9500万元。
0: 经过2年多的探索实践，我省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成功探索了跨资源、跨权属、跨层级、跨空间的多样化组合模式。比如说哈，沅江市南洞庭湖芦苇项目就把5.16万亩湿地和104.86亩的国有建设用地打包出让，成交6.25亿元。这项目实施之后呢，芦苇的综合产值达到了1亿元，带动超过300人季节性就业，人均增收超过20000元呢。继续来听黄云茂的介绍。
9: 大鹏湖项目归集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碳汇等四类权益，成交2.26亿元，带动了生态的重养，年亩均收益超10000元。
0: 下一步呢，省自然资源部门将会紧扣15/5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推动组合供应深度融入文旅融合、生态农业、城市更新、全域整治、矿地融合等重大发展战略，加快出台组合供应项目全过程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常态化的运行机制。
4: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0: 根据当前的天气形势和后期雨水情预测，省应急委依据相关规定决定，从昨天的12点开始，对长沙、岳阳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决定呢，昨天的12点开始，对长沙市、岳阳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省应急委员会要求长沙市、岳阳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防汛抗灾，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总体要求，要做实做细防抗救各项工作，确保各类责任人迅速

0: 度到岗到位，要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加强巡查防守和先期处置，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呢，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地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浏阳市要做好临近山体的烟花爆竹仓库厂区安全管控工作，防止因山洪、泥石流、滑坡等造成次生灾害。
1: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0: 这过去呢，一提到防晒啊，人们往往是把它和炎热夏季联系在了一块儿，防晒产品也大多被视作夏日限定的季节性消费品。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于皮肤健康管理的认知不断提升，防晒已经不再是夏天的专属了哈。从防晒霜到防晒衣、防晒口罩，从女性专属到全民参与，这防晒经济正悄然从季节性的风口迈向全年常态赛道。这个背后又折射出了怎样的消费趋势和产业变革呢？以下咱们来好好说一说哈。记者在走访中就发现，为了适应更多的生活场景，消费者在选购防晒产品时啊，对于功能性和细节的关注度日益提高了。有消费者就表示，出游需求直接就带动了产品的升级换代。
2: 之前我的防晒衣买的都是短款，然后今年我因为出去旅游嘛，然后就特意买了一个长款，这样的话呢，全都盖住，然后比较防晒。
0: 对于日常通勤的都市人群，佩戴的舒适度也成为了关键的考量因素。另外一位消费者是这样说的，
3: 平时的话经常化妆啊，还有脸上容易闷痘啊，这样所以说还是想找一款这种有透气孔的，这样的话更适合我自己，我觉得最起码它不闷热。
0: 而在选购指标上，消费者也表现得愈发专业起来。
4: 防晒的指数肯定是必须考虑嘛，第一的，
5: 一个是品牌，第二个就是它的防晒指数，还有它的颜色。
0: 还有一些消费者表示啊，以前是怕晒黑，现在呢是抗光老。防晒产品以前是夏日限定，现在则是全天候全场景的刚需了。哎呀，这种迭代的现象折射出了怎样的消费升级趋势呢？来听到的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的观点。
6: 从宏观层面来看的话，这代表我国居民消费稳定性提升，短期的冲动型的季节性消费占比下降，常态化持续型的健康消费占比在抬升，居民不再只追求即时的视觉的审美，开始核算跨周期的长期的健康的成本，消费决策是一种从生存型消费到享受型消费，然后再到健康投资型消费的跃迁。
0: 这种跨越周期的变化也对整体消费的扩容提质产生了显著影响。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分析认为，
7: 一方面呢，它呢是相当于是拉长了消费周期，打破了季节性的消费的瓶颈，然后呢也平滑了全年消费的波动，释放了一些增量的潜在的需求和市场。另外呢，它也在倒逼着国货品牌呢去加大研发投入，去提升中高端的供给能力，进而呢去拉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升级。同时呢，从这个业态上来看呢，它也能够带动像即时零售啊，包括一些内容种草啊、健康科普等等这样的一些配套的服务业发展。从而呢，去培育起更多细分消费的增长点，从这规模扩张向着品质升级方向呢，去进行提质的发展。
0: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要把防晒经济真正培育成长期赛道，还需要多方的协同治理。
8: 行业协会要出标准，政府部门要定期的抽查，并开通消费者维权的一些渠道，制定成一些公开的规则。
0: 各位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陈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下一节还有更多您关心和关注的新闻内容继续为您放送，咱们稍后见。
9: 发！
10: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请各位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29。
1: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省会长沙呢，各主次干道目前来说呢，总体情况还是不错的。不过大家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省会长沙银盆岭大桥的东南端，省会长沙银盆岭大桥东南。

0: 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三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一壶秀色映古今，一脉文魂润乡音，一味焦香迎远客，周末自驾去乡音。
3: 去阳沙湖国际旅游度假区，在五彩花海拍照，在湿地公园看大雁放飞，夏天带娃玩水，大人嘛可以垂钓和露营。
2: 再去左宗棠文化园，了解一代名臣的家国情怀，夜晚住进湖畔帐篷营地，数星星，吃贺龙湖小龙虾。
3: 乡音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刘绝
4: 诚邀您走进乡音，寻迹左宗棠故里，感悟家国情怀，品鉴樟树港辣椒，尽享鲜辣醇香，畅游阳沙湖湿地，乐享悠然时光。乡音将美食人文与山水相融，诚邀八方宾朋，共赏千年古县风华。
2: 左手湖仙，右手星空，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5: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6: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7: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1: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湘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2: 在昨天呢，2026年株洲场 BA 篮球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了。今年的场 BA 呢，会在7月3号在株洲市体育中心正式打响。总决赛是定于8月16号进行的，一共是34场比赛。我们来听到记者冉自春的报道。在刚刚落幕的湘 BA 赛事当中呢，株洲队是夺得了总冠军。那今年的场 BA 是乘胜而上啊，参赛队伍呢扩容到了14支，中车株机。朱应集团还有中车时代新材、千金药业等老牌劲旅是悉数回归，旭阳科技、路口五中时代绝缘等本土新锐力量也是强势入局。那此外啊，去年参加全国邀请赛的两支省外劲旅，广东奥普特、江苏利沛电力，以及连续两届斩获了场 BA 冠军的湘钢集团也会回归比赛。我们来听株洲市副市长蒋湘辉是怎么说的。
3: 同时，我们将以篮球赛事为纽带，以产业协作为方向，配套举办产业对接交流会，让篮球成为企业交流的破冰球，让球场成为产业合作的会客厅。
2: 今年的场 BA 外场也是全新升级了，配套了公交专线、一站式志愿服务等，精心打造神农山海市集厂牌美食区、全民狂欢区、啤酒畅享区、童趣乐园区等多元消费场景。赛事期间呢，7周主题不断档，也是配套了泼水节、电音派对、国风秀、魔术秀、星空音乐会等主题活动。此外呢，株洲围绕篮球赛事、场矿文化等推出了特色文创产品和工业研学体验包，面向学生、球迷和企业团队开放预约，组织大家走进赛事场馆、生产车间。蒋湘辉表示，
3: 精心设计看场 BA，

0: 逛工业园、游名胜地、精品旅游线路，串联国际赛车场，方特欢乐世界、李林慈谷、炎帝陵等全市核心文旅地标，打造特色文旅路线。
1: 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费博说，
2: 今年我们打通全省赛事矩阵，场边与乡边乡村多项联动，共同宣发赛事热度，互相传导叠加放大，打造全省联动的体育热潮。
3: 小乡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1: 好，相见。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昨天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大型特展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幕了。这个展览呢，是通过打造仿真山崖壁以及复刻莫高窟的四座洞窟，还有寻境敦煌 VR 体验项目，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河西戈壁丝路秘境和敦煌盛世的风华。那这次展览呢，是在湖南省博物馆持续展出到今年的11月。来听到记者张冠、通讯员李烨、李潇的报道。走进湖南省博物馆内的敦煌特展厅，一段22米长、7米高的淡黄色仿真山岩壁上，1:1等比例复刻的莫高窟第275窟、第285窟、第45窟内，古朴雄浑的北梁早期雕像、雍容大气的盛唐彩塑、飞天等敦煌经典壁画，让观众是沉浸式领略敦煌千年美学的底蕴，品读石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丝路文明的交融璀璨。湖南省博物馆古器物研究展示中心主任、展览的策展人方昭元表示，
4: 这次特展第二部分等比例复制了三个洞窟，后面还有一个17窟，就是我们的藏经洞。我们做出了莫高窟的复制的这种感觉，观众走到展厅、走进洞窟的时候，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好，这个是策展人说的哈。那么观众的实际感受究竟如何呢？继续来听到观众张小希的说法。
5: 我觉得他做的非常逼真。我是去过2次敦煌的，如果还没去过敦煌的人，先来看复原窟是最好的预习，它其实比在原窟看的会更清楚。
1: 这次展览呢，是精选了200多件套的珍贵展品，其中包括了北魏的刺绣佛画、汉代敦煌简等20多件国家一级文物、汉代边关简牍、西域贸易饰品等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珍贵原件，以及50多件敦煌研究院初代泰斗独家临摹的壁画孤品。这展厅当中呢，还设置了寻境敦煌 VR 沉浸式交互体验项目，观众佩戴 VR 设备就可以360度自由探索洞窟空间，高清观摩壁画细节纹理，同步聆听壁画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内涵了。观众可心说，
6: 那些壁画石像石窟特别惊艳，感慨化石技艺的精湛。整个展览看下来，我觉得是不虚此行，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敦煌现场看一下。
3: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1: 冲浪早班车正在为您直播。以下我们再来关注股市。 A 股半年度收官哈，三大指数全线收涨，成绩是亮眼的。那以下时间马上进入今天的车厢经济学。
3: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7: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8: 大家好，我是吴锦。 A 股主要指数昨天集体上涨，截至收盘，沪指涨 0.5%， 收报 4094.40 点，深指涨 2.48%， 收报 16205.56 点，创业板指涨 2.99%， 收报 4342.71 点，科创50指数涨 3.85%，收报2207.86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3.29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455亿元。行业板块呢，涨多跌少，机器人、光学光电子、半导体、军工电子、航天装备、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居前，动物保健、医药商业、中药、煤炭、银行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000只，170只股票涨停。A 股昨天半年度收官，从上半年市场表现来看，三大指数全线收涨，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其中呢，科创50指数半年大涨超 64%， 涨幅强势领跑，创业板指涨超 35%， 板块行情结构性极致分化，特征凸显，整体呢跌多涨少，科技股获得资金的追捧，半导体产业链、CPO、PCB 等多个热点轮番活跃，半导体材料股

0: 当中，中船特器大涨超770%，问鼎上半年的股王。那么今年上半年涨幅前五的个股当中， PCB 概念独占两席，其中鸿和科技和金安国际大涨超600%，而大消费板块走势较弱，其中呢白酒概念跌幅居前，古井贡酒跌近40%。相关的分析认为，市场或将告别单边的抱团格局，逐步进入双线演绎的阶段。那么对于科技主线而言，面临半年报业绩催化期，行业有望延续强势，但板块内部将进一步分化，应该彻底摒弃纯题材炒作的思路，聚焦业绩落地、订单充足、景气度确定性强的核心龙头，规避无基本面支撑的高位跟风标的。与此同时呢，红利低波、传统价值等板块估值已经回归低位，筹码充分消化，调整空间充足，具备估值修复和补涨动力。那么在科技高位波动、市场风险偏好收敛的背景下，资金或将逐步开启高低切换，风格再平衡，超跌的价值板块有望迎来阶段性的修复行情。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1: 好，这 A 股的半年度收官了哈，展望下半年市场，对于投资者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继续来听到的是财经评论员张燕云的分析。
2: 从后市来看的话呢，应该说一方面啊，就是六月份整个结束以后，上半年结束了，步入到下半年，下半年的第一个月呢，其实是应该说比较重要关注还是业绩报哈。那么这个7月15号左右的话，可能会有这个主板的一系列的这个一些业绩预报会密集的做一个披露啊，然后这个其他的像创业板没有这个严格的一个要求啊，所以呢，其实步入到下半年的话，首先我们可能重点关注的还是业绩。那么从业绩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些成长股正是这一批啊，就是业绩今年以来业绩爆棚的这一批啊，只不过呢，可能我们说这个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的前些时候，可能是一些算力硬件下游的一些品种慢慢的开始向中游和上游去这个转移啊，比如说今年的这个单月份，像四月份啊，就是一些像半导体材料里面的一些磷化银衬底啊，这些啊，可能相对的这个单月涨幅都会有大几十，甚至是这个这上半年可能都翻倍这样的一个涨幅，甚至是这个超过一倍这样的涨幅。所以说呢，这个从业绩上来看的话，这些方向上确实是比较景气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可能还会这个下半年慢慢的，如果行情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它会稍微有一些扩散比如说这个其他的行业慢慢的修复，因为它不能只集中在这一部分的这种小的这些行业里面啊，虽然说我们这个主流是这一些，但是呢也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些其他修复性品种。当然就修复性的这种业绩的修复啊，它的这个从市场的反应的弹性上来看，肯定是不如这个就是科技的这个弹性这么大的。所以说这个也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指数和行业之间的一个分化。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呢，一个是目前来看这个大盘已经修复了这个60分钟的一个反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日线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放量向上去做一个修复，才能去做一个日线的周期。那么创业板的话，就像科创50这种啊，就属于成长非常集中扎堆的这些品种，基本上都是沿着日线在往上去创新高的，所以目前来看也是上不掩顶这么一个状态。基本上就是沿着30日均线往上走的，这个都是在一个日线反弹的一个周期。
1: 好，谢谢张燕云，说的非常的详细哈。当然了，以上分析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4: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3: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

0: 至衡阳大石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石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马上来关注最新的福彩开奖资讯。昨天晚上的福彩双色球第2026074期开奖，开出了红球号码02、23、24、26、28、32，蓝球号码04，全国共中出4注一等奖，单注奖金8277839元。这其中，我省中得6注二等奖，单注奖金535157元。目前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3亿818万3968元。祝您好运！
2: 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每家末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1: 狂飙世界杯，我们继续关注今天早间世界杯的精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16分之1决赛，科特迪瓦队对阵挪威队。在科特迪瓦队扳平的情况之下，哈兰德第86分钟绝杀破门，最终科特迪瓦队1-2不敌挪威队，挪威队顺利晋级16强。比赛进行到第39分钟，挪威队球员努萨进球打破了沉闷的僵局，科特迪瓦队1-0暂时领先挪威。到第74分钟呢，科特迪瓦队的球员阿马德迪亚洛连续过人，随后小角度爆射破门，扳平了比分。第86分钟的时候，挪威队球员哈兰德绝杀破门，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16强。
3: 前沿去组织球队的进攻，这次成功的渗透禁区内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挪威队再度领先，非常轻松，前庭信步般把球推进了球门。哈兰德在自己出场的前3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都取得进球，看台上他的父亲阿尔费哈兰德也非常的开心，紧张的情绪终于能让他有所释放，长舒一口气。
1: 下一轮呢，挪威队将会对阵的是巴西队。再来关注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另外一场比赛，那就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法国队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以3-0击败瑞典队这场比赛了。那么这也是导致了法国队顺利挺进8强的争夺战。那整场比赛啊，法国队是牢牢掌握了比赛节奏，全场的控球率达到了62%，一共是完成了25次射门，攻防表现全面占优。上半场第45分钟，登贝莱送出了助攻，姆巴佩则是禁区突破之后兜射破门，法国队取得了暂时领先。
4: 这脚射门，姆巴佩防下拉开打门，
5: 漂亮！实在是没办法，
6: 拦不住了，
5: 实在是没办法了。法国队终于打破了僵局，瑞典队顽强地守了45分钟啊！法国队多次有威胁的进攻，多种进攻的方式，多个进攻的球员，最终呢是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5粒进球。瑞典队的防守不可谓不严密，但是面对法国队这种多点立体式的组合进攻，我觉得能守45分钟已经相当不容易
4: 了，而且门将已经做到了极致。
5: 这是一个角球开出来之后形成。
1: 那么下半场第53分钟呢，奥利塞是直接送出了直塞，巴克拉抽射扩大比分。第74分钟的时候，奥利塞再度助攻，姆巴佩完成了梅开二度，将比分锁定在了3-0。领先之后，德尚提前轮换了姆巴佩、奥利塞等主力来保存体能。那瑞典队呢，则是进攻乏力，全场只有8次射门，而且始终没有办法突破法国队的球门。接下来，法国队会静待8强对手，继续冲击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那美加墨世界杯呢，昨天也是上演了三场16分之1决赛，巴西队2-1逆转战胜了日本队，荷兰队和德国队则是双双倒在了点球大战当中，前者败给了摩洛哥队，后者则是目送巴拉圭队时隔16年再次进入世界杯的16强。一夜之间呢，三支声名赫赫的足坛豪门

0: 走出了三条截然不同的路，这就是世界杯淘汰赛足球的魅力，从来都藏在了这些胜负起落的褶皱里边。五星巴西是带着南美足球骨子里的浪漫与随性的，他们的脚法里啊，暗藏着桑巴的韵律，传球就像舞步一样，突破呢就像即兴的乐章。可是世界杯的淘汰赛从来都不是艺术的演绎啊，而是刀光剑影的生死局。日本队的防守呢，就像一张细密的网，把桑巴的灵动收得紧紧的。捕食的哨声响起的时候，马丁内利进球也是划破夜空，就像暗夜里突然亮起的星。2-1的比分写在了积分牌上，轻飘飘的两个数字，却藏着90分钟的辗转与最后一刻的狂喜。马上来听到的是央视记者刘思远对于这场比赛的相关点评。
1: 巴西和日本的这1/16淘汰赛，应该说两支球队是各打了半场好球。那么上半场呢，我认为日本队的表现更好，日本队是低位防守的5-3-2的防守阵型，他们的位置之间的距离保持得非常得当，而且是同时移动，那么整体是一个很平衡的一个防守策略。巴西队在上半场首先是球员的状态不太好，大家感觉有点提不起精气神，同时呢，面对日本的这种低位防守，显然巴西队的这所谓的桑巴也跳不起来。上半场的巴西队犹如是睡梦中的一个狮子，显然中场休息的时候，安切洛蒂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下半场他们进攻策略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进攻策略有所调整。显然日本队对于巴西队的调整并没有相应的对策，对于日本队来说，在补时的最后1分钟丢球，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时间，显然对于日本队的队员来说是不能接受被绝杀这样的一个结果的。但实际上从整场比赛的双方的能力来说，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一个结果。
0: 这不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甚至呢带着几分幸运，可这才是最真实的足球，从来就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凯旋，所有的柳暗花明啊，都是拼到最后才等来的峰回路转。那么如果说巴西队的胜利是一场有惊无险的跋涉，那么波士顿的凌晨，德国足球迎来了一场意料之外却又似乎是情理之中的告别。四届世界杯冠军的头衔呢，这是德国足球的勋章，他们的足球呢就像精密的仪器一样严谨强硬有条不紊，但是在昨天12码线却成为了他们跨不过去的关。虽然之前呢他们极少在这儿失败，巴拉圭队其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强队，但是世界杯的赛场从来都不看门第出身的哈。当比分定格在了1-1，点球大战的序幕拉开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场与技术关联不大，与心态和运气关系更大的博弈。点球落败的那一刻，球场里德国球迷静了几秒钟，然后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并没有歇斯底里的指责，只有挥之不去的落寞。并不是他们不够努力，也不是他们不够强大，只是在足球的世界里，从来都没有常胜将军啊。
2: 这场1/16决赛，诺伊尔在点球大战一度为德国队赢得起死回生的机会，然而在命运写就的剧本中，胜利的轰鸣并不属于德国战车。从喀山、多哈再到波士顿，提前出局的梦魇如影随形。德国队重蹈了前两届世界杯杂乱无章的覆辙，连续三届世界杯惨淡收场。如今，德国足球又站在了新一轮重建的起点，只不过这一次的重建之路该走向何方？
0: 当波士顿的尘埃落定，蒙特雷的阳光已经是铺满草皮了，橙衣军团荷兰队则是带着小组赛不败的战绩登场，但是摩洛哥队的韧性却远超所有人预料，90分钟的拉锯战呢、加时赛的僵持啊，最终还是走到了点球大战的终局。当最后一粒点球偏离球门，荷兰队又一次倒在了冲击冠军的路上，他们带着梦想而来，却又带着遗憾离场。这三场球，巴西队继续往前走，前路依然是迷雾重重，德国队收拾行囊转身离开，留下了落寞的背影，荷兰队则是在原地怅然回望，又把一次遗憾放进了球队的历史里。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编辑小天彩虹，监制国声康铁，在这也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我是陈光，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

0: 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2: 平安车险4008-60重磅升级，以前只保车，现在更保人保全家。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统统都能电话咨询，一键投保。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全天候在线，理赔快，服务暖，您的全方位保险管家，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3: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4: 哎，别急，看我的。
3: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4: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3: 讲规矩才安全。
4: 遵命。
5: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2: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老小区年久失修，隐患重重。曾是郴州北湖区燕泉街道机械厂小区居民最闹心的烦心事，如今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下，小区完成全面提质改造，旧貌换新颜，居民安居更安心。这一变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监督护航故事呢？请听报道。老小区迭变换新，监督守护民生安居。北湖区燕泉街道五里堆社区机械厂小区始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承载着老一代产业工人的工作生活记忆。然而历经数十年风雨，出现了水管老化漏水、路面坑洼积水、楼道门窗破旧、消防栓无水等顽疾，让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的居民苦不堪言。安全风险隐患更时刻牵动着居民和基层组织的敏感神经。燕泉街道五里堆社区居民小组长李应华深有感触。
6: 咱们这个小区最让人头疼的就是用水和道路通行，水管老化，水压上不来，住在高处的邻居洗澡和做饭都受到影响，路面就更不用说了，坑坑洼洼的，一到下雨天到处都是水坑，老人和小孩我们都担心会摔跤。
2: 在北湖区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民办实事工作中，燕泉街道机工委在走访中了解到了机械厂小区居民的极难愁盼，为切实解决群众痛点，立即向街道党工委通报了相关问题。燕泉街道党工委迅速组织住建部门、五里堆社区及小区居民代表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改造方案，将机械厂小区提质改造列为为民办实事的重点项目，积极争取资金，反复优化改造方案。燕泉街道五里堆社区纪检员曾琴：
7: 小区改造过程中，街道纪工委全程监督，并邀请小区党支部居民代表全程参与，了解监督改造建设工作，确保改造真正改到居民心坎上。
2: 工程启动后，施工团队精准施策，更换了所有老化水管，铺设了平整的沥青路面，统一更换了楼道破旧门窗，全面修复了消防栓，并在每个楼道的显眼位置配置了全新的消防灭火器，更换了小区所有路灯，新增了一批健身器材，彻底清理了化粪池，规划新增了一批停车位。机械厂小区居民江伟元：
8: 我在这个小区既住了40多年了，眼看着它一天天老气破下去，心里真不是个滋味。现在好了，你看这道路有平有宽，走路开车都很舒心，消防栓都修好了，楼道也添了灭火器，住着心里也踏实多了。
2: 机械厂小区提质改造后，街道社区将持续做好后续管理服务，健全小区。